0: 工具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蒋斌强调，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历史。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是涉及更多的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示。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卢晓珊另一节报道。
0: 事件最先在7月底爆出，有前剑桥大学学者在网上论坛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英国每日电讯报跟进调查后，发现奥尔道伊的博士论文中有超过100处内容和另一名学者6年前发表的论文相似。事件引起多间英国传媒报道，其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以及成功在35日内跑完30场马拉松。奥尔道伊2023年起在剑桥大学任教，是剑桥历来第6位亦都是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出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剑桥其后表示将会调查奥尔道伊的聘任情况以及他的学术研究。剑桥大学学生部报道，2015年向奥尔道伊授予博士学位的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去年亦都曾经收到有人举报奥尔道伊抄袭论文，但校方调查之后认为指控不成立。伦敦警方今个月14号接报，话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他的朋友和同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曾经向身边人透露自己感到痛苦，不够胆出门，觉得今次风波永远不会结束。剑桥大学回应话，对奥尔道伊去世深感悲痛，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慰问。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在多个层面上都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呼吁各界反思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伦敦市长简·世德发文向奥尔道伊的亲友致哀，表示对方生前遭受令人无法接受的公众批评，令人感到愤怒和难过，形容事件是对公众再次作出警醒。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央视报道，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为期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洛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 外交部早前介绍洛沃亚此行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务实两国政治互信，延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的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需要即时疏散。陈晓君报道。
2: 多个部门参与重大事故演习，模拟皇岗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由私家车反车，亦都有巴士撞车，多名乘客受伤。当局在马路设立检伤分类站，有伤者等待救援。
3: 喂，我哋俾个勇气呢位小姐先。
4: 大家安静少少啦，先。系，唔该。
5: 我哋检查下后伤势啊，先生。
4: 喂，坐阵先。
6: 你喺度安抚住呢几个伤者先。
4: 系，得，小心啲。系。
2: 当局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电管有枪械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同需要即时疏散。
7: 现场出现枪声，同时之间有人投掷汽油弹。一瞬间，大堂烟雾弥漫，亦都有市民受伤。维持翻现场嘅秩序，收集疑犯嘅活动范围。
4: 快啲上线！
7: 部分嘅更加其他人。
2: 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同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的突发压力。又模拟小型车辆过境，大量旅客在出境大堂排队过关，以及卫生署检疫站发现怀疑染病个案，有人不适，有保安员提供协助。特区政府动员超过5000名来自大约30个部门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二次大型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又询问参与人士的意见。
8: 胆大都惊啊，上网得唔得？OK， 楼上啊嘛，系咪用政府 WiFi？
2: 当局认为今次演练整体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首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和第四局。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组合，收获亚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承。
10: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1: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12: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11: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乜嘢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10: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0: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12: 好有挑战性啊！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4: 一个月前，四哥离开咗。89年嚟，佢贯彻咗佢嘅游乐人生，潇洒咁嚟，又好潇洒咁离去，不牵动大家嘅步伐，但系就为我哋留下咗不灭嘅灿烂光影年代。今日我哋一起重温2003年，23年前四哥一次难得嘅访问。当时我哋喺一间五星级嘅酒店嘅餐厅里边录音嘅。这个专访的同事，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六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政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还有他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1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我其实就不是发明星梦那种人来的，我当电影是我一个职业，可以找到钱养我，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是很尊重我的职业，还有人家尊重我的职业。
1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7: 一早已经想同我四哥倾下偈嘅啦，咁但系奈何咧好多即系不同嘅事情嘅发生咗啦，咁就话啊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直至到今个星期咧，佢话啊好啦，你嚟即系倾下啦，咁样样咁啊好啊，咁其实我哋中途咧都好多时有通电话嘅，咁佢讲讲下，仲啊递咗俾阿拉姑咧就去听添啊，咁我发觉咧呢对嘅前夫妇咧个关系咧就相当之即系令人觉得舒服噶吓，仲有咧四哥咧。雖然他是前輩，可以說前前輩，他說哎呀我是第二代的電影人來的，第一代就是吳楚凡他們，他是第二代，來到現在都不知道是第幾代的，但是現在的新一輩的朋友對於即跟他一起相處完全沒有壓力的，這件事四哥真的做得沒得談的。唔單止有圈中嘅朋友啦，對於四哥就好覺得好親切啦，甚至乎咧喺外邊嗰啲朋友咧，亦都你知唔知啊？原來霆鋒嗰啲 fans 咧叫我四哥做爹哋噶。嗰日我哋約咗啦，就喺 Grand Hyatt 嗰度啦，就係即係飲咖啡啦咁樣。咁啊坐低之後咧，咁佢話：，唉，唔好咁快脆開錄音機住，我哋傾下偈先，飲啖茶，頂一頂神先咁。在四哥身边零舍有一种的安全感，他那种的gentleman 的风度呢真是大家要学啊。那天我好好彩争赢了，因为呢就四哥好多电话的，原来在整个访问当中呢我相信都有成即不断咁嗰啲电话响嘅，搵阿四哥嘅，一阵间又搵佢做嘢啊，一阵间又搵佢去玩啊，咁样。咁我仲有咧，就我 hold 住佢咧，讲紧电话嘅时候咧，我埋咗单咧，佢话啊你啊咁样都得嘅，咁就话系啊系啊，阿拉姑约咗我去饮下午茶，不如咁啊，嗱一阵间我哋一齐过去嗰边又去饮杯啊，我唔好啦，我要翻去啦，咁啊，咁我冇问题啦，咁我叫司机车咗我过去中环之后咧，就车你过海啦，咁多谢晒你啊，四哥。我哋呢位嘉宾我应该点去形容佢咧？佢可以话系天生嘅男主角啦，又可以话系大众情人啦，可以话系常青树啦，应该系点去形容咧？其实啊，四哥，你话应该点形容你咧？
16: 我都唔知道，总之你我系四哥啦，我而家叫姓四噶啦，唔系姓谢
17: 嘅。喂，点解人人都叫你四哥？
16: 我屋企排第四啊嘛。咁嗰陣即係同啲叔父嚟拍戲，咁啊謝四謝四咁叫我，咁好多人尊重我，咪叫我四哥囉。
17: 咁其實咧，你係即係天生一副即係男主角嘅相啦嚇。咁係由好多好多年前啊，我睇下先嚇，由1953年開始咧，你考入去呢個領光公司咧做呢個藝員訓練班。咁啊後嚟咧就係去到1954年咧，你又拍第一部嘅電影咧就係《樓下山水後》。其實嗰陣時你只係得嗰15歲仔啫喎，點解咁快脆就住？你仲細過霆鋒喎，咁快脆就出嚟做嘢咧？
16: 我屋企經濟需要嘛，咁我咪出嚟揾錢咯。
17: 啊，嗰時點解唔讀書唔翻學？
16: 因為我俾人趕出校，趕出校嗰個係我姑媽。
17: 啊，佢係你嘅老師啊，班主任啊？
16: 佢唔係，佢係麗澤嘅校董，麗澤中學嘅校董。
17: 係，咁都好大件事先至趕得你出校嘅喎，係咪咧？
16: 冇私心咯，呢個係佢嘅宗旨啦。我白驗我都唔記得咗啦，因為過去嘅事太多白驗嘅嘢啦，我都唔想記。
17: 咁後嚟有夠唔夠膽再翻去麗澤咧？又
16: 後來我做咗大明星之後，佢請我翻去校友會度演講喎。咁呢個係我一個點樣講啊？我就認為好諷刺
17: 啊！係喎，阿四哥話：，其實咧呢樣嘢證明咗一樣嘢咧，就是、做人咧最緊要就睇而家同埋將來，係咪？
16: 冇錯啦，最緊要睇而家將來，以前嘅嘢應該係唔好再介意佢。
17: 其實四哥你自己係咪真係好中意拍電影嘅咧？拍咗咁多年，你自己即係回首咁多年，你自己感受係點樣？
16: 我其實就唔係發明星夢嗰種人嚟嘅，我當電影係我一個職業，可以揾到錢養我，就係咁簡單。所以我係好尊重我職業，同埋好尊重我而家人哋尊重我嘅謝賢。
17: 嗯嗯嗯，嗰時你初嗰時入行去賺幾多錢咧？
16: $50一部戲，唔係嗰陣$50都幾好噶啦，因為3毫子一碗雲吞麵。所以斗領一條油炸鬼，我想很多人都未見過斗領啦，係咪？尤其是斗領一條油炸鬼是很多人未吃過的。
17: 但是你在影壇的地位呢，就是一來呢就已經是第一男主角啦，跟住就一路咁樣帶住。同埋嗰陣時你哋啲電影一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即係票房啊，非常之好
16: 嘅
17: 喎。
16: 咁呢個唔係一個人嘅問題嘅，最緊要嗰陣我哋我個恩師秦劍咧，佢行嘅路係好啱。嗰陣我哋係行呢個香港小市民嘅路線，所以我哋啲劇本啊，同埋製作係好嚴謹，同埋個劇本係好 touching 嘅，即係所以我即係喺人哋心目中建立咗係即係好友善嘅一個朋友，變咗係，所以我即係而家行出嚟個都叫我四哥，叫得好親切嘅。
17: 係咪一帆風順咧嚇？咁多年
16: 可以咁講啦，可以咁講啦，咁都要靠好多嘢去支持嘅，唔係我一個人嘅力量嚟嘅。嗱，咁我人咧就永遠唔覺得我自己係大明星，因為我好多時咧，我哋拍完戲或者去完宴會啊，着到tuxedo 咁，我都可以喺街邊食嘢嘅。所以呢樣嘢我係即係比較係俾人感覺係我平易近人啊，同埋我冇擺架子啊，咁人哋咪接受咗我，係咪？我唔係一個即係發明星夢嘅人嚟噶嘛，我係當電影真係我嘅職業嚟噶嘛。咁台灣嗰度嘅，因為我同阿李漢祥簽咗約咧一年，咁佢又冇生產又冇剩，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喂，我又唔可以咁樣喺台灣度坐食山空噶嘛，所以我就提出我就不如我翻香港啦咁樣，所以就仲要又解咗約，即係根本都冇解，其實咁啊走咗啊，咁佢又冇追究，佢又冇咩我咁樣，因為佢都冇根本冇盡佢嘅責任，所以我走咗。
17: 嗯嗯，
16: 我翻嚟自己就自己拍戏。
17: 点解唔签邵氏嘅？嗰阵时你又咁红，邵氏又咁红，咁点解你哋唔会啊？真系吓？
16: 可能邵氏觉得我唔系佢哋嘅揾钱工具，因为个邵氏嗰阵系拍咩武打片啊，武侠片啊嘛。咁我系走文艺嗰边噶嘛，所以即系。 當時是有人請我去傾過，但我覺得即係條件啊同埋咩都唔啱，我不如自己做啦。因為我嗰陣係淨係識拍戲，知唔知？即係我從來未做過第二樣嘛。我由揾第一個斗領就係即係喺電影界嘅，所以我係電影界都係我嘅。衣食父母嚟嘅
17: 哦，即系外传话你咩做过好多其他啲吓垃垃圾，
16: 做过抹车仔嘅话，我不止于咁样。虽然我屋企唔系即系有钱，但系即系都不止要我出去做抹车仔嚟养家。
17: 当时咁样传你，你会唔会好嬲啊？
16: 一啲都唔嬲，因为我哋做幕前人咧，系一定要接受人哋嘅点样去讲你，同埋点样去。系落你点样去赞你，你都要接受，因为你过到自己关咪得咯。我觉得佢乱噏，咁我咪唔理佢咯。咁就算而家都系噶啦，睇通咗，即系做呢一行嘅好处同埋坏处，所以我即系一啲都唔介意人哋讲我好或者讲我坏嘅，因为我自己唔系咪得咯。总之你过到自己关，我唔系。咁咪得啦，因为点解呢？如果你系嘅，人哋会知；你唔系嘅，人哋一定会知。所以我唔介意嘅，真系唔介意嘅。人哋讲我嘻哈哈，咁我就过咗去咯。
1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一次珍贵嘅专访。
17: 咁啊，其实咧，我知道啊，四哥唔单止做演员嘅，咁做过导演添嘅吓。嗰时点解忽然之间又会迈向呢个导演生涯咧？
16: 因为我唔识喺第二条路去搵钱，所以我咪焗住自己去做咯。
17: 咁系咪你梦想嚟嘅？即系有进一步啦，即系演而优则导，系咪咧？
16: 咁我又唔系抱住呢个心情去做导演，我只系抱住个心情系啊，做电影我可以搵到钱，咁我咪去咯。虽然喺光艺有合约嘅时候啫，但系我要求到咧，我就要求到公司俾我一年自己自资去拍一部戏。当然嗰阵唔系我自己做导演啦，系我请人做导演，同埋我系只系我自己攞钱出嚟做拍戏。咁嗰阵好彩，我哋拍亲你都搵到个钱，咁我咪一年拍部戏咧。嗰阵我已经系成立咗自己嘅公司噶啦。
17: 点解咧？系因为即系有好多题材好想自己拍。
16: 有一个系咁样嘅问题啦，好似譬如枪系萧芳芳同我请萧芳芳同我拍噶啦。冬暖啊，又系请萧芳芳同我拍噶啦。即系嗰两部戏咧，咁我哋就即系我自己做老板嘅，咁我都即系好满意咯。
17: 咁啊，宅梯系几时拍嘅咧？
16: 宅梯啊，几多时我都唔知道。我谂你嘅资料好过我。
17: 系睇先，系1972年啊，嗰阵时。
16: 1972年，哇，好多人未出世喎。
17: 出咗啦，我就。
16: 你出咗世，我有啲女朋友未出世。
17: O K， 72年嘅时候，呢、這个宅梯咧，俾你有好大好大嘅感受啊。
16: 嗰阵系我。叫做第一次自己嘗試做導演啦，咁同時嗰陣咧就係點樣講啊？嗰陣係冇術片係最瘋狂嘅時候，咁但係我唔係打仔啊嘛，所以我都要走翻我自己嗰條路噶，咁於是我就拍咗呢個攞咗呢個宅梯嘅題材嚟做，呢個宅梯就係伊達嘅小説嚟嘅，咁我就攞咗佢嚟改編，咁我第一部做導演即係嗰陣我係點樣講啊？喺台灣翻嚟啦，咁我話如果我係除咗呢條路我可以揾到錢之外，我就第二條路揾唔到嘛，所以咪拍宅梯啦。點知拍完之後咧，沖印嘅時候交去個沖印公司咧，沖印公司忽然間我接到電話話個棟大廈火燭喎，咁我即刻半夜三更我走咗去嗰條街度望住嗰啲消防射住用啲水射嗰個大廈喎。哇！我冇啦，因為嗰陣唔識買保險噶，冇啲咁嘅常識噶嘛，咁啊。结果第日救熄咗之后，嗰栋大厦原来佢嗰层冇事。哇！我当堂成个咩？结果嗰部戏系点样讲啊？人哋话火烧旺地啊，结果部戏真系卖个满堂。所以由嗰部戏开始，我就开始做咗我导演嘅生涯。
17: 嗰时有冇话咩？哎呀，求神拜佛啊，帮帮忙啊，千祈唔好整湿我啲吓宅梯啊！
16: 冇啊，嗰阵已经。
18: 惊到，即系直情系咁望住边个喺我侧边讲嘢，我都冇听过。担心，担心咗成晚啊！即系冲啊嘛，连见连个 copy 都未见过，系点样样噶嘛？咁你话如果我嗰阵我拍咗都拍咗几十万啦，知唔知？咁嗰阵几十万都好多钱噶啦。如果嗰部戏烧咗咧，我谂而家呢个谢贤都唔知喺边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与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祖庙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就说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依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哇，真的好熱啊，点消暑好啊？
4: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3: 听歌
4: 听歌，仲要是听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1: 手下留情。
2: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最冷一天。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收独特个人风格。
7: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0: 一片冰心在玉壶，是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的七绝《芙蓉楼送辛渐》中的一句，诗中情韵如何，这一句有什么寓意，讨论的人很多，结论呢有些莫衷一是。今集一起探讨一片冰心在玉壶。
3: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其实我是很专一的，外界的人不看我的花蝶样子，我很花蝶而已，就算现在我都是很专一的，专一到得回我自己。
13: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2: 现在走出来过都叫我四哥，叫得很亲切的。我现在姓四的了，不是姓谢。
1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这个专访的同事，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六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政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还有他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姐冯宝宝。
12: 好彩啦，好彩嗰次呢个集体能够将我做导演嘅生涯延续咗有成10部咁多啦。咁因为嗰陣呢，我哋拍戏係好个条件好好㗎，譬如我哋今日拍戏嘅拍戏之前要招待记者呢，话俾全世界听，话俾各所有嘅浮嘅买家听，就话我我哋拍呢部戏啦咁样。咁我招待记者咯，招待记者第日呢佢哋就嚟落订啦，就抢购啦。咁我哋就其实即係攞咗啲浮嘅钱嚟去拍嘅啫。一话拍戏我已经知道我呢度
14: 一话拍就
12: 一话拍我已经知道我有几多钱赚啦咁样。唔计香港，香港未上演啦嘛，因为咁所以我嗰陣呢就觉得拍戏呢条财路几好咁啊。於是我就延续咗拍咗成10部戏，咁嗰轮就搵到个钱啦，而家使鬼晒啦。
14: 係真係话係。咁做导演辛唔辛苦嘅啫？做演员会唔会都舒服好多呢？
12: 我又觉得做导演几好，因为点解呢，你係永远自己嘅思维喺晒个剧本入面嘛，所以就係好专心咁去做一样嘢，即係冇时间俾你諗第二样嘅。同时你要控制每个演员嘅呢个性格啊、演出啊，同埋个剧情嘅高低嘅跌宕咁样。OK 的，挺好的，做到导演这个是一个挺有挑战性 的职业来的。
14: 咁多年嚟咧，都睇住四哥喺我哋身边，咁但系咧，你从来都未试过话退出影坛噶喎，嗬？
12: 其实喺我心里边，我退出咗好多次噶啦，不过就系唔知点解，我啲朋友又好，行家又好，啲 fans 又好，都当我系一个明星。咁我而家只係纸上明星啫，
14: 唔係啫，黑白森林又喺度继续㗎啦。不过你话几次退出啦，係边几次呢，边几个时刻呢？
12: 嗱，我做完导演，即系做完我自己电视公司嘅导演嗰几部戏之后，我就退出啦。因为我觉得电影市道系即系冇乜，即系冇乜系啦，冇乜创意啦，嗰阵冇乜发围啦，我咪唔做咯，唔做啦。咁啊 ，OK， 咁啊嗰轮就同阿拉古拍拖啦。拍一拖咧，就俾佢哋無線嗰班何家聯啊，乜嘢啊，咁啊嚟，咁啊穿針引線啊，唔可以講呃啦，即係我即係人情啦人情啦，咁啊又去同佢拍拍電視，講起第一次啊，佢拍電視笑死啊，黃天林拍我嘅，嗰部叫做《瀟灑一郎》啊，入到去我一見，哇！点解三个 camera 嘅？我望边度啊？望边度啊？即系唔惯啦。咁啊，于是乎咁又咁俾佢氹咗拍咗几年啦。咁拍下，我觉得电视系拍下又冇乜创意，咁我又所以我又唔做啦。因为嗰阵我已经同阿拉古结咗婚，生咗个仔同个女啦。咁啊谂住不如就同佢哋去移民，等佢哋喺外国学下嘢，读下书啦咁样。咁我哋又移民咗啦，移民咗咁十年间，即系虽然系来来回回啦，咁样都 OK 啦。咁其中又即系香港嘅传媒亦都唔把我哋即系放过，真系嘅。咁啊好啦，过年又好，咁我喺嗰边做地产嘅时候又好，佢哋都过嚟同我哋做访问。咁啊好啦，咁喺加拿大咁耐，即系都叫做十年啦。咁啊喺嗰边我都有翻过嚟拍过一部戏，因为邓光荣叫我过嚟翻嚟帮下手玩啊，咁样我又过嚟，因为嗰边我除咗做地产之外，仲有做过制衣啦。咁我又觉得好啊，唔过嚟玩下咯，即系总之唔阻我时间我过嚟。咁但系喺加拿大即系做咗咁耐生意之后咧，我又觉得加拿大又系咩？嗰阵因为香港又咩啦？你知道我人咧系跟红顶白，顶白噶嘛？你知唔知啊？边度好我好玩，我去边度噶啦？我又翻嚟香港啦。咁翻嚟香港咪又翻嚟香港又做生意啦，又开酒吧，又呢又路啦咁样。咁啊间中啲人又系咁样，即系叫我断断续续咁样，即系喺电影界度做下客串啊，做下客串明星啊，纸上明星咁样咯，咁一路捱到而家啦。
14: 系咁即系硬系就欲罢不能啦，呢个就
12: 呢个系注定嘅，我觉得，所以我亦都唔太过即系坚决去拒绝，即系我系做乜嘢做乜做乜嘢咁样。总之天安排我做乜嘢我就去做啦。总之除咗杀人之外。
14: 做生意會唔會俾你都幾多打擊啊？
12: 都有嘅。你我做過有啲生意叫做幾成功，有啲生意都失敗。咁呢樣做生意成功與失敗係都唔使介意嘅，即係當係一個經驗咯。所以而家即係譬如做人又好，做生意又好，都比較以前成熟咗好多。
14: 其实咧，阿四哥咧喺佢个演艺生涯方面多姿多彩，另外咧喺感情方面咧，亦都系多姿多彩嘅。
12: 感情就唔好讲啦，我今次成日俾人呃嘅，都系俾女士呃嘅。
14: 第一个呃你个应该系嘉玲噶嘛？
12: 佢唔可以开名系嘛？系啦，我就系俾我自己嘅咩就系四个嘅啫，系真系四个嘅啫。边四个？我谂大家都知啦，唔使讲啦，系嘛？唔好讲啦，我谂好多人都知嘅，唔知叫佢问佢阿妈啦，阿妈唔知问佢阿嫲啦。
14: 我哋即系大家都知嘅啦，公开嘅秘密啦，因为四哥同我哋一齐成长噶啦，有嘉玲啦，咁啊跟住又有萧芳芳啦、欣真啦，然之后有迪波拉啦，咁样吓。
12: 咁都系呢四个咯。
14: 都系呢四个啦，即系如果简化嚟讲就系。
12: 咩叫简化來說？
14: 简化嚟讲，咁其实四位个女子对比你对佢哋个感受系咪都各自不同咧？
12: 梗系有唔同嘅感觉噶，唔讲啦，过咗去人哋而家都已经做阿嫲啦。
14: 即系迪波拉系一个最特别咧。
12: 迪波拉点特别啊？唔系又女人一个，总之喺我生命中嘅女人，我都系一视同仁。
14: 嗯嗯嗯。
12: 总之系边个时？ 时候，我就用咩用咩嘢对待佢。
14: 你对感情真系好专一嘅。
12: 对感情真系好专一，不过我成日都俾人嘅感觉好花 fit， 咁点办咧？
14: 嗯，
12: 系咪我爆衰咧？系咪？
14: 咁但系即系你应该好多人系会投怀送抱噶嘛？四哥会唔会系咁样嘅？你俾人一种唔安全感觉咧？
12: 唔系咁问题啊！咁你点叫唔安全啫？你又唔系俾我去保护过，点知唔安全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可能我样衰啦，我成日都话我样衰，因为我样我拍戏又做花花公子，就出到嚟又好似油头粉面咁样，其实都唔系啦。其实我人都几专一嘅。
14: 咁你而家有冇女朋友啫？
12: 我而家暂时冇固定，
14: 冇固定。有冇谂住真系好似阿拉姑咁样吓，真系要揾一个伴咧？
12: 佢好彩咯，佢好少揾到个胡须佬。我可以包嚿嘅，随缘啦，随缘啦。
14: 其实即系讲翻咧，你同以前啲女朋友啊，大家都或者会有机会见到，但系嗰个感觉咧都好似系好祥和啊。
12: 系啊，我当佢哋系知心嘅朋友嚟噶，所以即系我唯一最安慰嘅就系话，我旧时嘅女朋友又好咩都好，而家佢哋嘅结果系好好，目前嘅结果系好好。嗯，我已经系好。即系我觉得啊，几好啊，好啊，跟我啊！
14: 真系啊，点解咁讲啫？真唔抵得你咁样话自己。
12: 咁唔系跟我啫，可能真系冇人跟人哋咁好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多缺点嘅。如果必例如你揾个人跟下我咪知咯。
14: 点样啫你吓？你应该好嗱，你又好有绅士风度啊，好照顾人啊，咁样样吓。好多人都话喺你身上面学嗰 gentleman 嘅风度喎，风范。
12: 唔系呢样系门面功夫嚟噶嘛，系嘛？咁你一个人系唔系？即系讲真咧，即系两个人相处系一个好大学问嚟嘅。即系爱情点会有一世嘅？感情就有一世，系咪？咁但系感情之后系责任嚟噶啦嘛。咁你當你去到責任嗰個階段嘅時候，你就大家即係言言不露噶啦嘛，知唔知啊？係嘛？到時你又唔知道我個脾氣會點樣，到時我啲瀨啡嘢又出曬嚟咁樣，係嘛？咁好多嘢，所以即係我而家怕，即係有少少恐懼同人哋去生活，即係一齊生活，因為生活係24小時見住嘅，係咪？所以即係好多人嘅每個人嘅缺點、每個人嘅優點出曬嚟嘅，所以我暫時都係過下老人孤獨老人孤獨老人孤獨老人嘅生活。
1: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5: 一齊懷念天生男主角，瀟灑一生，四哥謝賢。等我哋重温23年前一次珍贵嘅专访。
14: 咁而家 Debra 仲有冇咁照顾你咧？吓，即系吓。
12: 啊，咁佢一定照顾我，因为我点解对佢咁好咧？佢成日咁讲过，我死咗佢同我料理新楼市，所以我而家就唔担心呢样。不过担心咧，佢死先过我。
14: 搞错。系点解你两个会咁奇妙啊？好多人都话离咗婚之后可能都吓唔嗌交，都少啲见啦咁样吓。但系你哋真系成日都会一齐啊，有商有量啊咁样样。
12: 咁啊唔系，因为我同佢咧，起码都仲有对仔女喺度啊嘛。咁我同佢即系同一个目的咧，就系照顾仔女。咁我哋嘅路线都好。即係行得好啱啊！咁點啊？咁唔通我就唔見我唔見佢，咁就大家你又你照顧仔女，分相單一去見仔女咯，唔可以咁啊！咁所以我哋即係第一就咁樣啦，第二我又好冇所謂嘅，即係喂唔同我做老夫妻，我可以做朋友啫嘛。佢老公我贊成嘅，我成日同佢同阿胡叔都講話，喂我話你唔好睇拉姑咁惡啊，呢件好嘢嚟㗎
14: 咁。咁啊，即係而家就啱啱過咗父親節啦。咁其實咧，點啊？你哋點樣度過啊？
12: 冇啊，我同我啲仔女係冇乜節日觀念㗎。不過即係。這個習俗就 好難去避免㗎嘛。所以哦，我仔父親節送咗個老人嘅肉俾我。佢而家永遠都係送啲關有個老字黐住嘅嘢俾我嘅，因為佢係打擊我嘛。
14: 佢係咪父親節當日送俾你？
12: 前一日送俾我，佢好有心思去買嘅，個老人嚟嘅，挑得好精緻嗰個肉佛，嗰唔係肉佛啊，係肉嘅老人，肉嘅老人啊。
14: 多唔多送嘢俾你嘅？其實你嘅仔
12: 耐唔中啦，好似佢去雲南又買隻鴨俾我咁咯。啊，佢知道我中意帶到肥啲鼻嚟咁啊。
14: 咁其實咧就係、是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爸爸咧？
12: 我覺得我係點爸爸，我係覺得一般嘅咋。咁你做父母個都係錫仔女噶啦。咁我對我呢對仔女，我又冇分冇話分重男輕女啊，重女輕男冇啲咁嘅嘢。我兩個都係唔錫。總之佢而家唔需要我照顧，我就照顧個女多啲咁樣咯。
14: 但你會唔會個心靈上咧都係會係好擔心霆鋒咧嚇？
12: 我擔心就因為點解咧？佢出咗嚟社會啦嘛。但我成日都話，如果佢闖禍，闖啲小禍，我係開心過佢唔闖禍。因為闖一次禍係人生經驗係即係會多啲，所以我就叫佢即係你小心。總之你自己執生係咁多啦，即係我唔冇得教你嘅，因為點解咧？我舊時嘅我嘅年代同而家年代唔同啊嘛，而家係即係多咗好多嘢，好多嘢噶嘛。我哋以前係好單純噶嘛，所以我就叫佢自己你自己睇咯，唔好即係唔好自己去亂咁去判斷一樣嘢，自己小心啲，或者問多啲人。你唔問老豆唔緊要，問埋朋友。你問了朋友之後，而家你個決定是你自己的，我話咁你自己做咯。
14: 咁回想當年咧，你都是15歲就入行喎。
12: 咁嗰陣都話我哋好單純咯，我哋除咗點樣講啊？除咗拍戲就係即係出嚟食下飯，每個禮拜同屋企去遊下船河，因為嗰陣我好中意玩船咁啊。咁啊，同佢遊下船河，就係咁簡單啫嘛。咁嗰陣又冇啲傳媒啊，又冇即係冇而家咁樣即係。即係行呢條路嘅，以前咧，我哋同啲船民係好，大家互相尊重嘅。譬如有咩事，我哋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偈，我哋大家耐唔中就請你食下飯，佢就請我食下飯，咁樣噶嘛。所以即係唔同啊，以前係單純好多嘅。
14: 而家就辛苦啦，係咪？
12: 而家你個世界變咗，我哋都要接受㗎。喂，你已經喺個即係呢個環境裏面啦，你一定要係知道點樣去生存，你先會延續落去㗎嘛。如果你哇咁樣成日驚呢樣驚嗰樣，咁你使乜做嘢？淨係驚已經唔使做嘢啦，係咪？所以我話你唔使驚㗎，你咪就有嘢咪去做囉。總之你唔好做埋啲歪嘢，就乜事都冇㗎啦。
14: 咁而家就個仔會唔會覺得佢真係乖咗？
12: 佢即係成熟咗啦，係咩時候做乜嘢嘢，同埋有咩事係去，起碼都問下老豆。好似佢呢次去，本來去澳洲拍MTV 噶嘛，然之後去咗紐西蘭，咁即係去到紐西蘭，佢都打電話翻嚟俾我話點樣咁樣，即係問我好多嘢啦，咁我就解釋俾佢聽，即係咁，起碼佢有呢樣嘢，所以我心都好安慰咯，即係。這個就是人生經驗咯，係咪？
14: 即係以前佢就唔會
12: 嘅。以前唔會嘅，以前佢
14: 第一次今次。
12: 呢次第一次真係，所以我好開心嘅。咁即係我覺得係起碼都成熟咗，個成熟咧就係嗰個佢自己嘅經驗得翻嚟嘅，係咪？冇嘅，而家啲細路仔一定喺老豆面前扮英雄噶嘛。好多細路仔都係咁樣嘅，點樣開解？你自己去做啊嘛，咁你點咧？你而家譬如有壓力，你又要去做；你冇壓力又要去做噶啦，啱唔啱先？因為呢個係你唯一自己目前嘅事業嚟，咁你將來做到你或者唔做呢一行去做第二行，你又係另一個境界啫嘛，又係嗰環境一樣樣啫嘛，都係要靠你自己去做嘢噶。咁點解要一定要將自己要困埋自己啫？我好少同我仔即係去傾呢樣嘢，即係佢應該係我哋係點樣，我哋係意會多，唔使言明嘅，係啊，所以係真係嘅。
14: 係一路由細到大都係咁樣意會嘅，
12: 都係咁樣嘅嚇。不總之即係我自細就係我玩乜嘢，佢玩乜嘢，佢想玩乜嘢，我跟佢學玩乜嘢。 所以我即係、就是、我同佢係我同佢兩姊妹兩兄妹咧係因為自細一齊長大嘅，因為嗰陣有拉圭道嘛，我乜都唔使理嘛，我係佢同佢一齊成長噶啦嗰陣係。
14: 你係大哥，佢係二
12: 哥，係啦係啦。
14: 當阿霆鋒入行嘅時候，你有冇諗到佢會有即係、就是、紅得咁快？
12: 嗱呢樣咧，我就冇諗佢會紅得快或者唔紅得快。總之我覺得佢如果佢入到呢行咧，因為佢係會有會成功嘅，因為我覺得佢係呢個料啊。其實大家都以前都睇到新聞話，即係我哋做父母嘅好似即係開路俾佢入呢行，其實真係唔係，因為嗰陣好多人嚟揾我傾啊，傾呢樣嘢。
14: 有冇問過個仔個意願？
12: 冇，我話咗俾你聽，我話如果要簽你俾人哋咧，我就一定要俾你去日本。咁結果我就帶咗佢日本。我喺日本仲好好笑啊！我日本一個人都唔識咁啊，我結果問咗人，結果陳美玲係嘛？啊，咁咧陳美玲，咁我於是乎就去到嗰邊打電話俾佢，打電話俾佢。其實我同陳美玲唔係好熟嘅啫，咁我當然佢知道我係邊個啦。咁我打電話俾佢，於是乎佢出嚟見我，就同介紹我去咗日本嘅藝術學院。咁啊，於是乎我哋自己踩去，我當然揾個翻譯啦。咁啊去踩咁啊，於是乎喺嗰度同佢攞咗學位，喺嗰邊讀書讀日文。
14: 都係爸爸帶住佢去。
12: 都係我帶住佢，由零開始都話喺嗰度，咁啊同佢揾宿舍，同佢成，咁啊於是乎就砰一聲抌咗佢喺嗰度，喺抌咗佢喺度半年。
14: 都好
12: 樂。咁佢就好勤力嗰陣，好勤力。咁我兩個禮拜去見佢一次，即係要磅水啊嘛。
14: 貴唔貴嗰陣時啊？
12: 都幾貴嘅啦，都幾貴嘅。咁啊，因為你喺嗰邊係由零開始噶嘛，咁你所以又宿舍啊，又食又住啊，又監護人啊咁樣。咁我交低錢俾監護人每個禮拜俾幾錢，佢就其實就即係嗰啲錢係唔夠用嘅，因為佢嗰邊喺東京喺東京讀書咧，就要坐成十幾個站先翻到宿舍噶嘛。咁佢一過咗冇火車搭咧，佢翻唔到去噶嘛，佢唔係流落喺咩咯？咁啊，於是乎即係係咁樣，就佢喺嗰邊就又學到很多嘢，即係學到好多吉他、唱歌、唱功啊，甚至佢喺嗰邊又學踢踏舞啊咁樣咯，即係學好多嘢咯。咁即係佢入行係注定嘅，所以我到後尾我就好啦，好順理成章簽咗俾英皇，就係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且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印尼清晨昨日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之后发生多宗的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

展望，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姐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达森，
7: 究竟我哋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11: 呢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10: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3: 张伟基、柳面主持《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5: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大地书香，
17: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出版，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等的作品更加拍成电影。他认为如果作家只是累积纯熟的技术，但是内心没有年轻的心态，他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苍老。
14: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我施志荣请来刘震云分享他写作的年轻状态。
1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一起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们重温23年前的一次珍贵专访。
1: 一点都不漏，因为我们做幕前人呢，是一定要接受人的怎样去赞你，怎样去奚落你，你都要接受。因为我自己不是就得了，总之你过到自己关，真的不介意的。人家说我嘻哈哈，那我就过了去了。
1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这个专访的同时，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六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证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还有他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1: 到现在未曾理过他一样东西，未曾理过一样嘢，咁佢而家我又觉得英皇对佢好好，因为佢自己争气啊嘛，系咪啊？佢自己争气，喂，做呢行只要你自己争气咧，你就乜都得噶啦，系嘛？
5: 咁但系初咧就系佢第一次开记者会啊，签约嘅时间咧，就有好多好多朋友咧就去支持，呢啲咧都系四哥同埋拉姑嘅好朋友嚟嘅。咁后嚟咧我就质问啦，就话阿霆锋咧觉得系一种压力，系嘛？
1: 咁良心講，譬如做啲嘢，佢唔應該係覺得人壓力，因為呢個係因為你父母都係呢行嘅，即係咁耐歷史，咁當然係俾面啦。又唔係我哋自己去欺人嚟嘅。喂，我哋譬如話我仔簽約今日有個 party， 請大家嚟飲杯嘢，呢個係好平常嘅嘢啫，一啲壓力都冇。呢個係佢自己，即係可能係而家嗰啲人，尤其是佢有啲有少許反叛性嘅性格咧。就覺得哎呀，咁樣你咁多人嚟，咁樣使乜咁多人嚟啊之類嘅嘢，你知唔知？啲係細路仔啊嘛，太細路啦，我覺得呢個講法係。
5: 而家咧，而家佢又仲唔仲冇再提呢啲事啊？
1: 而家冇啦啩，应该依嘅而家嘅压力应该系佢自己俾佢噶，而家唔系压力，唔系佢自己俾嘅，系环境要俾地压力。我话有压力好啊，我有压力先会有进步啊嘛，你先会发奋啊嘛，啱唔啱先？所以人哋个个喺我面前讲话，哎呀，佢几时做嗰个 show 好好啊，做嗰个演出好，我佢应该噶嘛，因为咁多人拥护你，我你做得唔好，你系咪对拥护你嘅人唔住先？喂，系咁辛苦噶啦，咁你有咩啊？咁嗰阵我哋同阿白燕嚟去拍外景，嗰阵系爬上山拍落外景，我哋孭白燕添，咁辛唔辛苦你话？我哋同啲工作人员兜埋电池上去山，咁点咧？咁都系即系你话辛苦又得，话开心又得啫嘛，系咪？即系做嘢系冇辛苦嘅，只要你开心，你就唔觉得辛苦噶啦。
5: 同阿四哥傾起阿霆鋒咧，我覺得佢真係啊，好似擁有咗全世界一樣，好開心，好開心嘅。好啦，講到女朋友呢方面啊，咁究竟係邊個威啲咧嚇？
1: 我覺得佢渣過我喎、啊！哇，佢而家啲女朋友搞到滿城風雨，我舊時啲女朋友冇人知嘅喎、
5: 啊。我哋知四哥，
1: 唔知好多人唔知嘅。
5: 你又会唔会过啲经验俾佢？
1: 唔使，啲又唔使嘅，佢自己会应付嘅啦，佢自己会应付。
5: 咁其实即系你自己紧唔紧张？阿仔同边个喺埋一齐？
1: 喂，我一啲唔紧张，因为同边个喺埋一齐我都开心，只要佢中意佢开心，因为佢同佢一齐啊嘛，唔系我同佢一齐啊嘛，系咪先？所以我。即係兒女嘅私人感情同埋生活，我係一概唔去參與，同時我亦都唔俾意見。總之佢哋開心就得噶啦，係嘛？佢哋唔開心，佢哋自然會分開。咁何必要做參加意見？唔關我事，唔係唔關我事啊！又唔影響
5: 影響你個仔喎？
1: 點樣影響？有乜影響啫？咁佢喂愛係冇罪噶嘛？我而家愛啲18歲嗰啲都冇罪噶，佢愛唔愛一件事啫，系咪？而家佢哋班依班年青人，大家行埋一齊，佢哋要有咩感情嘅生活，我一啲都唔介意噶，一啲都唔介意。幾時先至感情到幾廿歲咧？總之，我希望我啲仔女過得好似我咁快活。
5: 咁阿梅艷芳咧就話你个仔啦吓，霆鋒啦，都令佢担心嘅。佢唔识得表达自己，亦都唔识得去宣泄自己嘅情绪。
1: 嗱呢样咧就多谢梅艳芳去同佢开解呢样，因为我成日都系觉得老豆同个仔讲正经嘢，包括一切系冇经朋友去讲。開解佢咁個效果咁好嘅，所以我好多時我想話個仔，喂，你唔好做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對你冇咩嘢，我都唔會同佢講，我都係喺佢身邊，邊個認為邊個最好朋友，我叫佢同佢講，佢會接受多過由老豆講。所以
5: 係咪梅艷芳係你請佢幫手？
1: 咁又唔係，因為梅艷芳我哋係好朋友，但係我哋好少接觸。咁但係呢即係。梅艷芳能夠可以講到呢句說話，做咗佢姐姐，即係好多，即係引導佢啊咁樣。我真係好多謝梅艷芳，唔係講假。所以即係話出面你知道啲傳媒啦，你哋你最好你哋佢講一句說話，你回應十個回應佢就最好啦，係咪？總之我私底下心裏我就真係好多謝梅艷芳，佢能夠可以同我仔咁接近，可以啟發到佢，即係起碼即係佢哋睇到嘅嘢比我多。担心就系佢多咗我少少嘅担心，其实嗰啲血同我一样嘅啫嘛，系咪？
5: 都系
1: 点？都系好开心嘅，大癫大肺。
5: 你嘅仔会？
1: 我仔都会嘅，都会嘅。不过佢而家系即系点样讲？工作咁多，佢一定系即系冇乜时间去启发到自己呢一个真嘅血统出嚟啫。
5: 喂，嗱，你咧就唔兴同个仔咧，就系讲即系一啲好深入嘅说话啦，希望佢自己能够启发。而家当系啦，当系佢而家喺心机旁边听紧，其实你最想同佢讲系乜嘢？
1: 冷眼啲去睇下老豆做人咯，啱唔啱先？冇得教嘅呢样嘢，冇得教，我点样教佢啫？因为做人你系呢一秒钟同。下一秒钟都唔同做法㗎嘛， 或者我下呢一秒钟做得唔啱，或者下秒钟做得唔啱咧，所以咪去自己冷眼旁观去分析，用自己嘅智慧去分析咯。佢智慧比我高噶，即系我嘅宗旨咧就系老豆养仔，仔养仔，老豆老母亦都唔希望要靠个仔去去养老，啱唔啱先？所以佢能够自己满足咗自己，搵到钱，希望去养翻下一代。啱唔啱先？咁呢个系我嘅宗旨，所以老豆系穷又好，有钱又好，我都唔会希望个仔，即系希望我啲仔女养我。
5: 其实即系早前亦都有啲传言咧，就话阿霆锋要赚啲钱啊，因为啊要
1: 还债啊嗰啲嘢啊嘛，咁咪俾人讲咯，有乜所谓？我点去解释啫？咁我点去解释咧？我争人钱，你咪咁又人哋冇告我，咁即系话我好嘢啦，系咪啊？哦，咁你叫佢学下我咯，系咪啊？即系譬如我经济唔好，咁经济唔好，我都过得好舒服啦。而家我又咁人哋要讲有乜所谓啫？我即系一啲都唔介意呢样嘢，反为你话我即系话我点样对人唔好啊，或者去呃人哋啊，我呢样我介意，因为呢样系有辱我嘅声誉，系咪？你话譬如我喺啲乱咁屋嘅，我一啲都唔介意，真系一啲都唔介意，
5: 系嘛？
1: 喂，大佬啊，成个香港都冧落嚟，我系芝麻绿豆嚟嘅啫，人哋嗰啲唔见几多钱，我嗰啲又点计啊？唔通我去同人哋咩咩？冇得解释，呢又唔需要解释，真系唔需要解释。
5: 咁你点去睇钱咧？又
1: 钱，杨秀成话我同钱有仇嘅。佢叫我做钱有仇啊嘛，哇！我对钱真系唔系好紧张，因为如果我紧张，我可能而家好有钱，但我可能死咗，因为太有钱啦，惊住会唔见咗钱。真系嘅，我个人就系咁样，我即系总之我有钱，我就系要去使到咁上下，我就先去搵到就搵，搵唔到咪挨下咯，系咪？真系嘅，我对钱系唔系好认真嘅。自己嘅钱，如果我唔使喺我手上使出去，都唔系我钱嚟嘅，摆喺银行系咩嚟嘅啫？到我死鬼咗又唔可以带翻入去嘅，系咪？总之即系我有得使有得食，我觉得我好有钱，系咪？我成日讲话李嘉诚唔够我有钱，点解？我话我眼镜多佢几廿副啦，系咪？佢成日戴住个眼镜，系咪？
5: 好啦，咁点解你 keep 得咁 fit 嘅先？吓，人哋话嗱，我哋即系睇住阿谢贤以前出道嘅时候咧，就瘦猛猛，跟住咧就大只啦，跟住咧就系、是、吓、啊、有科萨啦，而家到而家都系咁。
1: 我因为尊重我嘅职业，因为我尊重我自己。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即系、就是、我始终都系幕前人啦，系嘛？就算我而家冇得捞啫，我都系幕前人啊嘛。咁我出到街，你唔可能话即系哇个样变晒啊，或者着到一只嘢咁出街咁啊。有次我喺中环置地门口，忽然间我喺度等车，忽然间、一架旅游车，好多日本妹，砰砰走落嚟要同我影相。咦，我话冇可能、啊，日本妹冇可能识我噶、啊。原来系嗰个街。话诶呢个咧大明星嚟嘅咩谢叫谢贤啦，咁样嚟玩呢就，咁我心起翻去谂，我话如果嗰日我着条牛头裤踢拖鞋，你估佢哋会唔会落嚟同我影相咧？一定唔会，系咪？咁我就系觉得即系而家我始终着得斯斯文文出嚟，干干净出嚟，我系尊重我自己，又唔系有型冇型系人哋讲嘅啫，我觉得我自己唔系有型嘅，咁系嘛？即系我就系咁样，所以我成日同啲嗰啲新入行嘅姐仔姐哥哥讲话，你哋真系要顾下自己嘅身世先得噶，唔好着成日着即系着到一截嘅咁出嚟，咁你起码喂唔使着靓嘅衫，系干干净净，衬得靓靓地，即系呢样系一个学问嚟嘅啫。你去学下咯。
5: 你满唔满意你自己嘅过往嘅成绩咧？吓，
1: 我就冇乜叫满唔满意，不过我而家就顾及将来啫。我希望将来仲可以就喺而家咁样，我就好满意啦。所以唔好衰收尾做人。
5: 你满唔满意个仔嘅成绩？
1: 未，咁样未，佢应该仲可以一路做落去，即系要照。 目前嚟讲，你好难讲，好难俾个分数佢嘅，好难俾分数佢，只可以讲一句啊，继续努力啦，咁样系咪？
5: 你有冇喺佢身上即系睇到你嘅影子啊？
1: 咁啊，我觉得即系唔多唔少都有嘅，因为自细我哋喺埋一齐咧，好多小动作啊，咁佢都即系好自然咁流露少少出嚟。虽然佢成日都就系自己另闯格啦，咁啊呢个系好事嚟噶嘛。所以好多人话佢话喂，霆锋唔系喎，佢好反叛喎。喂，我反叛冇害人咪得咯，系咪？反叛系一个创作嘅起点嚟噶嘛，啱唔啱先？冇反叛我点敢啊？我话你话一我就一，话我你叫我做二我就二，咁咪就冇创作。反叛系冇罪噶，即好似我成日讲我系冇罪噶嘛，系咪？
5: 你会唔会感觉到骄傲啊？有霆锋呢个仔？
1: 我真系唔觉得骄傲啊！而家个个都话诶，呢个系霆锋个老爹咁啊！咁我都唔知点样答佢哋好啊！旧时又话诶，喂，谢贤个仔霆锋咁样系嘛？而家唔系，而家诶，霆锋个老豆。
1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多谢晒天生男主角四哥，23年前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好多嘅经历，佢都系笑看人生嘅吓。的确系啊，佢无论系演出系咪主角啦，都系同主角一样咁抢镜嘅。相信大家都记得啦，2001年少林足球啊，大家都会好记住嗰个好有型格嘅大反派强雄。吓，点解当时会请到退咗休嘅四哥出山呢？我哋一定要追问一下戏里边嘅三师兄，或者而家我哋应该改称佢系最佳男配角噶，因为咧田启文咧啱啱喺今届啊第28届台北电影奖里边咧得到呢个咁重要嘅奖项，恭喜晒！Hello， 田鸡哥哥，其实应该叫你做田少爷至啱啊！
0: 我话咩都系一句啫。
4: 系啊，嗱，恭喜你先啊！双喜里边嘅阿吴火旺啦，的确又系好抢镜嘅。不过想问翻咧，当年啊，20几年前啦吓，点解你哋会谂到要揾翻啊四哥出嚟做呢个反派咧吓？
0: 因为当其时我哋已经知道揾阿达哥。因为系人都知道达哥个戏路同埋戏场啊，
4: 系好劲，
0: 系好强噶嘛。
4: 系咯，
0: 我哋一定系要谂一个大家又估唔到，又觉得系叫做食住啊达哥嗰个角色嘅人。
4: 嗯嗯。
0: 咁所以阿星爷周星驰就谂到，喂，不如试下揾下四哥啊。又有款又有呢个戏场，系佢之前佢话有一个嘅场合见到阿四哥，咁嗰个状态佢话好好好啱做，佢就叫我去揾啦。
4: 哇，呢个
0: 佢就
4: 系
0: 咁，喂，好啱做，你去揾佢倾下咁样样，冇问题。不过我话。可能要你都要打个招呼喎，佢未必觉得我够班㗎喎，咁佢话你试咗先啦，我咪打招呼囉咁样。咪跟住咪揾佢囉，一揾啊四哥嘅时候，四哥就好爽快，但係啊四哥就第一时间就问对手系边个。
4: 咁你係講周星馳定係講阿達哥咧？
0: 孟達咯。
4: 哦，
0: 因為開頭阿四哥以為係對手係會同阿星爺噶嘛。
4: 係，咁佢係覺得高興啊，定係唔高興咧？
0: 嗰陣時候因為通電話啫嘛，我哋唔係坐低見面啊嘛。聽落好似即唔係話好失望，但係佢自己聽到係阿孟達，佢自己係覺得幾好咁樣嘅反應咯。
4: 反派角色佢有冇介意呢？
0: 佢完全冇介意反派角色嘅。
4: 嗯嗯嗯。
0: 反而就係 喺嗰、那個報名嗰場個體育館，叫阿吳孟達踎低幫佢攬乾淨隻鞋啊嘛。咁跟住然後就搶咗隻鞋，跟住然後就見到佢隻襪穿咗個窿。咁佢就好介意啊，佢有介意嘅。喂咁樣點解
16: 唔好睇喎？
0: 咁嘅身份點解會有一隻？點解會有隻穿窿襪嘅？即咁有意見，咁跟住然後阿星爺咪再去同佢講咯。咁當所有嘅人都覺得你唔應該嘅時候，然後你有一個咁嘅，都係一個幾好嘅記憶點啊，咁樣咯。咁當其時我哋就有病埋一邊度傾嘅，不如呢反正都係特寫隻腳鏡寫，就我哋拍，就佢意思拍咗，到時你點剪都得啦。咁星爺話唔得嘅，咁樣做人唔可以咁樣嘅，一定要講清楚，人哋嚟幫手要人哋舒服㗎嘛，你唔可以咁樣困人哋嚟幫你手咁。咁咪同佢講咗就話，呢個係我個風格囉，無厘頭㗎嘛。咁啊四哥幾好，真係即係佢覺得原來是無厘頭，他說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叫無厘頭。咁我覺得呢啲幾，即係呢一段我自己幾刻骨銘心。其實喺個戲裏面啊，四哥係好 enjoy， 好開心。我個人認為絕對係一個好好合作嘅前輩咯。即係因為人哋始終都係有翻客幾代嘅歷史背景嘅小生啊嘛，但係都肯同我哋啲後輩啊，無論傾偈啊，講啲日事啊，咁佢都冇架子嘅。
16: 咁其實呢，就係你覺得圈裏面呢，有邊一啲嘅演員可以做到四哥嘅接班人呢？
0: 依家嘅我覺得 Jeffy 魏俊生啦，佢我覺得佢有呢個 potential， 同埋有啊四哥嗰種男主角嘅有嗰個影子喺度。
16: 其實霆鋒呢，
0: 霆鋒就本身就已經係一個代表啦，已經獨當一面嘅啦嘛，即係四哥嘅遺傳基因咁點會唔好啫？霆鋒一定係我哋心目中嘅四哥嘅接班人嘅不二之選啦。
16: 咁而你所講嘅 Jeffrey，
0: 我係覺得佢喺年輕一代裏面嘅有呢一種咁樣四哥嘅魅力咯。就是他有那種不羈，當然不是全部有，但是我覺得有。
16: 田啟文，你拿了那個最佳男配角之後，是不是還有很多不同的計劃會是進行呢？
0: 會的，因為以前我一開始加入行業都是想做演員的嘛，後面是礙於生活不可能只是單靠演員就可以維生的時候，所以自己去而求其次做幕後咯。但是既然有這樣的鼓舞，觀眾又接受的時候，不如是不是可以又想下在不同的範疇裏面做多一點咯。
16: 其實你會不會其實心裏面都希望能夠再跟星爺合作？
0: 這個就整個都在這裡standby緊，等佢傳召嘅啫嘛，你一嗌就埋位㗎啦嘛。
16: 今次就受女仔玩，就即係冇同你哋一齊合作。
0: 咁你拍女版啊嘛，拍女版嘅就即係又舒适啲，同埋我哋个个最后生嗰个应该好似唔知係林子聪定係小龙都50㗎啦。咁大家我哋都要俾啲年轻人啦，俾啲接班人啦，同埋亦都俾观众多一啲选择啦，唔好淨係睇你哋呢一款啦，睇下女睇下靓女都好㗎嘛，係咪？
16: 咁如果即係三师兄真係要对四哥讲一句说话嘅话，你最想讲嘅係乜嘢？
0: 好似四哥咁啦，永远都系咁潇洒，呢一样嘢系我哋作为娱乐圈中人系需要学习嘅咯，潇洒一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与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嚟自男双，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印尼昨日清晨发生7.7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种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5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话，地震造成3个中国游客轻伤。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解放81周年之际发嚟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6: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7: 我是精靈一點主持方健儀，經常手腳冰冷，容易見攰見頭暈，還要經期不准肩經痛，有以上問題的女士記住留意星期一的精靈一點，有註冊中醫師和大家傳授婦科調理小貼士。
6: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3:00，香港電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8: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9: 签多球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而中超嗰个 standard。
8: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等我哋重温23年前嘅一次珍贵专访。
15: 我其实就唔系发明星梦嗰种人嚟嘅，我当电影系我一个职业，可以搵到钱养我，就系咁简单。所以我系好尊重我职业，同埋人哋尊重我嘅。谢贤，
13: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4: 这个专访的同事，我请了他四位合作的好伙伴来分享。少林足球的三师兄田启文，第一套他拍的台庆电视剧《萧十一郎》，小公子陈福生。6年前，挨到他拍最后一套电视剧《法政先锋四》的金牌监制梅小青。仲有佢最后一位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冇错，喺电影上边嘅大明星啊，跟住就退休，退咗休11年之后，忽然之间，咦，上咗去电视台去拍电视剧，这个咧就系大家嘅喜讯嚟嘅。当年嘅《萧十一郎》啊，应该就喺1978年嘅时候咧同大家见面。点解四哥会肯拍古装又肯拍电视咧？嗱，目击证人之一咧，而家喺电话里边嘅。喂，早晨，陈福生。
16: 早晨，阿淑梅姐姐你好。
14: 你好你好。当年呢你是浸会大学的一年班的学生来的。
16: 是啊， 系啊，嗰年啱啱入浸会，你系一年班，
14: 系啦系啦。我点解突然间你会有咁样嘅缘分啊？吓，同阿四哥结缘啦，然之后喺个电视里边咧有好多好多嘅对手戏，小公子对住萧十一郎。
16: 系啊，真系我记得好似系夏天暑假咁上下，收到 TVB 嘅电话通知啦。咁就話會做呢個蕭十一郎嘅武俠劇，咁但係當時呢佢哋都係好神秘嘅，即係賣關子就話邊個做蕭十一郎啊，係一個好重要，即係從來冇喺電視熒幕出現過嘅，咁所以呢你要俾心機睇熟個原著，因為你同蕭十一郎都有好多戲嘅咁樣。咁我真係萬萬冇諗到會係阿四哥謝賢囉。其實蕭十一郎係好豪迈潇洒，风度翩翩啊，同埋系一个好有情有义嘅江湖人物嚟嘅。咁本身个性格都同阿四哥好相似嘅，加上因为系当时 TVB 嘅年度大制作啦，又系阿黄天林叔叔监制啦，咁我谂佢哋喺度即系都翳咗阿四哥好耐，咁所以我觉得佢就尝试喺电视台有一个咁样新嘅突破咯。其實嗰時候我都係算大半個新人啦，我拍古裝劇都係拍咗一兩套啫嘛，即係之前做《月六小鳳》啊，同埋我要反串喎、
14: 啊，
16: 我反串
14: 係、
16: 因為小公子係好中意
14: 女扮男裝，
16: 女扮男裝嘅，係啦，咁我又記得譬如我戴頭套嗰陣時啦，因為佢哋係男士經常有戴頭套嗰個經驗啊，即係要黐好多膠水喺塊面啊咁樣樣嘅。咁啊，四哥都有即系从旁俾啲意见啊，即系男仔要点样扮咧，再有型啲啦。即系我哋大家对手戏讲对白嘅时候咧，我哋都大家会对一次稿啊，然后就 rehearsal 咁样样。咁啊，问阿四哥，四哥你觉得即系咁样做啱唔啱啊？咁但系四哥，啱啊，你咁样照住做就啱噶啦，好好啊，咁样。
14: 哦，
16: 哇，咁你知道？我哋作為大半個新人前輩咁樣讚一句，即刻俾我哋有好大嘅鼓勵啊！咁啊，更加會有信心繼續演好個角色咯。即係同佢合作咧，係好好定啊！
14: 好似唔單止即係一次同阿四哥合作嘅，仲有後嚟啊，仲有段王爺，係咪啊？
16: 係啊，係啊，係啊，段王爺！我亦都因為咧做咗嗰一個戲之後咧，咁我以後見到四哥咧，我都叫佢做四哥爹哋嘅，因為佢做我爹哋啊嘛，我做阿子嗰個角係佢其中一個女嚟嘅。阿四哥爹哋咧就係好到咧，我記得當時我哋有一場戲係外景嚟嘅。咁因為太陽就嚟落山啦，咁啊當時因為你知我係比較嬌小啦嚇，四個好高大啊，咁我嗰場戲講我哋喺個客棧嘅門口咧，一路咁樣要兩個人一齊咧行，一路講對白，都有成頁幾兩頁紙嘅對白，幾長下嘅嗰場戲。咁啊，攝影師就話不如我哋要擺好一個鏡位。即係就一就，即係等我高大翻少少，咁個畫面出嚟咧就會比較和諧啲，好睇啲。咁但係因為佢一擺機位咧，你起碼又要嘥成個鐘，又要重新打個燈啊，有成嘅。咁啊，四哥就真係佢本身係一個好叻嘅電影導演嚟噶嘛，都係。咁佢就即刻
14: 十部電影嘅導演。
16: 我踎低少少，即係佢將個膝頭哥半屈住啊，一路咁樣同佢行曬成場戲。反正你鏡頭見唔到腳，淨係見半身啊！佢話：咁你哋咪唔使擺過曬機位咯。
14: 哇！
16: 係佢咁樣屈住個膝頭骨，一路係咁行，係咁樣行，行成頁幾兩頁紙嘅對白喎。真係成分鐘嘅。哇！好多謝佢。結果咧就真係喺太陽落山之前咧，我哋就收工拍咗個場戲。
14: 真係嚇，呢啲我哋都要去學習啊嚇。嗱，不過咧，你拍呢啲嘅電視劇嘅時間咧，遇上個四哥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即係唔單止你啦，譬如阿思琪姐啊、支持姐啊嗰啲咧，都因為阿四哥咧而係受惠嘅喎，係咪啊？
16: 係啊，因為嗰陣時候咧，我哋拍《蕭十一郎》都有一啲外景戲要做嘅。當時嗰啲外景嘅車咧，是冇冷氣嘅設備嘅，咁啊四哥通常咧佢就會自己揸車去嘅，佢就一定會叫埋阿支持姐啦，思琪姐啦，同埋我啦，我哋一定坐佢嗰架涼浸浸有冷氣嘅車去 去外景場地，
14: 哇，
16: 好開心嘅，係啊，
14: 仲有啊，成日都會萬歲喎、啊，你話係咪啊？
16: 係啊係啊，咁咧、啊、有時下午茶嘅時間咧，如果四哥喺度咧，佢會自己親自打電話去。嗰陣時候太子道有一間好高級嘅餐廳叫做 Coffee Shop 啊，係係啦，好多影圈嘅人當時都鍾意去嗰度下午茶嘅。
14: 冇錯，
16: 咁四哥會親自打電話去，跟住佢就會叫佢個司機就將呢啲西點咧就送到嚟電視台。
14: 哇！咁嗰時喺廣播度，
16: 係啊，好好，即係佢好照顧四周圍嘅人嘅，真係我各方面都好欣賞啊，四哥真係。冇架子隨和親切啦，我而家醒起後嚟佢哋喺加拿大翻嚟啦，當時已經係九幾年啦，我都已經離開咗電視台啦，佢亦都離開咗電視台啦。咁嗰陣時我哋投資拍一套電影叫做《海根》，咁我係新手啊，咁啊，但係咧經常因為嗰陣時候又會見到啊四哥同阿 Debra。仲有阿霆鋒佢哋一家人嘅，因為嗰陣時候我哋周時會喺一個私人俱樂部嗰度咧，會撞到嘅，即係一有緣分嘅時間咧，就真係會成日撞到嘅。
14: 你又做過 K 一八嘅主持成五年咁耐啦，所以間中都會見一下係咪？
16: 係啊，咁佢特登嚟我哋嗰個首映，支持我哋啊，咁樣樣咯。請我啲仔仔女女滿月啊，咁樣樣party 啊，佢又會嚟。佢開啤酒城嗰陣時候，我哋又有去恭喜佢咁樣樣。所以佢係一個好重情而好照顧後輩嘅前輩。
14: 係。
16: 不過另外一樣欣賞佢就真係佢個外表啦，即係除咗佢內在之外，即係佢好豪邁、好瀟灑，即係好多人係。學都學唔到嘅，佢除咗高大，佢本身嘅身形係好健碩，所以佢著任何嘅衫咧，佢都係好有型，好好睇嘅，即係仲靚過一啲 model 咁樣樣。係啦，呢個係佢嘅得天獨厚啊，真係。
14: 係，如果即係陳福生可以對四哥可以講一句説話嘅話咧，最後嘅你想同佢講乜嘢咧？
16: 四哥 ，Daddy。我哋每一個人都好懷念你，同埋好感謝你留俾我哋曾經咁美好嘅光影年代。多謝你，四哥爹哋。
14: 啱啱咧，我哋誒傾過《蕭十一郎》，當四哥翻嚟電視台嘅時候，第一套嘅電視劇，大家仲記唔記得佢最後一套嘅電視劇係邊一套咧？而家喺電話裏邊嘅有我哋嘅金牌監製啊，梅小青，小青姐 ，Hello，
17: 你好啊，陳梅姐你好，
14: 早晨啊，小青姐，你退咗休六年啦嚇。但是呢好多朋友依然都是掛住你所監製的那些很經典的電視劇，特別呢這一排大家都掛住四哥的時候呢，都會諗返起《法證先鋒四》，這個是四哥退休之後突然間出現返成為他最後一套的電視劇，是你的原因，為什麼當時你可以捱得掂他的？
17: 這個呢就是講返去七年前啦，咁呢有一次呢個朋友呢就約我同嘉豪哥去一個三日兩夜嘅遊輪，咁佢話仲有四哥同行啊，嘩真係開心啦，幾忙都要抽到呢個時間出嚟啦。
14: 之前你哋都有合作過嘛？
17: 之前冇，我冇同四哥合作過，但我睇過佢嘅粵語長片。係呀，佢同蕭芳芳粵語長片我睇好多㗎，咁我好記得啦，嗰陣時我哋喺貴賓室嗰裏邊等落船啊，咁出邊好多人咧就掀個玻璃啦，好想同四哥影相喎。我睇見我就話：哇，俾多人歡喜你真係好有福氣啊！咁四哥係笑笑口咁啊，行出去貴賓室咧，同大家打招呼啊，同埋大家影相。哇！跟住仲排咗成條隊咧，要同四哥影相。咁佢都好好，每一個都俾大家嗰個歡喜啦。咁跟住咧。三日兩夜的共對，我每次望到四哥的時候呢，我又監製上身了。因為《法證先鋒四》呢是我影視生涯裏面的最後一部，拍完這部就退休了。我心想如果四哥可以參加就好了，我就本住問一問，因為問不一定有，但不問呢就一定沒有。我又戰戰兢兢地問，竟然他說 好啊，
14: 好
17: 我再睇下自己有冇听清楚。佢真系话好喎、啊，哇！我开心到不得了。咁、跟住嗰个旅程咧，我已经咧喺度谂个剧本啊，点样改。我本来已经系有剧本有晒个大纲，唔系集集出咗，但系头嗰几集都出咗。咁我即刻哇！如果有四哥，咁我仲有米雪本身系做嗰个角色噶嘛？咁我哇！咁我一定要将呢个摆为第一集啦。咁样每一个出场嘅人物都唔同晒噶啦嘛，要咁但系我都要咁做啊，因为难得我有四哥啊，同埋米雪打头阵。咁翻到嚟一落船咧，翻公司就即刻咧就去改呢个剧本咯。成个团队听到有四哥咧，好雀跃喎，佢哋唔相信系咪真噶？咁我话系啊，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候都系搞咗个招待会，介绍咗四哥先咁啊。哇，大家好开心，
14: 系好开心。
17: 其实都好多年，即系我再拍啊嘛。
14: 冇错，
17: 我好记得台前啊、幕后，即系啲演员啦、啊，同埋啲工作人员排晒队同四哥影相噶。
14: 哇！
17: 咁四哥咧又好俾大家欢喜，一一同佢影相。咁我咧就仲帮阿四哥咧，将我个电话咧摆咗喺佢嘅电话嘅捷径上面。咁我话嗱，你度一揿，咁就就揾到我噶啦。方便咧，你拍攝嘅時候有問題嗰陣時啊，隨時揾我啦咁，因為佢唔係幾中意搞嗰啲電話嘅，咁我就佢話揾到你直接聯絡就得噶啦，咁我哦咁就做咗一個咁嘅步驟。點知咧做完嗰個招待會，我翻到上寫字樓啦，然後一坐低就收到四哥嘅電話喎。
14: 哦，係。
17: 佢應該咧係走嘅喺車程嗰個裏邊嘅。
14: 嗯。
17: 咁佢話：小青，我諗清楚啦。我都是不拍
14: 了。啊是啊
17: 是啊，我四哥啱啱开完招待会的喎，个个都知道的了喎。咁他说不是啊，他说你那些演员呢个个都咁后生咁靓仔嘅，又生猛喎，我怕我应付唔到啊，咁讲。我唔是啊唔是啊，我说你得㗎得㗎，嗱我又有专人去陪住你啦，嗱你一话攰呢我就即刻送你返屋企休息，佢真係好似好小朋友咁喎。咁然後啦，好啦，咁啊，咁我就唉，終於好定落嚟啦，咁就拍喇喎。咁跟住拍咗。
14: 哇，好犀利喎，佢拍阿米雪嗰、那個，嘩，打佢一巴嗰啲吓。
17: 犀利啦，我就係想講佢。佢拍阿米記嗰、那個啦，一巴角一踢 OK。咁拍完呢場戲之後呢，咁有一日朝頭早佢又打電話俾我喎。咁我睇見四哥嘅電話呢好早啊嘛，咁我就好驚，我驚佢拍完嗰場之後，佢覺得都係辛苦人拍，咁我好驚。我一聽個電話就話四哥咁講，佢話佢見我啲口都窒曬，佢話你唔使驚，我唔係話唔拍。今日嗰場哀傷戲要著黑西裝，我想問你打邊條胎好啫？我真係滴汗，佢話。打藍色派我又驚鮮豔得滯，打黑色派又驚似保安，因為黑西裝。咁我話：唉，四哥，你點著都唔會似實 Q 啦。你一係打黑色派，一係唔打派都得嘅。咁
14: 好型嘅，
17: 唔用嘅，好型嘅佢。咁佢選擇咗打條黑色派嘅。
14: 哇！
17: 咁每日咧就拍一場啦。如果同地方嘅咁啊拍兩場啦，咁我哋又會唔好將啲對白整到太長，佢記到嘅，但我唔想佢太辛苦。哇！四哥呢啲戲啊，真係好有氣場嘅。我記得咧有一場講佢要離開香港去地度移民啦，咁啊米雪咧就帶住一啲離園嘅小朋友去跪拜別啊四哥啊，佢拎住一條拐杖一路行一路行，咁跟住影佢個背鏡嘅。佢個背景都型過人嘅，行個路都好有節奏，好有氣場。我記得個剪片嘅時候咧，一直唔捨得 cut 佢啊，直情由佢行到出鏡。
14: 嗯，
17: 係啊，真係好犀利㗎佢。
14: 係啊，龍少天，我記得佢個
17: 龍少天係啦，係啦。
14: 不過後來你哋嘅《法證先鋒四》咧，哇，收視好犀利，黃浩然啊，佢哋啊，成最高咧去到成40点喎。咁啊，四哥有冇啲咩嘅反應俾翻你啊？
17: 有啊，四哥其實咧，佢唔會話太就做收視，佢拍出嚟自己滿意，佢話睇翻好開心。咁到40点嘅時候咧，我亦都話俾四哥聽，我話四哥啊，原來你真係有四哥真係有40点啊，因為呢個40点咧應該係有七日平台最高嘅收視嚟嘅。咁好開心啊！我話四哥就有40点啊，哈，幾開心。係啊，佢拍完戲之後啦，但係就話 小青，我唔会再拍噶啦。咁好彩佢系电视嘅最后一部啫。后来佢再次拍咗一部电影，仲攞埋影帝，
14: 冇错，
17: 佢绝对系实至名归嘅。
14: 冇错，系系。其实你最欣赏嘅四哥系点乜嘢咧，小青姐？
17: 我好欣赏佢咧，成日俾人欢喜嘅。我记得啦，我后屘我个孖孙嘅八日宴啦，咁我都有邀请四哥嚟。哇！咁個個都話見到佢梗係打卡啦，佢每一樣嘢都同人哋好笑住面同人哋打卡，真係成日俾人歡喜咯。
14: 嗯，
17: 咁我亦都好欣賞佢咧，佢好肯傳承啊。咁啊有一次啦，咁我有位舊同事想攞佢嘅粵語片《窗外》嗰個版權，去一個播映嘅慈善播映，咁我揾佢啦，佢都答應嘅。即係我好欣賞佢咧，每次出嘅儀容啊，都將自己打扮得好到位。
14: 嗯，
17: 同埋每次都俾人歡喜咯，真係要好學習佢呢個精神。我覺得我好榮幸同四哥合作過咯。
14: 如果要啊，小青姐，我哋嘅金牌監製同啊四哥講一句說話嘅話，你會講乜嘢呢？
17: 四哥，我真係好懷念你啊！有得同你合作，我覺得我真係好榮幸。我相信咧，四哥而家咧一定係好開心，一樣用佢嗰、那個。笑声好开朗咁去俾人欢喜。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贤，有请四哥，佢最后一位嘅女主角，《杀出个黄昏》，Bobo 姐，冯宝宝。
18: 四哥谢贤。在我演艺档案里头留下了两个角色，四哥 Daddy， 在他还未听到霆锋叫他一声 Daddy 之前，我已经扮他的仔了。那套戏叫做《连你知》，妈咪是嘉玲姐姐，我当时只有五岁啫，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两个演员竟然可以相隔了60年后再次合作，这么难得的机会，我真是好感恩，真的要多谢监制林家栋的撮合，那套戏就是叫做《杀出个黄昏》。我更加高兴的是，四哥爹哋因为这套戏获奖啊，最佳男主角奖啊！咦，不过我咧当时因为 COVID 期间唔可以从马来西亚翻香港同剧组一齐庆祝。不过正如四哥爹哋话斋，佢好相信缘分嘅，缘分到就乜嘢事都可以发生，所以当年我唔翻得嚟，咁我咪潇洒地接受咯。十日前咧，四哥爹哋就已经去咗星球嗰度玩啦。佢留俾我嘅印象系一个大情大性冇计较，海陆空乜嘢佢都玩得一餐，好开心嘅。无论是悲与喜，在他口中讲出来呢，都可以哈哈哈哈那就过去的了。他还说我们做幕前的人衣着一定要大方得体，这样才是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观众是尊重。好了，现在让我们大家祝愿谢贤四哥，他活得咁漂亮、精彩、潇洒、传奇嘅一生，可以继续由佢引以为傲嘅仔谢霆锋发扬光大，继续扩展落去。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一齐怀念天生男主角，潇洒一生，四哥谢。

妹姐殺出個黃昏主題曲《青春之歌》，多謝四哥，多謝三師兄田雞哥哥、陳福生、金牌監製小青姐梅小青。

感到安慰。他最想向霆锋寄语的就是 Your dad was so proud of you， 辛苦你了孩子，加油。波波姐所讲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一班看着霆锋大的影迷的心声和祝福。霆锋硬正愈强愈强的性情早已经超越了星二代这三个字，他绝对是星光传奇的继承人，还会青出于蓝。请谢氏一家好好保重，太古都是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好了，未来两个星期我要向大家请假，因为我会放暑假。感激杨立门 Raymond 替我做主持啊。他首先请来了风趣幽默好好记性的嘉英哥罗嘉英接受访问。咁记住下个星期准时收听咯。我们九月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印尼清晨昨日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无中国公民丧生。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数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释放催泪气体，其后有数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开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5: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6: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7: 答案是睇心情，
6: 错晒，答案是米哈杜文维标爷。
5: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又是红组，
7: 是中午12点，
5: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好有挑战性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7: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5: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Jocely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十五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

0: 好，早晨早晨，咁又到今朝早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先睇提大家先，天文台已经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咁而家直播室里边咧就系詹益光啦，同
1: 大家好，
0: 吓马恩赐嘅，咁今朝嘅题目咧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咁呢一首呢句诗咧就源出于王昌龄啊，叫做《芙蓉楼送》呢个新。渐即系渐渐个渐啊，辛就当然系辛苦嘅辛啦。咁呢个系姓嚟嘅。咁或者我读全首诗先啦。就寒雨连江夜入吴啊，平明送客就坐山姑，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咁老实讲呢首啊，唐朝大约740年 A.D.咁到而家话喺减佢都咩噶咯？1300多年，但系咧，即系中文嘅好嘢就系呢度啊！阿益光啊，就系话咧，喂，即系除咗你话你唔系好明咩叫坐山姑之外咧，即系呢啲唔紧要啦，呢个地方名嚟嘅，即系你基本上系好容易嘅，即系字面已经睇得明，
1: 冇错。
0: 即系呢样嘢咧，就唔系话
1: 好容易理解啦。
0: 系啊，你亦都知道啦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咁呢啲又顺口又意念，又即系以中文嚟讲咧，真系我谂全世界都未必有一首诗咧吓，即系隔咗千几年可以读
1: 嘅。台自己嘅。
0: 咁啊唔系，嗱你罗马1000多年前嘅诗咧，已经系拉丁文写，而家怕者啲僆仔唔识睇噶咯。如果你话讲到希腊文咧，又系。希腊文咧，因为最点解会有呢个讲法咧？就系咧，啱啱即系大家知道啦，好巴闭嗰套戏叫做《奥德赛》啊嘛。咁啊，《奥德赛》咧，
1: 《奥德赛》
0: 第一句希腊文咧，我查过啦，已经有10个翻译嘅版本。
1: 哦，即系解释唔同嘅。
0: 唔系，佢嗰个字啊，嗰个字咧就是、叫做即系佢嗰个希腊文嗰个字咧，系可以唔同嘅译法嘅。
1: 即系解释唔同啦，即系个译法。
0: 唔系，佢冇一个字对一个字啊。咁有啲咧就成個意思變咗咧5-6個字嚟解釋佢，最簡單咧就係最新嗰個啦，即係
1: 好豐富啊！咁呢啲詞彙
0: 就話啊邊個啊，即係嗰個導演啊，路蘭咧曾經咧用過嗰句啊嘛，即係 Odysseus is a complicated man， 佢就用一個字叫 complicated， 但係希臘文嘅意思又唔係，即係話一個好多面性嘅。即係好又蠱惑佢又得，忠良又得，咁即係嗰種人物嚟嘅。咁所以咧有即係唔同嘅。喂，我查，喂點解咧？第一句已經死啦。所以你話千，即係你話奧德賽有幾多希臘人啊？因為古希臘文同我哋文言文都差唔多嘅，你未必睇得明嘅。不過講翻呢度啱啱跟係都唔記得介紹阿 Eva 先，唔好意思啊。咁頭先掛住講就係一片冰心在玉壺咧，就係王昌齡呢首詩嘅。咁呢首詩咧就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寫於公元呢個740年。咁啊嗰陣時咧就一陣間咧，詹益光講佢嘅仕途啦。咁咧就係佢其實咧係第一次咧俾人貶咗落去，即係由呢一個咧中應該係由中央咧就貶到去呢、這、一個地方啦。咁呢個時候咧，咁佢啊梗係唔高興啦。咁呢個時候啱啱佢老友咧就係阿辛漸啊，就要離開，咁佢就送別佢。咁於是咧就寫咗呢首詩。咁呢次咧就係啦，就係、是、去應該去龍標啊，係咪？好似
1: 佢唔係去龍標，
0: 唔係下一次，下一次
1: 朋友佢入伍啊嘛，呢個辛漸
0: 就係即係咩啦？即係
1: 入伍就點都好過去龍標，因為龍標咧就喺湖南。喺唐代嚟讲咧，就相当于边境嘅地区啦。
2: 但系咧，亦都有讲咧，呢首诗咧就即系话喺江西江南嗰度咧出现啊。呢、這个我就即系再谂啦。但系咧，系咪应该要读一读呢一首即系七言嘅绝诗咧？第一咧，佢就读咗啦，咪你头先读咗系咪？咁咧，但就真系要。成個意境去睇嘅，即
1: 係
2: 如果你中間收佢最後一句咧，就其實真係幾難，尤其是中國嘅詩詞嚇。
1: 要連係前三句嘅，
0: 都有中國詩詞好得意嘅。佢有時抽一句出嚟咧，佢就借佢嚟講第二樣嘢，
1: 都可以嘅。
0: 好似阿詹益光話，即係或者你解釋下啦，就話呢首係一首送別詩，又中國好多呢啲詩嘅。
1: 係啊，因為我哋你自古以嚟咧，中國都係一個個。面積咧好廣袤嘅一個國家，咁而做官咧，因為你雖然話去到京城嗰度考試啫，考完之後咧，按你嗰個成績咧，就睇下派得近派得遠。咁王昌齡咧都屬於派得遠啊。王昌齡咧，如果你睇翻佢嗰個生平咧，今日留低嘅材料唔係好多，不過咧。 你睇到佢好厉害㗎喎，原来佢两中进士、两次获得所谓博学鸿词、你知道考科举呢就主要考诗歌嘅，但係博学鸿词呢就真係考你各方面嘅学问。呢、个学问唔係只係写文章㗎，好多时就係牵涉到国家嗰啲大政你嚟讨论。咁你要能够呢喺各方面呢有一种才华、你先可以获得皇帝嘅赏识。咁佢喺博学鸿词科呢攞到呢就係呢个进士嘅咁样嘅一个嘅地位。咁、但係呢非常可惜呢，佢一派官呢佢就派唔到一个正式嘅官。佢、一开始做呢就做一个县城嘅丞。呢朝廷有丞相啦，佢地方每个县都有丞相，即係同中央嘅制度呢复合、即係复制咗中央制度。但呢个就係等于一个副官。以一个堂堂的进士博学鸿词，本身他最开始呢就在京城那里做教书郎。那这个教书郎呢就是在帮皇家的图书馆打点啲图书，然后呢有机会是认识啲达官贵人，甚至呢皇亲国戚，你就可以上位啦。王昌龄咁大才华上唔到位喎、
2: 所以係有啲问题。
1: 冇错，
2: 你觉得佢係有啲问题，不过当然呢即係就为传敦厚就冇人好详细咁样讲啦，但佢性格係好硬朗嘅。咁佢人缘呢就真係总係啲老细对佢呢就麻麻地。
1: 佢呢种呢就係问题青年啦，佢嗰个时候26、27岁咋嘛，攞到呢个博学鸿词。咁呢个时候呢佢呀个才学咁高深呢佢就目空一切。那个朝廷嗰度呢俾佢个评语系乜嘢，不护世行。不护世行呢就冇详细内容。咁呢个都系朝廷嘅厚道喎。佢唔將你嗰啲衰嘢寫曬出嚟、但我哋後人推上。
0: 但會唔會係調返轉呢即係根本佢係俾奸人陷害，你嘗試出咗嚟你又冇即係等於呀，譬如
1: 你講得啱，
0: 我要將岳飛入罪，我諗唔到咩罪名㗎嘛。
1: 岳飞都
0: 或者不护世行啦，系咪？即系呢啲最好啦。
2: 但你知啊，马恩赐冇两个人嘅嘢，或者几人嘅嘢咧，都冇话无辜嘅。
0: 系咪？
2: 咁啊，讲嘅即系，但如果佢要屈佢，或者系要调派佢，或者要即系再将佢有少少，即系你见到佢啲官场嘅际遇差。就唔會話佢自己冇責任嘅。咁就算佢非常，我哋今日研究呢一個一片冰心在玉壺呢都係講啲正氣嘅嘢啦。即係你點樣擇善固執，你點樣好，即係嗱即係好多好多層我哋可以講嘅，因為我哋今日都會為咗呢一句說話嘅意涵呢，我哋現在嘅人都有好多情意結，好多情意結嘅，即係我哋被教導嘅，我哋嘅信念對道德啊、操守、氣節，係咪？我哋都有一種你可以話 obsession。
1: 一間
2: 就真係要好好睇
1: 恭聽啦。
2: 係啦，但係呢個王昌齡咧，佢係會有啲性格上，即係因為可能好執著。嗱，如果我話要即係顯你或者要排你咧。都揀人㗎嘛，睇我哋啲老闆係咪？咁點解會俾人扁嘅呢？但係有啲人又
1: 扁扁你
2: 嚇，成日都扁你，唔係一次兩次，咁係出現咗咩事咧？咁樣。
0: 但係即係你又咁樣講，我都好贊成依凡咁講法嘅。你凡係一個職場或者官場大咖，你咪一定分黨分派。
2: 冇錯，
1: 好容易嘅，好容易。
0: 即係呢個互相排擠咧，都即係天。即係差唔多必然發生
2: 嘅。你係社會學家定明白啦，無論係身份、權力、利益係嘛？
0: 係啱啱
1: 冇錯冇錯。
0: 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即係你其他嗰啲，即係有啲至少咧係會有一啲正式嘅文件留低嘅。譬如話你實揾個人咧，走去大把嘅柴仔去參奏下佢先。
1: 起碼咁都有個奏章啊！
0: 咁你實有一個即係 record 喺度，有個記錄噶嘛，有個檔案喺度噶嘛。咁呢啲奏章咧就好易嘅，以前就唔使讲证据嘅，话你成日饮醉酒啊，成日走去花天酒地啊，
1: 滚
0: 啊，诸如此类，任你噏都得噶。
1: 冇错。
0: 咁但系咧，即系你因为但系问题就系你又冇奏章，到正式正史堂书咧，唔知系咪以前有写嘅， 但是後來呢即是被人刪了他了、即是說證明他未必
1: 沒保存到，
0: 總之是不顧世行，即是說呢阿伊凡說得對，就是一個權力鬥爭裡面他是一個失敗者的解而已，同佢本身即係嗱，佢嘅性格就頭先大家都講過啦。咁但唔係話所有呢啲性咁嘅性格嘅人啊，啊啱啱我哋即係過咗身嘅前總理啊，都係咁嘅人，啱唔啱啊？
1: 但係佢好有幽默感喎、啊，佢講出嚟，你會憎我，你都會喜歡我，
0: 係嘛？
1: 咁佢好有自信啊！
0: 唔係佢都曾經係真係俾人扁過十幾廿年啦，差唔多可以講，係咪先？
1: 但係佢係樂觀同埋即係有才幹。
0: 即是黃昌龄呢就冇得返我啦，咁於是變咗之後就冇得翻身啦。咁但係即係你從呢一個頭先你講嗰樣嘢，依家得四個字呢，不顧世行。
1: 你留意嗰個護字啊，你留意嗰個護字呢，其實就點出咗一啲嘢呢，就係佢咩叫不護啊，即係你做咗呢，你寧俾人知就莫俾人見。呢個黃昌龄唔係㗎，佢即係我做乜公開呢啲係君子啊，但係你君子呢你就要小心啲小人啦，係
2: 咪？其實佢俾人平反嘅，但係好陰公就係死咗之後平反咯，即係已經俾人殺咗啦。咁然之後就其實好多人咧都其實欣賞佢嘅，咁但係嗰陣時就唔係話好出聲，但係見到佢咁慘咧，即係佢成世都好似個受害者咁啊！你喺嗰啲字裏行間都無論係啲咩寒風啊、雪雨啊裏邊，就係一種鬱啊、鬱結。咁去到最後，咁人哋都覺得一定要同佢講翻句公道說話嘅。
0: 咁呢個啱，不過當時即係問老實講，要話你對唐朝嚟講嗰個時代咧，你話慘佢又唔算係好慘。你比杜甫啊、李白嗰啲，佢又唔係話慘得好犀利。
2: 喂，但係咁喎，後來真係俾人殺咗，反而李白冇喎、杜甫、李白冇。
1: 佢因為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即係佢既然不顧世行咧，佢有時得罪人，佢自己都在所不計。
2: 係冇錯。
1: 殺佢嗰個人，只不過。一个地方一个县级的干部叫雷幽晓、喂，雷幽晓历史不会记载这个人的、为什么他要杀他？一个这样的人
0: 杀了就登了历史了即是等于你去刺杀金乃迪，
1: 这个代价都很高、
0: 刺杀金乃迪那个人都知道哪个叫 Lee Oswald
1: 那他一定是呢、即开口及着你、他自己不觉、我们今天留下就很多黄昌龄的都是说他很自信啊，对自己的才学呢很自信。凡是这类人呢，如果他不顾世行呢，他随时他得罪人，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呢，你去表现自己才华真是没所谓。但你不好自己抬自己又要踩人家。所以知道呢，踩人家呢不一定衬高自己。
2: 是啊、
1: 但是呢有很多时候有些习惯。因為有啲人俾人踩過嘛，佢就要踩翻人。
2: 因為知激光啊，我就懷疑咧，佢係咪唔知咧？我覺得佢知嘅，
1: 知
2: 啊，因為可能佢值得好犀利。咁但係咧，佢覺得應該嘅，因為佢嗰個道德感好強。即係佢應該要，譬如話批評嘅，或者我唔合作嘅，或者點解我要跟隨即係隨波逐流，佢就好清晰嘅。
1: 会唔会佢系批评人哋嘅啲诗都好多？因为佢有一本书叫做《诗格》啊，流传呢个《诗格》咧就传闻就系阿黄昌龄写。我哋中国嘅文人啊，写诗写文嘅好多，而系去反思点样去写好诗、写好文咧，相对嚟讲系少嘅。我唔似得西方人，西方人好多作家咧，一方面自己创作，一方面佢归纳自己创作嘅经验。
2: 咁你又講出個道理喎，因為你知咧，你彈我人都冇比你彈我嘅詩咁肉痛啊嘛。
0: 唔係，呢樣又可以散開一筆講，即係我覺得中國人咧就話呢啲嘢係冇得教嘅，即係叫做心領神會啊。即係你話寫作還係創作都係嘅，即係畫畫又係嘅，即係寫詩又係喎。即係因為中國嗰個詩同埋畫，佢係志在所謂境界。系嘛？咁呢样
1: 即有个意境好紧要，冇得教。
0: 系啊，冇得教嘅嗰样，即系最紧要嘅嘢冇得教。即系你话譬如话我哋写书法都有啦，咩永字白发啊，嗰啲有嘅。画画就开始嗰个技术，
1: 你所写牌匾就有得学。
0: 系嗰啲有得学，
1: 但系你书法冇得学。
0: 唔系书法有，书法有。
1: 书法有得学，有得学。
0: 书法即系我意思，即系绘画冇好难学。
1: 你想成家咧就难。
0: 系啊，有时你话
2: 要临咗大世先啦。
1: 你要即系所谓福至心灵啊，所谓心领神会。 系嘛？咁啊，黄昌龄咧，佢自己嘅领会就好深，所以我哋读咧，黄昌龄有好多嘅诗作咧，我哋都好欣赏啦。最有名就系佢出塞诗啦，《秦时明月汉时关》。哇，好多人咧都中意背佢先，因为佢系七四句，七言绝诗，吓咁诶，即系容易背吓。咁但系咧。正因为咧，佢系一个咧自己写作创作又咁成功，又有理论基础，所以如果我哋要推测咧，佢有好可能咧就系喺批评人嘅时候咧，佢真系学阿文教授话斋咧，就系佢系好直，佢系不留余地。
2: 情面嘅，
1: 从嗰个理论角度咧，不留余地咧，其实系好事嚟噶，即系有一个人咁老实话俾你听，喂，你个作品咁唔掂咁。其实是塞钱入你的袋，但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的嘛。特别有些人有些已经做了高官，但他写一首诗好渣的。你要批评他就死得了。
2: 所以今天呢，与其我们讲一个诗句，其实是讲一种文化，就是跟中国古代和到现在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呢，不批评得好难接受，因为咧我都试过去过唔少即系内地嘅学术会议啦。咁我发现好特别嘅，因为有时我又去欧美，有时我又会去中国，唔嗌交。即系嗱，好少嗌交，一嗌就面红耳热噶啦。即系大家都喺内地，内地文化咧就系
1: 台湾
2: 一
1: 样嘅，台湾
2: 我谂台湾系都系。咁咧就到評論嘅時候咧，就除非你大家已經唔啱咗，唔妥好耐，一出手就好重。否則一般咧，佢聽完加佢幾句。
0: 唔係，但係組織者有時知噶嘛，譬如啊呢兩個唔啱嘅，唔好請佢哋一齊啦。咁
2: 其實就其實要知，但其實唔知係咪特登。
1: 佢會
0: 其次就可能
2: 火化，同埋你唔請唔得噶。
0: 係啊，
2: 兩個都旗鼓相當。
0: 冇錯，
1: 唔係聰明嘅嗰個主持人咧，佢就會咧。安排一个比较理想啲嘅一个评论员啦，将两者嘅优点都讲出嚟，因为其实就系你请得呢大师嚟，
0: 点你讲？点
2: 解咧？点解？
0: 因为咧，你唔系讲门啊嘛。譬如话你喺一个物理学家，同埋两个物理学家喺度拗，好啦，你个组织者啊赞佢呢样嘢啊，佢写紧咧好有创意啊，呢、這个你唔系话佢赞另外一个咧，你唔系话佢有创意咯，话佢推理啊逻辑好啊，咁一样嬲啊，
2: 系嘛？咁即系我唔够好啦呢方面。
0: 同埋一样嘢，你凭乜嘢嚟批评我啊？你系唔系？
2: 你
0: 系爱因斯坦？
2: 你赞我都唔知够唔够班
0: 咁。唔得你啊 ，Eva， 你明啊？即系话你系爱因斯坦，你赞我又威啫，系咪先？或者啊，你系呢个邱成桐，你赞我嘅数学好，你就威啫。你唔系啊嘛？
2: 但通常佢哋嗰啲热切嘅，即系叫做拗撬喺边度出现咧？就唔系话大家同台报告嘅，而系咧去到公开讨论嘅时段啊，你就揿唔到人噶啦，你揿唔到人
0: 啊。
2: 咁啊，想喐佢好耐咁嗰啲啦，咁有时我都欣赏嘅。但系你发觉嗰个情绪系争好远啊！即系一系就完全都唔会批评对方，仲讲几句客套说话。咁一系咧就系势不两立，就好极端嘅呢个呢样嘢。咁但系我喺外地咧就比较少见，即系佢哋起码冷静啲，佢哋可以唔同意你。有即系讨论就
0: 系
2: 讨论，
0: 唔系始终有而家。
1: 佢呢个系一个文化问题咧，呢个文化唔系话一两个人造成，而系我哋几千年嘅传统。古人咧有所谓不博今人爱古人，其实呢个不博今人爱古人，即系你唔好批评咯。古人你又爱，今人你又爱。
0: 同埋我怀疑一样嘢，
1: 样样都好，
0: 就系中国人咧系记恨嘅。
2: 记噶，
0: 系即系西方咧，就系话叫打完交就识英雄中英雄啊嘛，即系我哋睇西部片都好多啦。一最初唔识嘅时候打过，打完之后咧，大家啲口种变种，跟住就唉算啦，握手言和。咁即系就算学术上都有呢啲嘢。
2: 我觉得呢个游戏嘅训练嚟嘅，你知啦，特别系咧啲宿舍学校啊吓，譬如唔好讲话边度喺英国咁样，佢哋惯咗辩论啦。辩论是必须要的，你对那些问题的看法你同意不同意要讲的。
0: 是。
2: 那都讲惯了，日日都有了，你想不介意过一次半次呢？
0: 同埋你不讲你的分数很低的，先生。
1: 一种讲法就是说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别。
2: 好啊。
0: 不是，这个呢就是苏格拉底传统来的。因为你
1: 苏格拉底又是游牧文明。
2: 辩论的传统，辩论是一种职业。
0: 没错了。
1: 佢喺游牧嘅时候咧，大家拗餐死，甚至打餐死之后咧，跟住你个带你嗰啲羊去另一个草原攞咧，冇所谓嘅。跟住下一次见面又想打啊，但系咁难先见一次面，先拥抱下，饮咗酒先，然后嚟砌。但系农业文明唔系噶嘛，你就系隔篱嗰块田嘅，日日都撞口撞面去太公分猪肉嘅时候，又要再见，忍下啦，唔好嘈啦，费事啲老人家唔开心。咁呢个农业文明就咁样形成。
2: 但系咧，当农业文明去到文人社会嘅时候咧，你又发现佢哋好 personal， 我哋话 take it 好 personal。
0: 系啊，好，
2: 即系话咧，觉得你系个人攻击我。
0: 总之，你批评我啲任何嘢咧，都系私
2: 言。我读错书，你都系当我自己嗰笔即系人格。
1: 汉魏咧冇咁严重嘅。
2: 系。
1: 隋唐以后，
2: 你讲得好啊。
1: 越嚟越严重。
2: 系啊，呢个真系想听你讲啊。
1: 其实个原因就同我哋嗰个轮嗰、那个选人啊嘅制度啊，即系科举制度嘅萌生同埋咧发展好有关系。
0: 但其实魏晋先有所谓，即系譬如刘绍写呢个人物志咧，系嘛？即系你先至即系好流行品评人物噶。
1: 系啊，嗰时
0: 如果你冇嗰种，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你冇嗰种胸襟俾人去
1: 嗰时，会接受个社会制度。你留意一下个社会制度好唔同。即系好多人读中国历史咧，就只知道嗰个起承转合。其实咧，成每一个时间咧，每一个期间咧，嗰、那个文化演变咧好大。
2: 嗯，
1: 我哋必须要认识个文化演变，你先真正系读懂中国史。
2: 你讲得啱，尤其是咧，王春宁系盛唐时代啊，但
1: 系
2: 后来安史之乱，成个环境又唔同咗。
1: 系啊，
2: 我哋应该要讲一讲啊。即係其實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我哋叫做嗱，其實知識分子唔係咁解嘅，詩人又唔代表就係一個知識分子，甚至係公共知識分子咁樣啦。我哋呢個好西方嘅一個字詞啦，佢係一個藝術家，但係佢哋咧又有一種所謂對世事咧有一個表態嘅，譬如杜甫咁樣，係嘛？即係又未必係一定咁容易分嘅。
0: 咁可能最特別一樣咧，就係話中國即係由唐朝開始啊，唯一一個叫做上進之路咧，就係、是、做官。
2: 係，
0: 所以你一踏足官場咧，你就對好多時事啊，好多嘢咧，一定有意見。
2: 係，
0: 所以
1: 未踏足，你已經要留心啦。
0: 係啊，唔同魏晉嗰時可以風花雪月啊嘛。好啦，呢個時候我哋要唞一唞先，咁啊聽聽呢個新聞報道啊、天氣啊咁諸如此類。咁啊跟住翻嚟咧，仲有個半鐘頭嘅廣東廣西。今日我哋講一片冰心在玉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不错，所以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当中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哇，真是好熱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
4: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6: 手下留情，
3: 是不是凉好多呢？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0: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9: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
12: 刘震云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翻译成20多种语言出版。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等等的作品更加拍成电影。他认为如果作家只是累积纯熟的技术，但是内心没有年轻的心态，他的作品只会越来越苍老。
9: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施志荣请来刘震云分享他写作的年轻状态。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今朝咧喺直播室里边有文基华、有詹碧光同埋我，
1: 大家好，
0: 系咁啊，题目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啊，咁或者等阿詹碧光解解呢句诗先。
2: 好啊，
1: 呢首诗咧，佢就叫做《芙蓉楼送新占》。咁呢个芙蓉楼咧，唔使讲咧，即系喺唐代咧系一个有名嘅一个酒楼啊，咁好多人喺嗰度咧举行宴会送别。咁今次咧就系、
0: 是、连四星，
1: 可能系啊。咁啊，王昌龄咧送别佢嘅老友啊，姓辛叫阿占嘅一人，咁啊送佢咧去江苏嘅地方啊，即系吴啊，古时称吴嘅地方。咁啊，佢一起句咧点出咗嗰个天气啊，寒雨连江，夜入吴。点解嗱？夜晚入吴咧已经奇怪，点解你唔日头起程？然后咧。天气好嘅时候行啊嘛，你寒雨连江系嘛？你坐船去啦，梗系去呢个江苏地方。
0: 系
1: 咁呢度一起句咧，已经引起我哋一个伏线啊，引起我哋咧好大嘅疑问：点解咁匆忙，非要咁样？你阿新老哥咁，但系其实唔系阿新老哥匆忙，而系阿王昌龄咧借题发挥吓，即系去为呢一位朋友啊匆匆忙忙。喺唐代咧，如果贬官咧，佢唔需要即刻走嘅。但系喺明朝咧，如果今日贬你官嘅圣旨一去到你屋企咧，唔该你听日就走，
2: 都有24小时，
0: 唔系都知嘅咧。
1: 呢个好苛刻嘅，因为古人執行你冇我哋咁容易噶，
0: 系嘛？
1: 佢唯一好处咧就系你如果贬官咧，可以坐船咧，就有官船可以坐。
0: 唔系，但一般系咁噶。你如果做官咧，一定系离开你个本籍嘅。即系你嘅堂
1: 唔使离开屋企住啊嘛，即系如果你
0: 唔系你一即系譬如话你系广东人咁，你咧即系原则上你做京官咧，如果你好嘅话咧吓，咁、你已经去咗北京，咁你另外即系嗰个唔系你嘅家乡嚟嘅，甚至如果你嘅官世咧能唔能够搬你老婆仔女嚟咧，都系一个问题。因为你知，凡系你能够做得做官咧，即系好少可嘅。你到宋朝咧，先至哇吓穷人屋企家徒四壁，你都考到试做到官系嘛？咁你都一定有少少家底，有少少家底，即系话你有成个家族嘅，即系你啲姨妈姑姐啊，成扎咁，即系邓达志都成族啦，系嘛？
1: 佢有冇下科举？
0: 系嘛？系啊，诸如此类。所以其实咧，即系如果你喺中央贬去地方咧，其实你要即系执包袱走咧，又唔系话咁难嘅，因为你唔会有家属陪你啊嘛。
1: 但系咧就唔需要，即系喺唐代咧。同埋宋代咧都唔需要咧系即系即日或者系第二日咧就立刻起程，
0: 系
1: 唔需要，系明朝先要嘅啫。明朝就系法律规定，啊一贬你官咧，第二日你就要走噶啦，吓咁、但系
0: 升官就第二日走啊，系咪？
1: 升官都唔升官就反而比你可以迟啲嘅，因为我系见到有好多唐宋明都好升官咧，佢系觉得嫌得个官太细，我唔想去。佢就请嗰、那个吏部咧，唔该派个另一个俾我。咁如果你嗰、那个考试成绩好，或者你识得人多咧，吏部系会通融嘅。唉、等下一个位再派俾你，你先再考虑去唔去啦。咁咁呢个咧系啦，升官有咁样嘅选择，但系贬官咧你冇声出啦。
2: 仲想拣？
1: 贬官冇得拣，唔使死都偷笑啦。
0: 系
1: 咁佢话平明送客坐山姑就讲明咧，佢哋。琴晚飲酒飲到天光啊！啊呢、這個咧，我哋讀詩咧要讀出詩後邊嘅意思啊。佢飲到佢平明咧，先至送客啊。佢話楚山姑咧，佢要經過呢個楚地嘅山水。佢話啊，你途中一定咧係好孤獨，孤身上路啊，所以咧佢特別為佢難過。但系呢个为佢难过咧，其实就系诗人啊王昌龄啊个人心境嘅投射，啊佢自己嘅孤独，佢喺仕途上、喺官场上高、喺嗰个文坛上高啊，佢好可能啊，佢即系要遇后来遇到李白、孟浩然呢啲人咧，佢就好投契啦。但系除此之外咧，佢咁大才华咧。就喺京城里面能够遇到能够同佢平起平坐诗人比较少。
2: 冇错、所以另外一种补充嘅諗法就係话佢觉得好孤单，就係呢一个新箭走埋即係大家咁投契。
1: 更加。
2: 係啦，咁你又走啦。 咁咧就令到佢，我哋都试过呢种啊，送别机去完机场之后嗰种黯然啊嘛。
1: 系啦，系啊，即系未去到机场嘅时候，我哋已经涌起咗，即系内心咧，好似啲乌云慢慢涌起咁，呢两日落成日落暴雨，去到见面嘅时候咧，收唔住啦，就。有时我哋喺机场都见到啊，见到嗰啲啊难舍难离，一大群人啊，即系
2: 摆手摆到去，摄到去最后嗰道门入咗警，
1: 直情嗰个警卫都牛咁眼望住你啦，你仲唔分开？
2: 但而家冇乜噶啦，话你知，因为大家飞得太多，有时咧朋友同我讲，哎，我哋食埋餐饭，我要执嘢啦，我去边啊？我去武汉咁，我好啊，咁几时翻啊？后日咁，岂有咩伤？
1: 呢啲送别
2: 又食饭，
1: 呢啲送别就唔伤感。其实就算系我哋话移民移居欧美加拿大美洲咁，其实咧都而家嘅交通好方便，十零个钟头咧你都可以翻嚟，
2: 系啊，
1: 系嘛？
2: 不
1: 过贵
2: 啲
1: 咯，贵啲亦都辛苦啲啊！坐十几个钟头飞机，
0: 唔紧要。
2: 系啊，冇错啊，真系喺飞机都可以同你 FaceTime。
0: 系啊，冇错，你讲。
1: 相对嚟讲，确实而家咧就系嘅人咧送别嘅情怀咧冇以前咁伤感
2: 啊！
1: 你睇到唐代嘅人咧，因为大江南北周围去上任啊、做官啊，或者后来安史之乱以后啊，仲要去投靠啲。凡真啊，投教嗰啲幕府咧，更加咧奔波劳碌，好似李商隐咁，一生人都冇机会喺京城做官，一生人都系喺啲凡镇嗰度嚟到咧做幕客，咁佢哋咧嗰种即系匆匆嘅行程咧，就难免咧就系比我哋而家咧重好多啊。
0: 咁啊，跟住啦，洛阳。
1: 咁佢话咧。如果啊，新占咧，你去到之后，想起我哋，你问起我哋洛阳嘅亲友系乜嘢咧？我相信咧，佢就最后嗰句啊，既系写啊新占，亦系写自己，一定系一片冰心在玉。你个心事啊，喺个玉壶，玉壶做咩咧？从字面嚟讲咧，就系酒壶啊。喺酒壶之中咧，大家举杯相祝咧，一定就会明白到。嗰一片嘅啊丹心啊，而家电视台播紧咩丹心啊，咁你嗰个丹心咧，即系其丹就系尺噶嘛，咁但系呢个冰心咧同丹心其实个意境系一样嘅，都系指咧翻热心，一翻咧纯洁嘅心灵。佢就话啊，你啊新占想我哋嘅时候咧，你嘅心咧好纯洁，就系、是、一翻友谊。亦都系投影咗王昌龄自己啊，佢自己亦都系一生人咧，佢嘅慈心咧就系好纯净。咁呢个喺我哋中国文化里边咧，个心嘅纯洁啊，呢个纯净咧，呢个清心寡欲啊，都系我哋嘅文化里边一个要素。呢个
2: 儒家啦，
1: 系特别儒家，
2: 系
1: 道家都系噶，其实
2: 系道家
1: 都系清净嘅，要
2: 系冇错。咁啊，即系同系不俗噶嘛吓，
1: 系啊系啊，
2: 三点水个俗。咁啊，其实冰心啊、玉壶嗰啲咧，就当然唔系王昌龄首创啦，因为以前喺西晋啦，譬如睇《陆机》咧，佢已经写咗啲字，好似心若怀冰。咁然之后南朝又有青鱼玉壶冰呢啲噶啦，都系比喻一啲叫做高洁啊、清白嘅品格啦。
1: 冇错。
2: 咁所以就用开嘅
1: 吓。系系。
2: 咁啊，但我想问翻詹碧光咧，就系、是。点解要用玉壶？点解要用冰心咧？嗱，而家我先明白，我哋有个作家，我哋比较熟嘅细个读佢嘅咧，
0: 系
2: 紫璇嘅一个冰心咧，我谂佢用佢呢个笔名都有传统嘅意思嘅。
0: 冇
2: 错，
1: 我唔知阿冰心咧，佢饮唔饮酒啦，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讲玉壶咧，佢第一层嘅意象咧就系指嗰个酒壶写实嘅。就是指我哋飲酒嘅時候咧，高級酒樓，高級酒樓咧，你就高級嘅酒具，咁啊嗰個玉壺咧就特別高級嘅，咁呢個咧都係用咁樣嚟到襯托起佢哋嘅友誼咧，好崇高嘅，呢個應該係第一層。但係玉壺咧，我係睇到有啲人係咁樣嘅喎，佢啊辛棄疾啊有呢、這個嗰、那個青玉碗咧。佢话玉壶光转，一夜如龙舞。呢、這个玉壶咧，除咗系实指酒壶咧，亦都咧系借喻嗰个月亮啊。 咁我哋中国文化里面呢，呢、這个月亮文化呢係比较太阳文化呢强好多㗎、
2: 嗯。
1: 我哋中国人呢好鍾意呢，嗰啲读书人夜晚瞓唔着嘛，咪起身啊步于中庭啊，月下沉思啊，咁於是乎呢就特别鍾意寫月亮。
0: 嗯、
1: 特别鍾意月亮呢，大家如果睇月亮呢，我哋好容易投入一种感情嘅。就
2: 是、
1: 月亮呢佢好清好纯。
2: 嗯、
1: 啊！喺夜晚嘅时候咧，好静、啊。我相信咧，阿马 Sir 咧，或者阿明教授咧，你哋都会有咁样的经验嘅，就系、是、夜晚好有灵感、啊，一起身望一望个月亮，即刻奋笔疾书，系咁啊！
2: 无脑来，
1: 以前
0: 不过咧，我就会谂起，即系其实咧，即系月亮咧，自古已经有所谓嫦娥嘅传说啊。即系其实月亮系一个好凄凉嘅地方。啱啱啊！即系得只兔仔，即系叫做啊，又得条友喺度劈树，诸如此类。咁即系你月光咧，喺某个程度你可以代表团圆啦。中秋节素食食好多啦，但系譬如素食都系噶，
1: 系啊，都系孤寂嘅，孤寂
2: 嘅，
1: 系啊，
0: 即系好凉，好惨啊！即系一个人喺度，
1: 系
0: 即系某嗰个意象系好明显嘅。
1: 嗰、那个苏东坡讲呢个月亮咧，佢有除咗我哋记得嗰个怀子游嗰个水调歌头之外，佢仲有另外一首咧，佢将月亮咧，佢话吓呢个将月亮称为孤光，
0: 系啊，
1: 孤独的亮光吓。咁呢、啊、个你就正系头先阿马 Sir 你提到啦，即系月亮咧系俾我哋一种孤寂嘅感觉，
0: 即系喺文人笔下。
1: 事实上文人嘅经验都系噶嘛，你夜晚瞓唔着，为乜咧？不外两样嘢嘅啫，一系你系想上京做官，一系想思乡翻去叹世界。你两样都唔得，留住喺个客栈嗰度。夜晚起身可能系洗洗手间。
0: 好中意李白，最中意李白嗰两句，
1: 系
0: 举杯比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啊，即系嗰种。是
1: 月下獨酌啊，
0: 系啊，即系嗰种即系旷达，嗰种潇洒。
1: 其实咧，佢
0: 月亮本来好惨噶嘛，你一个人对住个月光噶，
1: 系咪月下獨酌呢首作品真系都系了不起嘅作品。佢嘅感情咧一起一伏嘅。你头先讲嗰句咧，佢嘅情绪就抬高咗啦，
0: 系
1: 嘛？举杯成三人，
0: 系
1: 嘛？
0: 即系
1: 但系
0: 唔紧要，
1: 但系佢最后咧独自起舞嗰度咧，又系变咗冇人嘅。
2: 但系我细个时候最中意嘅月亮嘅意象就系嗰首歌。叫月儿像柠檬，好舒服。
1: 姚苏蓉噶吓，
2: 系啊，冇错。嗱，不过讲翻咧，其实冰湖呢个意象咧，沾激光啊，原来曾经成为科举嘅题目噶。
1: 哦，系
2: 啊，边一年咧？考过噶。
0: 几时？
2: 系啊，咁喺盛唐嘅时候啦，都系啦。咁、
1: 哦、
2: 譬如你又王维啊、李白啊，我记得细个读过呢个韦应物啦、啊，呢啲都系曾经用冰湖咧去讲清廉啦、
1: 功
2: 成高洁啊。
1: 全部都是很正面的、
2: 啊、
1: 很正面的一些这样 的思想。啊
2: 嗯、
1: 这个、这个玉壶呢其实就是唐代人一个很普遍的、
0: 嗯、
1: 大家看都知道什么。所以呢我们正可以呢就是从这句话呢是深入到去呢深层次的那个意象，不是只是指表面饮酒啊、送别啊，又或者呢是单纯咁样讲自己嘅内心啊，我好纯洁噶，我即系而家三十岁，三十
2: 岁，
1: 黄昌龄三，
2: 唔可以直讲。
1: 但系其实佢想讲嘅就系咩啊？书数咧，申诉咧，佢自己嗰、那个即系怀才不遇嘅不平之气，因为黄昌龄我系知道生平嘅材料唔多啦，但系知道佢系。两次得到进士，亦都获得呢个博学鸿词科获选，咁呢个一定系非常之大才，因为我哋读历史嚟讲咧，乜嘢叫博学鸿词科啊？唔系你普通考科举嘅人啊，一定咧四书五经咧精熟啊，仲有咧喺十七史廿二史，你都要能够倒背如流。
0: 咪唐人未必要嘅。
2: 除咗背咧，你仲要做评论嘅。
1: 系。
2: 即系佢都睇下你，我哋而家今日话嗰啲论证啊 ，argument 做得好唔好。
0: 哦，但
2: 系即系虽然危险嘅。
0: 唔系唐代未有咁咩嘅，
2: 我谂唐代应该会有嗰啲博学鸿词，唔系读。
0: 唔系，但系佢仲未有策论嘅，呢个系真嘅。
2: 嗯。
0: 即系因为当时大佬，即系你谂下，即系唐太宗，你知啊？即係佢搞個科舉，最主要就係籠絡啲讀書人啫嘛， 係咪先？即係我俾啲官你做，咁其實咧我又唔夠官位嘅。
2: 嗯、
0: 即係只不過咧，哦，你哋埋頭讀書啦，讀到，然之後考出考個博，買個學位翻嚟啦。咁即係你其實做秀才啊、舉人嗰啲，其實係一個學位嚟嘅。
1: 陳太宗好聰明嘅呢、這個科舉制度，
0: 即係已經係可以，即係令到你班人咧唔會，即係第一俾條上進之路嚟。所謂就好似黃昌齡咁，好啦，你考到係點啊？你博學紅儒係點啊？我冇冇位啊！
2: 你
0: 有冇官做？有冇好官做？
1: 冇官系冇官做嘅，冇官做
0: 系啊！
1: 官位系好少，唐代
0: 咪咯系咯，即系但系你咪嘈咯，但系你唔会作反噶嘛？
1: 有统计话唐太宗盛唐嘅时候咧，嗰、那个官位咧，全国都有800几个官位。
0: 系啊，
1: 咁你谂下少得好紧要，而且仲有好多个官位咧，系嗰啲世家大族啊，啲门荫咧。譬如宰相佢就可以任佢个仔去做一个六级嘅官，你考科举出嚟，你都系做六级嘅官，
0: 你咪等，
1: 你永远等唔到嘅。但系咧，唐太宗高明嘅地方，佢俾啲希望你啊嘛，你就唔好好似魏晋南北朝点解有，譬如有八王之乱，点解有五胡乱华，系因为嗰个时代嘅读书人揾唔到出路啊，咪帮咗啲藩王嚟作乱咯。只有个藩王作乱咧。佢哋先有機會出嚟，所以
0: 佢做食客啊，
1: 雕不足啊，九尾足，我哋有呢個咁樣嘅言語，就係講魏晉南北朝嘅時候。
0: 其實即係你譬如話去到你西方嚟講啦，去到差唔多17世紀，你譬如莫扎特啊，或者巴哈嗰啲人啊，嗰啲巴閉嘅人都係要贊助嘅。你冇人贊助，你根本即係根本你自己第一，你冇版權呢樣嘢啊嘛，係嘛？變咗譬如話你去到唐朝都係噶，你啲詩賣得幾多錢咧？卖到钱？
1: 唔卖得钱噶，唔系用嚟卖钱。
0: 但系咧，
1: 冇版权噶嘛，
0: 系亦都冇出版噶嘛。嗰时冇得成本书。
1: 有人肯将你首作品背咗，或者系嗰啲妓女咧编咗嚟唱歌咧，你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
0: 唔系，所以你咪要即系等于春秋咁咯。你要某个程度咧。自由啲，你要做某一啲即係富貴人家或者所謂權勢人士嘅食客咯。
2: 嗱，我又有個問題啦，即係除咗你話要用呢啲咁嘅考試咧做咗官，好似呢個黃昌齡一樣咧，另外亦都有一啲進路去做官，以致嗰啲人咧可能係不學無術，甚至係中意玩權術嘅人。嗱，譬如我懷疑殺佢嗰、那個嚇，呢、這個湖州嘅刺史等於州長啦，叫做呢個呂優曉啊。咁佢聽講佢真係好唔掂嘅，即係第一咧就係吞撲啦，即係我哋而家咁樣講就係、是，真係叫佢出兵嘅時候咧，佢又唔出，就變咗即係啲即係後來佢有殺身之禍嘅自己度，就因為佢冇盡責。但係咧佢一聲。即系都唔出咧，就走去杀咗呢个黄昌龄咧。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好唔啱嘅。咁但系呢啲咁诶弄权、咁鲁莽、咁排斥嘅行为，咁佢系咪用即系读书人嘅身份去入官场？
0: 梗系唔系啦，
2: 照计就唔系啦。佢应该可能
1: 喺唐代或以前咧，主要入仕途径咧就系从容参军。喺军事上高咧，因为中国咧。嗰、那個戰爭啊，兩方面，一就係御寇，即係外族入侵，你就打去抵禦呢個外族；另一個咧就係平亂啦，就係民間啊。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啲地方官啊，對於收税啊，對於老百姓咧，有時嗰啲手段咧比較咧就係嚴苛，於是咧民間就時不時咧就有啲人咧就。起兵作乱，呢、這个从朝廷角度，如果从老百姓角度咧，佢只不过系替天行道。咁、呢个就任你点讲啦。
0: 因为你太过依靠所谓农业社会咧，有一样嘢叫三年荒就三年丰啊。即系话你每三年差唔多三年到咧，你个天气变化咧，你就会有一啲即系唔系。即系唔会丰收嘅日子，
1: 即系嗰啲大雨大干旱咧，轮住嚟噶嘛。
0: 系啊，即系一系咧就旱，一系就捞。
1: 系啦系啦，
0: 即系大水啊嘛。
1: 是打一样一定有。
0: 系啊，唔会噶。你就算去到而家咧，即系科学咁昌明咧，你用好多
1: 用
0: 多，
1: 而家都冇符，
0: 一样有，一样冇符噶。
1: 系啊。
0: 另外咧，你好似今年咁啊，今年咁，
1: 系
0: 你又会有山大山火。
1: 系啊，
0: 系咪先？即系你变咗有，同埋有啲地区咧，就根本佢嘅土地啊，就唔系话肥沃到咁嘅，系嘛？咁你即系一般嚟讲咧，啲农民咧都只能够叫做仅仅 啊，不饥不寒。
1: 农业嘅特点就系咁啦，紧紧
0: 即系
1: 啱啱
0: 生存落去，
1: 系啦，即系可以生存。
0: 仔都唔掂啦，已经
1: 肥啲都冇嘅，即系想做养肥人都难嘅。
0: 系
1: 喺古代，
0: 听晚讲嘅，有兴趣朋友记得听晚听。马鼎盛，听晚个题目叫做《农业社会苦》。即系农业社会生存嘅苦啊，吓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听咧，
1: 希望听晚可以听到点解中国文化
0: 到咩程度？
1: 中国文化点解选择咗农业？
0: 唔系，所以你
1: 呢个系选择嚟嘅。
0: 有一次我唔记得咗啦。
2: 地理环境，
0: 即系查下呢个书咧，就发觉你话宋朝系叫做中国其实经济最好噶啦，即系北宋咧都有几耐啫，百几年啫嘛，有百几次呢一啲唔系起义啊，而系啲农民嘅情搞唔掂，一到荒年冇得食，冇得食点咧就唯有抢啦，一系咧就所谓流，即系周围走去
1: 抢就一抢就乱啦，
0: 所谓叫流民啊，即系流动个流啊，即系唔系话诶出边嗰啲无赖嗰啲，即系做流民啊，去第二个地方乞食，乞唔到连食都乞唔到咧，咪做贼咯。你唔做贼，你点啊？即系冇饭食啊！
1: 阿宋仁宗嘅时代有一个官员叫郑合咧，佢进咗一幅叫流民图，就你讲呢个流系流动咁解啊？
0: 系流动。
1: 佢老百姓一个个啲图像画晒出嚟，哇！个个咧即系遵衣百结啊，个个都系。即系古灵精怪嘅样子，原来佢瘦冇营养不足、
2: 哦、
1: 所以个人咧就变得唔够食咧，变到咧就系瘦骨嶙峋嘅有脂吓，即系呢个
0: 仔又卖晒啦，
1: 蓬头垢面又有脂，
0: 做呢啲咯吓。再然之后你
1: 好凄惨嘅，即系作为农民
0: 都冇办法维持生活嘅时候，有人一路登高一呼，有得食咪去咯。冇计喎，
2: 讲咗听晚嘅内容。
1: 啊，冇，
0: 唔使惊，唔好食好
1: 大把嘢讲，大把嘢讲，系因为一讲起呢啲真系好多嘅，
0: 即系话解释下文字话嗰样嘢，就系话即系嗰啲官咧，亦都冇计嘅。你就算啊清官咧，亦都难保你即系你所管辖嗰个县啊，会有啲农民，因为呢样嘢冇办法嘅，你控制唔到嘅，系嘛？即系唔系一定能够赖晒所谓贪官污吏啦。
1: 唐宋以嚟嗰啲官员啊，地方官嘅考职就两样嘅啫。第一樣交税交到若干百分比，明朝咧就據講話六成咧，你就已經升級噶啦，即係交税交六成，有四成係收唔到。
0: 乜嘅明朝好鬼蠢嘅，因為明朝咧要交實物嘅，其實好
1: 明初啫，明初啫，
0: 一路都係嘅。你點解去到我收尾而家睇明史臨到尾咧？點解佢國庫空虛咧？就係因為佢收嘅銀啊唔夠。第一就墨西哥個銀咧斷市啦，到時唔夠銀啦。第二咧就係話你，因為你得百分之四啊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赢11-9，但日本组合之合连赢两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夺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王振廷与陈浩华组合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顺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大家留意翻啦。

另外，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现在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嘅时候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个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啊，定是用第啲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同天文台即是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是容易。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原来眼底相可以做到筛查工具，检视到患上阿兹海默症嘅风险。
2: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炎雷：
3: 如果我哋脑出现咗一啲嘅问题咧，喺我哋眼睛咧，特别喺眼底嗰度咧，可以系反映到脑部嘅一啲嘅改变嘅。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回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咁我哋讲嘅题目叫做一片冰心在玉壶。咁直播室有詹益光啦，有文杰华同埋我马恩赐嘅。咁睇睇大家啦，而家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咁已经生效啦，十一点已经生效啦。大家如果喺户外工作咧，记得小心啲啦。如果即系觉得身体唔舒服太热咧，真系要透透啊，或者饮啲水啦。好啦，咁跟住讲埋个电话号码啦，1872311。咁有兴趣讨论呢个题目嘅咧，不妨打电话嚟嘅。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再讲啦。阿詹美哥，
1: 我觉得咧就系话由呢一首诗咧，就可以带出咧，即系唐代人啊。好多嘅送别诗啊，咁唐代嘅送别诗咧，我哋随便谂起咧，譬如你话阿王维啊，围城朝雨泣轻尘啊，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呢首诗咧，我觉得咧，印象深刻咧，就因为以前啊，有民国时代咧，有人将佢编咗成一个民歌。啊，攞嚟唱啊！咁而呢一首作品咧，我哋读嘅时候咧，读到最尾嗰句“西出阳关无故人”。细个嗰时候咧，阳关系乜嘢？我唔知。其实阳关就系长安西边咧，因为佢有南北二关，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叫做系就系呢一个嘅阳关咧。咁咧就系好多人咧系由呢个长安。进入呢个西域嘅时候咧，必经嘅通道。我嗰时真系唔知呢、這个呢西出阳关咧有咩感想，但系无故人咧，我哋细个咧都已经啊从呢个字面咧感受到啊，与呢个亲友咧话别之后啊，就系、是、啊所谓孤蓬万里征啊嗰种人生嘅前路遥遥啊，系相当伤感。但系咪送所有送别诗都系咁伤感咧？又似乎又唔系，有啲诗歌咧就系、是、相对嚟讲咧就乐观一啲嘅。
2: 咁我谂有一种即系所谓惆怅嘅意味咧，就好难形容嘅。咁诗词咧，一定系同你嗰个文化传统文化关，因为你睇王昌龄咧。佢我哋或者唐代诗人要做咁多隐喻咧，咁啊同一阵间我哋可以讲下安史之乱啦，呢个就系王昌龄被杀嘅时年期间啦吓。咁就系佢哋要借一啲意象或者借一啲物件，你詹益光咧一定好了解噶啦，因为你都教好多学生成才咧去了解中国文学呢一样咁样嘅创作方法。咁就系要曲写啊。因为佢唔可以直讲咧，又唔系诗啦，系咪？
1: 直讲就冇味噶啦，冇味。
2: 咁你又要借呢样借嗰样，就即系要安全去即系叫掩藏自己在心真正嘅意思啦。咁呢个咧，其实喺唐代我哋见好多嘅，譬如头先你讲离别诗咧，李白都写好多，好好嘅，系啦。但你要有李白呢种性情，红袖添香又好，即系吓，即系写诗嘅时候要。泛舟月夜泛舟，即佢真係飲酒作樂嚟到去同呢一個混亂嘅社會保持一個距離。
1: 李白嗰首有一首好有名嘅叫《贈汪倫》，裏面有少少故事好有趣。咁呢個汪倫呢就本來就歷史上沒無聞，但係佢聽聞李白呢將要經過佢嘅家乡，於是乎咧，佢就写信俾李白。佢话：李白，李白，你嚟我哋呢度啦，我会招呼你。我哋呢度咧有千寻嘅深潭啊，千寻啦，一寻咧就十几尺。咁你千寻系万尺咁深，你有潜水艇潜落去，你先知道咁。咁就呢个引起李白兴趣。不但止咁，我哋有万家嘅酒馆，你一间一间去探啊，你系李白都饮到唔知醉成点啦。咁李白就俾佢引咗去，一引咗去之后咧，呢个汪伦话：我哋嗰个潭咧叫桃花潭。啊，相传咧就深千尺啫，啊，咁所谓千寻嘅潭咧，唔系话佢深千寻，系佢阔千寻。咁呢个汪伦都抵死啦，系咪？佢仲有，我哋有一家酒家咧，系姓万嘅嗰位老板开嘅，所以就叫万家酒馆，就唔系话有一万家咁。咁呢个就引得啊李白 咧就空你把胸襟好宽广啦，摆明咧人哋就喺度氹佢，佢就好嘻哈好开心。咁同呢个汪伦非常之投契，喺嗰度住咗一段时间之后，终于都要离开入京啦。咁就佢就写咗首诗咧，就系、是、赠俾呢个汪伦，汪伦嚟送佢啊嘛。佢话李白乘舟夜欲行啊嘛。忽闻岸上踏歌声，呢、這个汪伦喺岸边唱歌啊，踏歌就系咩咧？用只脚一路抌地，好似嗰啲黑人咁样咧，
0: 打别啊，
1: 喺度打别啊，冇错。咁一路唱歌咧，送别佢。咁呢个咧都系南方人一种热情嚟嘅啊。咁事实上咧，我成日认识一啲内地朋友咧，好多都中意，好中意唱歌啊！送别嘅时候，新疆人咧，佢都系咁嘅。你佢一唱一首，你要唱翻一首。我话唱咩歌咁，咩都得。你今宵多珍重又得啊！你中意咧就系何日君再来都得、啊。总之你一首佢一首，唱极不尽一首歌一杯酒，咁啊个个咧最后就一定系醉醺醺烂醉如泥。咁啊李白咧。最后咧，佢话桃花潭水深千尺，实际咧佢就应翻佢嗰个古仔啦。不及汪伦赠我情，汪伦俾我嘅情感。咁啊，事实上我哋就知道咧，汪伦嘅记载就系透过李白呢首诗嘅，冇其他记载。咁你谂识得一个大诗人咧，你即系黐翻多少边咧？咁你青史留名啦。咁我哋一讲亲送别诗咧，好多少讲呢首。
0: 阿 Eva 讲到咧，就系呢个咩安史之乱。其实咧嗰个咧就系真系唐朝由盛到衰嘅一个关键点嚟嘅。
2: 系啊，
0: 即系所以我而家我哋讲到唐咧，其实即系真正隆盛啊，兴盛咧。其实一百年到嘅啫，即系由呢个唐太宗一路去到，即系嗱正式嚟讲咧，就755年啦，到763年嘅，就系嗰七年啊，系嘛啊八年，但系七年几八年咧，就系安史之乱。因安史之乱之后咧，就算你即系平息咗之后咧，都冇用啦，即系因为根本咧，唐朝正式即系坐喺呢、這个。长安嘅皇帝咧，根本就管唔晒全国啦，
1: 冇错，冇错，
0: 啲藩镇全部即系冚唪唥分裂晒。不过咧，即系我仲系叫做即系等于春秋战国咁滞啦。即系唐朝嘅皇帝咧，就系、是、表面上我仍然称呼你做天子咧，喂，好啦，收到啲税，我中意啊俾你，唔中意啊唔俾。
1: 多数唔俾，
0: 或者俾少少，诸如此类。所以根本唐朝咧，即系虽然话有200几300年江山咧。其实咧，即系如果你睇翻中国历史咧，一样好悲哀嘅嘢咧，其实即系正式嘅好嘅年份咧，极少。即系譬如话你话看，春秋战国打到乱晒龙唔好计啦，秦朝又好快冇啦，散咗啦20几年。就算成立西汉啊，都去到汉武帝有几耐咧？咪又系100几年？
1: 70几年啦，
0: 系啦，
1: 到汉武帝死120年啦，
0: 系啦，即系
1: 都系100年左右。
0: 即系汉武帝嘅时代都系 OK， 点不知临到尾你挂住打匈奴，就打到自己都各负空虚，要落罪几诏啦，
1: 要轮台之诏。
0: 系啦，咁跟住落去咧就已经唔掂啦，唔系都唔会有即系黄埔杀汉啦，系咪？
1: 我成日谂
0: 呢啲跟住落嚟即系东汉。又叫好少少咧，又唔算话叫做盛世，啱唔啱啊？跟住你就魏晋啦，两晋都系曳噶啦，即系唔系话人民可以有。
1: 晋武帝嘅时候咧，都有20年嘅和平嘅，
0: 得嗰几廿年，得嗰几廿年啦。
1: 不过你喺古代嘅历史嚟讲咧，我哋从个整体嚟，整体嚟睇，
0: 我数过夹埋，我谂你唔够700年。即系中国2000年嘅历史，
1: 咁、样睇咧，有一定
0: 国泰民安嘅日子啊，即系真系唔过700年。
1: 你所谓国泰民安咧，要留意到啊。如果你有睇过咧，民国时代有一个作家叫胡兰成，你听过啦，系咪？如果你识得啊，张爱玲，
2: 当然啦。但我真系唔想话，因为张爱玲先认识呢个胡兰成
1: 嘅。你单独你
0: 我哋有个笑话嘅，就系、是、打麻雀千祈唔好带佢啲书。唔系胡兰成啊，永远冇成啊！
1: 胡兰，
0: 你中意佢又嘅？
1: 胡兰成咧，佢写咗《民国女子》嗰篇里边咧，佢有一大段咧讲翻民国时代嘅民间。嗰阵时候咧，佢因为佢同呢个佢参与嗰个反对国民政府嘅嗰、那个武汉政府咧，咁佢系逃亡。 走咗去呢个四川嗰度，喺四川嗰度嘅衰啦，佢认识咗个护士，跟住就唔忘记咗、
2: 啊啊、
1: 当时资助佢逃难嗰个红颜知己阿张、
2: 啊、
1: 爱玲，佢唔记得咗啦。咁佢又咁喺嗰个时候咧，佢写文章，佢就话咧，其实喺四川嗰度咧，所谓国泰民安咧依旧噶。点解啊？因为中国地方好大啊。我哋睇中国嘅灾荒咧，永远唔会系全国灾荒嘅。
2: 系，
1: 佢系一啲地方灾荒咧，有啲地方仍然系丰收。
2: 系，
1: 呢个就系我哋中国嘅好，所以我哋中意咧有一样嘢就系一方有难就八方增援。呢个咧就系中国情况。同样，政治上上高一样嘅，虽然咧有安史之乱，好多地方咧，特别系东北方嗰、个藩镇咧割据咧，老百姓生活好。好可悲啦，但系基本上东南方啊，唐朝能够维持咗往后嗰150年咧，就系、是、因为东南方嗰啲藩镇咧，多数都系依期咧纳税，尊重呢个唐皇室嘅，咁所以咧，你从咁睇咧，特别系东南方咧，国泰民安依旧嘅，
2: 嗯，
1: 所以咧嗰、那个文化就喺东南方一路慢慢滋长发育。先至俾到咧宋人啊，后来有一个咁发达嘅经济条件啫嘛。
2: 嗯嗯，嗱，不过又讲翻安史之乱啊，
0: 好啊，
2: 个关键点咧系咩发生啊？即系嗱，因为我哋有盛唐嘅年代，其实王昌龄都系喺盛唐嘅年代，
1: 系
2: 咁啊，但系佢个人嘅命运官运就差啦吓。咁、但系跟住冇几耐咧，成个好动荡嘅年代就出现紧嘅吓。咁啊，于是佢啊真系仲惨，因为佢又再度被贬啦，然之后仲要后来俾人杀埋咁样。
0: 747年啊，
2: 系啦，即系其实呢个咁嘅战乱时代咧，都出咗就系杜甫啊呢啲兵居行啊呢类。咁好嘅诗，咁啊，直情如果唔系咧，你就冇咗社会嘅素材去写诗。你一系就避世，一系你就入世。
0: 咁啊，即系赵翼话斋嘛，国家不行诗家行啊嘛。
2: 嗯，
1: 冇错
0: 吓，富到沧桑，巨变功啊，好似。
1: 嗯，
0: 即系话，即系有时系咁嘅。你嗰啲大诗人咧，往往系国家多难嗰时先出现噶嘛。
2: 嗯，
0: 因为你嗰个感受啊，那个感怀。或者即嗱，你睇所謂盛唐啦，你去到李白啊，甚至白居易嘅，你已經睇到寫民間疾苦，其實係慘到不得了，係咪？
1: 冇錯啊，三離三別啊，嗰啲你真係不忍卒讀啊！
0: 即係如果大膽啲講咧，就係、話唐朝一開始咧，已經係種下個禍根，就係、因為咧佢奪取政權嘅呢、這個咧，其實係一個軍事集團嚟嘅。
2: 嗯，
0: 即係李淵啊、李白啊，
1: 即
0: 係
1: 陇西嚟、
0: 陇西軍事集團嚟嘅。即係根本呢一班人咧，即係你佢係漢化嘅胡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佢係用呢個儒家思想嚟叫做管治國家啦。但佢哋自己唔係嘅，你見到即係唐朝，哇！所謂壯亂攻圍嘅歷史咧，都不得了，都唔知幾多咁啊，已經好簡單啫。大眾死已經有武則天之亂啦，係嘛？即係自己稱帝啊，諸如此類。即係根本佢哋嗰個管治嘅方式啊。是不能够长久的，因为他们仍然是那种即是胡人的习惯，就是一个游牧民族，他能够有百几年已经算叻的了，就是因为他的汉化足够。你想想元朝100年都未到，其实不用100年了，70-80年已经出事了嘛。
1: 在游牧民族的角度呢，
0: 是
1: 长短无所谓的，风光最紧要。所以游牧民族不在乎长短的。
0: 不是，就是因为他们那种，就是他们所谓汉化只不过是即係佢接受咗，但其實佢本質上嗰個民族啊，本身係一個遊牧民族嘅幾千年積累落嚟嘅嘢嚟嘅，所以變咗咧，即係第一佢軍權係好緊要嘅，成班人，同埋佢用啲你睇安史之亂啦，即係呢個安禄山同史思明根本係又係胡人嚟嘅嗰班，咁嗰班人咧，即係話要係全部係啲軍佬嚟嘅，嚇佢需要權力嘅時候，佢咪去搶咯，佢咪去爭咯，即係呢個好典型噶嘛。到咗點解到咗宋朝咧？宋朝農民起義一樣好多嘅，即係因為頭先講嘅，即係你話南方係好，當然係好啦，但係一樣係出事嘅。點啊？宋朝其實仲多啊，不過咧，
1: 我哋兩廣有個龍志高啊，
0: 咪有咯。
1: 係啊，啲龍志高之亂咧，都係搞咗好耐。
0: 我最近睇有錢嘅地方喺度出亂喎，就係譬如話元朝咧，原來好得意嘅，因為元朝咧已經開始有。即係啲西洋人已經嚟到中國㗎啦嘛， 即係葡萄牙人啊，諸如此類好多咧，即係已經陸路，因為蒙古人第一就暢通咗絲綢之路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海，就變咗福建咧同埋泉州啊，同埋元朝咧，因為佢哋而家係蒙古人啊嘛，所以佢好接受嗰啲叫做穆斯林嘅。咁咧泉州咧就於是聚集曬一紮穆斯林喺度行商啊。咁大家知道咧，伊斯蘭就分開順利教同埋什葉教噶嘛，大家諗唔到咧，原來元朝末年咧，呢兩派就喺福建嗰度繼續打起上嚟，就搞到咧，即係元朝冧之前啊，即係朱元璋嗰扎人起義之前啊，原來就係因為福州打咗一場內戰，都維持好多年嘅，而又未唔關元朝政府事，而係啲什葉派同埋啲順尼派喺度打，
1: 即係嗰啲穆斯林。
0: 穆斯林啊，因為佢福州差唔多係佢哋，即係直情係佢哋管曬咁滯噶啦。但係即係因為佢哋嗰個最有錢啊，因為佢哋能夠同呢個阿拉伯國家做呢個生意啊，諸如此類啊嘛。咁所以咧，福州咧，其實最初咧就係最多伊斯蘭教嘅，最多都係我哋當時叫回教啦。所以中國係分開嘅，即係如果你喺一個內陸嘅發達地區嗰啲咧，就叫回教；喺新疆啊。甘肃啊嗰边咧比较穷一啲咧，就叫回回啊。
1: 嗯，
0: 唔同嘅，原来系即系点解叫回回同埋回教徒啊？
1: 因为佢哋嚟中国嘅路都唔同啦，水路同陆路两边
0: 嘅两族。
1: 喺陆路咧，除咗有伊斯兰教徒入中国咧，亦都有天主教徒。
0: 好多
1: 蒙古人嘅时代咧，对于宗教系一种开放嘅态度，所以好多天主教徒咧，亦都嚟到中国传教。
0: 系。
1: 咁不過可惜嘅咧，就係蒙古人最後接受咩咧？佛教啊，喇嘛教啊，佢接受嘅喇嘛教係比較多。然後咧，留喺中東嘅地區嘅四大汗國咧，就接受咗呢個伊斯蘭教。天主教咧就好少接受啦。留低喺钦察汗國嘅，即係今日嘅俄羅斯咧，佢哋係咪都係接受咗呢個天主教裏面嘅東正教咧？咁亦都好可能係，但係最終咧。就是民族融合咗啦，蒙古人就消失咗嘅，即係佢叫鞑靼人呢，佢冇完全消失，但係成為呢喺歐洲同埋中東地區成為一啲奴隸階層。咁我哋喺咩呢，最近早知十年前有本書叫做《追風箏的人》呢，裏面其實就有提到過呢鞑靼人。
0: 你要講埋乜嘢，就係佢哋入咗印度之後，就係而家嗰個印度啊，有歷史以嚟最強大嗰個朝代叫莫卧兒啊嘛，莫卧兒其實即係蒙古啫嘛，不過譯音唔同啫嘛，蒙古中國譯蒙古，佢啊譯莫卧兒。咁啊，而家你去到印度一定睇嗰個咩靈啊，嗰個拉
1: 泰坦，
0: 唔係叫拉咁嘅鬼啊，
2: 唔知中文
0: 係
2: 咩？
0: 係啊，即係嗰個做起卑個皇后嗰個
1: 大啦，
2: 嗰個
0: 咪就係莫卧兒王朝最勁嘅一個建築。
1: 係，
0: 不過唔好講咗喺度，唔緊要。唔係翻嚟講翻，即係呢個安史之亂咧，就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分水嶺，即係唐朝一個分水嶺。即係其實佢嘅頭先你都講過啦，就係因為唐朝即係佢立國嘅時候個本質嘅問題，係嘛？咁所以開國嘅時候好緊要嘅。咁
1: 不過好多人咧就短線嚟講就追究到去唐玄宗，
0: 一定啦。
1: 唐玄宗嘅時代咧，府兵制咧敗壞咗嘛，咁佢為咗維持嗰個陸上邊嗰種防衛能力或者對外擴充嘅能力啦，咁因為宋朝人就鬧啊，唐玄宗鬧得好緊要嘅，就話佢好大起功啦，咁實際上。佢嗰個東北嘅防衛必須要嘅，唔係話隨便話好大起功咁簡單嘅啊。
0: 唔係宋朝人係好憎唐朝人嘅，
1: 好妒忌啊！我覺得
0: 唔係，我係覺得
1: 宋朝人酸溜溜嘅。
0: 即係你話你，因為宋朝人覺得，
2: 又係佢啲詩詞睇到。
0: 唔係佢有個痛腳嘅，因為咧佢自己得翻半壁江山。係咁，你唐朝最巴閉咧就個版圖大啊嘛，即係唐太宗打到
1: 後來明朝都一樣嘅，
0: 叫做天下漢啊嘛。咁於是，但係咧。咁所以宋朝人咧就唔能夠因為感覺得唐朝威過佢，然之後咧佢就話你即係宋朝人就講道德噶嘛，我話你呢個王朝有冇搞錯啊？個開國皇帝啊殺大佬，殺細佬，跟住咧就逼宮唐太宗啊嘛，咁跟住咧就壯亂攻圍，哇搞亂曬龍岩啦，完全唔啱。 唔啱儒家嘅道德嘅。咁於是宋朝人係好
1: 宋朝人呢啲孫流流咧，即係喺整個宋文化咧都有啲特點啊。一方面佢喺文化方面咧，佢係好好成功啦。但另一方面咧，佢哋胸襟氣度咧都係好狹隘。
2: 但係佢哋真係。对于儒家的影响，譬如特别对妇女的种压制呢是很强。尤其
1: 你讲宋朝是吗？
2: 在宋朝。
1: 是
2: 但是唐朝呢，你知道那时候其实有几国际化的嘛。有些胡人啊。
0: 是啊是啊。
2: 譬如你看妇女史或者你看妇女服装，你就知道那时候开放的程度。
0: 是。
2: 啊、因为其实呢他们跟而家嘅伊朗啊，都有交往西域啊，通商啊等等。咁啊，呢啲好快系咪就冇咗咧？去到宋朝嘅时候，咁啊都仍然应该系有一班人仲喺嗰度生活，系嘛？
0: 唔系你去到
2: 文化交流，
0: 你去到南宋更加啦，因为南宋系一个商贸社会嚟噶嘛，即系靠商业噶嘛。你谂啊，佢得半唔止半壁江山，四分一。
1: 你比較
0: 養到咁多成個億人啊！你知唔知？
1: 比較唐宋咧，你都會睇到咧，唐代君主一般都好優秀，好雄健啊！呢、這個雄字啊，
2: 冇
1: 即係四川人所謂雄起啊！唐代嘅君主就有呢種咁嘅氣魄。宋代君主絕大多數咧、
2: 啊、
1: 病壞嚟噶，冇仔、生啊，生咗樣未大。
2: 自殺啊！
1: 唐宋代就係咁樣。
2: 即係好大嘅 contrast。
0: 好啦，講到呢度啦，
2: 好大嘅對比。
0: 又要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啦嚇。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我哋今日講一片冰心在用，有興趣嘅一陣間打電話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六点钟，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中环南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傍晚七点钟，兰桂坊、和安里和麦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的全线分别会封闭，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4: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的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不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的风险的。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不要掉以轻心啊。
3: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

0: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1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討論一片冰心在玉壺嘅。咁啊，直播室咧有文傑華、有詹益光同埋我馬恩智嘅。咁啊，先再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咧就發出好耐噶啦，開我哋開麥已經有噶啦。咁另外提提大家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啊，11點開始生效，一路到而家都係生效嘅嚇。咁啊，文傑華或者你講講啦，一片冰心在玉壺啊。
1: 好啊，其實咧一路睇呢個黃昌齡嘅故事啊，亦都睇佢嘅詩，當然都知道咧，譬如佢嗰個冰心嘅嗰、那個道德嘅情操咧，其實咧都一路影響埋後來唐朝嘅其他嘅，譬如司空圖啊，去到清代嘅王國維啊等等呢啲咧，都係好受佢嘅啟發嘅。一方面寫嘅詩風啦，另外就係佢個信息，咁、那個道德信息當然係好強。但系咧，我哋睇埋佢嘅生平故事咧，不禁咧就会谂，唉，其实而家一片冰心在玉壶得唔得嘅咧？系咪啊？即系点样咧？因为嗱，佢一个好直、好耿直嘅人，或者佢甚至之所以咧去俾人杀咧，呢个女幽娇咧，就系、是、佢一定系不放过佢嘅嗰种吞扑啊，或者话如果佢系由呢一个军佬出身啊，
2: 咄咄逼人咧，可能啊，
1: 黄昌龄，即系佢都会觉得你唔做你应该要做嘅事啊之类咧，所以有杀身之祸，都以话不说就将佢杀咗，冇所谓审呢个问题。
0: 系系。
1: 咁其实我而家都系会见到嘅，好多人都为咗佢哋嘅冰心咧，系付出代价嘅。
0: 系。
1: 咁你喺个玉壶里边系仲清楚啦，一乜嘢都玉洁冰清咁样样。其实冇任何嘅隐瞒啊，即系其实你写诗你仲可以借啲意象。但是你做人的那個道德感呢要怎樣表達呢是不是一定要好像一個喺玉壺的冰心一樣嚟到去生存呢即我都是會想緊這些問題。
2: 這個問題呢其實真的很值得我們討論。即做人呢我們有一句老話呢即處世呢就要圓、啊、自己呢就內在一定要方。啊、即是所谓外圆内方什么叫方就是一片冰心呢就不能够有丝毫的污染。这个好这个讲得呢好高但是呢其实做不做到呢其实我的人生修养啊你一路长大呢就一路是被污染。
1: 是 啊， 啊。
2: 你被污染呢你自己的学习呢你就要反思。
1: 啊、
2: 要反思即是煎鱼呢你要煎两边咁你是够香的嘛。咁你自己反思了之后呢知道哪些地方你是被污染、
1: 嗯、
2: 我們你很難避免的你一定要有功利之心你有功利之心呢你就有私己之欲、
1: 嗯、
2: 那你就污染了、嗯、你如果自己知道了慢慢了賺夠了、啊、發財了立品了是不是、嗯、那這個我們的冰心呢是可以維持最終呢我見到很多成名的人好多嘅富貴人家咧，佢發一達之後咧，佢哋修心養性嘅喎。喺中國嘅社會喺香港社會咧，念佛咧係由最多人修心養性嘅方法。你念佛，你情心寡欲，你身家大把嘅，但係你即係以前咧，阿邵逸夫先生咧，佢晚年嘅時候啊，佢都係招呼啲記者咧，我睇到報道啫，我唔識佢嘅。佢對啲記者咧。真係真山珍海錯我請你食但係佢自己食咩一碗白粥一碟呢我哋啲潮州人好鍾意食嗰啲鹹酸菜送白粥佢、
1: 嗯、
2: 就好清淡嘅咁人哋點解你唔係大魚大肉㗎你日日都大魚大肉佢話我唔需要大魚大肉因為大魚大肉呢即係佢又冇話到話啊我食到厭啦冇咁高檔佢只不過我唔需要食呢啲嘢你鍾意食嘅呢我係請你食呢啲呢就係、是、一種外緣內方的一種最好的
0: 實踐、嗯、他自己所謂修養的功夫嘛、
1: 嗯、
2: 沒錯
0: 你想長命嘛他以前就吃得清淡一點、嗯、這個是個人的選擇啦但是問題呢我覺得、Eva 講到的問題呢就是說、這個制度即、就是你想冰心在玉壺即、就是譬如好像剛才詹益光說的、嗯、你首先即、就是你要處世現在的世道呢就比較艱難即、嗯、是尤其是你去到最近 就算啱啱同我睇到嗰、那個即係劍橋教授自殺嗰單嘢，即係嗰個黑人，嗰個黑人好陰功嘅，即係十講佢咧就
2: 劍橋嘅教授啊嘛，
0: 係啊嗰、那個即係嗰個黑人啊，咁佢就好細個咧已經失學嘅啦，即係係一個
2: 好艱難嘅環境長大，
0: 破落嘅家庭嗰度長大，話佢十八歲佢都未曾學識即係寫呢、這個睇。唔識字嘅，即係叫好簡單嘅佢識，但其實唔完全冇學術嘅修養嘅。咁後嚟佢自己自修嘅，一路上到去，卒之咧就到咗而家四十幾歲咧，就後嚟得到劍橋大學就請佢。咁但係咧，由於佢係黑人啊，同埋佢出身唔好，一路受同袍嘅排擠啊，即係佢唯一錯咧就係你唔應該接受呢個劍橋嘅教授位。咁結果咧就不斷話佢。但
2: 不断受批评系嘛？
0: 不断批评。咁而家嘅惨法咧就系咩咧？就是、有一样嘢叫社交媒体，你冇得走嘅，系嘛？即系你冇得走啊！唔同以前，人哋最多即系喺后边闹你啊，或者诸如此类啫。
2: 咁佢最多辞职啫。
0: 佢有辞职啊，但系咧问题就系佢经过佢做咗喺两年里边啊，不断攻击佢，不断喺度抄佢啲嘢。咁啊，结果咧就但系咧，我睇过一啲报道咧，其实咧真系黄昌龄嗰样嘢啫。叫做不護世行啫，咁甚至佢嘅所謂不護世行咧，仲未必係即係而家嘅咁嘅諗法咧，就係話可能因為佢
2: 咁佢有咩證據話佢不護世行咧？
0: 冇啊，咁啊淨係鬧你啫嘛。而家咁即係而家唔使證據㗎，
2: 即
0: 係
2: 啲網上欺凌
0: 審㗎嘛。
2: 即係網上欺凌就令到佢要走上絕路咯。
0: 係啊，佢最初頭嗰一年兩年咧，佢嘅老細啊，即係朱劍橋啊，或者其他佢曾經工作嘅地方嗰啲人咧。都保護佢嘅，為佢辯護嘅，尤其是劍橋。點不知咧，到咗呢一輪咧，就嗰班人咧就對而家好
2: 掉轉槍頭。
0: 佢唔係啊，佢除咗攻擊你之外咧，攻擊你嘅老細啊。你明白嗎？攻擊嘅你老細，你老細仲唔炒你咧？佢係攻擊老細嘅家人啊！
2: 包庇都包庇唔到啦。
0: 唔係包庇嘅問題啊，即係佢請得佢，佢梗係有理由噶嘛。咁你要信劍橋嗰、那個嗰、那個校長啊，或者佢個院長啊，真係認為佢有咁嘅料噶嘛？你明唔明？所以一個懷疑佢咧，即係佢啲家人就懷疑佢，唔單止即係佢自己攻擊，佢孭得起，但係佢嘅家人受攻擊，曾經對佢有恩嘅人都於是咧就話要設立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嚟審佢。咁佢好啦，審我點咧？係會有事定冇事咧？係咪先？如果係夾硬有事，佢哋都知啊。即係話，譬如突然間啊，有人要攻擊我，審我。啊！認為要唔準我做廣東廣西主持或者 whatever， 而嗰最後咧，喂文天話佢負責審，咁你點啊？嚇！而即係你話佢方案，唔係佢方案。
1: 不過你遇到我會好啲
0: 嘅。唔會，因為嗰個校長話齋，即係你嗰個對佢有即係請佢嗰、那個放過佢，佢自己就變咗俾人攻擊嘅對象。唔、單止佢，佢嘅家人。
2: 咁點解佢辭職都解決唔到呢啲問題咧？
0: 呢、這個就係而家嘅社交媒體嘅問題啦。
1: 佢唔會放過你啊。
0: 係啊，同埋咧，你攻擊到一個人兩年之後咧，嗰班人咧就覺得你唔死我唔放過你。
1: 係，
0: 就算佢辭咗職，
1: 呢個真係好可怕。
0: 係，你而家唔明嘅，你見到社交媒體同啊，知唔知剛你講我哋舊社會嗰啲咧，就係、我最多唔撈啫，係咪先？
2: 唔
0: 係，
2: 但
0: 係
2: 佢網上嗰啲人唔通唔怕呢位朋友嘅反噬咩？
1: 梗係唔會咯。
0: 你點噬佢？
1: 同佢性格都係啊！
0: 唔係啊，你係一個大學嘅教授啊嘛，你有乜方法去反噬佢？你同佢拗過啊？
1: 唔係啱啦，睇佢反擊咩啦？嗱，即係嗱，其實有啲嘢咧就其實都唔係
0: 拗我咪中多。你唔見過佢即係網上嗰啲討論啊？即係你一拗咧就中多嘢，中多即係你拗嘅時候，佢就拎住你拗佢嗰啲嘢咧，再鬧你多啲。
2: 因为佢哋有少少咧系欺凌，
0: 系
1: 有欺凌，
2: 即系
1: 就算对受害者咧，受害佢第一唔当佢系受害者啦。嗱，譬如举一例啦吓，即系个好明，即系而家成日都播紧一个纪录片嘅，就系个女俾个丈夫杀害咗，连埋佢自己嗰两个孙女都杀害咗。咁咧就啲系喺美国啦吓，呢个案件就好出名噶啦，因为个丈夫有外遇。咁个太太仲有五个月生几，连埋两系个仔嚟嘅，连埋两个女，佢都杀晒佢，唔知发咗神经。咁好啦，呢件事 你会觉得嗰个女，即系个妈妈，即系怀孕嘅嗰个女人嘅父母系咪好伤心咧？
0: 系啊，
1: 因为佢哋关系好好嘅，啱啱先带晒啲孙去玩完，然之后翻到屋企几个礼拜后就俾个女婿杀晒。
0: 系
1: 咁嗱，本来就系呢个系受害者嚟噶嘛。
0: 系啊，
1: 但喺美国嘅嗰种喺网上嘅讨论咧，就话哦呢一个女人咧一定啲性格咧系八婆嚟嘅，所以系抵死啦，佢性格好强悍，
0: 不护细行嘅，即系黄金嚟嘅。系啊系啊，
2: 俾个罪名佢。
0: 而家社交媒体系冇咩叫做正义或者公道可言噶，即系总之唔知点解你
1: 好难顶嘅呢个老婆。
0: 你惹到人咧，你就哇四方八面。
1: 冇错，
0: 同埋一样嘢啊，即系以前咧，我哋嘅时候咧，你俾人攻击喺报纸啊嗰啲咧，喺、哎、你翻到屋企瞓着觉或者乜嘢，电话又唔听，报纸又唔睇，你冇事。而家唔系啊，你十二个钟头都俾人闹啊，即系喺个社会交转睇，你 cancel 咗个账户都冇用
2: 嘅。系咪有啲人咧，佢哋即系觉得咧贬抑他人咧就可以抬高自己咧？
1: 好多好多嘢都心理上嘅，
2: 心理
0: 唔系抬高自己嘅，可能都
2: 佢咩心理咧？
0: 几千人一齐喺社交媒体闹你。鬼识你咩？鬼识你
1: 系咪？大家加埋一句都唔了解件事。
0: 唔系佢即
2: 系呢个一窝蜂啦，
1: 有啦有啦。咁嗱，所以咧，你呢一件嗱，譬如我哋都睇到黄昌龄咧，佢亦都有，佢唔系唔介意人哋点话佢，所以咧，佢都要对呢个新占讲。嗱，如果洛阳嘅亲友问起我咧，
0: 冇事，
1: 我一片冰心在拥护啊！咁即系其实佢都摆喺个心里边。
0: 诶、啊，
1: 其实所以咧，其实而家做冰心系真系好难，
0: 啊、
1: 因为咧你就已经剔咗个晒，即系你要点样去？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沉默，你觉唔觉得？好、
0: 啊、
1: 多人而家都唔讲、
0: 啊，
1: 或者甚至咩咩听众留言啊，或者咩都冇人讲嘢。
0: 系啊，而家所谓
2: 其实有啲人好早已经即系离开咗嗰个脸书啊。费事争，而家咧，但系好多媒体不断新嘅媒体产生，你好难逃避。
1: 系，
0: 咁啊，即系你而家啲细路仔，而家点解咧？即系澳洲啊，同埋欧洲咧、啊，法国啊、苏格兰啊嗰边咧，都开始话
2: 法国可以推翻咗，
1: 唔
2: 可以立法，
1: 而家又唔俾，
2: 唔俾嘅
1: 总统提出，
0: 系啦，提出，
1: 系啦，马龙提出
2: 违反人权啊嘛，话
1: 吓，但系宪诶就话违反宪法，
0: 系啊，应该就系真系唔好俾细路仔有啲社交媒体，
2: 呢
0: 个
2: 系
0: 真
2: 嘅，呢个系你即系我哋作为长辈咧，容易有咁样嘅谂法，但系偏偏呢个世界自由啊嘛，
1: 但系
2: 自由主义，
0: 所以你讲嗰啲咧，即系传统中国人讲话外圆内方咧，冇得圆啊。即系点解咧？因为社交媒体你唔识噶嘛，你点样完啊？佢而且一闹你几百人，你点同四几百人去？即
1: 系
0: 你明唔明？佢
2: 冇办法完啊！
0: 识你嘅人噶，佢中意
2: 你啊！
0: 唔系，即系佢好似啲蜜蜂啊！即系佢唔识你，佢一样喐埋嚟。哎，啱啦！你谂啊，即系香港啊，点嗰啲咩啊可伯啊，即系你啲排嗰啲咁嘅嘢，关你咩事啊？你仲喺网度又要开个即系吓？你唔止文字，仲要 KOL， 即系喺呢个网度自己整个。
2: 所以我又觉得好多人咧，佢就掌握咗呢个公共话语权之后咧，佢有一种咧自己自我嘅肯定啊。其实呢个世界上咧，就后现代咧，好多人都系默默无闻、屈屈而终嘅。咁啊闹下人咧，我唔理得你系咪冤枉嘅，我闹咗你先，闹咗你先咧，我自己咧就站喺个道德高地。咁呢個社會就係咁，
0: 唔
2: 係
0: 睇風
2: 歪風嚟嘅呢啲。
0: 即係只要即係你睇，咦？唔係喎，個個都鬧佢，鬧佢啦。即係你凡
2: 跟住嚟鬧，
0: 唔係發生咩事咧？個第一個社會咧就好似即係以前所謂吃人的禮教咁啦。
1: 係
0: 即係一定咧將某一個人咧就成為善，一個就惡。
2: 嗱呢啲唔
0: 一惡咧就成扎呀踩落嚟㗎啦。你唔明啲好似阿 Eva 咁講頭先，即係美國嗰單嘢點解咧？唔使講點解嘅，而家冇理由講㗎，冇道理講。
1: 即係連受害嘅人你都话呢个都系八婆嚟嘅，所以抵死。
0: 系啊，系好多
2: 嘅。咁嗰三个小朋友都无辜啦啩？
1: 咁佢就会觉得
0: 你咪你害埋佢咯，你害埋啲细路咯，
2: 害咗佢哋。
0: 你害埋佢，
2: 反而杀人嗰个就唔使，
1: 冇得拗。即系其实喺上面冇拗，所以。其实系咪而家仲话我自己系一片冰心在玉壶就得咧？
0: 哦，你知唔系？你千祈唔好讲啊！你一讲埋自己，我系正直高尚嗰里边，系咪啊？呢样
2: 你话自己高，你即系踩人哋啫，又死啦，系咪？
0: 唔系踩人哋啊！你唔使踩人哋嘅，你即系话
1: 即系冇
2: 人哋觉得
1: 你
2: 踩佢啊嘛？
1: 因为佢自己都唔系啊嘛。
0: 系啊，冇错。
1: 即系而家系所有价值都怀疑嘅年代。
2: 似乎咧，即使你系一片冰心咧，都唔需要好似黄昌龄咁样咧自吹自擂。
0: 都唔系啊，嗱，你咁讲咧，你又觉得黄昌龄错啦？
1: 又唔得，
0: 唔系啊！而家个 point 系
2: 黄昌龄冇错，只不过我哋嘅行为咧又好定唔好啊嘛。
0: 佢你咪
2: 唔系对定错嘅问题啊，系好定唔好。
0: 唔系社交媒体，唔系社交媒体，咪话你自吹自擂咯。
1: 咁即系
0: 你最好唔好出声，
1: 系咪最好唔出声？
0: 即系你送别还送别，你千祈唔好写首诗出嚟。
2: 该出声你都要出声啊！系我错啦。我错啦，大家话得啱。
1: 就算你冇咗最后，
0: 你认错都死噶，
2: 都死。
0: 因为点解咧？你错喺边度啊？因为你闹你嗰啲人咧，有极有温和派，又有极端派嘅。你话你错，
2: 你
0: 错喺边度啊？咁嗰啲温和派可能接受啊，极端派唔接受噶嘛。我错咗就得啦。
2: 唔系我哋做人咧，
0: 你有乜嘢即系可以补偿你嘅过失啊？
2: 咩啊？孟子咧，我觉得讲得好啱嘅咧，就系话。一个只要你自反而缩啊，所以千万人唔往矣。最紧要你自己立喺一个合理嘅地步，所以个一片冰心，你可以理解为咧，我唔系自吹自擂。
0: 孟子千祈唔好生喺而家，有社会嘅社交媒体你大
1: 镬。
2: 孟子又去到明朝都唔掂啦，你唔好话生而家。
1: 冇人闹嘅，而家冇人闹。
0: 你有冇家人先？你有冇师长朋亲友先？个 point 唔系你自己嘅问题，而系你屋企人嘅问题。我哋见好多啦，即系
2: 呢种
0: 你祸及呢、這、一个即系亲人朋友啊。嗰阵时你点甩身？即系嗰个话唯有咁啦。我闹到去到咁嘅程度，即系佢啲细路喺学校读书都俾人闹啊，或者杯葛成。我自殺冇事啦啩，
2: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我哋
0: 平息啦啩。
2: 喺現實生活裏邊咧，難免你要向現實嚟到低頭妥協。但係我哋做人咧，最終先要講嘅咧就係一個義字啦。義理嗰個義咧，你唔講咧唔得嘅。你唔講咧，永遠咧呢個世界冇曬嗰個立足點嘅啦。所有批評人嘅人，如果佢亂咁鬧人咧，最終反彈到佢自己一定唔好過噶。點解嗰啲人會由溫和變成極端呢？又係因為佢唔走上極端咧，佢唔能夠證明自己嘅對。但人點解要證明自己嘅對啊？因為你犯咗錯啊，你亂咁去批評人咧。所以我哋又唔需要太過，即係我喺度講咧，我覺得唔需要太過擔心咯。即係佢中意一窩蜂批評人咧，佢都會一窩蜂咁停止批評，就好似瘟疫一樣啫嘛。
0: 我唔覺得，我驚呢個社交媒體啲瘟疫咧唔會過去嘅，只會越搞越烈。你而家睇咧，
2: 佢針對一個人會過去，
0: 唔係你成個社會咧，點解歐洲、美國嗰啲極端派越嚟越巴閉？
2: 即係啲右派係嘛？
0: 係啊，極右。極左都是的，你見那班所謂什麼覺醒派那些 DEI 就是說你只要說女人就可以進去女子隊裡打，
2: 自認為女人。
1: 我就覺得這樣，因為我都在人文學這個範圍裡面教了那麼多年書，是不
0: 是？
1: 是的，就是很有趣的這件情況。在過去二三十年呢，我們教很多東西是今天被視為左膠的東
0: 西，
1: 是的，無論是關於性別的研究啊、種族啊、階級啊，你知道所有 critical studies 啊，我們說的批判思考呢，我們都不離這幾個社會的維度去講的，那也都用很多例子去讲，咁你会发觉咧，我哋教嗰啲学生咧，佢哋其实甚至喺入大学之前，都已经有呢一类咁嘅意识去谂下，系譬如话环保啊，周围都已经系噶啦。咁但系突然间咧就俾人批评啦。当然，如果去到极致，就系要系会有问题嘅。
0: 系啊。
1: 咁但系咧 ，generally 即系一般嚟讲咧，而家就俾咗标签，就话咧你啲系左教。咁於是咧，我而家教書咧，我都話嗱，呢啲被視為左膠理論啊，
0: 講定先啊，
1: 即係講定先嚇，咁即係笑兩笑咁，然之後再講啊，咁我都要教噶嘛，係咪？嚇，咁你唔可以話成批書燒咗佢啊，或者嗰啲理論冇啟迪性咩？其實唔係咯，
0: 即係嗱，因為你點解咧？我話左右都極端咧，你睇到啲左派咧，即係連嗰啲咩舊嗰啲。嗰啲人像啊，都要崩爛，話即係而家咧啊，係啊，啲佛
2: 像啊，
0: 我點解要將華盛頓啊做呢個國父？佢屋企有300多個奴隸喎，大佬，咁啊跟住又踩呢個謝佛身啊，佢話所以仲多啦，又係有300-400個奴隸啊嘛，
2: 開國三傑都炒曬嘅咯，
0: 係啊，所有開國元老都有奴隸
1: 啊，仲勁啲
0: 啊，大佬，
1: 仲勁啲，喺哈佛神學院咧，好早已經話上帝點解要係 he 啊。
0: 是啊、
1: 於是咧就出咗本書叫 She Said， 即上帝可以係一個女人嚟。
0: 即個問題就係而家唔係左定右嘅問題，而係全部走向極端嘅問題。而呢樣嘢咧，我覺得咧某個程度同呢一個 IT 有關係嘅，即係同 AI 啊諸如此類有關。不過呢個咧，我哋時間唔夠啦，第日再講啦嚇。咁啊，先講講聽日咧，頭先都預告咗啦，馬鼎盛同我加埋呢個馮天樂就會講農業社會啊，即係做農民嘅生活點苦法。咁啊，最後咧聽首歌啦，就係林珊珊唱嘅，好啱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冰心啊。咁啊，今朝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的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包括前港督彭定康提出所谓政改方案，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1992年中央提出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加紧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筹建香港特区。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3: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4: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和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3: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5: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

0: 爱国之心，永保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仲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说，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4: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3: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4: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3: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印尼东部海域昨日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48人遇难，超过60人受伤。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设法将救援物资运往灾区，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许敬轩报道。
5: 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地震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央视新闻报道，联合搜救队今日继续扩大搜救的范围，携带专业装备前往多个重点区域。随着部分路段逐步打通，救援人员将进入灾区，有关部门同时加强协调，确保救援力量覆盖所有受灾地区。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继续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有医院就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说，受损的建筑包括民居、过百间学校、医疗机构、宗教场所和办公大楼。局方正是设法将救援物资运往灾区，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救援行动基地。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局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地震在当地昨日清晨大约5点发生在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 震央位于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多区居民都报称感受到震动，持续约一分钟。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和部分内阁成员及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卢晓山报道。
6: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昨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大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罪责的14名甲级战犯，日方有关行径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蒋斌强调，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首局输，第二局胜出，但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和第四局。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拍录得的平均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哇，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5: 我刘伟恒就推介你游下水，聽下歌。
4: 聽歌？
5: 聽歌，仲要聽呢首添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8: 手下留情。
5: 係咪聽完涼咗好多呢？
9: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0: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
11: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10: 王祖
12: 是米哈、杜文慧、彪爷，
10: 正確加十分。
11: 吓、啊，慢咗添。
9: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12: 王祖
10: 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9: 正確加十分，
12: 好有挑战性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2: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9: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3: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14: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13: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15: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就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然，
16: 我系谭家齐，
17: 我系吴海杰，
18: 我系范永聪。
15: 咁今日咧就讲咧世界嘅中间啊，我哋叫旧大陆嘅核心地方嘅一个重要嘅一个国家，就系沙特阿拉伯。咁沙特阿拉伯咧，亦都系中国嘅老友记啦。咁同其他国家唔同啦，其他国家好多时咧都系即系有啲援建嘅角色啦，因为中国始终系制造业大国，可能好多非洲兄弟咧都系可能要中国支撑嘅援建嘅。咁呢啲之后我哋都会讲到。咁但系沙特阿拉伯咧就都系富得流油嘅。
16: 系啊，呢个系好兄弟。
15: 系啦，咁啊好兄弟。咁所以咧，沙特阿拉伯嘅角色咧就好得意嘅。点解咧？就因为咧，沙特阿拉伯咧最后质素咧同中国合作。如果大家知道沙特阿拉伯咧嗰啲嘅高速铁路咧，其实用中国嘅技术嚟起啦，同埋啲公路咧。都系中国帮手嚟。沙特阿拉伯收货之后咧，就成为咗咧中国嘅高铁咧出口向到最关键嘅位置。就咦，你睇嗱，沙特阿拉伯都话几好，咁就大家都觉得咦都可以。
16: 沙特阿拉伯系咩啊？几多钱唔紧要，最要快，
15: 系最要好，系嘛？咁所以呢啲咧都大家见到咧，其实亦都代表住即系中国嗰个技术咧，唔系净系。喺幫人援建啊，即係啲窮國啊幫助，而最頂尖嘅啲嘅有錢嘅國家咧，亦都可能會仰賴住中國製造業嘅一啲嘅幫助啲技術。咁所以呢個咧就可能係沙特阿拉伯喺一帶一路裏邊呢個角色嘅一個特別之處。
17: 係用講沙特阿拉伯咧，其實有啲人叫沙特阿拉伯啦、嗯。以往嘅英譯中嗰個譯法咧係比較亮麗啲嘅、嗯，既譯陰又譯義啊。我係知道點解叫沙特阿拉伯，我係稍後都會講，因為同沙特家族有關啦。咁但係咧，其實我譯做沙特阿拉伯咧都係好漂亮，因為咧佢係佔住喺中東地區咧最大一個沙地啊嘛，大沙地。
18: 譯到個地理環境，
17: 譯到地理環境，佢亦都係最大嘅一個中東阿拉伯嘅國家。我哋呢個節目咧，我哋會講嘅國家其實都會透過咧少少世界盃。去講啦，咁你知道沙特阿拉伯其實今次踢世界盃咧都唔算踢得差嘅，佢對烏拉圭贏咗打和，咁、但係咧我哋有個少少嘅總結，可話俾大家聽咧，沙地咧其實喺位沙特咧，其實曾經出現過7次世界盃，最勁咧其實94年16強，咁其實佢2022嘅時候咧，如果冇記錯咧，佢係打贏阿根廷，
18: 係啊第一場啊嘛，
17: 佢曾經第一場分組賽阿根廷2-1，只要地方夠熱咧，佢係掂啦，咁佢世界盃入邊咧係入過15球，輸咗49球，雖然佢最叻喺94年入過16強。 都未能够再好啲。但系佢喺亚洲嚟讲咧，都算系亚洲其中一个咧最突出同踢得最好嘅球队嚟。
16: 佢一大片绿色嘅底色啦，咁但系确系一个沙漠嘅，即系我呢样嘢沟埋一齐，我觉得好神奇嘅。点解咧？就系、因为沙地或者沙特啦，佢背后系一个伊斯兰教嘅一个重镇，一个最差唔多中心嘅位置嘅国家。咁而伊斯兰咧，佢哋可能最神圣嘅颜色系绿色，咁但系佢哋可能佢哋睇到呢个地方就最缺乏嘅系绿色。呢、這个颜色嘅落差咧，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咧，可能就系同呢个国家咧，可能好核心嘅一个发展嘅过程咧，系好有关系。咁原因系咩咧？绿色太重要。咁而呢个地方全部都系沙漠，所以喺沙漠里边嘅绿洲，其实就系贯穿整个发展里边咧重点所在。
15: 系咯，我又要讲啲咧，即系人类出现之前嘅事情啦。咁都今次咧就冇咁早嘅，都人类都已经出现咗噶啦。我哋之前好几集咧都有讲过啦，人类咧就走出非洲啊，唔同嘅路线啦，走出去太平洋啦，走去南岛啦，即系种种嘅迁移嘅部分。咁但系其实咧呢、這个迁移咧就讲就容易，但系实质上系极度艰难嘅。点解咧？就因为非洲嘅北部咧有一个所谓好大嘅沙漠叫撒哈拉沙漠。咁其实呢个撒哈拉沙漠嘅东端连接咧就系呢个沙地阿拉伯沙地呢个位置，其实同一个沙漠嚟嘅，因为佢从一个纬度上嘅气候，咁但系呢个沙地咧就并唔系一定系沙地，曾经有好多时间咧，其实佢系变咗系草地或者系湿润嘅地方，原因系嗰个地极系有偏移嘅情况之后咧，整个气候咧就会有转变，咁佢咔啦咔啦咁隔咗中间可能有一两千年咧就会好啲，有阵时短咧可能有几十年至一百年咧会转翻做一个水土丰美嘅地方，咁而呢一段嘅特地嘅转移嘅部分咧，就导致到咧呢个走出去非洲嘅一个关键点，就系呢个沙地呢个位置咧，就会成为咗佢有啲曾经走得出去嘅人就会走去远咗，走唔到嘅话咧就会俾呢一个地方咧就会挡住，咁呢个咧就系可能喺我哋话其中嗰个线索或者沙地喺成个地球里边一个关键嘅位置一个角色。点解我呢个地方可能同人类早期嘅文明，譬如埃及啊，种种唔同嘅地方可以连结啊，去讲咧就系因为呢个地方嘅气候嘅演变咧，其实系影响住人类啦、动物啦、全球迁移嘅一个点。沙特阿拉伯嘅地理方面咧，用今日我哋讲嘅地理分别咧，就可以分为唔同嘅区块啦。咁譬如话近住今日大家可能听过嘅圣城麦加或者麦地那，即系话西岸嘅地方、红海嘅地方咧，就系、呢个汉字嘅地方。咁然后中间嘅一个大片真系比较沙漠啲嘅沙漠咧，就系、so-called 我哋叫内
17: 字
15: 嘅一个地方啦。下边嗰啲唔同嘅部分咧，其实曾经咧唔系真系有咩人喺度居住。今日嘅譬如嗰啲亚曼啊，呢啲嘅地方咧，就系、后来我哋话其实系贸易点系更加多嘅一个地方。咁我哋话呢啲嘅区块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地方。咁但系最紧要嘅咧，一阵间我交俾嘉祥可能讲多少少咧。就是、曾经嘅士巴女王喺圣经度出现过嘅非洲同呢个沙特阿拉伯连线嘅一个古国。
18: 卓然头先提到咧，沙特嘅阿拉伯半岛啊，嗰、那个独特嘅一个地理嘅嗰个形势，譬如有啲多变啦、又或者好大量嘅一个沙地啦，真系好似米高讲，沙地当然就导致到佢哋可能喺农业上嘅嗰个发展咧，就未必系佢哋最重要嘅concern嚟。嗱，通常我哋讲沙特阿拉伯历史咧，一定都会由可能七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开始，就有一个慢慢变咗个 Golden Age 啊，咁但系之前系啲咩咧？就是、所谓纳巴泰文明啊，就系、一班好重要、好叻做生意嘅人，因为佢嗰个位置咧，啱啱就系真系我哋讲紧古代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嘅中间点，系连结住呢一个远东嘅中国啦、印度文明啦、西方嘅欧洲文明啦，即系我哋讲可能希腊啦、埃及啦等等，咁所以其实佢哋咧喺度大做呢个中间人嘅生意，亦都好显示到点解呢个沙特咧，可能二千年嘅历史一路以嚟咧。阿拉伯人都是以一个重视商人的形态出现，譬如先知穆罕默德本身他都是一个商人，他来自一个商人家族的家庭，他有一个很大的商人网络，所以导致在传教上有一定的便利。当然这个我们讲的是后来伊斯兰开始慢慢在这个阿拉伯半岛上面被接受开始，但是我们会见到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呢，商业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刚才卓然讲的汉字和内字都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我们阔一点去看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最早期嘅歷史當然就係漢字地區啦，因為就係兩大聖城啦，麥加同埋麥地那啦、麥地那啦咁、但係咧，而家沙特嘅首都利雅得咧，就係喺呢一個內置地方嘅，即係其實喺一個比較高原少少嘅地方。哇！你可以想象到呢個國家有幾富有， 可以無中生有地係一個比較荒漠嘅地方，係一個超級巨城出嚟，然後嗰啲企業咧動輒就係買球會啊。
17: 沙特阿拉伯咧，即大家可能即係香港人，我講少少近翻少少嘅嘢，即係一啲概念上嘅嘢啦。好多人會覺得中東諗起啊，杜拜啦，係咪
18: 啊？係啊，係啊，
17: 即係阿聯酋，即係以為係一個比較富有或者比較先進或者比較大國，其實絕對唔係。其實沙特阿拉伯咧喺中東嚟講咧係遠超於其他嘅國家。第一，頭先你講佢重要性，宗教上佢有麥加同埋迪拉喺佢嘅版圖入邊啦。第二就係佢就係因為有呢兩個聖城喺入邊，其實佢喺宗教上喺不成文規定，即係已經係成為咗阿拉伯國家、伊斯蘭國家入邊一個喺宗教上嘅其中一個領袖嘅地位。第三就係經濟上，其實經濟上佢嘅 GDP 咧係遠高於其他阿拉伯國家或者係好多國家加埋嘅。如果你話比起杜拜、阿布扎比即係阿聯酋，其實佢嘅 GDP 係 double。再唔好講就係話更加緊要就係即係佢係石油出口國組織，基本上佢係領袖，佢係成個中東嘅地緣經濟係舉足輕重嘅，即係唔可以同其他我哋可能喺新聞比較見得多嘅中東國家，雖然佢比較低調，但係佢嘅量係好勁。
15: 沙特阿美依間公司啦，都可能係冇得計市值嘅頭幾位公司，但係因為佢冇真正將全部所有嘢都擺曬出嚟俾大家知道，所以冇人知道其實佢係幾強。咁而沙特阿美都只係沙特阿拉伯系統裏邊嘅其中一個分支裏邊嘅啫。
17: 我呢個要插一句，沙特阿美咧，可能大家唔知道自己成日都見到佢喎。Aramco 啊，Aramco，大家
15: 喺世界杯講過，
17: 其實係絕大部分最揾錢嘅一啲體育項目，包括 F1 嗰個世界盃，你經常幾都講過把 Aramco， 但係佢冇講佢油公司啦，冇讲佢系沙特阿拉伯啦，其实呢间就系曾经 IPO 市值最高嘅公司，就系、是、沙特阿美嘅石油公司。
15: 但系都只系沙特阿拉伯系统里边攞出嚟上市嘅一嚿嘅，但其实真正嘅佢有几多咧，系冇人有办法去计算。
18: 同呢一个香港球迷更加接近嘅就是，我有好多 friend 咧系呢一个 Newcastle United 啊，纽卡素嘅球迷。当呢一个咧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啊，即系所谓呢个 PIF 咧买佢嗰阵时咧，佢哋喺度欢呼喝彩，终于可以买啲顶级球员啦。
15: 我又花少少时间咧，就正话呢个讲到穆罕默德啦，世界咁我哋都讲伊斯兰世界咧，都值得讲下穆罕默德嘅故事咁，难得有个机会去讲啦。即系我都有讲到啦，即系其实佢系商业嘅人啦，但其实佢最叻嘅嘢，其实佢讲句咧就系口才好好。
18: 口才啊！
15: 当时公元五六世纪之间嘅呢啲嘅沙漠嘅地方咧，佢哋好善于咧就系用一种唱歌嘅方式。我成日都形容为 rap 或者扫白榄嘅方式去说话嘅，咁嘅方法讲嘢咧就说服对方咧做买卖，咁所以咧能够重唱嘅形式讲嘢嘅人咧，就系、是、一啲能够善于说服别人同埋做买卖嘅人，咁而穆罕默德咧就系出名。是咁样嘅，我哋话其实佢好凄凉啦、孤儿啦，咁然后咧就佢系打工嘅，咁佢就一个商业机构打，咁就有个寡妇嘅公司旗下打工噶嘛，佢就做生意好叻啦，咁呢位寡妇咧就睇起上佢，即系话不如你就同佢就结合啦，咁所以咁佢就成为咗呢个寡妇老板嘅丈夫，过比较好嘅日子。佢咧就中意咧就去今日沙特嘅地方咧，有啲山洞度咧就会
18: 冥想啊，
15: 系啦，就静修冥想，咁然后就突然间咧就见到阿加比尔，即系大大天使。
18: 天使长啊，
15: 佢第一句就同佢讲嘛，你中毒吧啊嘛，咁就开始，
18: 系系系，
15: 佢就叫佢讲佢上帝嘅话语，咁大家都知道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其实佢所信嘅神啊，就即系耶和华，
16: 耶和华拉拉真神啊，
15: 即系同一个同一个同一个神啊，咁呢个大家都可能听，所以佢哋啲天使啊嗰啲都系同一堆人啦，咁然后佢就翻去啦，就同佢老婆讲话，我喺山东度遇到啊加比就话要咁，佢就要去信教咁，佢老婆信佢，佢又唔觉得咁怀疑佢去咗边，结果咧就成为咗佢第一个徒弟。咁然后就佢个侄就成为佢第二个徒弟，咁呢段时间都有十几年，咁然后就慢慢将麦地那嘅唔同嘅地方嘅人咧变成咗佢嘅信徒，咁然后咧就开始同麦加嘅土著嘅人咧就有啲嘅争逐，咁结果就成功脱颖而出，就统一麦地那同麦加两大城镇，咁然后咧就开始佢嗰个所谓嘅穆斯林的征服，咁然后就一炮咧就将当时嘅最重要嘅咪东罗马帝国咧就打到一扑一碌啦，亦都将当时嘅波斯咧消灭，咁我哋话就建立咗第一代嘅阿拉伯帝国，咁自此而后咧，其实阿拉伯嘅帝国咧就长期持续咁喺中世纪咧就成为一个强大军事力量，喺阿拉伯地方咧向住两边大陆咧就有强大威胁。
17: 讲一讲，即系大家成日都喺我哋节目听咧，英帝国啊、法国帝国啊、西班牙帝国，好少了解阿拉伯帝国。其实阿拉伯帝国咧绝对唔细于头先我讲嗰啲帝国。其实阿拉伯帝国即系最大嘅时候咧，系包括而家咩国家可以数数白榄啊？当然系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跟住咧叙利亚、 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跟住當然大家都知道點解而家西班牙球員咧會比較細粒同埋比較棕色皮膚咧，因為咧曾經有四五百年咧，即係阿拉伯帝國咧係管治西班牙、葡萄牙、南法同埋呢個塞浦路斯。咁仲有唔好講北非嘅埃及啦、
18: 摩洛哥啦、
17: 摩洛哥啦、埃及啦、埃及利亞、摩洛哥，甚至乎咧係中亞嘅地方咧，烏茲別克啦、阿富汗啦等等，其實都係阿拉伯帝國入面嘅版圖。
16: 咁嗱，頭先我哋講咗一大堆咧，可能係即係能夠興起嘅歷史啊，咁同埋可能阿拉伯帝國嗰個重要性，咁阿拉伯帝國即係可以話係橫斷咗咧歐亞非大陸嘅核心嘅地方，所以要做咩貿易，要點樣去旅行，要問過阿拉伯帝國先。咁呢個就係可能對於歐洲人嚟講，或者對中國人嚟講都好，即係喺世界上面嘅溝通咧，一個必須要去處理嘅合作嘅夥伴或者係對手。咁啊搞唔掂佢咧，如果或者同佢爭戰打仗咧，唯有揾另一條路行。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歐洲佢哋有大航海時代啦？咁就係因為要繞過阿拉伯世界，特別係伊斯蘭嘅勢力啦，唔同嘅帝國嘅名啦，譬如鄂圖曼啊，或者前前後後唔同嘅帝國嘅，而係要同中國啦，或者係同其他地方，尤其是印度咧進行貿易。頭先我哋所講嘅可能就係伊斯蘭時代。頭先卓然開頭咧就講到士巴
18: 女王
16: 話題，咁小梅又提到咧納巴泰文明。咁嗱，我哋呢啲咁加埋咧，我想講翻一個好細嘅話題。納巴泰咧就係、是、阿拉伯半島，即係而家沙特阿拉伯西北近埃及同埋以色列嘅位置。咁佢哋就喺嗰個地方咧開始可能建立一啲向沙漠地帶或者向阿拉伯半島南部進發嘅一啲可能商業嘅網絡。佢哋巴閉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可以掌握到點樣去掘井咧，點樣可以喺岩石或者喺沙漠當中咧去做到儲水啦、開發水源嘅呢啲工作。咁啊冇水咧就冇得傾嘅。咁呢個就係由西北向東南發展嘅方向。咁另外咧，我哋提到士巴咧，咁士巴呢個國家咧，咁喺聖經裏面咧都有提過，所羅門王個 friend 就係士巴女王。咁士巴咧就係而家埃塞羅比亞同埋可能係佢紅海對面也門嘅地區，曾經就係一個咧可能係商業上面比較繁盛嘅國度咯。即係呢兩者咧，納巴泰同埋士巴，其實加加埋埋咧就將整個阿拉伯半島西部嘅地方咧去聯繫起上嚟。咁嗱，我話一個不大不小嘅問題，就係、是、一個咁荒涼嘅土地，點解啲人要去開發啲綠洲喺嗰度進行商業嘅貿易？即係呢個係一個咩嘅地方咁有吸引力，令到人一定要深入沙漠冒咁嘅險捱咁嘅苦咧？
6: 呢個都係大災民啊！成日都阿家齊最中意口頭禪啊，但係都
18: 大災民。
6: 但係即係如果用最簡單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即係羅馬人咧真係好中意印度嘅香。
18: 冇錯，
6: 即係呢個即係羅馬人咧對印度嘅香呢個痴迷咧，
18: 有啲絲綢啦，係啊，
6: 大家都知道啦，就喺印度嘅東部，印度嘅東岸啊，唔係西岸啦，印度東岸咧其實揾到極大量嘅羅馬金幣，
18: 點會喺嗰度咧？買香料啦，
6: 單程路嚟嘅，即係啲錢咧就淨係去一邊就翻唔到轉頭。咁而中間咧就即係過水濕腳，你諗下點樣可以去到地中海咧？你一係就係紅海，一係波斯灣，但波斯灣唔行嘅，就行紅海啊。以前咁你又去伊拉克走嘅，咁梗係喺紅海嗰個位走。咁紅海嘅部分咧，我哋之前喺某啲講其他國家都有講過，中間有啲狹窄嘅道路可以穿過去啊，某啲嘅位去過。咁而紅海嘅補給點咪也門咯，即係你繞過紅海就係也門，咁也門然後過咧就可以去到印度做到貿易。咁所以其實依個地方關鍵就係水陸駁運，中間穿越綠洲，咁然後就可以做到唔同嘅生意。咁依個其實就係阿拉伯人早期嘅貿易嘅特色。咁到今日都係貿易特色都係喺度。
16: 喂，所以其實講到阿拉伯個發展咧，最重要嘅係咩咧？其實我哋可能有時睇世界文明咧，唔可以忽視呢個因素，就係香料。香料可能就係讓我哋個胃食得舒服啲啊，口感好啲。
6: 係，亦都係 Michael 所講嘅吹嘢嘅重要。
17: 冇錯。
6: 好啦，咁我哋下一節咧就繼續講落去啊，一陣間見。

0: 我哋一齐出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生命无价，我哋要好好珍惜每一刻。
3: 呢个星期我哋请到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代表。
2: 中心启动之后，点样去帮助一班生命遇上困难嘅朋友呢？
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 张伟基、柳面主持《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4: 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5: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儿。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肩背肩头晕，仲要经期唔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4: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6: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4: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6: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0: 中国复刻与新潮。
6: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7: 中國復刻與新潮來到第二節啦。咁我哋正話呢，其實講咗叫世界歷史經典一段嘅，就係伊斯蘭教的誕生與阿拉伯世界嘅擴張，公元七世紀嘅關鍵嘅重要嘅歷史節點啦。受害者就係薩珊波斯同埋東羅馬帝國嘅東岸，喺今日中東地方嘅唔同嘅土地，基本上就俾阿拉伯世界食曬。咁但係呢，呢個所謂阿拉伯半島嘅權力核心嘅位置呢，好快就旁落㗎啦。話喺好快呢，其實已經將嗰個權力嘅核心呢，就反而交返去波斯啦，或者後來呢就交咗安提托利亞高原，即係我哋後來嘅奧圖曼。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呢，沙特呢個地方呢已經唔再係經常呢成為呢呢個穆斯林世界核心。可能係馬莫洛克去埃及，可能係去咗伊拉克，可能去咗軍事安定部。咁所以呢個呢就係沙特本身個問題，就係喺穆斯林嘅世界裏面，佢就係 United 嘅，佢基本上係共通地生活，唔係對個國界或者民族真係咁強嘅諗法。但係呢，你會見到呢，當講呢個故事嘅時候呢，其實會混和住整個阿拉伯世界去講。咁但係如果阿拉伯世界嘅話呢，強嘅力量呢之後都仲有好多，咁同中國都可能仲有啲關係。
8: 是啊，没错啊，卓然讲到这个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特点啊，即是我们讲用一个 Golden Age 的切入点啊，大概八世纪的时候看这个阿拉伯帝国呢，刚才第一节的时候米高都讲了啦，说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半岛南部的全部都是他，即是今天如果你去西班牙旅行呢，去那些南部的城市什么哥杜巴啊那些呢，都会见到他们那些皇宫啊，都还是阿拉伯的那些建筑特色和那种艺术的氛围呢，所以很正。那就注定了啦，因为在当时已知的世界里面呢，一个大帝国呢，无论东西两端呢，都会同其他伟大的文明一定会有啲相遇同埋冲撞。中国都系呢一个强大嘅时代啦，呢个八世纪嘅时候就系唐代啦。咁两个大文明呢，终于就喺呢个中亚一个好出名嘅战场叫坦罗斯嗰度相遇。咁呢场仗呢，我都听过好多㗎啦，打足咗唔知七日七夜定唔知点样，最后就系阿拉伯帝国惨胜啦。睇到有个影响就系话唐朝向西，即系安东都护府最西嗰边，其实就系坦罗斯。唐朝向西嘅扩张停止了，阿拉伯帝国亦都停止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这个战争里面有些中国的一些工匠、造纸的一些工匠就被阿拉伯掳掠了回去这个阿拉伯世界，那些阿拉伯军队，所以伊斯兰世界出现了有一个文明的一个再振兴。当然其实中国对阿拉伯的认识不是就这样停了在这个唐朝的，之后我们都知道的，阿拉伯商人继续来远东做生意，广州啦，我哋知道广州有大量阿拉伯人啦，王朝之乱嘅时候已经喺广州杀咗好多嘅阿拉伯人。再落去嘅古仔就係譬如南宋囉，南宋嘅时候好出名有一个叫蒲寿庚嘅人啦，佢先做得阿拉伯人，咁佢都係做史博斯㗎嘛，咁佢仲通敌添。所以后来当元朝建立嘅时候呢，就封咗佢喺呢一个福建嗰度可以继续做呢个史博斯。
7: 嗱，讲坦罗斯我讲多一
8: 句，
7: 你话即係坦罗斯唐军就係高先知，佢
8: 高先知係一个高欧丽籍。
7: 要講就係高先知打嗰條路線咧，係匪夷所思嘅。
8: 啊，
7: 因為佢唔係行新疆嗰條路去，佢係行西藏西邊嗰條路去，即係行克什米爾咁樣過去，今日巴基斯坦嘅地方過。
8: 喺嗰個神奇嘅方向，
7: 嗰條路係冇今時今日都係好難搞嘅，因為其實即係絕對難，因為佢先平定咗藏西。
8: 藏西
7: 嗰啲
8: 啊。
7: 咁而點解要提呢一點咧？就係因為其實穆斯林向藏嘅擴張，其實基本上係喺嗰段咧，係一大段時間嘅中斷，即係冇能。 能力穿入狀，其實同喺高先知一段有關，所以其實我諗對兩邊都有深遠嘅影響。以大家理解我哋漢族嘅傳播能力同埋阿拉伯世界傳播能力都係頂尖，而兩邊喺呢個位碰撞，喺呢一個時候大家都定落嚟，其實係好有歷史關鍵。
9: 阿拉伯世界同中國世界嘅交流唔淨係做生意或者係打仗咁簡單，即係有啲好重要嘅嘢，就係譬如話中國透過同阿拉伯世界有啲交換啊、交易啊、交流，譬如將造紙術傳喺歐洲啦。咁呢個對於歐洲嘅宗教歷史或者係知識傳播歷史有好大影響，因為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可以傳播知識啦。另一樣就係天文同數學嘅一啲基本知識，透過阿拉伯世界傳入嚟中国，咁咪喺唐宋之间亦都系大大咁样提升咗一啲基础嘅科学知识喺中国方面嘅发展。
10: 头先提到坦洛斯之战啦，咁我其实重点就唔想同大家再讲咁多战争嘅话题啊。咁但系咧，讲坦洛斯之战咧，其实我哋要留心一样嘢，阿拉伯世界咧唔系铁板一块。我哋讲嗰啲伊斯兰帝国嘅扩张，咁但系到坦洛斯之战嘅时候咧，其实喺阿拉伯里边咧系出现咗一大嘅问题。嗱，我哋所谓阿拉伯世界咧，其实系以阿拉伯语为最主要语言嘅一种文明啦，无他嘅，因为可能。经就是要用阿拉伯文体同埋去念诵咧，先至系可以得到真理嘅。咁呢个系穆斯林世界里边认同嘅一件事。咁但系阿拉伯语唔系所有穆斯林嘅母语嚟，尤其是喺而家伊朗啊、巴基斯坦啊等等地方一带咧，嗰度嘅居民咧，原来第一唔系信奉伊斯兰教，佢系俾阿拉伯人打上去，然后咧改信嘅。佢哋原本就有自己好强大嘅文明，譬如萨珊波斯。咁而对中国嗰个用兵啊，或者系可能系个坦罗斯之战里边主导嘅，其实就系喺阿拉伯世界里边咧。伊朗嗰头波斯嘅省份咧，佢哋为主嘅，咁呢个我哋睇到中间个分野啦。所以讲到坦罗斯之战咧，就想同大家去讲咧，阿拉伯世界嗰个扩张同埋佢里边内部嘅发展咧，系导致到佢已经成为咗一个好复杂嘅群体。即系我哋可能讲到阿拉伯帝国喺历代嘅发展，但系我哋又要唔好忘记咧，佢已经可能同我哋今日理解嘅沙地阿拉伯地方已经出现咗好远嘅距离。咁但系咧喺中国历史上边，我哋要去睇对阿拉伯，尤其是而家沙特阿拉伯地区嗰个理解咧，其实有一个人物咧，我哋唔可以忘记佢，嗰就系郑和啦。
8: 系，
10: 都讲到好多说法啦，就话郑和系穆斯林啦，喺云南出生，所以咧郑和阿西洋里边其中一个副作用，或者系可能佢得到嘅吓、叫做 loaded benefit 系咩咧？就系佢可以自己去朝圣吓、有咁嘅说法啦。咁郑和确实系咪去到麦加代表自己或者代表名身？去嗰度做过朝圣，
9: 都冇所谓啦，出差玩下。
10: 但系我哋都肯定就系佢嘅使团咧，就去到天方国，
8: 系
10: 即系去到沙特阿拉伯而家嘅地方，去到麦加嗰度。
8: 麦加啦，天方。
10: 咁、而佢嘅手下啦，譬如阿马宽咁样啦，就有去做一啲绘测啦。咁嗰啲绘测，我唔知系咪同欧洲人嘅绘测都系有类似嘅
8: 企图啊？
10: 真系唔知啦，
8: 了解下啫。
10: 但系真系了解到，咁就有好多可能对于当地嘅一啲风物嘅理解、地理位置嘅理解啦。比较出名嘅一个记载咧，就系邢艾胜览啦。邢艾胜览就记载咗可能系有关天方嘅比较重要嘅资料。郑和对于整个印度洋或者中国同北非一带、印度一带嗰个联系咧，就不需要再详细咁讲啦。但系就系想讲一点咧，让大家知道咧，喺明朝认识到阿拉伯咧，对于中国人嘅物质生活系好有影响。原因就系咧，郑和使团咧，佢哋系发现到或者系。可能聯繫到喺波斯灣周邊嘅嗰啲藍色嘅染料啊，蘇馬尼青呢種青咧，有啲咩特別咧？就係我哋日後見到中國瓷器裏邊嘅青花，就係用一個比較珍貴嘅呢種喺阿拉伯世界嘅原料嚟到去產生嗰種藍色嘅。呢個可能就係對於整個中華文明係一個比較可能深遠嘅影響。咁當然啦，我哋嘅瓷器有賣翻去阿拉伯，
8: 呢個好正，我覺得呢個係嘛。
10: 咁、但係呢層嗰個物質交換咧，我哋不能夠咧去淡忘。咁所以即係除咗香料之外，顏料咧都係阿拉伯世界咧好重要嘅一個經濟嘅元素。
7: 沙特阿拉伯咧或者穆斯林世界嘅歷史呢一匹步咁長，真正嘅沙特阿拉伯現代咧，普遍有啲人爭拗咧，其實只係一百年嘅故事嘅啫、因為其實近代嘅沙特阿拉伯之前咧就有長達六百年，睇你點計啦，奧圖曼帝國即係或者奧斯曼帝國嘅一個版圖之下，其實佢只係奧斯曼帝國下邊嘅一個附庸嘅一個地方，而佢只係一啲省，當時咧已經退化到咧係啲省收同以前一樣嘅油。 酋长部落嘅地方，其实基本上咧唔属于嗰个历史运行嘅规律里边。咁但系好多人咧都会持续会觉得咧就系恢复一个沙特阿拉伯嘅荣光。咁所以随住种族主义啦，慢慢地兴起啦，所以去到十九世纪初中1830年代嘅时候咧，沙特阿拉伯开始觉得，咦，不如我哋系咪都要有属于自己嘅文化？我哋要团结翻自己沙特阿拉伯，好似以前咁，我哋嘅乌马咧就以沙特阿拉伯为主。我哋乌马即系乌马共同体，
8: 系乌马，
7: 即系穆斯林共同体，会由翻沙特阿拉伯自己人去话事，就唔再系俾外来嘅人所管治啦，即系咁，即系话由嗰、那个。大嘅穆斯林世界嘅烏馬，不論任何國家，轉變為以沙特啦為本體嘅烏馬，咁呢個係一個新嘅一個諗法，咁而推動咗可能後來影響住所有世界變化嘅一個核心。而我要跳快啲啦，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奧斯曼帝國咧亦都唔屬於佢自己咁滯噶啦。點解咧？因為已經俾更加強大嘅另一個帝國咧，半著巢溝佔啦，或者半壓半氹啦，慢慢侵蝕，就係、是、擁有印度次大陸嘅大英帝國。
8: 我覺得頭先阿卓賢講嗰點咧，加埋頭。首先较早前加齐讲嘅阿拉伯帝国或者佢嘅相关文明咧，其实系真系要有一个比较清晰嘅概念，因为其实我哋讲一言概之嘅所谓阿拉伯咧，系好 rough 噶，好概括性咁讲。但系实际上呢个文明入边有好多重要嘅历史嘅一啲分支点咧，令到你要理解佢系相当之困难。譬如举个例，以伊斯兰教嚟讲，我哋会知道有什叶派、逊尼派嘅分别，咁亦都有所谓苏菲派。咁佢哋演绎嘅呢一个可兰经嘅教义啦，或者佢哋对于信徒喺日常嘅嗰个修行啦，日常生活嘅嗰个习惯都有唔同嘅理解。咁另外又或者系譬如头先阿齐哥讲咗一点好紧要嘅，坦罗斯之役嘅时候，其实始作俑者或者掀起个战事嘅，未必系真系嗰个中央嘅阿拉伯帝国，反而我哋所讲嘅超武九姓嘅嗰对，即系今日其实可能阿富汗啊、新疆啊，或者系近住里海一带国家，而呢啲就更加多系嗰啲所谓粟特群体。其实佢哋当然亦都系可能信奉伊斯兰教，但系佢哋信奉嘅伊斯兰教同呢一个我哋讲紧 Golden Age 嘅时候嘅沙特阿拉伯嘅帝国嘅嗰个伊斯兰嘅教义又可能有分别。咁正正因为咁嘅原因咧，我哋了解沙特嘅嗰个发展咧系相当之复杂嘅。而去到后来咧，头先阿卓贤讲到啦，其实阿拉伯变成咗奥斯曼帝国嘅一个附庸添啦。咁其实佢已经唔代表佢哋喺呢一个伊斯兰世界嘅领袖咯，因为奥斯曼嘅苏丹咧亦都争取紧呢一个咁嘅 position。正正因为咁咧，其实理解沙特嘅历史真系一个一匹布咁长，亦都可以讲到嗰种多元性啊。出现
9: 头先讲到奥斯曼啦，其实喺沙特想建国嘅时候咧，都好多时受到奥斯曼帝国嘅一啲侵扰或者阻碍啦。咁但系奥斯曼帝国咧几强嘅刀咧都有生锈嘅时候，终于生锈啦。喺一战之后咧，终于瓦解啦。沙特嘅契机嚟啊，终于可以正式建立佢自己国家，不过咧建立自己国家都唔系咁容易，即系有强大嘅盟友去支持。我哋见到咧二三十年代一战之后咧，喺大英帝国咧都开始走下坡嘅时候咧，美国就崛起啦。其实头先点解我哋话而家今日了解嘅沙特阿拉伯其实系一百年历史咧？因为佢只系喺三十年代咧，佢先至开始建立而家我哋认识嘅沙特阿拉伯国家，而系得到美国嘅承认。得到美国承认好紧要，因为咧当时一战之后咧，中东可以话七国更乱，大家点样？划线都未知道，如果得到一个咧崛起嘅大国嘅承认咧，好紧要。当然啦，系有得交换嘅吓，即系究竟系明交换定暗交换呢度唔详细讲啊。但系个结果就系、是、咧，其实喺沙特阿拉伯建国之后咧，立即咧佢哋发现咗佢哋嘅油井，而个油井咧系将个经营权咧俾咗后来叫舒佛龙嘅，当时叫做标准石油公司去开采。咁往后咧就同沙特阿拉伯嘅政府咧成立咗头先我哋讲嘅 Aramco 啦，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咩叫阿美啊，就是阿拉伯美国嘛。咩叫 Aramco 啊 ？Aramco AR 就 Arabian，AM 就 America。咁啊 ，CO 咁梗系 oil company 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广告版 Aramco 咧，就系沙特阿美。咁呢个沙特阿美油公司咧，一路发展落嚟咧，去到1980年咧，俾沙特阿拉伯咧就全面拥有。咁但系中间咧，其实同美国本身嘅政治或者系地缘政治啊、经济关系好密切之余咧，其实喺军事上都有美国好密切嘅关系。因为佢哋喺好多嘅条约入边咧，都系可以俾美国咧喺沙特阿拉伯驻军啦。咁我哋最清晰嘅见到一次就喺伊拉克嘅时候嘅海湾战争90年代嘅时候啦，科威特嗰场啦，其实系好多嘅美军咧嚟自喺沙特阿拉伯驻军去喐手同伊拉克 戰爭嘅。咁所以我哋喺話要同沙特阿拉伯建立關係啊，中國或者香港想攞沙特阿拉伯嘅投資啊，或者係管理嘅資產，但係同時間我哋要見到咧，其實背後咧沙特阿拉伯同美國嘅地緣政治關係咧，唔講得少嘅。
7: 同埋佢同英國本身都千絲萬縷咯。我哋話其實可能大家一聽一次世界大戰同埋依個沙特阿拉伯咧，就會諗起依個阿拉伯的勞倫斯啦嚇。其實我自己都有努力推動呢個阿拉伯。古今方人有都有講阿拉伯勞倫斯，有講過奧圖曼，有講過摩爾係嘛？都有講過係啊。咁其實
8: 伊斯蘭
7: 阿拉伯勞倫斯其實就係當時英國因緣際會成為咗可能英國同沙特阿拉伯嘅遊擊隊嚇，其實即係散失收遊擊隊一班人咁嘅一個重要嘅聯繫人。咁當時阿拉伯勞倫斯其實主要做嘅嘢就喺沙特阿拉伯依個範圍裏邊嘅奧斯曼帝國炸嗰啲鐵路，炸奧斯曼帝國啲鐵路，咁然後咧就等佢哋補給出問題，因為咧啲鐵路只要炸咗咧，其實沙特阿拉伯依啲咁嘅沙漠地方咧，基本上冇辦法補給，咁所以山寨王就會贏，咁但係你有鐵路咧，山寨就會輸，因為冇辦法你嗰個力量嘅問題，咁所以咧就炸鐵路咧就成為咗當時阿拉伯勞倫斯同沙特嘅最重要嘅嗰個畫面嘅戰場，咁大家。如果睇嗰啲相關嘅電影咧，都應該有拍過相關嘅一啲嘅畫面咁但係之後咧，就英國其實有嘗試同沙特阿拉伯簽咗啲約嘅，咁就話咧，如果咧奧斯曼帝國能夠滅亡咧，沙特阿拉伯就俾你復國。大家都認為佢係呃咗佢嘅。聽過其他啲集數都知啦，好多啲約咧，最尾都係權力結果，承唔承認咧都係睇之後。咁後來咧，到真係大圍傾啦，英美傾咧，就冇承認到沙特阿拉伯獨立，轉變到後來嗰個沙特阿拉伯同中東地方嘅強烈嘅努力嘅抗爭，依、這個所謂內置嘅地方，就正話。最初小毛你講喺沙漠中間嘅一個小嘅城邦，點解能夠成為沙拉伯受到咧？就是、因為內置嘅依個嘅沙特力量咧，就崛起，成功消滅咗後來俾美國扶植嘅漢字嘅力量，咁然後慢慢成為咗沙拉伯今日理解嘅樣子。咁所以正話點解話喺1830年代，我哋話現代嘅阿拉伯世界或者沙特阿拉伯先至成立，係有依個原因。
10: 補充一點啫，講到沙特阿拉伯，沙特係咩嚟？其實沙特家族咧，佢係可以話就喺內置地區利雅得附近咧崛起嘅一個勢力，咁係一個酋邦啦嚇。呢位酋長或者呢個家族咧，其實喺18世紀以嚟咧，曾經三次咧建立政權，咁最後成功一次就係1902年咧，好神話嘅，佢嘅領袖可能帶住幾下人就擊敗咗一啲好重要嘅，
8: 又係嗰啲幾十人就可以建國嘅故事，
10: 咁就奇蹟咁樣咧，去將佢個首都烏都利亞。亞德搶咗翻嚟，然後自此建立咗一個佔據咗阿拉伯半島八成地方嘅一個國家。而頭先阿 Michael 講到咧，呢、這個國家咧可能喺新興嘅時代咁啱就遇到差唔多一次大戰，奧圖曼帝國嘅崩潰。因緣際會有阿拉伯的勞倫斯咁樣嚟策動唔同嘅地方嗰啲遊牧民嚟到去對抗呢個突突蠻，但係咧佢哋嗰個崛起或者真正可能係成為咗一個強大嘅國家，係喺1938年發現石油。石油咧可以话就系使到阿拉伯咧史无前例地成为一个我哋印象中佢啲油王去到百货公司。唔系佢谂买啲咩嘢，
8: 成单买咗佢啦，不如
10: 系咁指就得噶啦。即系由此可以见到咧，沙特系走向现代国家之林咧，嗰种因缘际会，可能真系运气都好紧要。
7: 系啊，同埋都横跨住红海同埋波斯湾啦。我哋话重要嘅世界中间嘅节点咧，成为一带一路嘅国家同中国嘅合作都系好事嚟噶。咁喺节目开始嘅时候提过嘅，所以哈拉曼高铁咧就由麦加去麦地那啦，其实亦都系重要嘅朝觐之路。咁呢个咁重要嘅朝觐之路咧，交俾中国起高铁。都是信賴，而且做出來也比想象中好。除此之外都有 5G、啊、海水化淡、啊、鐵路、啊、港口、啊、合作都挺多的，這個都是見到。沙特阿拉伯，不過今天就講到這裡了，我們下次就講其他地方，再見，
10: 拜拜。
11: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賢、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是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重大成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8%。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小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胜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慢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南区田湾海旁道就有渠务工程。

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拍去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5: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组
6: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5: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睇心情。
4: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6: 好有挑战性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6: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4: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7: 我哋一齐出去。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1: 柳面张伟基主持。
7: 我哋一齐出去。

0: 哇，天气咧真系好热啊！柳面你好，
1: 你好啊，基哥，我哋又见面啦。
0: 系啦，嚟到咧逢星期日咧喺呢一个一点钟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咁啊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当然要首先提下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依然都系生效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一点钟嘅时候咧已经可以生效噶啦。咁就表示咧，如果你系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应该饮多啲。水啦，仲有啲咩提示可以诶俾呢一啲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刘明大哥，
1: 我谂咧就做得耐嘅，要去啲阴凉嘅地方唞下啦。咁
0: 系啦，所以我哋觉得我哋呢份工咧好好彩，
1: 系有冷气，
0: 有冷气啦，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再加上咧，每一个星期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都请到咧唔同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咧唔同一啲嘅经验啦，甚至乎一啲嘅服务啊。而今日下昼咧，我哋喺一台嘅直播室里边咧嚟咗两位嘉宾嘅，两位嘉宾咧都系嚟自生命热线嘅噃。
1: 系啊，一位咧就系嚟自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高级程序策划经理余利安 Leon。
2: 系你好，大家好，我系 Leon。
0: 系啊 ，Leon 你好。咁啊，另外一位咧亦都系嚟自咧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程序策划经理啊，佢就系啊。陳鐵英，哇！呢、這個名好勁，英文名一樣嘅喎。
1: Iron
0: 名咁啊 ，Iron 你好，
3: 系你好啊，大家好啊，
0: 系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咧請到兩位朋友嚟嘅原因咧，因為咧喺七月份嗰時候啦，咁啊呢一個平石服務中心咧就重新啟用啦。但係點解要重新啟用咧？因為咧佢裝修咗。咁而裏面帶俾大家嘅服務呢亦都更加完善，更加呢可以呢體貼到當地一啲嘅居民㗎。咁所以今日呢就請咗兩位上嚟呢同我哋講下啦。首先介紹一下生命熱線呢個服務啦，有啲咩人士呢係可以使用呢一項嘅服務呢？
2: 嗯，咁或者我都可以簡單講一講我哋生命熱線嘅服務啊，咁樣。咁我哋生命熱線呢，即係如果社會大眾呢一直都知道呢，我哋係一條熱線嘅服務，因為我哋個機構名就叫生命熱線。咁但係事實上呢，發展到今時今日呢，我哋機構已經唔單止淨係熱線服務咁簡單，我哋仲有其他嘅服務開展咗啊。咁包括我哋有一個預防自殺嘅長者服務啦，咁我哋這個服務呢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我們的職員呢都會用一個外展的形式呢去到去接觸呢即是社區上面不同的隱蔽長者啦包括可能是一些獨老啦二老啦甚至乎可能會患有一些情緒病的一些長者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外展的服務呢可以接觸到他們啦有一個即時的介入的工作咁樣咁另外呢就近呢兩年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呢就照顧者嘅服務呢都係好個服務都好需要嘅殷切嘅。咁所以照顧者嘅面對佢照顧身邊嘅家人嘅唔同壓力啦咁我哋呢個服務呢都會透過一連串嘅一啲介入功夫呢嚟到去幫一啲照顧者呢可以希望他們可以有時間唞一唞有個 me time 啦咁樣。咁另外仲有我哋基本上可能係全港都叫做獨有嘅一個服務啦就係、是、一個自殺者家屬嘅支援服務。咁我哋嘅團隊呢都主要呢係會透過即係接觸到一啲自殺者嘅家屬嚟到希望可以喺佢哋哀傷嘅過程裏面呢都得到一啲介入工作啦令到佢哋得以舒緩啦重新再站起嚟咁樣。咁到最後啦就是、我哋青少年服務啦同埋一啲社區嘅教育工作。咁最近青少年嗰個自殺狀況嘅個數字都好飆升得好緊要咁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喺青少年嘅工作裏面呢特別係預防自殺方面呢都可以投入多啲嘅資源呢嚟到去幫到佢哋。
1: 其實生命熱線我記得我細細個就聽過呢條熱線㗎喇。咁其實生命熱線其實幾年歷史呢又
2: 其實我哋已經係今年係31年㗎喇超過30年嘅歷史。咁我哋記得係即係當年係1995年咁我哋係生命熱線第一年嘅即係正式去到成立啦。咁樣當年呢係透過一個全廣東話嘅 熱線服務咧嚟到去開始嘅咁樣嚇。
0: 咁啊呢樣頭先講咗啦，喺個生命熱線嘅顧及嘅範圍都好廣闊，
1: 多咗好多。
0: 係啊，即係由青年人啦，甚至乎一啲嘅老人家啦、服務者咧，都可以顧及得到。嗱，頭先張偉基都講過啦，喺七月中大概呢段時間咧，咁就係你哋嘅服務中心咧就裝修好啦，重新啟動啦。咁啊，其實整個裝修嘅過程用咗幾耐到啊？
2: 其实都顺利㗎。咁首先要多谢赛马会啦，係啦，因为佢哋冇佢哋嘅资助呢，我哋嗰个装修即係嗰个资源呢都头痛㗎。咁我哋大约都四至五个月左右到啦。咁当中都好好彩啦，即係嗰个过程都系顺利嘅。係啦係啦。
0: 咁重新启动之后啦，咁中心其实有啲咩转变咗呢？
2: 转变当然有好大转变啦。咁首先环境啊地方啊，即係都宽阔咗啦，干净咗啊，或者係光猛咗啦咁样。咁喺嗰个环境上面呢可以係讲緊令到成个中心呢不论地方啊都建设咗啦，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环境上嘅配置啦都可以提升咗。咁我相信服务使用者入到嚟使用我哋服务嘅时候呢都会感觉都会舒服咗好多啦一定。
1: 啊，我知道你中心呢有埋辅导室啊、活动室嘅嗰啲設備啊、嗰啲运作。咁其实佢哋嗰个用量啊同埋用咩人用系多啲，可唔可以举例嚟听下？
2: 其实活动室呢我哋基本上都系欢迎我哋嘅一啲公众嚟到使用嘅。咁我哋除咗我哋本身内部嘅一啲小组啊、活动啊，又或者我哋一啲义工嘅培训等等啦，咁其实我哋呢都系定时定候呢都会去到开办一啲社区嘅一啲活动。咁所以呢社区人士呢如果睇到我哋一啲招募嘅一啲宣传呢都可以呢系嚟到参加咁样嘅。咁另外辅导室呢咁会俾我哋一啲个案啦，即係可能我哋头先我提过我哋有唔同嘅服务嘅团队啦，唔同嘅服务团队都会有一啲个案呢可能需要我哋去跟进嘅。咁我哋都会使用佢哋都会使用我哋一啲辅导室啊嚟到去接受一啲辅导面见嘅服务咁样。
0: 咁硬件方面呢剛才呢Leon就讲咗好多啦。咁嘅时候呢我哋休息一阵下听一隻歌，咁消化一下呢原来新嘅服务中心呢有啲咁嘅設備。咁去到一啲嘅使用者呢，甚至乎呢里面一啲嘅义工呢，究竟点样可以好好咁利用啲新嘅設備呢去帮助更加多嘅人下。转头返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

0: 翻翻嚟咧，我哋一台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啦。咁啊，头先咧就同两位朋友咧就倾过有关就系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咧重新启动之后咧，一个咧即系我有好视像式嘅感觉咧，好似带我行紧一个新嘅即系一个服务中心咁样啦。继续翻嚟咧，我哋又想知道啦，当有一啲需要嘅人士啦去接触佢哋嘅时候，义工团队点样进一步去支援呢一班嘅朋友咧？
1: 是多謝基哥。其實呢我們的義工呢就在接到這些有需要人士的電話的時間，第一時間呢我們做一個叫做情緒舒緩啦，就是提供一個空間，其實即是香港人都未必有空間或者有一個人在身邊會聽到他們接納他們一些想法啦或者一些情緒。那我們的義工就會提供這個空間啦，就去聽他們去講啦，了解他們需要之餘亦都俾緊好多嘅一啲嘅陪伴同埋一啲接纳佢哋。咁啊去到傾到某啲嘅時間啊，發現可能佢哋都有啲轉介上嘅需要啦，咁我哋嘅義工都會提供一啲轉介嘅支援俾佢哋啦。咁希望佢哋有情緒舒緩，同時亦都希望佢哋都盡量搵到一啲嘅需要，咁啊可現實生活當中佢哋都可以即係處理到自己嘅狀況啦。
0: 嗯哼，
2: 我啱聽到呢，當有需要嘅人士啦，呢個係生命熱線啊嘛，咁有需要嘅人士有時都好尷尬咁，咁嚟到中心仲要同你當口當面咁見面傾偈，咁會唔會即係有啲個案佢好尷尬，跟住你哋會入啲房會特別有啲私隱，即係唔會好多人知道咁樣
1: 咧？哦，當然啦，當然啦，其實咧即係好多時我哋嘅一啲叫做個案跟進啊，或者嚟到中心同我哋傾偈嘅人咧，好多時都係喺熱線上高，即係我哋去接觸嘅。咁啊，當然亦都有一個一定嘅接觸底下咧，咁先再嚟到中心見面啦。咁當然我哋亦都有啲房間去提供，咁啊同佢哋作為一啲嘅一對一嘅面談咯。係啊，咁啊希望我哋成個過程都係希望佢係有種温暖啦，即係有人感覺被接納嘅空間裏面去講佢一啲好真實嘅想法同埋感受。
0: 咁啊好多時候呢有需要人士呢唔單止呢即係話即係行識走啦，有時候呢有啲即係譬如可能
2: 好似我咁
0: 即係可能坐輪椅嘅朋友都會有情緒低落嘅時候啊，甚至乎呢未必係坐輪椅啦，可能有視障嘅朋友啊，咁喺呢一方面喺中心有冇一啲嘅無障礙嘅設施呢係方便到佢哋呢？
1: 是啊是啊，其實呢即係我都可以咁講，生命熱線都係一個幾共融嘅機構嚟㗎、即係尤其是講緊我哋係裝修之後呢，我哋就多咗啲收納嘅空間啦，咁我哋嘅通道啊或者係我哋房間其實都變相都大咗，方便咗一啲輪椅人士啦出入啦，咁我哋亦都有一啲嘅斜台啦，咁樣就安排好，亦都有呢個叫做無障礙嘅廁所，係啦，咁都方便我哋一啲叫做輪椅人士使用。咁同時間呢，其實我哋嘅義工啦同埋我哋嘅職員同事呢，其實都有一啲係視障同事嚟㗎。係呀係呀，咁其實喺個工作過程當中好多時佢哋有機會即係除咗個設施之外呢，佢哋可能都需要用到電腦啊呢啲嘅設備。咁其實我哋都有呢啲嘅設備上高嘅支援啦，包括可能一啲放大嘅裝置啦，一啲語音嘅裝置，令到佢哋喺工作啊或者係即係接聽來電嘅時間呢更加嚟得容易輕鬆啲。
2: 我啱諗到個問題。你哋又有健全人士又有傷殘人士啦，咁入嚟你間中心啊，咁你哋會唔會有啲義工係專門啊你服務呢個健全人士，你專門你嘅服務呢個傷殘人士，會唔會分開嘅呢？即係有啲技能咁樣嘅呢？
1: 我哋又冇特別咁樣去分，因為呢我哋都幾相信呢，即係其實嚟到我哋中心做義工或者同事呢、其實大家個心都一致嘅，即係甚至乎回應各樣呢，其實大家都係有嗰個技巧啊，有嗰個嘅經驗喺裏面嘅。而打上嚟嘅人呢，其實好多時都係一啲叫做保密嘅狀態啦，佢哋亦都有機會未必需要去刻意去透露自己一啲嘅狀態。而我哋相信呢，其實我哋所謂嘅啲視障同事又好啦，或者我哋其他義工同事都好呢，即係大家都係有嗰個技能係做緊同一樣嘅嘢嘅。
2: 嗱好啦，諗唔分界別，咁有冇分年齡呢？有啲後生啲入嚟，咁如果你搵啲年長啲嘅同佢，我又驚有代溝，係咪會唔會有分呢啲呢？又
1: 係都係嗰句啦，我哋又唔去點樣去分。咁不過呢度呢都有做埋招募添啊，宣傳。其實呢我哋生命熱線嘅義工呢，其實年滿18歲識講廣東話識聽廣東話呢，只要有火心去幫人，而且係有個 空間，中意聽人講嘢，接納到人嘅一啲嘅想法感受咧，其實都歡迎成為我哋生命熱線嘅義工，係啦，即係無論你咩年齡嚟到嘅，願意聽人講嘢嘅，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其實都係希望有人聽嘅。
0: 咁頭先聽阿仁講咧，有啲視障嘅朋友咧，都喺呢一個中心裏邊，即係提供一啲義工嘅服務。我想知道咧，譬如佢哋用嘅電腦啦，係咪唔同我哋即係普通一般朋友，因為佢要攞特紙㗎嘛。咁係咪會專門有幾個嘅職員嘅位置，就係俾呢一班嘅朋友嘅呢？
1: 我哋又未去到即係專門幾個位置，因為呢其實好多嘢可能喺個手提電腦裏面，可能一啲 setup 啊或者裝置呢、其實已經處理得到啦。即係譬如啱啱有提及過一啲可能放大嘅裝置啦、即係字體放大、或者係一啲語音嘅裝置啦，其實就我哋會即係準備好晒啦，咁令到同事又好啦，或者義工都好呢，其實成個操作過程都係相對簡單係輕鬆嘅。
0: 咁啊，头先咧听到两位嘅朋友咧，对于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中心里边咧，重新装修之后啦，咁啊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设施啊，同埋服务咧，除咗义工可以更加方便地去接触同埋咧帮助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另外一方面啦，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更加方便咧去揾到佢哋。我想知道咧，即系譬如一啲朋友们咧，如果佢心底里边成日都有啲嘅即系唔开心嘅事情啊，甚至乎咧，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好多压力啊，喺呢个社会上边，无论工作啦，甚至乎自己喺屋企未必使出去做嘢嘅，都有唔同压力。咁喺稍后咧，搭伴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翻嚟之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咧两位朋友不如我哋介下讲下就系有关喺呢个服务中心里边。接聽到一啲嘅個案啦，甚至乎咧有啲嘅朋友，好可能咧喺裏邊咧，我哋都會揾到一啲我哋輕微喺生活上面接觸到，或者要我哋會留意到，唔需要下下都要打電話揾人家。哦，原來有啲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可以咧自己咧可以舒緩到自己心情嘅一啲嘅心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于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说，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就系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啦已经封闭咗噶啦。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1点，
9: 柳年张伟基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

0: 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听过咧新闻报道啦，同埋交通消息之后咧，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第二部分咧就喺呢度展开啦。咁继续咧就系咧我哋咧喺直播室里边，除咗有张伟基同埋柳面啦，亦都有生命热线赛马会平石服务中心嘅高级程序策划经理 Leon 啦，同埋程序策划另外一位嘅经理咧就系 Leon Iron 啦。咁啊，其实咧我谂啊，头先佢哋都分享咗咧，有好多关于咧就系属于喺呢个服务中心里边嘅一啲设施啦。咁亦都咧就讲到咧就一啲嘅即系需求者或者系使用者啦。咁啊喺第二节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呢度咧，不如就讲下咧有关一啲近期接受到嘅个案啦，大概系属于一啲咩嘅类型嘅咧吓？
1: 好啊。其實作為一個預防自殺熱線啦，咁其實就好固定地，我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自殺相關可能念頭啊，或者計劃嘅一啲來電啦、情緒病啦，或者可能各種唔同關係啊、人際關係嘅來電啦。咁但係同時間咧，我都會講係即係熱線都幾係一個即係社會嘅溫度計嚇，即係可能社會發生嘅事咧，我哋好多時咧有少少提前喺我哋個熱線度都會知嘅，即係譬如前排可能成日會講一啲電騙啊咁樣嘅一啲嘅新聞啦，咁其實即係早在我哋熱線咧，都時不時嗰段時間都會接近一啲關於可能因為電騙而感覺，當然佢哋都處理咗件事啦，報咗警，咁但係等待期間係最煎熬嘅。
0: 系
1: 啦，即系嗰啲情绪啊，或者嗰啲自责内疚感，其实都好想同人去倾下。又或者其实而家嗰个一经济气候，即系大家都清楚。咁其实呢、這个经济气候底下引申嘅可能一啲就业问题啊、经济问题，甚至乎一啲可能赌博啊、欠债问题咧，呢啲类型嘅 call 咧，其实呢段时间我哋都有真系有见到有多咗。
2: 哦，即係其實都係關大環境有關咯。譬如咁樣，世界盃啱啱過啊，咁世界盃嗰排係咪又多啲咁嘅熱線打入嚟咧？
1: 係都可以咁講嘅，咁不過就始終我哋都係一條預防自殺熱線啦，一條情緒舒緩熱線啦。可能打上嚟會講到呢啲話題嘅人，可能係孤單感居多啊，即係佢呢啲日常生活呢啲嘅事，佢冇乜機會同人分享。咁啊打上嚟嘅時間，咁啊提及生活，咁啊有機會講到呢啲即係生活嘅可能呢啲盛事啊等等，或者一啲節日相關嘅事啦。
0: 嗯哼，咁啊每一件事咧都會可能有啲比較輕微啲嘅個案啦，有啲比較嚴重啲。咁啊對於我咁相信義工嘅朋友們咧，好識得分一啲輕重，去點樣去幫助佢哋。咁啊，當一啲嘅譬如可能比較你聽咗之後啊，輕微啲嘅個案係會點樣處理法咧？
1: 作為一個熱線咧，其實我哋義工都好鼓勵我哋嘅來電者咧，其實呢啲唔開心啊，其實都可能每一日積累緊，係即係。講緊輕微，其實可能就講緊一啲未大至於佢可能要即時處理，但係都會積聚好多情緒嘅事。咁我哋鼓勵佢咧，就打上嚟同我哋嘅義工傾下偈啊。咁啊，有需要嘅時間就打上嚟，都唔好等到佢積到即係個心裏面已經好辛苦，甚至乎萌生一啲自殺念頭，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啱啱都有提及到幾個啊，可能嚴重嘅咁樣，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定嘅一啲叫做轉介嘅機制啦，我哋義工都會清楚。咁我哋在於佢嘅需要啦，有機會係我哋職員同事會跟進啦，又或者去轉介一啲佢哋好適合、好需要嘅一啲嘅社區服務啦。
0: 嗯，
2: 系啦，讲到转介，其实我打去生命热线，其实我都比较严重啊，或者个情绪唔好啦。咁其实转介去咩机构咧？你多数转介咩机构咧？
1: 咁我哋都有啲叫做即係长期叫做合作开嘅机构啦，即係或者转介嘅时间都会用到。因为自杀即係我哋讲緊係一个叫做行为啦，背后有可能情绪或者好多複雜成因啦，我哋会讲緊。咁好多时呢，我哋义工同佢傾嘅时间呢，就去俾个空间佢傾之余呢，其实係同佢一起搵緊啊咩事令到佢有呢個諗法或者有呢啲情緒，而當我哋揾到件事出嚟之後咧，我哋有機會就基於佢件事啊，包括可能係家庭問題啊，可能一啲精神狀態問題啊，一啲可能經濟問題啊，咁啊揾翻件事之後咧，就再同佢一齊去討論下，佢會唔會需要呢類型嘅轉介服務，即係一啲坊間嘅一啲嘅唔同嘅機構，可能都主責處理唔同嘅服務嚇，我哋就有少少咁樣嘅中轉嘅角色咯，可以話係。
0: 其實每個人咧打得電話去揾你哋咧，都覺得自己係重要嘅、嚴重嘅，因為每個人嘅喺生命上面承受嘅力量咧都唔一樣啊嘛。好啦，咁我又想知道啦，即係當我鼓起勇氣打個電話去俾你哋嘅時候，咁當然我哋得到幫助啦。會唔會有一啲嘅朋友真係去到一個臨界點， 系自己亲自去到中心揾你哋嘅咧？
3: 都有嘅咁啊，我哋亦都试过唔少嘅一啲公众咧，可能佢有机会啦吓，有啲机构嘅转介啦，咁但系佢哋可能心急啦，未等到机构嘅一个即系正常程序嘅转介，而佢哋就可能会过到嚟啊，又或者可能系比较住得近啲嘅街坊公众啦，我哋都有试过啲街坊咧，可能佢真系经历紧一啲唔同嘅一啲好重要嘅一啲事情啦，咁啊觉得自己都好辛苦啦，好困扰啦，甚至乎有想自杀嘅谂法啦，佢哋都会敲门直接入嚟嘅，咁啊我哋每一節嘅時段呢，我哋都有一啲主責嘅一啲專業同工啦，都喺度會隨時呢去 ready 呢，會去接見呢啲公眾啦，去落嚟求助咁樣。咁當然啦，入到嚟嘅時候我哋都會有一個好保密嘅空間啦，佢哋可以坐低啦，嚟到將佢哋心裏面嘅一啲困難呢，就同我哋負責嘅職員去傾訴咁樣。
0: 正正就係頭先所即係所講嘅重新啟動之後，設備方面咧，就已經係好完善，去幫助到佢哋。
3: 係啊，個地方嘅房間更加會寬敞咗啦，同埋係會房間嘅數量都多咗嘅。
2: 其實我都想即係知道一下，打得呢啲熱線或者親身去你哋中心度嗰、那個年齡層，你可唔可以唔介意講下咧？你哋遇過最細嘅幾多歲？其實我都想即係知道一下。
1: 其實呢，即係喺我哋個經驗當中呢，即係最細去到小學生都有。係啊，咁所以呢，係啊，咁當然呢，就未必就係可能個求助內容係即係可能生死相關啦，即係未必去到咁，可能純粹係功課壓力啊，係啦，即係家庭問題啊，咁係啦，朋友啊，即係大家知道小學生其實都可以有人際關係問題啊，咁所以呢，即係我哋嘅義工亦都係一貫啦，接納之餘提供空間俾佢傾下偈啦，同時間就了解下佢有冇一啲其他支援嘅網絡啦。
2: 咁最大呢？
1: 最大我有冇咁样嘅统计，咁不过一啲叫做长者呢，其实入线呢其实都唔少，可能讲緊真係八九十岁咁样，即係打到上嚟，只要佢能够沟通到倾到偈嘅，其实都系我哋嘅服务对象囉。
0: 咁剛才呢大家都讲到啦，即係有唔同嘅年龄层啦，唔同嘅个案呢都需要呢向你哋服务中心度求助。咁我諗相信呢义工嘅朋友呢亦都有需要呢有更加多方面嘅一啲嘅培训。转头返嚟呢就讲下呢佢哋点样去培训一班呢义工嘅朋友去帮助呢一班嘅朋友啊。

0: 陳秋霞的生命之光啊，咁啊一路同兩位朋友傾偈咧，我都發現咧喺生命裏邊咧，真係咧，如果你遇到一啲黑暗的地方，就可以需要去揾啲光芒啦。兩面大哥，咁啊頭先聽咗好多即係佢哋嘅個案啦，甚至乎一啲嘅服務嘅設備啊，咁我都提到啦，就係頭先我哋講到義工嘅
1: 工，
0: 係啊，我哋喺即係聽歌嘅時候咧，都講咗好多好多問題咧，好想問兩位嘉賓嘅。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做生命熱線嘅義工咧。就唔似真係做我哋肢體傷殘嘅義工、一定係差好遠嘅，因為你個對答啊任何嘢啊，所以真係我想了解清楚多啲。
0: 係關於義工嘅培訓方面，甚至乎佢點去接聽一啲嘅電話嘅技能啦，咁啊請兩位朋友同我哋講下啦。
2: 好啊，咁我都講少少嗰個義工培訓嘅一啲狀況啦，咁樣。咁我哋一年咧都平均會招募兩次嘅義工嘅，咁啊大約半年到一次啦，咁樣。咁啊所有即係想入到嚟成為我哋生命熱線嘅義工嘅一啲公眾人士咧，其實可以透過我哋嘅一啲招募啦。咁可以進入嚟啦，咁樣咁啊，會接受30个钟头左右到嘅一個培訓嘅，嚇、
0: 嗯。
2: 咁呢個培訓咧，主要咧都係我哋希望喺一個理論層面上啦，同埋一個實操層面上面咧，都可以並重嘅一個訓練。咁啊，除咗佢哋可以學到一啲理論上嘅一啲技巧啦，點樣同人溝通啦，點樣去處理一啲唔同性質嘅來電之外咧，咁其實佢哋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實操嘅經驗啦，或者機會啦。可能透過分組討論啦，可能透過練習啦，亦都會透過角色扮演啦，嚟到去模擬咧，即係真係接聽電話嘅狀況。咁啊，令到參加者咧，亦都可以得以咧更加掌握咧當中嘅唔同嘅技巧嘅嚇，咁但系咧完咗呢30个钟头嘅训练之后咧，又唔代表佢即刻做到我哋义工嘅，因为我哋个过程里边咧系有一直会留意住唔同参加者嘅一个表现啦，嚟到去进行一个评估啦，同埋选取嘅，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可以咁讲啦，10个。參加者到最後有機會真真正正可以成為我哋義工嘅一份子咧、大約係一半左右到啦，係啦，
0: 都嚴謹，相當嚴謹。
2: 係啊，因為呢個嚴謹係我哋即係
0: 必須
2: 嘅，必須同埋堅持啦、因為入到嚟有機會接聽嘅電話咧，都同一個生命有關。
1: 係啊，因為其實如果覺得佢講阿 Leon 啱講30个钟，我覺得30个钟又唔算太多，同埋你要。監察住佢，咁你都要有個案啊，有 case 俾佢傾，咁你先監察到噶嘛。
2: 係，係咪？嗱，咁所以咧，其實咧，嗱，呢一個只不過第一個階段嘅一個培訓啫。咁、其實咧，真真正正嘅繼續有持續訓練咧，就係佢真真正正入到嚟我哋義工嘅一份子咧。咁呢個訓練先係一個延續落去嘅訓練啦，咁所以咧，頭先都提到啦，有機會咧，即係社會嗰個問題咧，都日新月異啊。咁譬如最近呢幾年有機會嗰個電騙啊，又或者一個經濟上面一個下滑，導致到好多失業問題啊，甚至乎係一啲經濟上嘅問題啊。咁所以咧，每當社會上面咧有一啲新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去組織一啲培訓嘅項目啦，令到義工咧都可以咧與時並進啦，知道一啲新嘅問題，一啲新嘅來電者嘅一啲需要咧，佢哋可以及時得到一啲學習咧，去到繼續可以照顧或者幫忙佢哋咁樣。
1: 嗱，你哋除咗熱線，其實我頭先都見到你嘅新中心有入嚟面對面噶嘛，咁入嚟面對面有時會唔會有啲 case， 即係個病人突然情緒唔好啊，咁突然咁你點樣解決呢？咁呢樣嘢真係都幾要訓練喎。
2: 係咁嗱，咁我哋嘅主要我哋會見嘅個案，面對面嘅個案啦，主要都係我哋專業同工佢嘅工作範圍之內嘅事嘅。咁啊咁所以我哋嘅專業同工呢，其實都有一定素質嘅訓練啦，佢哋會好容易點樣去面對一個個案，點樣去平復佢哋嘅情緒，點樣了解佢問題嘅需要，甚至乎呢去掌握到佢自殺嘅一啲唔同程度嘅風險。咁所以呢啲 评估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呢啲准确评估咧，可以令到我哋嘅专业同工咧系可以知道下一步可以点样做。例如举个例啦，佢只不过系一啲情绪上面嘅一啲困扰啫，咁啊可能冇乜自杀嘅念头嘅，咁我哋只要咧继续同佢一齐去倾，用让俾佢抒发多啲嘅一个情绪啦，咁啊可能已经好足够。咁但系如果去到较高风险嘅自杀谂法，甚至乎有自杀嘅行动嘅话咧，咁我哋会做一个即时嘅介入噶啦。
0: 嗯哼，所以喺生命热线里边咧，要顾及嘅范围咧都好多，尤其是咧，头先咧呢样都讲过啦，即系近年嚟有好多唔同喺网上面嘅一啲嘅 case 啦，或者系网上欺凌啦，我谂呢啲都系佢哋喺专业或者培训方面咧，与时并进嘅一个相当之厉害嘅地方。
1: 系啊，同埋有咁多个案咧，你哋有冇曾经试过就即系喺电话啊、热线或者面对面嘅时间咧，即系成功系？救到佢嘅
2: 啊，当然有唔少啦，系啊，我记得都可以讲一个例子，
1: 系啊，
2: 可以讲啦。我记得我记得个个我都好深刻嘅，咁就系、是、我哋有个中年嘅男士打电话入嚟啦，咁佢同我哋讲到咧，就话佢已经喺屋企嘅一个客厅装置咗一个吊颈嘅装置，咁、大家听到咧，哇，系咪？
0: 突然间惊，即系
2: 系啊，即系好担心，因为即系应该都唔系一个谂法咁简单啦、已经有埋行动嘅装置咁、样。咁啊，但系咧我好相信咧，每一个电话，就算佢入到嚟讲到几高风险都好啦，我哋都相信呢一个人咧，其实背后咧系有一个求助嘅动机。咁、所以只要我哋去慢慢同佢倾咧，系其实。一定有得傾，咁到最後咧，佢又願意即系俾我哋去見面啦，咁啊上嚟同我哋一齊去傾佢個一啲困難啦，咁啊到最後經過若干次嘅面談之後咧，到最後咧，其實當事人願意俾我哋上門咧，係同佢一齊咧去拆翻嗰個吊頸裝置，咁呢個都係我。比较觉得个几深刻嘅一个成功嘅个案啦，
0: 系哇，喺即系原来咧喺即系呢个生命热线里边所遇到嘅嘢咧，我觉得系喺人生里边咧上好多好多堂嘅课。
1: 系啊，因为真系生命冇 take two 噶嘛，你冇咗你就冇咗，所以佢哋呢个热线咧，我觉得佢个员工啊、义工啊。真係好責任重大，即係頭先好似阿李昂講啱啱一個個案，如果你嗰刻你真係傾得唔好嘅話，佢就做傻事，冇咗就冇咗噶咯。
0: 咁啊，有冇期望到咧喺呢個中心啦？咁啊，設備又完善咗好多啦。日後點樣可以更多可以跟進到一啲嘅朋友啦，甚至乎可以幫到更加多有需要人士。
2: 我諗頭先講咗好多好多，就係我哋點樣去幫助一啲來電者啦，我哋個個案啦。其實有一樣嘢我哋覺得都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嘅義工團隊佢自己嘅保重啦，點樣去關顧自己啦，去幫人之餘，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個心情都係舒泰啦？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一個咁有壓力嘅一個義工服務底下，其實我都好想借呢個機會咧，去多謝我哋一班義工嘅團隊，甚至乎係一啲好有心嘅一啲社會大眾，因為佢哋係真係有顆好有心咧嚟到去幫呢、這個社會做翻一啲事情。我好記得咧喺幾年前嘅COVID 嘅時候咧，啱啱 COVID 一起咧，嗰期我哋都好担心招收义工。我哋谂住啊，嗰期嘅招收义工咧，应该咧都会零星，都唔系好多人噶啦咁样。但系啱啱嗰个结果系相反啊，我哋系更加多嘅义工嚟到去报名参加。咁我有问过佢哋，啱咩原因一个咁艰难嘅时间，你哋都会走出嚟去学习啊咁样。咁佢哋话翻俾我听，就是、正正越艰难嘅时候，我哋更加希望想出嚟做翻一啲嘢帮人。
1: 是啊，其实今日呢听到Leon 同Iron 呢讲咁多生命热线嘅嘢，其实就好破坏咗我，唔係 唔係叫破壞，好改變咗我係啦。之前對生命熱線啊，即係嗰個
0: 嘅了解、
1: 諗法啦、了解。
0: 咁希望咧，生命熱線啦，尤其是平食中心啦，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朋友啦。同埋咧，我都覺得係同收音機旁邊嘅朋友講咧，若然你遇到啲壓力啦，甚至乎唔開心咧，即係唔好怕醜，打個電話俾佢哋。
2: 係啊，個電話係23824400。
0: 咁就傾下偈。即係多個朋友，可能你一句兩句說話咧，就原來、可以解決到我腦海裏邊咧，以為一啲好可能唔開心嘅事情啊，或者係令到自己咧做一啲傻事。
1: 係啊，即係有時你自己真係轉牛角尖，係諗唔通或者解決唔到，但係其實我覺得係每個問題每個困難其實都有解決的方法。
0: 是。好啦，咁多謝晒兩位嘅朋友呢上到嚟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集。
2: 好，多謝幾個，多謝柳面。
1: 多謝晒。
0: 多謝晒。咁希望呢你哋嘅中心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朋友。下個星期我哋繼續喺一台見面喎。
1: 好啦，繼續。
0: 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当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

0: 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城灾增至最少六人死亡，包括一名四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话，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十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指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啦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嘅交通意外呢仲未處理好㗎，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就請小心返啦。另外，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請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嘅意外啦，已經清咗場㗎啦，交通亦都回復正常。跟住睇埋路面情況，九龍區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而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觀衝。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都要记住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同埋保障自身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3: 我知八月二十同二十一号喺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六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2: 你点知噶？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

0: 3984问下啦。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室的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3: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就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是容易。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苏俊。
6: 好，欢迎咁多位咧嚟到管理新思维，咁啊又系我苏俊同大家一齐见面。咁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几特别嘅话题嘅。嗱，好多朋友咧就话香港一个法治嘅社会。咁亦都有唔同嘅政府官员咧出嚟同大家讲话，即系香港难以成功咧，其实好重要咧就系话香港系行呢一个基本法嘅制度啦，接轨世界。咁啊，究竟香港难以成功嘅呢一个咁重要嘅法治，咁啊，我哋今日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睇法，即系由呢一个香港作为一个点样领导法治嘅个社会。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律师会，咁佢哋自己又系点样做呢一个管治啊、管理啊，同埋未来嗰啲嘅睇法。咁呢位朋友系边一位？我哋而家即刻请佢出嚟先。
7: 汤文龙，现任香港律师会会长，柏柯莱保险公司香港分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律师服务律师会超过20年，由委员会工作起步，先后出任理事、副会长。并于2024年当选会长，于2025年同2026年中连任。汤律师的背景横跨法律、保险、企业管理和公共服务，早年处理商业诉讼及争议解决，其后参与复杂索偿及金融风险管理，亦长期投入律师会管治、国际法律交流及青少年服务。
6: 好，汤会长你好啊。
8: 苏俊你好，
6: 系啊，欢迎你，欢迎你。咁啊，我哋都有请过唔少嘅嘉宾，亦都当中有包括法律界嘅朋友上嚟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咁但系我哋比较少咧，即系话用律师会会长呢个身份。咁啊，同时间又知道咧，系啊，会长你咧身兼几职啊，即系唔单止系律师会嘅会长啦，同时间你亦都系啊，头先都有讲到系呢一个。保险公司的 CEO 啦，咁同时间你仲有好多唔同嘅公职啊，嗰啲咁，其实咁多个身份，你嘅时间分配系点样处理嘅咧？
8: 简单嚟讲啦，不如首先讲下律师会先啦。
6: 好啊，好啊。
8: 咁律师会其实就喺1907年4月8日成立嘅，咁啊至今而家119年，咁2027年即系下年就我哋好开心嘅日子，120周年，
6: 恭喜你先。
8: 啊，多谢。咁啊，其實啊，有啲嘢咧，其實律師會有啲幾獨特嘅地位嘅，就係其實我哋係一個法定嘅監管團體。咁簡單嚟講咧，即係全香港嘅律師咧，其實係要由律師會去發牌嘅。咁所以咧，其實依個咁嘅職責咧，係喺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使命感嚟嘅。因為其實你咁話啦，即係全香港每一個做律師，都首先要係香港律師會嘅會員，而你亦都要負責。去監管曬每一個律師嘅行為守則啦，其實一啲都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
6: 所以嗰人冇喺律師會登記嘅話，佢係根本完全冇可能做得到律師嘅咯。
8: 係啦，即係如果簡單嚟講，如果你話你唔係香港律師會會員，你係香港律師咧，一定係呃你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就除咗依樣嘢之外咧，其實香港咧賴以成功，頭先你都講咗啦，係個法治嘅基石。咁其實香港咧係做咗一啲係我哋 adopt 一個叫做全開放政策嘅 complete open door policy。咁其實咧我哋係歡迎全球嘅不同法律界嚟香港去做執業嘅。咁其實咧我哋有超過90間註冊海外嘅律師行喺香港，亦都超過1700個嘅註冊海外律師，係多過30多個不同嘅 jurisdiction。即係講一出都可能都有嘅啦，英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所有德國啊，甚至都會嚟到香港做呢個叫註冊海外律師。咁頭先你講話我自己本身先啦，咁我自己本身就你頭先話我身兼幾職啦，應該身兼好多職。咁其實我喺律師會服務就超過20年㗎啦。咁就由一個少少一個普通嘅委員會啦， 一路做一路做，越做越多啦，咁啊晋升到去理事会啦。其实理事会咧就其实系由选举产生嘅，咁就由我哋10000多会员啦，当年啦，我2016年就选入去理事会，咁一路做到去副会长，咁啊而家好非常之荣幸地啦，就喺2024年开始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做咗我哋第48人会长，咁我亦都连任咗2次，咁而家系我第3年嘅任期。咁、我自己本身咧，其实系喺2007之前咧，其实就喺私人执业嘅，做一个即系做好似而家做律师行咁样。咁喺2007嗰阵时咧，我就进入咗一间跨国嘅保险公司，嗰时就做一个叫 in-house counsel。咁香港有一个好独特嘅，香港而家我哋有接近14000个律师，咁但系咧，其实咧差唔多有1/3啦，其实系唔喺私人执业嘅，就系、是、做 in-house counsel。咩叫 in-house counsel？ 就系喺好多不同嘅企业入边咧，其实做一个法律顾问嘅形式。
9: 嗯，
8: 咁亦都有好多法律顾问啦，越做咧越做佢嗰、那个我哋叫做 career path 咧越嚟越阔，好多就会晋升去管理层，甚至会做到一个 board of directors。甚至有機會好似我而家咁上到一個叫做 CEO Chief Executive 嗰個位，咁其實你見到其實法律背景咧，其實係好多元化嘅。
6: 咁喺你嚟睇咧，即係管理一個商業機構，譬如保險公司，同管理一個專業團體，即係講緊頭先你都話有成14000位嘅專業嘅律師嘅一個嘅機構嘅話，其實兩者對於你嚟講，管理上有咩分別呢？
8: 其實咁講啦，我諗管理嗰個模式啦，其實最主要就係睇每一個領導階層啦，其實佢係想用啲咩嘅模式。我本人咧，其實係盡量咧係希望用一個比較上我叫做 open mind 啲。咁點解咁講咧？其實咧，鑑於有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有咗依個 AI 之後咧，其實一樣嘢會發生咗嘅，就係咩都要快，係嘛？你有乜嘢？我好記得我當年成日同我啲比較上資深嘅會員分享啦，甚至同一啲年青人分享。我啲資深嘅會員咧，成日都同我講：，喂，我當年好勤力嘅做律師，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嚇、又唔放工，嚇咁啊！而家唔係，我而家見到啲後生成日要 work life balance 嘅，成日要去旅行，冇我哋嗰陣時咁勤力嘅。咁佢成日都係咁講，我點同佢哋解釋？我就話其實咧。大家應該唔好再用咁嘅思維先。首先我哋呢個唔係一個叫 Apple to Apple comparison 嚟嘅，即係冇相對地嘅 comparison。咁點解呢？我哋嗰陣時呢，坦白講呢，我哋做 training 嗰陣時呢，我哋寫封律師信啦，其實係寄嘅。
6: 寄
8: 即係郵寄嘅。咁郵寄你諗下啦，到佢覆嗰陣時呢，起碼都講緊個幾禮拜之後。
6: 冇錯。
8: 係咪？即係其實你有個時間性俾你去覆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呢，我話俾你知，做律師好唔同。簡單嚟講咧，你全部都係用一啲叫做 instant message， 咩 WeChat 又好 ，WhatsApp 又好，佢會咁問你嘅。你好似咧，你過咗幾分鐘唔復你咧，都已經係好天大嘅罪行咁樣。咁你試問啦，而家做律師其實佢嗰個 responding time 咧，其實差唔多係咁短咧，所以佢要自己 equip 自己做嗰個 knowledge 咧，係要好強。
6: 咁呢啲即時信息發嘅 message 或者信息嘅時候咧？第時會唔會有機會攞嚟，即係如果真係出事嘅時候咧，會攞嚟作為一個罪證，或者係攞嚟一個嘅記錄，而對方可能會告咁樣噶？
8: 嗱，首先咁講啦，作為一個律師咧，首要嘅任務咧就係你點樣去 advise 你個他人。咁根據我哋嗰個有個專業守則嘅，就你一定要 add in 一個 almost professional conduct， 去做你嗰個專業
6: 最高誠信嘅責任。
8: 最高誠信嘅責任。咁其實咧，當你去 advise 你個他人嗰陣時咧。你其實簡單嚟講咧，你唔可以亂咁噏嘅，因為頭先你阿蘇俊你講得好啱，有咩事佢最終係真係可以告你嘅。咁所以你其實而家個壓力係大嘅，壓力嘅大嘅原因就係你一方面又唔想得失你自己個客户，好似覺得自己咩都唔識，但係一方面又唔可以樣樣嘢可以咁快真係答到，所以其實嗰、那個我成個 interpersonal skills 而家係要好強。做一個律師點樣同一個 AI 嘅分別呢，就係、是、嗰個 interpersonal skills 一定要非常之強。首先你要解釋俾個客人知究竟你需要幾多少時間同埋點解，因為佢喺佢個角度佢覺得、有咩你咪問 AI 囉，咁如果係你有咩你問 AI， 咁點解你又要找律師呢？係咪即係咁緊呢，有個原因、AI 係唔會幫你 accountable 負責任去嗰件事件嘅，但律師會。 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
9: 嗯，
8: 所以我成日都分享給啲年輕人講，就是記住一樣嘢，就是你是一個 human， human 是要諗嘢嘅。AI 是聽 execution， 咁你要諗下你點樣 distinguish yourself 去諗呢樣嘢。
9: 嗯，啊呢、這個講得好好、嗯。其實講到底，任何嘢最重要嗰 part 都係信任。
8: 嗯，
9: 即係個客係信我哋或者信律師，嗯、而唔係信一個 AI 咁樣嘅嘢啦。
8: 嗯，
9: 咁我又好好奇咧，嗱、這個問題可能難少少啊。係、
8: 嗯，
9: 即係如果今日咁啱，譬如話你自己公司嗰邊嘅董事局咧打電話嚟話，
8: 嗯，
9: 喂 CEO， 有樣急嘢，一定要你即刻去開會做決定。另一邊商咧，律師會呢一邊咧又揾你咯，喂，會長唔掂啊，有樣好 urgent 嘢，要你即刻嚟去做個決策。咁、
8: 嗯、
9: 喺你嚟講嘅話，點樣安排邊樣先咧？即係兩隻都哇出事啦，要救火啦咁樣。
8: 首先一樣嘢啦，不如咁講啦，你話係咪成日都有 urgent 咧？係嘅。咁但係我睇唔到而家係會決策唔到嘅。
9: 嗯，
8: 其實咧。我想人呢同 AI 最大嘅分别就係嗰个人嗰个经验。即係可以喺我角度嚟讲啦，其实好 honest 话俾你知，就係我其实真係做七日嘅。因为其实而家因为同时间有公职啦，亦都有自己个工作啦。作为呢个 chief executive 啦，我要管理我成队个 team 啦。
9: 嗯。
8: 我亦都要知道点样去可以做一个好嘅 performance。即係简单嚟讲，即係话你点样可以喺你做到嗰个 profitability 嗰度可以做到。所有嘢你话要做一个商贸活动，你唔系话我行出去就可以赚到钱嘅。你要谂下个 strategy 点做，点样可以 present 你一个专业，专业之余又点样可以令到你嗰个专业可以收到一个好叫个合理嘅收益。
9: 嗯，
8: 好啦，作为律师会，其实我哋唔系搵钱，我哋系一个监管机构。咁其实梗系有啲决定嘅，譬如好简单，你头先阿苏俊你讲啦，如果传媒突然间一件社会嘅事件，突然间话哇，我一定要搵阿会长。去答，咁我又要点答？嗱，其实呢样嘢成日都经常都发生嘅，咁我哋就要谂下啦。我哋首先用咩角度去答问题先？嗱，喺我的角度咧，就系律师会其实系一个监管机构，系一个法律机构，我哋唔系一个政治组织，所以我系唔会评论任何关于根本唔系法律嘅事嘅。但系你知道有好多时候有好多问题咧，其实佢未必系一个系法律问题，佢可能会问你嗰个人做成点，你觉得佢点？咁我就唔会评论嗰个人。做成好抑或唔好，我只会评论喺法律上佢究竟有冇犯错。
9: 嗯，
8: 呢、这个就是个分别，因为好与唔好其实系好主观嘅。吓，咁你谂啊，近排社会上有好多不同嘅事件，包括医生啦，包括律师啦，甚至包括法官都有不同嘅事件。当我受到嗰个访问嗰阵时咧，我永远都系讲执住一个宗旨嘅啫，就喺、是、法律上究竟佢系冇犯法，同埋系咪合法？因为如果你话要去评论佢嗰个私人嗰个 personality， 甚至佢个操守啦，其实有好多不同嘅评论。咁呢样嘢留翻喺不同嘅人。咁作为会长咧，我觉得一定要揸住呢个宗旨。
9: 嗯，
8: 好啦，去翻我公司嗰度啦。佢公司好多时候嘅决策咧，好多时候都系讲紧一啲关于钱嘅事。咁钱嘅事反而坦白讲咧，你对我嚟讲反而系重要啲，因为其实好多嘅时候都系，你点样去令到你嗰个客户对你有信心？所以呢啲嘢咧就唔係某時三刻嘅，係應該係一個叫做 continue engagement， 係不斷要做到你令到你個客户對你有信心。嗯、所以頭先阿蘇俊你講一個 trust 啊，信任度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家。
9: 咁其實你點樣將你呢一個嘅優先次序 prioritization 話俾你自己公司嘅同事聽，話俾你譬如律師會嘅秘書會佢哋啲幫你手去做嘢嘅人聽？嗯，让到大家都 align 你嘅呢一个嘅优先排序咧。
8: 嗯，其实我而家所谓优先排序咧，其实我所谓咧，其实叫 multitasking。简单嚟讲咧，就唔可以话即系一个 work at size， 就话我今日一定要永远永远一至五都系用呢个优先排序系唔得噶啦，已经。因为今时今日嘅世代咧，系要随着你见到嘅嘢嚟做。譬如好简单，我啱啱喺新加坡出差，
9: 嗯，
8: 就系做我自己公司嘅嘢。我嗰几日我就要好专心做我公司成个 board 嘅嘢。咁我律师会系咪唔睇？睇，我要将佢放喺可能喺我夜晚翻到酒店再睇，甚至可能要做嘢啲。
9: 嗯，
8: 吓，咁而嗰个平时咧，我通常嘅就系好早翻工嘅，其实我五点几起身嘅。
9: O、okay, K，、哦、就唔系翻到五点几起身。
8: 五点几起身，咁我差唔多七点零钟翻到去公司， 咁我首先要睇咗好多不同嘅文件先，咁一路做到差唔多12点几，好多时候就晏昼啦，1点钟我会律师会有开会，咁我去到嗰度就开会，有时 depends on 啲会嘅长度啦，有时候可能会开成三四个钟都唔出奇，咁我可能晏昼好多时候会喺咗律师会，咁但係完咗之后呢，夜晚亦都有好多活动可能会出席，咁如果出席嗰陣時候我要出席，出席完之後咪再返公司，所以其實係一個幾長。咁啲人成日都問我你得唔得，咁但我都覺得一句就係、是、有咁嘅榮譽呢，可以做到律師會會長啦，其實絕對係呢幾年我應該覺得有責任同埋有一個使命感去做。
9: 你平時幾點瞓嘅先？
8: 大約我諗有時點零兩點囉、
9: 即係平均你每日瞓四個鐘
8: 咗。四個鐘係差唔多。
9: 但係夠㗎啦。
8: 盡量啦，唔系星期六日好啲嘢可以跑步咯、跑步做下运动。
9: 即正正就系、是、即系当面对咁多嘢咧，一定需要一啲嚟平衡翻自己嗰个身体或者系心灵噶嘛。咁、你会系跑步？
8: 其实一定系运动。我由细至大都运动嘅、其实我系小朋友嗰阵时候我已经打壁球，我打联赛嘅。咁我其實由細至大，我喺澳洲讀書，讀完翻嚟啦，我其實基本上我咩都，我一定係好運動型嘅，我係。咁我而家當然少咗時間運動啦，我少咗時間冇時間打壁球啦。咁我最好跑步完都係快，因為你自己去 train， 自己跑完就自己可以換衫，係啦，唔使就時間，咁我又可以好早。咁我有時我都仲試下嘗試可以打高爾夫球嘅，我都鍾意打嘅。但係如果真係打咧，我會係凌晨五點幾打嗰只。因为啱啱天光，咁因为一个人打咧，其实好快打完。
9: 我好少听到人话一个人打高尔夫球。
8: 系，其实一个人打高尔夫球咧，其实唔系在于打高尔夫球，系有啲时间叫 me time 俾我可以思考一下。喺个场嗰度咧，你对住成个森林啦，对住个天空啦，我会望住个天空咁样行，谂、下。应该点做？有啲嘢系需要思考嘅。
9: 啱，我又想问一下咧，即系你做会长，头先讲嘅都已经系第三任啦。喺呢一段时间有冇入边咧，会唔会有一个决定？其实你明知咧，你做完之后咧，未必个个人都喜欢。但系for个会嘅话咧，嗰、那个长远发展应该系正确嘅，所以你咁做。咁即系当其实有冇一个咁样嘅例子，或者你系点样取舍？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
8: 唔係有冇咁嘅例子，有好多例子。我俾嗰個最簡單嘅例子先。我唔知道有冇留意新聞啦。其實呢，香港律師會而家差唔多120周年。我哋其實呢，自治物業呢，其實只係試過兩次。OK， 首先第一次就喺1997年。
9: 係。
8: 就係嗰陣時嘅時任會長，即係我哋嘅前會長周永健博士。我同我好多前輩呢，其實好熟。我喺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我學到佢哋喺每一任嘅會長去面對嗰個叫挑戰同埋機遇。咁喺佢身上咧，我嗰陣時聽佢好多 story， 佢好多嘢分享。佢亦都做過我哋前馬會主席，馬會嘅前主席。咁樣其實依樣嘢咧，其實我睇到佢身上學到點樣去管理嘅思維。咁佢其實同我分享嗰陣時就係喺97年嗰陣時，當佢去即係建議俾我哋個理事會去買。教訓時我們的永安集團大廈會址的時候，其實是面對超級大的挑戰，超級大。他簡單來說就是說，其實那時候很多會員說你做我會告你，
9: 這麼嚴重？
8: 很嚴重。因為你其實你要想想法律界其實很多很厲害的人，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你要很容易統一每一個人的想法是基本上是沒可能。那你只可以做一件事，是要明白究竟你 make 嗰個決定嗰陣時咧，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好深思熟慮嘅決定？咁佢分享咗好多嘢，就係當年嘅租金比做，最終佢真係買到我哋嘅永安集團大廈嗰個會址，就係因為咁樣幫到我哋今日。其實咧，你大家都知道97之後香港嘅社會面對一個非常之大嘅變化，好似法律界而言，我哋嗰陣時係4500個律師，今時今日接近14000個律師。其實好簡單，點解會多咗咁多律師？一定係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個商貿活動大咗好多。其實我覺得你冇生意係唔會去揾律師，啱唔啱？你唔會無端端多咗咁多律師，你唔會有生意㗎嘛。咁即係話其實由97至到而家呢，香港嘅商貿活動騰飛得好緊要。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係全球嘅第一大嘅 IPO 中心。 全球第三大的金融中心，所有都是关于法律事。咁就是因为咁样呢，导致呢我哋就可以储咗一批钱，就由97年储到而家。因为如果唔系，你諗下啦，我买唔到汇纸，其实我每一年就要畀租金。
9: 个
8: 租金其实你基本上你系储唔到钱嘅。
9: 啱
8: 啱。咁但系嗰样嘢呢，我哋会员呢，我喺度都好啊，多谢你啊苏俊。可以喺度讲俾我哋啲会员知，反而我哋每一年嘅会费呢，同埋一个叫執业证书嘅费用呢，系冇加过。
9: 哦，即系咁多年冇加过。
8: 不但止冇加，仲减咗。
9: 系咩？
8: 嗱，我而家呢个会费系2500蚊一年。加埋嗰個叫執業證書咧，6500蚊，係9000蚊一年。當年咧，我做見習律師嗰陣時咧，當年啊，係講緊過10000蚊。
9: 哦，反而仲抵咗喎。
8: 係，但係你記住，當年嘅10000蚊同而家嘅9000蚊，係咪爭好遠啦？
9: 係啊，係啊。
8: 咁你諗下，咁多年都冇加過啦。其實咧，就真係有賴就係因為我哋有咗一個自置物業，令至我哋唔使交租。
9: 啊，同。会长你傾偈呢，時間真係太快過。因為話咁快呢，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已經差唔多。我哋陣間可以返嚟再繼續講下呢個話題。就我知你帶咗首歌喎，《獅子山下》嚟送俾大家喎。
8: 係。呢首歌呢，其實點解我會揀呢首呢，其實呢都係關於年青人嘅。咁因為下年係我哋120周年。咁我有一次呢就問一啲年青人，我話啊，如果我哋120周年要整個盛典呢，你會揀咩歌？估唔到一啲20多歲話揀《獅子山下》。他說因為這個是我們香港的精神。
9: 哇，這個很感動。
8: 是。
9: 好，送給大家有《獅子山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和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会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镕基。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几个朝鲜士兵近日越过东部战线韩朝军事分界线，韩军鸣枪警告，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说，根据推测，事发时候这些朝鲜士兵正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平台上载一幅2019年和朝鲜国部委员长金正恩在板门店拍摄的合照，表示与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特朗普今年6月亦曾经上传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的合照。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近期接连上传与金正恩的合照，除了意在宣传政绩，强调他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之外，亦意在释放有意再次推进美朝首脑会谈的信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涌。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卫理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另外，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點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南區田灣海旁道有渠務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處理廠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管理新思维，主持苏俊。
5: 我哋翻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啦，今日有呢一个管理新思维，咁啊好高兴咧，我哋请到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伦律师，咁啊我哋嗌会长啦。
6: 系，
5: 头先会长你讲起咧呢一个会址方面咧系我哋有前言咧就做得好好，以至到咧今天嘅律师要登记嘅时候咧，反而咧其实系俾少咗会费。
6: 嗯，
5: 可唔可以头先我见到你应该意犹未尽嘅，可唔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啦？
6: 啊，头先讲到就系、是、点解我哋可以将个会费一路都唔使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有个自治嘅物业，好、多谢我哋嘅前人。咁好啦，到而家啦，97年买完啦，接近30年嘅今日啦。其实坦白讲咧，我哋好多前会长咧都想要购置一个新嘅会址，个原因系咩？系真系唔够用。間時我哋個會址是可以俾啲會員上嚟做一個叫做function 嘅，即係簡單嗰個function hall，可以喺度飲下嘢、食下嘢、傾下偈。漸漸地，隨著個秘書處由嗰陣時嘅幾十人，至到而家去到130人，我哋嘅人數由嗰陣時4,500個律師做到而家差唔多14,000個律師咧，其實舊個會址根本就已經係唔夠用。不但只係咁，舊個會址咧其實有好多叫做wear and tear，即係好多嘢已經係
5: 都舊啦，
6: 漏水啊，有啲電線又唔得啊，其實好多嘢都要裝修。咁啊，其實歷任都係好想去買個新會址，但係點解都買唔到咧？其實有好多因素。首先咧，用一個叫做公家錢去做嘢咧，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首先要經過理事會嘅手痕。理事會咧，我哋有20個成員，20個理事，全部都係會員選出嚟。其實大家要試想像，當我哋買購置一個新會址，首先要個市場，個市場一定唔可以太高，因為如果太貴你買唔起。好啦，太平代表咩呢？即係話個經濟一定係唔好嘅，係咪？咁話經濟唔好嗰陣時候，你去買嘢，第一樣嘢你啲會員一定話你有冇搞錯啊？你喺個咁差嘅時候，你唔係應該畀返啲錢我嘅咩？你仲攞我哋啲錢去買嘢嘅、啊、所以你一定要經歷有好多不同嘅挑戰。咁我不如咁講，就係、是、我喺律師會服務咗超過20年啦，其實我係真係有眼見知道呢個係一個好遠的 long term vision 嚟，咁亦都我好榮幸啦，亦都好開心地，我現屆嘅理事會嘅成員啦，大家有個共同嘅理念，就係點樣為我哋嘅香港律師會繼續走，繼續另外嘅120周年。所以我哋喺最艱難嘅時候，即係最亂，即係最差嘅經濟嘅時候咧，我哋就決定買咗個會址。咁嗰陣時買嗰陣時咧，我哋而家買嗰個價格啦，中環中心26樓啦，我敢講差唔多可能係成棟最低嘅價格。
5: 咁有眼光，
6: 系真系嗰我哋冇人知嘅，當然冇人知。而家你瞓到 high 睇，你覺得係最低嗰陣時，冇人知。咁我買咗之後咧，其實我都受好多挑戰嘅，因為嗰陣時亦都有好多唔係一開始就得嘅。初頭第一次話買嗰陣時，你亦都有啲挑戰，包括有啲理事會成員會問係咪真係需要買啊？
5: 嗯，
6: 第一，第二有啲會問，喂而家 AI 其實可唔可以 work from home 咧？嚇、使唔使再要咁大嘅地方啊？即係。他們未必一定是不好 的 intention， 他是一些 valid 的 question， 那你就要開始要慢慢要很耐心地解釋，但是你大家都知道有時做生意的事你不可以說等那麼久的嘛，
5: 是不是那口價一閃一閃的
6: 了，是的是的，所以我這樣說其實今次買到的會址有不同的因素，其中一個因素都是一個幸運的成分，就是剛剛真的個 market 低，理事會支持，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再支持，再加上就啱啱那口價就啱啱其實真的差那一日半日就真的不得，又真的又啱啱得了，即是這裡可能要講很長才講到，但是我只可以講話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加上一個幸運成分令到我們今次救治了，那現在的開心為什麼呢？自從買了之後至到現在升了 10%，
5: 哦，
6: 再加上呢，自从买咗之后而家多咗好多会员上到嚟之后，睇到新嘅会址个格局，有咁多地方俾可以做一啲叫做专业嘅 forum 啊、professional exchange 啊，短短几个月之间好多好多会员上嚟。咁就各个就觉得好啦。即其实好多嘢你係需要经历一啲叫 tough 嘅时候呢，不如咁讲。先至可以有一个叫长远嘅发展。
5: 其实就算你决定话去买嘅嗰个嘅时间都好啦，都其实係仲有反对嘅声音㗎嘛。
6: 好，
5: 即嗰时点样去平衡，即係嗰个 moment, 总会有一啲会是犹豫的，即是你怎样说服自己或者身边其他理事会的成员去 make 这个 decision 呢？
6: 咁其实呢，当买会址这样东西呢，其实就不可以单纯看买会址的。因为呢，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做了什么呢？就是 transparency。非常之透明度。嗱，律师会在几年前的4月8号呢，其实就开始做了一个叫 social media, 将我们的所有做的东西登上去社交媒体。究竟是肯不肯做的，个原因是他们觉得你身为一个专业团体为什么要登上去 social media, 为什么要
5: 除了件衫被人看，
6: 是的，喂，那有些理事会成员说，喂，你登了上去，如果有些 public 去 criticize 你，哪个负责答，你答不答到，答得好不好，有很多这些问题，你知道律师是会想很多关于叫做责任，
5: 比较谨慎的
6: 谨慎 liability。咁我们就话，今时今日呢个世代呢，如果你唔公开同埋透明俾大家知道作为一个监管机构系做啲咩呢，其实系普罗大众系唔会认受你嘅。咁我哋就开始做咗呢样嘢。喺一路做不同嘅嘢之外呢，我哋喺会员方面呢，我哋而家将我哋譬如我每一个礼拜要写一封叫会长信函嘅。
5: 每一个星期。
6: 即是话一年我要52个星期我都写足，是没有休息的。
5: 唔怪之你话要做足1星期7日啦。
6: 咁样其实呢，旧阵时个会长信函呢，就只係得一个方法，就係、是、可能喺 email 甚至寄俾你。咁今时今日就真係有咗我哋嗰、那个我哋叫做个 app, 我哋有一个即係喺个电话度。
5: 手机嘅 APP 啦。
6: 咁就容易睇好多。同埋呢，旧阵时嗰个信函呢係唔会有相片嘅。而家我將嗰個信函啦，我哋啦，依度就我前嘅會長開始啦，已經將有信，即係有個相俾你睇埋，即係你 visualize 嗰樣嘢咧，其實係覺得會做得好。即係其實隨著時代嘅轉變啦，我哋當我哋去 communicate with 你嗰個 target audience 嗰陣時，係需要轉變。
5: 咁你點樣定唔同嘅 angle？ 即係你諗住每個星期都要寫啊嘛，咁你點樣去？想那个时间是用什么的角度或者是 perspective 来写那一封信呢？
6: 那你就要有一个非常之对时事有个触觉。即是其实那时候其实个社会大众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你要讲。关心的议题跟法律界有什么联系你要讲。譬如好像买这个会址，你刚才问为什么可以做到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我要不断解释给我的会员知为什么要买。当然你不可以好像教书咁，你一定要买，咁其实冇人会理你嘅。你要用好多不同嘅 angle 解释，譬如好简单，做咗之后，其实呢个会址究竟系俾边个嘅咧？其实都系俾翻会员，其实唔系俾我自己嘅。咁点解要俾佢哋咧？佢哋有咩得益咧？就原来佢可以之后好似而家咁啦，有好多 professional exchange。同埋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有好多不同嘅代表团 delegation 嚟香港，我哋会接待佢。咁如果你冇一个会址你係做唔到嘅。咁同埋其实成本嗰度，当你有咗个会址，其实你好多嘢已经唔使再出去租地方做，亦都係一个 saving。其实点点滴滴要解释旧嘅会址，如果你再唔做，我可能要有一个全面嘅装修，咁我点将130名嘅秘书处去边度做嘢呢？即係所有呢啲嘢其实都要讲嘅。咁你渐渐地你讲多啲人开始明白你，佢咪支持你囉。
5: 所以最重要都係沟通。
6: 沟通係。
5: 咁你会用一张点样嘅成绩表衡量即系律师会嘅表现咧？有冇啲咩嘅指标啊？系会员嘅满意程度啊？系即系个纪律处理有冇效率啦、啊？定话系公众嘅信任啊？定系啲乜嘢？即系摆翻落嚟，你会点样去谂自己呢一个嘅律师会嘅做法咧？
6: 首先一样嘢就我从来都同我啲会员啦，我啲同事分享咧，14000嘅律师都可以话我错。我是不可以说任何一个律师错，因为其实简单来讲就是 佢哋嘅意見係用佢哋可以話俾你知，我只可以聽佢嘅意見，但我唔可以話佢錯，因為每一個人有佢唔同嘅意見。至於所謂成績表咧，我只可以講話，我從來都冇一個真正嘅成績表俾自己。個成績表係由佢哋俾我嘅，因為如果佢覺得呢個會長做唔好，佢就唔會再選你，就係、是、咁簡單。咁我想講就話，譬如有咩可以真係話客觀啲睇律師會點樣喺市民心目中，就係、是。我哋睇到好多傳媒嘅報導，起碼覺得律師會仲係一個非常之受市民大眾尊重嘅一個專業團體。
0: 嗯，
6: 當我哋做每就真係有律師出事，律師會嘅職責就係監管做好佢。冇一個我只可以講，冇一個專業咧係會100% perfect 嘅，點都會有一啲可能唔好嘅做嘅分子。咁我哋作為監管機構就係、是。一定要將嗰個命聽住一個叫 highest professional standard。有事嘅，我哋就要簡單嚟講，就係、是、嗰個唔好嗰啲分子，我哋就要清除佢。即係依個就係作為一個監管機構責無旁貸應該做，咁樣先至可以令到市民去認受。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個誠信。我諗眾所周知啦，其實我諗冇乜邊個市民會覺得香港法律界嘅人員係冇誠信。大家都知道我哋一個獨立嘅司法機構。對我哋嘅法官啊，對我哋嘅法律界咧，其實第一個非常之廣泛認受性嘅誠信，呢、這個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亦都喺國際性咧。我哋行出去咧，其實我哋可以擱高個頭，人哋話你係 Hong Kong 嘅 legal profession 咧，係冇乜邊個會話你香港嘅 legal profession 冇誠信。呢、這個係要一個行之有效嘅制度去做，亦都係我哋咁多年可以叫做建立出嚟嘅成果。
5: 其实刚才我听你讲话14000个会员都可以话我做得不好、
6: 嗯、
5: 但我不可以话当中的任何一位不好、
6: 嗯、
5: 其实我听你讲的时候我是心是沉一沉、
6: 嗯、
5: 我是有些心噏的、
6: 嗯、
5: 既然这份 job 是这么吃力又不讨好、就是、但是你刚才用的字眼呢你说你 take up 这份 job 的时候、
6: 嗯、
5: 你是用了荣誉这两只字的、
6: 嗯嗯
5: 我好想知咧，你心底里系点谂噶？
6: 其实简单嚟讲就系、是、你谂下，我哋119年嚟，我系第48任嘅会长。咁喺我角度，我完全冇谂过，即系当年啊，20多年前啱啱进入服务律师会嗰阵时候，会谂到自己一日会作为一个会长。嗱，坦白讲，我哋有接近14000个会员，我敢讲有好多会员一定叻过我。
5: 嗯，
6: 大把，非常之多，所以你要做一个叫 leadership 咧，简单嚟讲就系你要谂下，究竟你可以将你嗰、那个服务，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个业界系觉得系值得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做一啲嘢，系令到成个业界系可以未来可以得益。咁呢样嘢系要需要多方面嘅合作协作嘅，所以我成日同我啲同事分享嗰時咧，就係、是、一個叫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呢、
5: 嗯、
6: 個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你如果做唔到 teamwork 咧，係咩都唔可以成功嘅。即係一個人係唔可以做曬所有嘢，但係當一扎筷子嗰時候，即係係唔會整得爛。即係咁，如果係咁樣講咧，其實律師會咧係要同各個唔同嘅界別咧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所以咧，自從我哋我上咗任啦，亦都理事會嘅支持咧，我哋做到好多不同跨界別嘅不同嘅 forum， 令到大家好了解到其實法律服務究竟係咩嚟，唔好淨係俾人哋感覺到律師淨係為咗賺錢。譬如簡單嚟講就係、是、當社會有危難嘅時候，律師其實係咪可以做多啲嘢？譬如雲福苑嗰個火災事件、嗯、律師會喺第一時間7小時之內就已經成立咗一個叫緊急法律諮詢熱線，到而家我哋做咗超過600多個 case， 就好 touch 咧，就係好感動地咧，就係、是、有個雲福苑一班災民咧寫咗一個記住字畫俾我哋，去多謝我哋。而家我哋掛咗喺我哋個會址嗰度。咁呢樣嘢正正反映出，即係我哋好短時間內可以 mobilize 咗好多義務嘅律師出嚟、
5: 嗯嗯、
6: 做呢個600多個 case。
5: 其實我哋香港係見到好多好有心嘅專業人士，亦都包括律師喺當中啦、嗯。但我哋今日嘅節目咧係管理新思維，我又好想請教會長一個問題啊。頭、嗯、先你提及咧就係團隊好重要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咁如果咧，假使譬如啊，你團隊入邊有個同事，其實佢自己做嘢係幾叻幾好喎。咁啊，喺佢份內嘅事，佢做得 more than 100% 啊。咁啊，好，但係咧，當你問及一啲係佢個進度嘅時候，佢做唔做得嚟嘅咧？明明咧，其實佢未必能夠完成嘅，佢又冇出聲。當佢需要去其他人幫忙嘅時候咧，佢又冇講出嚟，對成個團隊啦，可能未必咁好。即係面對住一啲咁樣嘅團隊成員嘅時候，你會點樣同佢去溝通呢？
6: 我諗蘇俊你講嗰樣嘢咧，真係成日都發生嘅。嗱，坦白講咧，團隊咧，其實每一個人都諗嘢都唔同。有啲團隊，一啲我哋叫做 performer 咧，其實佢係好自我嘅，佢可能自己做得好好。
5: 冇錯冇錯，
6: 佢做得好好，但係佢未必可以令到人哋做得好好。佢自己做得好，但佢未必會想將佢自己嘅嘢分享俾其他人。呢、這個都唔係成日都發生，因為佢咁好多人會覺得，咁、我會多啲 value 喎。咁但係呢，我成日呢，我用好多時間呢，我係同我嘅團隊去溝通。因為你問我啲同事一定知呢，會長好沉氣，好多嘢講。咁我成日都覺得你一定要多溝通呢，佢先好明白呢，其實團隊嘅精神係乜嘢嚟。即係當有事嗰陣時呢，其實要互相幫助。即係好簡單，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分享就話，如果你明知嗰樣嘢係錯，你知道點做，但你見到隔離嗰個錯，你係咪應該出聲呢？即係呢個其實係一樣嘢嚟。當然你唔出聲冇人會知。咁但係你係咪想做到咁呢？即係呢個其實係要一個叫做 inspire， 即係 inspiration， 佢哋點樣去做。咁作為一個律師呢，其實都係一個團隊嚟。你知道我哋律師其實喺個律所入面做嘢嘅。咁其實大家雖然大家各自有 file 嘅，但我好開心地，當我嗰陣時做 private practice 嗰陣時，我成日會去唔同嗰個我哋其他啲 office 同其他律師傾偈。喂，你個 case 係咁樣，咁我啲有啲人就會話：喂，其實你可以咁打喎，睇下呢個 case 啦。即係咁樣，其實咧，其實呢個就係都係一個團隊精神嘅。咁正正就係咁樣啦。我哋而家律師會啦，我哋秘書處啦，就越嚟朝著呢個方向去走，咁樣做呢，發生咩事呢？就係、我哋啲會員呢係見到有改變。陣時呢可以咁講啦，喺度講就話陣時可能啲人覺得，唉，其實律師會成日都罰我哋嘅，譬如有事即係可能未必一定係好嚴重嘅嘢，可能係一啲叫做 technical breach， 例如三逢可能遲咗交嘢呀，遲咗兩日啊，又寫封信嚟嘩，啲信呢嗰啲字眼好 tough 喎，可唔可以禮貌啲呀、即係有好多呢啲好濕碎嘅嘢，咁但係呢，我哋而家就會做到好多，簡單嚟講就係盡量去 inspire 佢哋去做。譬如你知道律師會有好多不同嘅 forum， 我哋可能又要做下一啲叫做防貪洗錢，即係 AML,Any Money Laundering。我開心地呢，我哋今次呢做咗呢個 Any Money Laundering 呢，係 100% 即係全香港嘅律師都參與咗。其實我話俾你知，世界各地呢都做，係好難可以做到 100%。
5: 自愿參與性
6: 質。自愿。即係我話俾佢哋知一定要做㗎喇，因為呢個係一個 professional。咁有啲人話，喂，點解我一定要做啊？我可以唔做㗎喎、咁你係咪要罰我啊？咁你就要解釋俾佢知，你最終唔做你可能有後果。咁但係呢個問題就係、好多人就話、有後果先算啦。咁但係其實呢，啱啱我哋都做同政府呢舉辦咗一個 Any Money Laundering 嘅 forum， 係超過1000個師去 participate， 去登記去聽。咁你睇到呢，其實業界呢係有一個好強嘅專業精神呢，係會不斷向新嘅事物去學。咁呢樣嘢係值得覺得好 grateful 囉，我可以見到。
5: 係呀，呢個係真係鼓舞嘅。咁講到律師會係一個專業嘅監管機構嘅時候呢，即係外界呢會有一個印象就是、喂，律師自己監管啲律師，會唔會係自己人去呢一個查自己人嘅時候咧，可能會鬆手啲，又或者係即係可能有唔同嘅期待。即係面對住呢啲咁樣嘅外間嘅諗法嘅時候，作為會長啦，你又會點樣借住呢個機會同大家去剖析一下啊？
6: 我諗相信呢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嚟嘅，因為我自己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咁究竟點解要係你自己查自己咧？嗱，首先一樣嘢咧，市民大眾有個可能錯覺，我哋係自己查自己。首先呢，我哋有一個好完善嘅機制嘅。咁我哋所謂自己查自己唔係 100% 啱嘅。點解咁講呢？我哋係咁樣嘅。當如果有個市民投訴一個律師做錯嘢呢，首先去香港律師會投訴。 咁律师会嘅角色系乜嘢呢？就系首先我哋要调查，我哋有一个叫监管嘅部门去调查，调查证实咗属实之后呢，我哋有一个叫初步证据 primary phase evidence， 我哋系有机会，如果系属于严重呢，就转介一个叫独立审裁庭。呢、这个独立审裁庭呢，其实系同律师冇冇关系。呢、这个独立审裁庭入面嘅委员呢，系包含律师，亦都包含一啲非律师嘅专业人士。咁、
0: 哦、
6: 而嗰个委任嗰个系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委任呢个独立审裁庭嘅入面嘅所有委员。而系由呢个独立审裁庭最后决定嗰个严重性对呢个律师作出乜嘢嘅处分。所以你见到呢，其实系一个 deal process 嚟嘅。咁點解你所謂叫自我監管機構呢？就係因為法律界你有好多我哋叫好 technical 嘅，你係需要有一啲專業嗰個認受性，明白究竟係做啲乜嘅。如果唔係，你其實好簡單，你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嘅。所以其實呢，我哋就更加你頭先話啦，當作為一個監管自我監管團體呢，我哋對自己嘅要求呢比任何人都更加高。所以我哋成日都同所以會員呢成日都話喂香港律师会你究竟是不是帮我的。那我要解释到我的会员之，其实我们不是不帮会员，正正就帮会员，我们每一个会员更加个诚信同埋那个专业精神更加要高。就是这样。
0: 嗯，来到这里呢已经是第二节的时间差不多尾段了。我知道你带了一首歌就是那些年，为什么会揀这首歌的？
6: 没有啊，这首歌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会听一下想回下我当年咧，嗰个心路历程啦，有时做会长就啲嘢，啲叫 reflection 啦，不如咁讲，所以我拣咗呢首歌。
0: OK， 送俾大家，我哋一齐都有一个 reflection， 就系那些年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

0: 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关口、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镕基。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救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院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院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灾、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大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管理新思维，
3: 主持苏俊。
4: 好，欢迎咁多位咧，嚟翻嚟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咧一齐嚟探讨一下咧领导法治。香港律师会咧点样去做管治啦，同埋佢哋嘅未来嘅。头先我哋讲及咧就系律师会嗰个自我嘅监管，亦都系好有制度啦。咁啊，头先咧啱啱咧就有一位嘅听众就系 Eugenia 陈小姐，佢话问咗个问题又几好。佢话你作为一个会长啦，又系一间公司嘅 CEO 啦，喺管理人才上高，公司嗰度嘅话咧。你是老闆嘛，大家要聽你的，你是 KPI。

0: 大律師會嘅會長嘅身份嘅話咧，其實就唔係一個上下，
1: 嗯，
0: 佢哋冇需要話向你去 report 啦。咁你係點樣去做唔同嘅人嘅管理嘅咧？
1: 咁咁樣講啦，嗱，講律師會先啦。律師會其實咧，我哋其實有一個理事會，就20個。啊！成员，
0: 嗯，
1: 20个理事会成员全部都系我哋会员选出嚟嘅，然后就互选会长。咁其实点都好咧，其实就系佢哋已经对呢个会长有某程度上嘅信任。吓，咁当然啦，你自己亦都要做到一样嘢，系令到理事会成员觉得你系accountable to 理事会，同埋 accountable to 我哋所有会员。呢个其中一样嘢，咁理事会之下咧，其实我哋有6个 standing committee 常务委员会。
0: OK，
1: 咁6个之后咧，我哋有超过130个不同嘅委员会同 working party。咁其实我坐好多不同嘅委员会嘅，咁我咁讲啦，其实好多律师好叻，好多律师都叻过我。咁我要做啲乜嘢咧？就唔系话我叻过你，我系要话翻俾大家知咧。我个心点样要服务呢度？希望大家作为所有嘅委员会嘅成员咧，其实都系有呢个心嘅，因为大家都唔系为钱嘅，咁啊大家都系普通劳，即系义务性质去进入呢啲委员会度去帮手。咁其实我谂大家有一个理念嘅，就系点样可以为业界啦、为香港啦、为国家做得更好。咁如果大家都有同抱着同一个理念咧，我哋就唔会为一啲无谓嘅争拗去争拗。
0: 嗯，
1: 就会可能会喺一啲叫做专业嘅层面度啦去 debate。如果大家都抱住一个专业嘅层面去 debate 咧，其实系咩都可以解决到嘅。因为最终其实大家都系想 come to 一个 common 关，就系点样做好件事嘅啫。咁呢个就系律师会份面。至于你话公司层面作为一个 chief executive 啦，咁其实简单嚟讲，啲人可能会话：喂，你系老板，系咪即系你叫员工做乜佢就做乜咧？我唔知系咪几十年前系嘅，而家可以话俾大家知一定唔系嘅。咁首先一样嘢咧，作为老板咧，其实我有时同我啲朋友都讲笑嘅，即系等于阿四，即系咩都要做。即系你其实咩叫咩都做啦？其实你要首先要知道员工嘅 sentiment， 有时有啲嘢你要明白佢点咁谂，但系亦都有时你要好 tough 嘅，即系有时可能啲员工系咁谂，系咪一定系啱咧？未必系啱嘅。
0: 嗯。
1: 咁但系你系咪可以直接话佢唔啱咧？亦都未必系。即系你要用好多不同嘅方法咧，去令到嗰个员工明白佢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咁譬如俾个简单啲嘅 example 啦，譬如可能有一个员工佢自己超级叻嘅，你叫佢一个人做晒啲嘢咧，佢一定做到。但系佢一啲都唔想同 team 做任何嘢。吓，即系譬如我简单，我明知道我做到嘅，我明知隔篱嗰个错嘅。我都唔会话俾你知，咁你谂下，最终失败就系成间公司。
0: 冇错，
1: 吓咁呢样嘢你就话俾佢知，其实你咁样做对你自己一啲好处都冇。咁我哋而家做咗啲咩咧？就系令到我哋一个成日都有啲叫 team building， 就希望员工多啲分享佢自己做。譬如而家 AI 咁盛行啦，我哋有一个叫做 regular 嘅 AI session。咩叫 regular AI session 咧？大家咧讲翻俾大家知你点用 AI。
0: 我呢个分享会佢要
1: 系。但我话俾你知咧，呢个分享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我学好多嘢，因为原来每一个员工用 AI 都唔同嘅，咁然后咧佢哋又会做好多嘢出嚟，可能会用 AI 做啲 marketing material 出嚟啊，呢个又分享，喂，其实你可以写呢个 prompt 可以得出呢啲嘢啊，呢个又话叫 AI agent 可以做啲咩，咁渐渐地啲人咧分享得多咧，就做咗一个 teamwork 啦。
0: 嗯，呢个好嘅提议，又翻去我都喺我嘅 unit 创造呢个机会先。多謝你，多謝你，會長。咁啊，另一邊雙啊，你提及話 role model 嘅時候咧，即係萬一嗱，我當然啦，我相信律師做得律師都一定係即係好聰明、好醒目啦。萬一咁啱身邊有一啲人，可能佢唔夠醒目，你做咗個 role model 啦，佢都唔識得去學習，即係你會係選擇同佢講白啲啊，定係你會點樣去做咧？
1: 首先咁講啦，我諗醒唔醒目就睇下點樣睇嗰件事啦。我諗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 strength。
0: 嗯。
1: 咁我嘅理念就係盡量 amplify 佢個 strength， 盡量降低講佢嘅 weakness。
0: 嗯。
1: 因為其實簡單嚟講啦，如果我哋不斷 pick on 一個人嘅 weakness 咧，係最容易嘅。
0: 係。
1: 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 strength 更加增大咧？反而係可以 achieve 嗰個 outcome 係最好。咁其實咧，我點解咁講咧？其實我有好多同事咧，無論律師會又好啦，我自己公司又好啦，其實有啲同事嘅 strength 咧，可能人哋未發掘到嘅。 咁我就盡量發掘嗰個 strength。俾個 example 大家就係、是、我譬如律師會有一個同事咧，其實好 junior grade 嘅，做一個差唔多係個 office assistant。我一次我唔覺意同佢傾咗一個偈，原來發覺咧佢係之前喺傳媒嗰度做過，又好識影相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做嗰份工咧，其實係唔關影相事。結果我就話：咦，不如你幫下手影下相，佢又影得好好、啊、喎。咁結果佢咪可以做多咗一樣嘢，而佢又開心咯、啊。
0: 咁你係帶住嗱，我呢一、這個我相信咧，你係有一個觸覺，有一個天線，先能夠睇得到身邊啲人佢哋不同嘅強項。
1: 嗯，
0: 點樣樣先能夠培養到呢一個咁樣嘅 sense 出嚟咧？
1: 啊，咁咧呢個真係要靠大家自己個 reflection 啦。我個性格係比較上係有一啲感性啲啦，不如咁講。
0: 嗯，
1: 我係中意同人哋溝通嘅，我係想聽唔同嘅人嘅 reflection， 我未必一定會agree 佢。但係我一定會聽佢，即係簡單嚟講，我聽完佢，我可以 agree， 可以唔 agree， 但係我會聽下佢哋講完之後點樣可以令到我再做得好啲，因為其實我吸收唔同嘅人講嘢啦，發覺咧咁樣係最 effective 啦，喺一個 AI 嘅程度上咧，點樣人同 AI 嘅分別，即係人就係因為你可以諗遠好多。AI 就是聽個 prompt 然後做個 execution， 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我可能我性格嘅問題啦。咁我亦都咁講啦，我諗有好多人唔同嘅性格係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嘅。
0: 好，咁頭先我聽到咧你嚟嘅時候咧，同我哋其中法律系嘅學生 Sharon 咧有講及，即係你去唔同嘅國家或者唔同嘅地區去做一啲嘅會議嘅時候咧、香港律師會咧係。比其他同行世界各地嘅话咧，系相当咧系受尊重，系好 respect。而呢一样嘢咧，你系觉得系心有荣焉嘅。咁但系呢一样嘢，我又想知得到咧，就系话香港嘅法律服务，其实摆喺全球嚟睇嘅话，最大嘅竞争优势喺边一度咧，会长？
1: 我谂好多方面先啦。首先，头先我讲啦，我哋其实。下年亦都已經踏入我哋120周年了，全球不是有很多律師會有這麼長的歷史。第一，第二呢，香港作為一個全球供應的金融中心，其實簡單來說是所有都是關於法律服務事。你試想像我們全球作為首位的 IPO Center， 所有上市的文件啊，所有的個合同的 drafting 啊，甚至如果有事的 dispute resolution 啊、arbitration、mediation， 其實所有都是關於一個法律事。咁你如果冇一個認受性強的 legal profession 咧，其實全球是不會信任你嘅，亦都不會有人肯同你做生意。咁點咁講咧？我好榮幸啦，我兩年連續兩年啦，有幸可以跟隨行政長官出訪中東同埋中亞。
0: 嗯，
1: 其實喺上年去中東嘅時候，同埋今年去中亞嘅時候咧。其實我睇到佢嗰啲不同嗰啲商會喺會議入面講嘅問題咧，係圍繞住法律嘅。我好記得佢好多就講話，其實我哋將會成立咗一個叫做普通法嘅jurisdiction 司法管轄區，係用普通法同全球去做生意，所以你哋信我，我哋會做得好嘅，因為我哋會點點點。但係其實我哋所謂普通法就已經運行咗100多年，已經開始做啦。咁你諗下，我哋其實有一個超級大嘅優勢，其中一個優勢就係我哋係全球唯一一個中英雙語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呢個係全世界都冇。咁點解咁緊要呢？就係當你外邊嘅人嚟，可能用英文去內地，我哋好多係用中文，你中英雙語其實都可以做到。咁香港呢個法律專業咧，正正就係可以有呢個獨特嘅優勢，你可以了解而家國情，了解內地嘅成文法。亦都知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嗰個普通法制度，呢兩者咧其實係 complement each other。咁如果咁講咧，其實香港嘅法律界就係我成日都叫做 play a pivotal role， 一個好重要嘅責任。
0: 嗯，咁其實你見咧，即係律師會近年好積極去開拓，譬如話中東啊、中亞嘅市場啦。咁以你觀察，香港法律界喺呢一啲新嘅市場嘅話，佢哋最大嘅機遇係啲乜嘢呢？
1: 我谂最大嘅机遇咧，其实系多方面嘅。嗱，而家大家都知道啦，点解多咗咁多 IPO？ 而家律师就话：，哇，好忙啊，唔够律师做嘢啦。因为我哋差唔多成500个不同嘅 IPO 喺度排紧队，吓。咁 有好多时候好啦，到到个股市唔好嗰阵时候又冇 IPO， 咁又做其他嘢啦。咁其实法律界系随着所有嘅商贸活动系转变的。嗱，讲翻中东啊，我哋去访问嗰阵时系未有战争，
0: 嗯，
1: 而家多咗战争，原来有好多停咗，又唔飞中东啦。诶，咁中亚相对地有一个稳定啲嘅 jurisdiction 咯，咁佢哋有好多矿产嘅资源啦、金啦、银啦、油啦，其实所有呢啲 commodity， 如果大家都有听过大宗商品交易，呢啲大宗商品交易其实最终要做啲咩？首先一定要去粉律师先。我成日咧啲讲笑咧，就系话如果你去到第一笪、第二笪地方做嘢咧，你第一样嘢系揾边个？揾律师咯。点解？因为你唔揾律师点做生意，我都唔知点做，系咪？你可以揾边个咧？你其实冇乜人可以揾过，除咗律师之外。所以嗰个法律界咧，正正就系咁咧。香港有一个咁全球国际视野嘅法律界咧，因为我哋好多其实都喺全球有不同嘅地方去执业，亦都有好多全球不同嘅地司法管辖区嚟香港。头先讲做一个叫海外注册律师。咁点解咁多人都嚟香港做呢？就因为佢知道有一个好大嘅机遇。
0: 嗯，假使咧，而家咧有一位跨国企业嘅 CEO 喺我哋嘅面前，即系佢咧就好想话谂落户香港，就邀请你咧用30秒一分钟到咧，就系讲下香港点解咧佢应该选择香港作为佢嘅法律服务啦，同埋仲裁嘅中心，即系点解佢个企业要考虑香港？你会点样嚟？同佢讲或者 convince 佢啊！
1: 30秒，我首先讲香港有一个完全独立、备受国际尊重嘅司法机构。
0: 嗯，
1: 我哋嘅法官系广受尊重。第二就系我哋有一个全球备受尊重嘅 legal profession， 而呢个 legal profession 系全球不同嘅地区都嚟香港做嘅。正正就系咁样，其实你已经系集齐晒全球所有嘅我哋叫 talent。嘅精英其實匯聚香港去 provide 一個叫做專業法律服務，所以我絕對覺得香港是有能力、有信心可以去幫助呢個 CEO 去做佢任何嘅法律服務。
0: 哦，會長你好好嘢喎，言簡意賅喎，啱啱好。咁我同時間咧，好多時啲人就會比較香港同埋新加坡。
1: 嗯，
0: 即係如果係從法律服務呢一個角度嚟睇，香港有啲乜嘢係不可被複製嘅優勢，而新加坡係未必做得嚟嘅咧？
1: 我想香港其实同新加坡啦，其实可能相对地唔系完全系同一个叫做市场嚟嘅。
0: 嗯，
1: 大家要明白啦，新加坡系比较接近一个叫做Southeast Asia 嘅市场。而香港咧，其实系背靠祖国咧，那个市场嗰个庞大性系远远高过新加坡。譬如喺好简单就系 IPO 咁样，其实冇乜人会讲话新加坡系一个 IPO center。但是香港是另外一样嘢，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就是我哋其实一个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咁呢样嘢其实是对呢个商贸活动影响好大嘅。大家知道啦，已经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嘅经济体系。正正所有就是因为我哋背靠祖国嘅不同嘅独特因素啦。咁正正就是呢样嘢，我可以讲是叫可以叫 comparative advantage。
0: 嗯。咁我哋講到譬如話背靠祖國，我哋知得到呢律師會近年都花咗好多嘅功夫推動大灣區嘅發展。咁啊，10年後嘅話呢，你理想中嘅香港律師係點樣嘅模樣？即係佢認識法律係咪已經唔足夠，仲要識科技啊、商業跨境營運，定係即係你心目中理想律師係到期時應該係點樣呢？
1: 不如咁講啦，其實律師呢由始至終呢唔可以話淨係自己淨係認識法律咁簡單。
0: 嗯，
1: 因為律師其實係支持所有不同嘅商貿活動，支持法治。支持法治你都唔可以話我淨係識嗰個 audience 講乜，因為其實法律係會隨著時代而改變，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一個叫做法律改革委員會，因為法律會不斷去改革嘅。大灣區我哋有超過8500萬人口，其實那個 GDP 已經接近這個德國，那你其實想想未來現在大灣區也都有這個北部都會區，其實正正就是發覺大灣區裡面呢其實已經不是大概單純一個這麼簡單一個叫做城市，那裡面有創科，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商貿活動，那呢隨著這個大灣區的制度的改變，其實香港律師呢現在已經可以在大灣區考一個叫大灣區律師執業試。 咁我哋都好開心見到咧，就係隨著嗰個執業試越嚟越多年青律師去報考啦。其實啲人成日都問我，考完之後係咪多咗好多生意？我成日都答佢咧，就係其實唔係你而家即時多咗好多生意，而係你而家係去 prepare 去將來你點樣服務一個咁龐大嘅市場。
0: 嗯，
1: 即係有啲嘢咧，唔可以話我一考完，我聽日我俾多一千萬生意你，唔會啊。呢樣嘢其實係啲人成日有個錯覺，但係你如果唔做足準備呢，其實你係唔可以去 cater 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因為你記住一個咁龐大嘅市場呢，係需要一個好成熟嘅法律專業服務。
0: 會長話俾我哋聽呢，係我哋做好多嘢其實需要有一個長遠嘅目光，需要練好功夫等運到，即係有陣時個運未到嘅時候呢，就算我哋想呢都未必嚟，即係嚟得切。咁但係個問題係，今時今日呢，好多嘅 CEO， 好多嘅朋友呢，其實佢係面對住即時眼前嘅壓力，即係眼前佢冇一個嘅結果係相對上係對佢有利嘅話，可能佢個位置都不保。即係呢個時候我哋點樣一方面又有長遠嘅目光，一方面又可以解決短期目前嘅壓力，點樣攞一個平衡呢，會長？
1: 我想剛才我講話不會即時多了生意，是不代表說我們現在沒有生意，只不過是我們現在做的生意是怎樣繼續可以很 gradually 繼續做得更好，或者收入更加好。其實隨著 AI 的轉變，其實很多時候人們就會說，香港的成本很高，香港成本高，我們又怎樣將一個叫做法律專業服務可以繼續可以運行到，而provide 呢個法律專業服務嘅所有專業人士可以繼續一個比較上呢個穩定嘅收入呢，就好睇我哋做啲乜啦。其中一樣嘢就係頭先你講嗰個 trust 同埋個誠信，呢樣嘢其實 AI 係做唔到嘅。咁你話眼前嗰個利益，其實坦白講點甚任何一個商務活動而家都會去揾律師去做，爭在你做嗰陣時究竟收費係可以收到幾多少。咁好簡單啫，如果一個客户去找你，他覺得你收得貴，隔離那個收得便宜，但如果隔離那個收得便宜，是不是一定是比你好呢？即這個要反思。咁如果漸漸你個客户覺得就算那個是便宜，我不覺得他好，他自然會找你。即這個其實都是講緊那個 quality。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咁高級、咁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質素是最重要。
0: 質素是最重要的。我們怎樣能夠知得到自己那個提供的質素是相對上是好又合理？
1: 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剛才都跟同學分享過，如果當一個客戶去問 AI 這條法例這樣犯不犯法或者做不做到，他一定答到個答案。他問你，你都可能答同一個法案，但是如果你再進一步告訴他，是你可能這對法例是做不到，不過如果你用這個方法我幫你這樣做，其實是沒有犯法而做到。我不是說叫走法律，而是有些商務活動其實是要不同的法例去一起去看的。這個就是一個叫做我叫做 additional professional legal service。 那你這樣做完之後，客戶就覺得原來你是幫我解決問題，不是一個 pure 的一個 advisor。 因為簡單來說，客戶最終真的要你幫我解決個問題。好啦，如果我做不到這件事，原來這個律師是會幫我想的，那這個就是個質素。
0: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擺啱個位，即定到自己個位其實要做些什麼。
1: 是
0: 縱使是經歷過高山低谷不同的時間，其實都要有一個堅守自己的位置的。會長好像帶了一首歌給大家，是吧？
1: 就是你剛才講的高山低谷。
0: 有沒有什麼原因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這首歌呢？
1: 其實簡單來說，我心路歷程都是啦，我有很開心的時候，亦都有很不開心的時候。其實我整個心路歷程就是，無論你什麼時候都好，其實都要一定要抱著一個信念，就是要去解決那件事。
0: 解決那件事。
1: 是啦，所以我就想著這首歌。
0: 好，多謝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据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于今年11月来港比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 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中部，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一段慢线需要封闭。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苏俊。
5: 好，话咁快咧，嚟到我哋管理新思维嘅最后一节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领导法治，香港律师会嘅管治咧与未来。咁啊，好高兴咧，请到香港律师会嘅会长汤文龙律师。咁啊，汤会长你好啊，
6: 系苏俊你好，
5: 系啊，话咁快嚟到最后一节嘅时间。咁啊，头先咧有个朋友咧 ，Ambrose 就分享，佢亦都系一位律师。
6: 嗯，
5: 咁咧佢就话，点样样将律师同埋自己咧系分开，以至到能够嚟紧咧唔会系惊 AI 系被，即系律师唔惊被 AI 取代。你会点样回应啊呢个问题？
6: 首先大家都知道啦，自从有 AI 嘅出现啦，其实对成个世界有好多不同嘅正面又好负面又好嘅影响啦。咁我自己咁睇啦，其实呢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甚至同我啲 mentee 分享嘅就係、是、啦、,human 啦，即係 AI will not replace human。
5: 嗯。
6: 但係呢 ,AI 呢 will replace those human 呢does not know how to effectively use AI。 即係簡單嚟講，你知道啦，其實呢而家你如果話俾人知你唔識用 AI 呢 ,strictly speaking 呢你去搵工人哋係唔會請你。
5: 都係。
6: 佢可能都有問你其實有冇用過。
5: 嗯。
6: 好啦，但咩叫用 AI 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generic term 嚟我咁睇。咩叫用呢，係咪打兩隻字落去寫落去叫個 AI 幫你寫兩篇嘢就叫用 AI。
5: 或者覆個電郵就已經係叫。
6: 係啦，即係咩叫用 AI 呢，其實冇人答過呢個問題。咁我自己咁睇呢，其實 AI 其實係每一日都 transform 緊。
5: 嗯。
6: 即係等同人呢每一日都 transform 緊。其實我點解成日話 human 有一樣嘢 AI 做唔到，就係、是、human 始終都係一樣嘢，最終個責任嗰、那個感責任感其實都喺返個人嗰度。
5: 嗯。
6: 即係其實你點都好呢，你係唔可能 100% 去信任個 AI， 但係你可以 100% 去信任一個人。呢個就係嗰個 trust。 但當然啦，你點可以逼到人哋 100% 信任你，就要靠嗰個人。咁呢個就係個分別啦。好啦，喺法律界而言呢，其實法律界其中一個我哋最主要嘅專業誠信呢，其實係我哋族雲雲之中呢最緊要嘅，就是、我哋個專業精神同埋我哋嗰個專業誠信。即係呢兩樣嘢呢，其實大家都要明白啦，點解香港法律界備受國際尊重呢，都係因為呢兩樣，就係、是、你個專業精神同個專業誠信。即係話我起碼我相信我俾咗一個 legal profession， 俾咗個法庭去審我嘅案件呢，你嗰個裁決呢，你係基於事實去幫我去裁決。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咪全世界都做到啦，一定唔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香港嗰個法治指數啦，我哋係排名非常之超高。簡單嚟講，我哋應該係24/143個 jurisdiction 按法治指數。按一個叫 absence of corruption， 即係防貪嘅指數，我哋係全球第九歐俄全球143個 jurisdiction。喺呢兩樣嘢大家都睇到啦，就係、是、正正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是、香港有一個非常之成熟嘅體系。咁呢樣嘢點解可以行到出去俾人哋嚟到做生意又好，甚至我有咩犯事都好，我可以相信去搵一個律師，個律師係會幫到我。咁呢個就係好緊要嘅嘢。
5: 亦都反映緊喺香港做律師嘅話，其實個競爭即係內部競爭都好大喎，係咪？
6: 其實坦白講啦，做律師全球所有地方競爭都大嘅。你話香港係咪一個特別大嘅競爭地啦？我只係咁樣講，係香港係競爭大，但係 equal 嚟香港嘅機遇都多。
5: 嗯，
6: 不如咁講嚇。你諗下，其實有得幾多個全球叫做咩第一嘅 IPO center？
5: 咁啊係，
6: 係嘛？咁你而家你諗下啦，而家我成日都聽翻我啲會員講咗啊，而家好忙，呢輪好多呢個IPO 要做嚇，排緊隊嚇。咁當然啦，係咪成日都咁好景？唔係嚇， 咁好啦，咁但係有啲人話，哎，但係而家做 IPO 喎，冇近時揾錢揾得咁多喎，可能收費要收平啲喎，即係可能近時收10,000元啊，或者100,000元，而家可能要收70,000元，咁可能咁樣睇。咁但係所以你其實要睇下啦。咁但係亦都咁講，而家個 technology 多咗咁多，咁都點樣 effectively 去 use AI 啦？嗱，我成日都喺我會長嘅信函入面，成日都同會員分享就話，我諗我業界咧要好識去善用 AI， 唔係濫用啊，係善用。所以我哋做咗好多不同嘅叫做 forum 啦，甚至一啲 professional exchange 喺我哋個新會址嗰度咧，就係俾一啲 seminar 我哋啲會員咧去聽一下所有不同嘅 stakeholders 嚟講解係 AI 係點用。你估都估唔到咧，好受歡迎。每一次我哋搞親呢啲所謂 AI 啊 technology 嘅 forum， 成日都爆滿。咁就好明顯地呢，業界有一個好強嘅需求呢，係點樣可以善用科技去幫助到佢哋每一日 day to day 嘅專業法律服務。
5: 咁所以對於嗰啲嘅講座嘅要求都係應該要好落地。應該係咁㗎啦，係咪？
6: 係啦，要好落地。其實你要解釋俾佢知其實你點用呢，其實有啲人可能真係完全冇用過嘅。你成日話 AI 同樣係乜嘢嚟嘅呢，係咪真係幫你寫張 email 咁簡單呢？梗係唔係啦。
5: 咁其實你第一次見到即係 ChatGPT 嗰陣時啦，你自己嗰個內心係興奮啦，定係擔憂嘅咧？
6: 我可以咁講，我真係冇諗過興奮定係擔憂。我真係只係由我第一日開始接觸 AI， 至到而家嗰個感受好唔同。初頭接觸 AI 仲覺得比較遠嘅，即係仲係覺得比較遠，覺得唉呢啲嘢睇下先啦。今時今日完全唔係嗰回事。基本上我每日都會用，亦都我要求我嘅團隊每日都要用，即係等於好似傾偈咁樣。你點用係自己回事，但你要學識一樣一個叫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其實 AI 同你點 train 佢，你點樣 communicate， 點樣可以幫到自己嘅，其實就遠遠可以降低咗你自己個本身我哋叫 administrative work 嗰個時間。譬如我秘書咁樣 for example，我記得佢好耐之前咧，當出 AI 我叫我秘書用嗰陣時咧，佢係好 reluctant 嘅，佢覺得係好唔願意嘅。佢覺得咧，其實你叫我做多咗嘢，但係當佢第一次試咗之後，覺得幫我做一個 agenda 咁樣咧，佢覺得哇，做完之後咁快嘅，就做得咁靚嘅，佢開始走嚟同我講啊，其實哇，好好喎、啊，做得。咁佢開始漸漸地，而家佢就好多人咧，就開始用唔同嘅方法，用 AI 去做不同嘅工種。
5: 其實咧，我啱啱最近有一個 prompt 咧，俾 AI 咧，我又覺得幾得意。我又問佢話：根據你一切對我嘅了解，講出我可能冇察覺到我自己嘅性格特質啦、盲點啦，同埋一啲嘅其他嘅位置嚟提點我。佢個答案咧係令我係完全冇諗過嘅，係啊，即係我都有幾得意，所以 AI 其實係即係一路喺用落嚟嘅時候咧，每一刻我覺得都對我嚟講係存在一個新鮮感。咁其實有咁多，譬如律師嘅工作範疇有好多啦，有冇一啲嘅性質係你覺得永遠都唔會被 AI 取代咧？
6: 你啱啱講啦，我即刻諗到一個先喺我腦海度浮現。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 Recently 有個電視有個我唔記得係廣告，一個好似係一個類似係小好短短片，就係、是、有一個細路仔同個阿爸一齊成長。細路仔嗰陣時咧，個阿爸咧就不斷同個細路仔傾偈去玩，漸漸地大個嗰個細路仔已經變成一個大嘅女孩啦，女仔啦，佢就每一日就攞住個手機同 AI 傾偈。就唔再同佢阿爸傾偈。咁有一日發生咩事呢，就喺條街度落好大雨，好大雨。咁那個女仔呢就攞住個手機話，我而家好大雨，我好開心我好傷心，俾個公司唔知係咪炒友 lay off 咗，我而家返唔到屋企，我點做，同個 AI 講。咁 AI 梗係幫唔到佢啦。咁結果個阿爸突然間出現咗，攞住把遮遮住佢。真係好窩心喎，睇住呢個。我就有啲反思睇咗，就係其實呢始終啦，人就有個叫 human touch， 正正就係咁，呢個就係人同嗰個 AI 個分別。所以我成日都同我啲同事啊，同我啲young嘅 mentee 分享啦，作為一個年青人啦，去面對 AI 嗰個衝擊啦，你可以話，不如你諗下點樣善用嗰個機遇。 点样善用机遇，但系用人嗰个 human touch 去令到你做得更好。
5: 你讲到 human touch 呢度咧，我想问一个咧，系关于个人修为、个人成长嘅问题。因为有一啲人你见得到咧，就系话佢做一件事，佢系做咗。当你嗌佢做一件事，佢做咗。你可能OK 啦，即系合格。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其实系唔单止系做咗，佢系谂点样做好。咁呢一个先至能够经到客户嘅信任噶嘛。咁我哋点样能够培养得到同事佢系有一个做好嘅心态，而唔系单单系咁做咗就算数。
6: 呢、这个正正就系其实咧，我想讲咧，其实所有唔系净系讲 legal professional 啦，所有不同嘅 people 咧，其实佢做咧一定系可以做到佢觉得做到好嘅结果嘅。咁其实即系无论你个定位系做乜嘢类型嘅工种，无论你系一个 professional， 即系一个专业人士做律师又好，做一个不同嘅工种咧，其实你一定知道乜嘢为之做好嘅。只不过你肯唔肯得一个叫做 effort 落去做好佢咧，系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得个 effort， 你系需要时间同埋需要 dedication。
5: 系咪一定会知嘅咧？
6: 我咁讲啦，你心底里边一定嗱，你可能知系咪做到系另外一回事，
5: 是
6: 但系你心底里边一定有个目标，知道想做嗰样嘢系咪得嘅，系嘛？即系当你煮碟餸。人哋觉唔到系好唔好食一件事，但你心底里边一定会觉得我咁样煮系好食噶嘛？
5: 我问一个虚少少嘅问题，因为我见得到会长你咧系一个好懂得自我反省嘅人，即系自我反省嘅能力好高。第一个问题，我点知得到我系一个有反省能力嘅人呢？
6: 我谂咁啦，其实你如果真系要用一个好scientific 嘅角度去睇咧，可能系好难嘅，但系其实。一个人一定有感情嘅，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开心与唔开心。无论你系咪知道自己反唔反省数，首先佢做嗰件事咧，佢一定会知道我做嗰件事。首先，我觉得开唔开心先，系嘛？我个 theory 就好简单嘅啫。当你如果觉得你做嗰件事已经系唔开心咧，无论你俾几大 effort 都好咧，一定系做唔好嘅，就咁简单。
5: 就系咁简单。
6: 系。
5: 喂，我有问翻一个关于 AI， 即系我谂呢一节我哋会讲好多关于科技嘅嘢啦。咁啊，而家好多优秀嘅年青人咧走咗去，佢可能首选可能会系除咗做律师，除咗去政府啊，可能佢会系拣去 OpenAI 去投资银行，去自己创业或者啲 startup 公司去工作。即系点样样能够让今天佢哋仲会系选择法律作为佢哋嘅专业、佢哋嘅事业？律师会有冇啲咩嘢系能够即系做得嚟，或者系确保我哋系有一班好有能力嘅年青人，佢哋嚟紧系会投身呢个行业咧？
6: 哇！呢、這个问题我谂答咗好多好多次啦。啲人成日觉得啦，而家咧叻嘅人你已经唔再读法律啦。咁其实系咪咧？就真系唔系嘅。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啦，啱啱我先见咗几位状元，其实佢哋个个都话要投身呢个法律行业。咁其实我咁睇啦，其实就唔系话。冇叻嘅人投咩行业呢？因为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佢嘅叻嘅人。咁法律行业点样可以继续成长呢？其实就系睇所谓我哋嘅叻嘅学生点样继续肯入呢个行业，有咩机遇。啲人成日话有咗 AI 就唔需要律师啦，呢样嘢我觉得系一个完全一个可能有啲不负责任嘅讲法嚟嘅。点解咁讲呢？其实你谂下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好似你话有 AI 系唔需要律师，简单嚟讲，你有 AI 系咪唔需要所有嘅工种咧？好简单啫，系冇你其实好简单答呢个问题嘅，因为其实好简单，如果你唔需要律师，亦都好多你都唔需要啦。如果咁讲，咁其实系咪有 AI 唔需要人咧？即系咁你我谂呢就大家要不断去反思，究竟系做紧啲乜？好啦，咁律师只不过系律师系咪可以再做翻？几十年前用同一嘅模式去做，就可能真係唔得啦。我哋就要转换个模式去做啦。即係头先我都讲啦，而家个律师需要嘅可能嗰个 responsive time 要好短，即係佢 knowledge 要好快。但係佢 knowledge 好快之源，其实佢有 technology 可以 support 佢。但係佢要有好多好大嘅触觉，係点样可以同嗰个客户有一个好强嘅 communication skill。即系呢个就系而家现有律师未来嘅发展方向，即系呢样嘢系其中一样嘢，大家要反思，就系已经唔可以再坐喺度，净系话我净系话俾你知， 哦，你個客户問你呢條law係點解讀，你就只可以答佢呢條law係點解讀。咁呢個其實可能已經唔足夠一個法律服務啦。
5: 咁其實你哋搞咁多即係研討會啊嗰啲嘅時候，而又見得到咁多律師已經用緊 AI， 你有冇啲咩提點，以至到佢哋可能係即係最重要？對於而家做緊法律專業嘅人士嚟講嘅話，最值得要提點嘅係乜嘢咧？係即係保密程度啊，係嗰個責任喺邊度啊，係嗰個客户信心啊，又或者嗰啲嘢點樣做事實嘅考證啊，係啲咩咧？其實
6: 好簡單嘅啫，我。喺呢輪我成日我會長信函都提過，就係個專業性。
5: 專業性。
6: 其實簡單嚟講，香港可以賴以成功嘅所有，如果你有聽行政長官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就係我哋嘅專業服務。咩叫專業服務呢？其實唔係限於律師嘅，所有嘅專業服務就係香港賴以成功嘅基石。就因為有咗呢個專業服務，就有咗個信心俾全球嘅人嚟香港做不同嘅商務活動。專業服務是包含很多東西的，就包含你所謂的誠信。所以這個專業性就是最重要。為什麼香港律師還可以在世界各地立足，可以收這個這費用，就是那個專業性。就是說我起碼我去到你那裡，我覺得你是一個律師，我信任你是會做到這件事，而不是好像我給完你之後其實你是欺騙我呃我的。
5: 講起來簡單，其實對於那個專業的要求是一點都不簡單。
6: 一啲唔簡單，但係我亦都睇到，就係因為我哋前人咁多年種落嚟，我哋不斷去做呢，其實我同每一個律師講呢，其實無論佢哋係話我想賺好多好多錢都好，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底線，佢係唔會做一樣嘢係犯法去為咗賺多啲錢。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專業性嘅。
5: 都係呢個我哋喺商學院都係講好多。咁會長啦，如果有一日你卸低咗所有嘅職銜，即係唔再係呢一個公司嘅 CEO， 大家都唔再記得啦，大家亦都唔再記得你係律師會嘅會長。咁當人哋去回顧翻你喺律師會啦，或者喺法律界做嘅時候咧，你希望或者你預期咧，大家會最記得你做過啲乜嘢？
6: 坦白講咧，我真係冇有諗過我唔做之後要佢哋記得我啲乜。In fact， 我不如咁講啦，其實好多時候呢個係咪真係咁重要呢？如果你真係話要我記得一樣嘢，我希望我記得起碼我任內幫大家同埋理事會一齊買到個新會址囉。咁等我哋後來嗰啲年青律師可以第時上嚟嗰陣時候有個好嘅家。
5: 咁嚟緊律師會就邁向120周年啦。咁如果120年之後，當其時新一代的律師回望今天的話，你希望他們會怎樣形容這一代現在做律師的人呢？或者是律師會的領導層，你覺得120後的人他們會怎樣看呢？
6: 其實這件事我們真的有想過的，其中一件事我們會做的就是會有一個時間浪呢。即係未話過俾人知，我哋考慮緊你個時間浪會唔會喺我哋律師會140周年嗰陣時揭盅咧？點解咧？考慮呢樣嘢咧，就係律師會140周年咧，正正就係2047年，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基本法講過話回歸50年。咁呢樣嘢我哋好有信心，我哋嘅普通法制度會繼續運行落去嘅。亦都習主席都不斷強調嘅呢樣嘢，但係其實係點樣寫落去咧？暫時係未寫喺任何度嘅文件度。咁2047嗰陣時如果我仲在身啦，咁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見證住呢個時間浪嘅出途。你頭先講話120年後想未來嘅律師點睇翻轉頭咧？其實等同我而家點睇翻轉頭。
5: 係嘅。
6: 我而家睇翻轉頭，我哋120年最初頭1907年成立嘅香港律師會，我7個律師成立，就係當時去建議俾呢個港督就話我要成立一個香港律師會。我記得電視台訪問我嗰陣時，我點答？我就話俾佢哋知，就係點解會要成立香港律師會，就係話鑑於一笪地方嘅商務活動繼續運行，繼續要需求法治嘅需求。是需要一個監管機構去 effectively 去做好這個監管工作，以及做好給業界應該怎為業界去繼續做得好。我擔保就是120年之後 睇翻回望呢度啦，當然我唔喺度啦，咁我嗰陣時可能嘅 technology 點都好啦，其實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仲有呢個法律嘅專業啦 ，which is 我覺得一定會啦，就一定要係更加要睇個專業精神嗰樣點樣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5: 嗯，我係聽到你咁講嘅時候咧，我係極鼓勵咧做呢一個時間感樓。話說咧，我啱啱同我哋EMB 2018年畢業嘅同學咧，佢哋啱啱有一個相識十週年嘅聚會晚宴啦。因為佢哋係2016年開始讀書，今年2026年啱啱佢哋係認識十週年。有啲同學已經移咗民去呢一個加拿大、英國、澳洲，都翻嚟咧一齊裝呢一個嘅晚宴。而期間咧，我哋拆開咗個時間感樓，就係2018年佢哋畢業。graduation dinner 嘅時候咧，我哋每人咧寫咗一封信咧，就係話俾八年後或十年後嘅自己嘅。其實我完全唔記得咧自己寫過一封咁。
6: 哦，係咩？
5: 所以咧有嗰個環節嘅時候，我仲諗住話，哦，係嗰啲同學佢哋自己寫，我冇諗過自己我原來都係參與喺當中。而當我攞翻封信嘅時候咧，係無形嘅感動嘅。
6: 係，
5: 即係我係原來即係八年前嘅自己，我係咁樣諗。十年後或者八年後的自己是怎樣樣，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義的，所以我是極鼓勵的。那我話到這個時候呢，其實我們也都差不多是今天的訪問的完結的時候，那會長好像有一個 happy ending， 就帶了一首 happy 歌來，是嗎？
6: 是，我帶了一首英文歌啦，咁就其實都係講嗰句，今日成個訪問就其實我都係想強調一樣嘢，香港法律界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國際性嘅專業組織嚟。啊！我哋同全球有咁多嘅聯繫啦，我亦都深信啦，我香港嘅所有律師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國際嘅視野，所以就正正就咁啦，就有一個 happy ending， 用咗一首英文歌，可以用一個 happy ending 俾大家強調我哋香港法律界嘅國際化。
5: 好，好多謝你會長，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謝唔同嘅朋友咧收聽我哋嘅節目，多謝曬，
6: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午启程前往上海同浙江访问，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

0: 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署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院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院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灾级、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的资讯，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的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5点和6点的班次，同埋由西九至中环下午4点半、下午5点半和傍晚6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的。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近住卫景台至到真光护理之家、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亦都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邵氏影城的慢线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3: 葡萄牙，你谂起啲乜嘢？世界级球星、国脚、葡挞，定还是美酒呢？其实呢个拥有大约1000万人口嘅国家，仲有好多文化特质，有待你去发掘。今集

0: 就由移居当地嘅香港人叶婉仪同大家声音导航呢、这个欧洲西南部国家嘅人民风景线。
1: 好啦 ，Ruta， 我翻咗嚟啦，一个月嘅假期听落去好似都唔算短啦。不过眨下眼就已经过咗，又回复翻正常嘅生活节奏啦。不过咧，今次嘅假期我有好多新嘅体验同埋经历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嘅旅行咧系自驾游，揸住架旅行车，所以咧沿途唔系住酒店啊 B&B， 就系按住自己嘅行程计划啦，咁就去揾一啲适合旅行车停泊嘅营地。原来咧好专业噶，有一啲 website 咧系专门俾旅行车，即系大家好似系一个即系古董车嘅协会啊，旅行车有旅行车嘅协会，提供好多即系大家旅游人士嘅 share 嘅经历啊 ，review 啊，边一啲好啊唔好啊，边一个地方有啲咩好法或者有啲咩嘢唔系咁好嘅地方。咁样咧，你就可以按照呢一啲人哋嘅经验咧，然之后就去揾你自己适合嘅营地啦。哇，真系好多姿多彩嘅，好似我哋去揾酒店啊咁样，完全嗰个感觉系一模一样啊！我今次大大话话住咗十间八间营地就闲闲地，可以讲话各色其色啦，由简简单单，相对好平。到好似收酒店价钱百几蚊欧罗一晚嘅都有，真係形形色色，各自各精彩呀。所谓平平成点，我哋两个人一架车最平嗰个呢就係18.5欧罗一晚，18.5即係一人9蚊，真係食餐饭都唔得啦，係咪？嘩，真係经济实惠。但係呢，其实佢哋嘅设施唔差㗎，相对嚟讲呢，我哋都决定日后都可以返转头去返呢一间营地嗰度。咁佢呢就係、是、私人自己嘅地方，有一笪地，但係冇我嚟种嘢，冇做其他嘅发展。咁佢呢就小規模咁样呢，俾一啲旅行车又好，或者嚟到露营扎营嘅人士，同一个地方佢哋係可以收4至6个唔同嘅客，即係唔同嗰啲好有規模嗰啲呢，就真係同一時間100架车喺度，大家贴住晒咁样。細規模嘅其實有細規模嘅好，有少少第一就係 privacy 好啦，唔會話即係面對面都撞到係人，即係有少少似喺香港出去旺角嘅感覺。咁同埋每個營同營之間相隔又隔得遠啲啦。咁但係要有嘅應有嘅設施呢，譬如好似水啦、電啦、even wifi 啦，仲有好貼心咁樣呢擺咗一個冰箱，咁呢就專門係俾我哋呢啲旅行嘅人士啦嗰、那個 ice pack， 因為呢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保冷嘅箱啦，咁你買咗啲咩飲品啊或者零食啊食物啊呢啲咁樣呢，你都會擺喺個保冷箱，因為太熱嘛，你有啲乜嘢呢，即係可能你飲嘅奶啊 even 咖啡咁熱嘅情況之下都會好快脆變壞，所以其他即係 fancy 嘅設施就冇啦，但係呢反而有呢啲好貼心同埋好需要啊，肯定呢個老闆娘呢自己都係旅遊人士，所以呢我哋需要啲乜嘢，有啲乜嘢係可有可無嘅，佢都十分之清楚。咁所以呢相對比起嘩18.5真係非常之實惠啦，而且地方乾乾淨淨、企企理理咁樣，唔需要其他有幾多花花巧巧嘅嘢，呢一間可以返轉頭抵得過。另外呢有一啲呢就價錢貴啲啦，咁相對呢就係、是、可以講話係好有規模，個規模係類似我哋去 resort 呢，如果你去一啲假日嘅酒店啦同埋小朋友啊一齊去嘅話呢， 好多時會有一啲班啦嚇，即係教你烹飪嘅或者係瑜伽嘅幾點鐘咧，就會有導師帶隊嚇跳舞啊，或者係小朋友玩嘅波波池啊、彈網啊呢啲咁樣咧，所有呢啲咁嘅措施喺個營地裡面係有曬嘅。所以咧，啲家長咧嚟到嚇，即係 check in 咗之後咧，咁啲小朋友就有小朋友玩啦，大人就有大人去泳池啊，去燒烤啊，或者去跟呢一啲活動嘅課程啊，咁樣即係完全可以自己唔使諗啊。不過咧，我自己就會即係覺得好 commercial， 同埋咧就好嘈啊。好似同露營本身嘅本質咧，係咪有少少唔係嗰回事咧？去到法國咧，有一個著名嘅旅遊區啦，近海嘅，揾咗有一間咧，結果我係冇住到嘅，因為實在太多人。但係咧，佢哋嘅設施就肯定係最高檔啦嚇，你睇得出。我相信同一個營地咧，同一時間有超過100架車。即係一架車唔係一個人嘅喎，咁可能一家大細啦，所以你可以講話嗰種擠擠擁擁，但係呢一間收費咧就係兩個人一架車係講緊百幾蚊歐羅一晚，一啲都即係同酒店嘅價錢係差唔多嘅。所以雖然話係旺季，咁嘅地點又最好啦，因為海邊行就已經可以睇到海，玩水上活動。但係咧，有一啲好嘅營地咧，相對可能入少少啊，即係離開個海啦嚇。我發覺啲歐洲人咧係追住啲海嘅，凡係有海嘅地方咧就係最熱門同埋最貴。咁你行開少少，即係可能你遠多幾步路啦嚇。咁樣咧，嗰呢個價錢啊，同埋嗰個擠擁嘅程度咧，就會好好多。反而喺同區，但係另外有一間我哋住唔到，冇 book 咧，係直情冇得住啊！即係我都冇諗過露營都咁巴閉嘅。但係呢一間咧，嗰、那個感覺咧就好好啦，佢都係大噶啦。但係大得嚟可能係40幾50架車，或者即係 below 100架車啦。咁同埋車同車之間咧，嗰、那個空間咧，大家都會有一個距離，會有翻自己一啲私人嘅空間。咁同埋咧，營地有一間鋪頭啦嚇，嗰間鋪頭咧有一個好好味，我去咗翻轉頭買咗三次啊，雞肉咁啊已經煮咗噶啦，但係咧佢其實係雞胸肉嚟嘅啫，但係一啲都唔鹹，味道咧又啱啱好。唔會太鹹，又唔會話冇味啊！你知道雞胸肉通常都係鞋濕濕啊，即係味道又唔好啦。喂，我都唔知佢點樣煮，即係已經預先煮好咗嘅，係通常好難會覺得好好食噶嘛。但係咧，佢呢個真係好好食，我買咗嚟做沙律啦，做三文治啦，或者係就咁樣沿途就咁樣切嚟食啦。呢一間咧已經我哋擺咗入去，下次必然要翻去住下嘅營地嚟㗎啦。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叶婉仪。
1: 另外，今次住咗一间喺英国，令我印象好深刻。营地本身就唔使讲啦，系 OK 嘅。但系印象深刻嘅咧，反而系会喺一个营地饮到一杯水准好高嘅 matcha latte 抹茶奶色。我相信咧，呢啲系嗰个营地外判揾一啲人翻嚟，每朝咧7:30至到会喺一个营地饮到一杯水准好高嘅 matcha latte 抹茶奶色。我相信咧，呢啲系嗰个营地外判揾一啲人翻嚟，每朝咧7:30至到11:00嘅啫，即系净系做几个钟头嘅生意。咁咧就專係買咖啡啊，一啲三文治，佢啲咖啡係應該好得嘅。我呢個唔飲咖啡嘅人咧，聞到嗰個咖啡嘅香味咧，都知道咧應該係好似樣。但我估唔到咧，即係喺佢嘅 menu 嗰度咧，其中會有呢個 matcha latte， 梗係要試一下啦。價錢又好合理喎。咁除咗朝頭早嘅咖啡之外咧，喺營地嗰度咧，每逢星期一啊、星期四咧，就會又有一啲檔主咁咧嚟到咧，就係專係賣幾個鐘頭嘅 pizza， 有一啲咧就係賣燒烤啊呢啲咁。唔知係咪做營地而家個競爭都好大，所以咧都要諗好多唔同嘅橋啊、唔同嘅噱頭去吸引人咧。而家咁樣講下講下咧，令到我諗翻起喺呢個英國嘅營地裏面，見到有一個好嘆為觀止嘅一家人啊。首先即係其實去到度度都好啦，唔同嘅營地，因為而家暑假嘛，所以咧一家大細。咁外國人咧，其實佢哋唔介意帶 BB 去出外一齊去旅行嘅喎。咁所以好多時你真係見到一家四五口啦，爸爸媽媽同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咁我見到呢一家呢，佢哋嗰架旅行車呢就係、是、一架麵包車咁樣，但係呢佢有兩隻好大型嘅 husky 雪橇犬呢，長毛咁樣啦，同埋我諗一隻起碼都超過100磅嘅，再加埋咗有一隻呢就係、是、迷你嘅史納沙啊嗰類咁樣，所以呢就係、是、三隻狗加五個人。咁然之後呢就屈喺除咗司機位同埋嗰個、乘客位之外，咁其他人又好、狗又好、小朋友都好，就係喺曬架車後面嗰度。咁你架車變咗做旅行車呢，咁座位就梗係少咗㗎啦。嘩，一家八口，然之後就喺一架咁樣嘅旅行車，仲有佢哋嘅家當呢唔少嘢㗎喎，有吹氣嘅梳化啦，有正正經經插電嘅雪櫃啦，仲有小朋友玩嘅小水池啊呢啲咁樣，單車啊就唔使講啦。咁你咁大檔嘅家當，再加一家八口，我喺度諗點樣坐啊？咁如果你閒閒地由一個地方去一個地方，

0: 三四個鐘頭都唔出奇㗎啦，喺外國咁大嘅地方屈埋屈埋，真係唔簡單啊！大家聽完我講咁多唔同旅行車啊、唔同露營營地嘅經歷，有冇一啲蠢蠢欲動都想試下呢一個唔同地方嘅營地體驗下呢？我其實已經有個心願㗎啦，我希望呢可以去勻曬歐洲，唔好話全世界啊，淨係歐洲先啦，唔同國家嘅營地去見識見識，增廣見聞，我覺得都應該係一件相當好玩嘅事嚟嘅。今次除咗好豐富嘅露營體驗之外呢，另外一個比較難忘嘅呢，就係我認識咗一個香港人嘅朋友。事源呢，就是我的男朋友帶了我去他空餐的一間中國餐廳那裡吃飯，入到去之後有驚喜、哦、首先呢就是個 menu 有驚喜，因為我要戒口啦，有很多東西都不吃得，即不吃得 gluten 啊，不吃得他們的豉油啊、味精啊這些，所以呢我去到道道吃飯呢都會跟那個工作人員啊、經理啊預先報定案，尤其是現在呢即是 gluten free 已經是在全世界都普遍了，咁所以呢個經理呢介紹咗我呢食呢一個姜葱炒帶子同埋蝦，首先聽落去已經好吸引啦，其實喺海外呢好難食到好味新鮮嘅海鮮，即係樣樣嘢都係雪藏㗎啦，同埋呢經理強調咗佢哋係唔用味精，亦都唔會用普通嘅麵粉去譬如打芡呀，佢哋呢就是、用薯粉，咁變咗呢我就可以食啦。上菜嘅時候呢好有水準，係真係好食，所以呢我哋已經即場就決定咗第二日呢會再去食多餐，咁同埋呢就會邀請埋其他嘅親戚朋友啦，因為始終嚟到我哋住別人哋屋企，咁都要請人食返餐飯去感激感激㗎嘛。同埋呢同中國餐廳經理傾開偈呢，佢應該係土生土長第二代喺英國嘅華人啦，所以呢廣東話係唔 ok 嘅，但係呢佢就話你聽晚嚟呢佢外母呢會喺度，佢外母呢就係香港人，咁就識講中文，仲話到時介紹我識咁樣。第二晚我哋準時到步啦，咁坐低冇幾耐呢就突然之間眼前一亮，見到有一個好雍容華貴嘅靚太，可以咁講，咁樣呢佢係一身旗袍咁樣出場。首先而家已經唔係咁多人會穿旗袍，仲要係喺英國外國嘅地方見到有一個中國面孔穿住旗袍，你係咪即係估唔到呢？同埋坦白講，真係肥少少都唔可以穿旗袍㗎嘛。原來呢個咁後生咁養眼嘅靚太呢就是經理的外母，一啲都唔似啊。不過傾落偈嘅時候呢佢就話俾我聽，佢75歲啦，橫睇掂睇前前後後左左右右都係冇可能係75歲囉。原來呢佢係大埔人士，應該係大埔原居民啦，離開咗香港已經好多年，但係呢依然仲有親戚啊係喺香港大埔嗰度嘅。係他鄉遇故知，就梗係傾落就梗係好好傾㗎啦。但係估唔到嘅呢就係、是、食完餐飯走咗啦。第二日呢我收到佢嗰個 email， 因為我哋大家交換咗通訊資料㗎嘛。咁樣呢佢就問我你幾時走啊，如果未走嘅話你睇下呢個 weekend 去佢屋企度坐下咁樣，非常之意想不到啦。咁難得有人邀請，咁我哋就走咗去探佢，咁喺佢屋企呢就度過咗一個好愉快嘅周日啦。萍水相逢嘅朋友呢係好難得㗎，我覺得真係唔知道幾多新嘅緣分呢先至可以有機會喺一個平時我是不會到的啦，亦都不知道自己會在那一日那個時候會到的地方，然後大家可以相遇。這一份緣分呢真是很濃啊，很微妙啊，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歡去旅行，很多平時是不會發生的事你都可以經歷得到，很多人啊事啊你都可以接觸得到，令到 生活咧精彩咗好多，丰富咗好多。然之后呢啲结识咗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带到将来啦，或者系以后啦。咁即系可以讲话，唔系一个旅程完结咗就系一个 full stop， 完咗就系完咗。完咗之后，你仲可以有啲嘢系回味翻，或者系期望翻、憧憬翻。所以咧，唔怪得我咁中意去旅行啦。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及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再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嘅资讯啦。咁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五点和下午六点的航线，同埋由西九至中环下午五点半和傍晚六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亦都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5: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4: 听歌，
5: 听歌，仲要听呢首。
6: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
7: 系咪凉好多呢？
9: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0: 在蓝天之下，面向海港，感受水天一色之中的自由自在，再在设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欣赏一首乐曲。就由潘超强传嚟悉尼最新一章的《大城小事》。
11: 欢迎大家收听八月份来自澳洲悉尼的《大城小事》，我是潘超强。澳洲日前进行了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向接近2800万名澳洲居民收集个人和住户资料进行整理和计算，预计在明年2027年6月会发表初步结果。澳大利亚联邦虽然历史短，但是族裔文化、语言、宗教丰富的程度是全球国家之中的少数和异数。人口普查于是就成为了一个了解澳洲人和社会的窗口。這次大城小事節目，我悉尼的潘超强会同各位香港朋友睇下澳洲的人口是怎样发展到今日的2800万。澳洲进行认真及科学的人口普查是1911年，亦都即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11年才开始的。远古时代的巴比伦早在4000年前已经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其后文明古国好像埃及、罗马和中国，中国是在东汉时代亦都分别做了人口普查，足以显示文明古国都已经认识到国运兴衰决定于准确掌握人口状况。来自英国的白人移民定居澳洲，反而要百多年之后到20世纪初才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可以见得澳洲对人口有几重视。事实上，澳洲政府120多年来就只有一届的联邦政府内阁有专门掌管人口事务的部长，这个职位持续了短短3年。刚才讲过，澳洲开埠之后百多年才第一次认真地做人口普查，历届联邦政府亦都几乎从来未有过掌管人口发展规划的内阁部长。我们不用找专家或者政府部长，由以下3个澳洲重要的周年日子都已经可以知道人口对澳洲是几咁重要。第一个日子2月19号，二次大战的时候，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就是在这一日遭受日本军机轰炸。第二个日子每年的三八妇女节。第三个日子就是澳洲每年3月举行的多元文化节。这3个日子看上来好像完全不拉更，其实都是跟澳洲人口有密切关系的。澳洲社会由开埠到今日都存在一个隐忧，就是怕被外敌侵略。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洲北部海岸和昆士兰北部遭受日本军机空袭造成死伤，还有日本迷你潜艇偷袭悉尼港击沉渡海小轮，这股恐惧老一辈的澳洲人至到而家仍然是感同身受。自从1788年悉尼开埠起，英国和他在澳洲的新殖民地政府在不同的时代 就担心受到唔同嘅外敌攻击几乎冇停过，都系因为英国喺全球各地扩张势力、巩固利益，先后同欧亚国家交战，所以呢，佢嘅殖民地澳洲亦都受到牵连。荷兰、法国、俄罗斯、德国，呢个系指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嘅德意志帝国。日本通通都做过英国西南太平洋殖民地澳洲嘅真实或者系假想敌。澳洲不论系喺悉尼或者系东西岸多个地方，至到而家仍然有唔少殖民地时代建设嘅炮台同碉堡遗迹，正正系呢种恐惧外来侵略嘅证明。嗱，又讲翻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嗰阵时，澳洲嘅人口大约系700万，参军嘅人数咧有成100万，系人口嘅七分之一，而真正上前线冲锋陷阵嘅系50万。相比之下，日本喺太平洋战场就有大军900万，比澳洲嘅人口仲要多。各位香港朋友想进一步了解澳洲喺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嘅故事呢，可以找回去年9月份播出的大城小事听下。如果再讲早一些，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亦都即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14年，澳洲人口大约是400万，而敌国之一的德意志帝国海陆常备军力亦都是接近400万。澳洲人丁单薄，冇得打，仲使我多讲。澳洲从来都是人口小国，直到近年才有逆转的迹象。目前澳洲人口排名全球第54位，人口少皆因澳洲的起源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18世纪的英国又为什么要在西南太平洋建立这个殖民地呢？当时英国在北美洲13个殖民地要独立，英国在大西洋两岸的霸权会被削弱，那边又要抗衡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在太平洋的扩张，於是英國就派出航海家海軍上校库克 Captain Cook 登陸澳洲這片新大陸，並且將它據為己有。新大陸找就找到了，佔領亦都佔領了，英國旗都插了幾支，當然亦都見到在這一塊大陸上到處都有土著生活，但是只是有土地沒有人都是浪費氣。那些人在哪裡來呢？库克船长第一次远征太平洋，亦都即系发现澳洲东岸嘅嗰次航程咧，随船两名人员咧值得我哋留意。其一系英国植物学家出身富家子弟嘅宾士 Joseph Banks， 佢极力主张喺新南威尔士殖民，并且喺植物学湾，即系而家悉尼国际机场周围咧建立囚犯流放地。另外一个人是船上的一名准少尉，18世纪中在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出生的马塔拉 James Matra。 马塔拉在1783年向英伦政府陈情，要求给那些住在即将独立的北美洲英国殖民地而效忠英廷的保皇党由北美洲移民去到澳洲。马塔拉的主张最后并未得到英国当局接纳，英国政府选择用流放囚犯作为新殖民地开荒拓垦的人力资源。于是由1788年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去到1868年，80年之间，总共有超过16万名男女老幼分批被流放到澳洲大陆各地。这一批人就是澳洲以移民建立人口的开始。不过又讲返，今日嗰啲自由身新移民嚟到悉尼，佢哋坐个飞机降落嘅时候呢，会飞越机场附近嘅一个住宅区。呢、这个区叫做 Matraville， 个名呢就係、是、纪念马塔拉 James Matra 嘅。马塔拉主张俾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嘅效忠派自由移民移居澳洲，最后都係佢赢咗。澳洲人口少，增长慢，除了要怕被人虾不够人打，还会搞到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低落，经济疲弱不振，社会发展缓慢。为了补充劳动力之不足，19世纪期间多名澳洲富商和政要曾经力陈由印度和中国输入劳工的需要，他们不止讲，还坐言起行，和贩运人口的人口贩子拍档，分别由中国、印度和南太平洋输入劳工，输送他们去到新开发的昆士兰亚热带地区广大的甘蔗园和内陆棉花种植场工作。澳洲以贩运人口提供劳动力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输入的劳工数以万计，对澳洲人口增长功劳就不大， 但是就建立了澳洲非英语社区。这些透过贩运人口从印度和中国输入劳工的勾当，亦都衍生了两个词汇，苦力或者是孤立，这个词就来自印度话的 coolie 和卖猪仔。还有一个要介绍给大家， blackbirding， 这个英文字没有中文翻译，但是这个字里面的 blackbird 或者 blackbird 当然就不是指黑色的雀仔，而是指皮肤黝黑的太平洋岛民。这些太平洋岛民呢，他们的后人早已经成为澳洲人，十九世纪期间将他们的祖先强行带来澳洲奴役的人口贩子，名字就成为了悉尼和昆士兰好几个市镇的名字。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潘超强。
1: 香港电台大城小事，澳洲悉尼的潘超强今次讲的是澳洲的人口。悉尼开埠之后半个世纪，亦都即是1838年，澳洲人口突破10万大关。30年之后，即是1868年，流放囚犯结束，总共有超过16万名囚犯送过来澳洲。但是澳洲这个时候的人口竟然有150万那么多。澳洲人口30年之间竟然大幅增长，由10万增加到150万，就是因为澳洲各地发现了金矿。澳洲的淘金热潮和黄金争夺战呢，恐怕要另外找时间讲给香港的朋友听了。在这里只需要这么讲，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促进了华南、华东沿岸和南太平洋的航运，吸引了更多的华人来到澳洲闯新天地。当然还有其他来自欧陆和北美的自由移民，这些移民带来的财资和技术，除了协助他们在澳洲确立新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亦都大幅帮补澳洲人口在质和量方面的不足。但是同时亦都埋下了不同族裔文化群体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导致你争我夺、互相排挤甚至是仇视的种子。族裔矛盾和种族歧视于是就成为了19世纪至到20世纪上半期澳洲社会不安的主调。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及三个和澳洲人口有密切关系的周年日子，其中一个是三八妇女节。那三八妇女节又和澳洲人口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就是妇女的生育率，或者是人口学家口中的总和生育率，亦都即是说一名妇女一生一般都是以15至49岁为限，会生几多个。在这方面澳洲绝对和其他发达国家看齐，讲白一点就即是说澳洲人生得不够多，不足以填补人口的自然减少。望人口有正增长，想都不用想，如果没有移民补充的话，澳洲人口的远景是缩减不是增加。咁要求澳洲妇女加把劲，咁当然男人都要啦。增唔增加到澳洲嘅人口呢？澳洲妇女嘅生育率自二次大战之后一路攀升，去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曾经升到 3.55 嘅高位，亦都即係平均每名妇女一生呢会生3.5个细佬哥。但係其后呢就一直下跌，早几年甚至低到得 1.48。政府亦都唔係袖手旁观㗎。千禧年代初联邦政府就曾经发出每名新生婴儿3000澳元嘅奖励金，其后仲将呢个奖励金逐步增加到5000澳元。当时联邦财长仲有叫澳洲人每个家庭生3个一个印象难忘嘅口号。佢话生一个俾阿爸，两个俾阿妈，3个为国家。咁结果又点呢？生育数字微升，社区反应参差，十年之后婴儿奖励金都结束埋。目前澳洲妇女嘅总和生育率呢係 1.64, 亦都即係话平均一名妇女一生呢生 1.64 个细佬哥。与此同时澳洲人口出生减去死亡呢目前仲係正增长，每年为澳洲增加人口大约11万。只是靠這樣的增長，澳洲人口年度增長率是 0.4%， 實際統計就是澳洲目前人口年度增長率是大約 1.5%， 亦都即是說兩者的差別年度增幅 1.1% 是來自移民。簡單說，澳洲若果要人口持續增加，但是對提高生育率是束手無策的話，就只有吸納移民這個途徑，而且還要好像現在一樣維持每年最少大約有40萬名移民入境才得。總和生育率比澳洲目前的 1.64 低，甚至是低得多的國家地區其實都不少的。香港是 0.75， 南韓是 0.76，中国呢是 1.03。 整体来讲亚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呢是 2.2， 而大洋洲地区亦都即是包括澳洲、新西兰还有太平洋多个岛国呢是 2.4。 不怪得知有澳洲人说担心澳洲生育率低导致人口缩减，还有大把人低过我啦。 澳洲人口普查是以住户为统计单位，以标准格式的问卷进行。除了外国住澳洲的市籍人员之外，所有居民不论是永久或者是临时，亦都即是说游客亦都包括在内，都必须参与人口普查填报问卷。如果无故不报可以被罚款的，而且还是逐日计算，罚款最高可以去到3640澳元。咁为咗照顾嗰啲唔识英文嘅移民群体咧，统计局安排咗口译员逐一帮助嗰啲非英语背景嘅居民填写普查问卷。咁今次嘅普查问卷最多咧有成66条问题，要视乎先前嘅答案咧而有后续嘅问题。好似问到翻工咁啦，如果填报系有工翻咧，跟住就会有后续问题问究竟系搭公共交通啊，还是自己揸车咁嘅。一般住户居民咧，只需要大约20分钟就可以填妥问卷，并且喺网上提交。问卷好多条问题同埋回答嘅选项，亦都唔系枯燥乏味嘅。好似去到末尾咧，会问填报人系唔系同意将佢填报嘅资料放入统计局嘅时间囊。99年之后开启，等后人知道100年前啲人嘅生活点滴。讲到呢度，时间亦都差唔多啦。90年前嘅9月。澳洲亦都系全世界最后一只袋狼，袋系布袋个袋，狼系豺狼个狼，喺澳洲一个动物园里边死咗。袋狼呢个物种咧，亦都系跟住灭绝。袋狼同袋鼠、树熊一样，都系澳洲独有嘅有袋类哺乳动物，而且因为佢只系喺澳洲南部嘅塔斯曼尼亚发现，所以有个俗名咧叫做塔斯曼尼亚虎，虎系老虎个虎。下个月9月份嘅大城小事节目，我悉尼潘超强会同各位香港朋友一齐睇下袋狼又好塔斯曼尼亚虎嘅灭绝之谜，亦都睇下澳洲脆弱嘅大自然系唔系受到澳洲人嘅爱惜。好啦，喺呢度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星期日，再会。
2: 澳洲嘅潘超强。同埋葡萄牙嘅叶婉仪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韩国嘅黎慧恩以及英国嘅沈平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提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

0: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重复多次，就系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亦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减大约18.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6: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7: 探探世界，
6: 定破坏世界，
7: 解决问题，
6: 定去制造问题。
8: 5, 4, 3, 2, 1, 0。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星期日下午5:00新闻之后，又是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1: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位于咸淡水交界的红树林，生态就很丰富的。它是一个很独特的环境，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甲壳类动物、鱼类、雀鸟，仲有昆虫等等。
12: 是啊，我记得呢之前在大埔爬独木舟都去过那边的红树林，真是几多嘢睇㗎。
13: 我知道有科研团。

0: 水走进香港西部水域的红树林，做了一个鱼类调查，当中应用了环境 DNA 的技术作为辅助工具去进行研究。
1: 这个时候我们都请嘉宾出场和我们介绍一下这项研究，他就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教授。
0: 是啦，他们的研究是针对香港西部水域的红树林，那其实即是哪部呢？那里又有什么特点的呢？不如我们听下叶教授怎么说。
2: 咁其實即係正式嚟講咧，紅樹林喺全港都有嘅，東部西貢嗰邊都有啦。咁南部、西部嘅話，其實主要就可能係即係喺機場嗰個西嘅水域，同埋下游嗰個後海灣到機場之後到大澳嗰邊，其實我哋都可以叫籠統嚟講係叫西部水域嘅。咁而西部水域最大嘅特點咧，佢因為佢係鄰近呢個珠江口，咁特別係喺深夜嘅時候啦，落大雨。咁珠江口嘅啲淡水嘅 input 就会好犀利，咁就令到西部嘅水域佢嗰个盐度嗰个 fluctuation 就会好厉害，咁嗰边就环境嗰个差异咧就会比较大啲啦，所以 that's why 其实我就先拣咗喺嗰边进行呢个红树林嗰个生态嘅调查啦。红树林其实佢系一个幾好嘅一個育苗場，咁可能啲幼魚咧，佢哋喺接近幼魚期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會喺岸邊啊、紅樹林呢啲位嗰度，即係就嬲住啦，喺度即係
1: 喺嗰度繁殖同埋生長，
2: 繁殖啊、覓食啊，咁嗰度亦都俾到佢一個即係個保護嘅一個地方俾佢咁樣啦。系啦，所以嗰度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避风港嘅。
3: 系啦，咁啊，今次呢个研究我知道就用咗两个采集数据嘅方法嘅，一个咧就系传统嘅调查方式啦，就系用渔网嘅，咁去捞嘅。咁另一个咧就系利用环境 DNA 原条形码技术作为辅助。不如喺呢度首先讲一讲，介绍一下一个传统嘅调查方式系点样嘅运作，系个运作模式系点嘅，佢有啲咩优点啊、缺点咁样咧？
2: 或者可以介绍翻。我个项目本身用咗啲咩传统嘅方法去做啦，咁我呢个项目里面就因为做红树林嘅地方比较靠岸，咁我就用咗一个刺网同埋一个用笼嚟到去捉嘅。咁刺网咧，我哋一般咧就系一张好大嘅网，可能系一米乘三十米咁大嘅一张网啦，佢系三层网嘅，咁有大细嘅网眼啦，咁啲鱼游过嘅时候咧，就会棘住喺嗰度，咁就会捉到佢咗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就会摆喺嗰个 fill site 嗰度，可能两个钟头之后我哋先收翻嘅。咁当然渔民嘅话，佢哋可能会再摆得更加耐啦。咁我哋做科学研究嘅话，就会 standardize 翻，可能系两个钟头咁样嘅。咁笼嘅话就可能摆啲底栖啊，或者一啲比较岩岸啲嗰啲位啦，咁啊等啲鱼里面有啲鲤嘅，等啲鱼游入去，然之后我哋就可以捉到佢噶啦。咁你会睇到就系、是、其实系唔同嘅用唔同嘅网具咧，其实我哋会捉到相对应习性或者大细嗰啲鱼嘅。咁你望眼越细咧，就捉啲细鱼啦；咁啊望眼越大，捉翻啲大鱼咁样样嘅。
3: 咁呢一個傳統方法用得咁耐啦，當然有佢嘅好處啦，係喺邊方面啦，同埋又有啲咩缺點咧？
2: 咁佢嘅好處啊，當然我哋係真係 physical 咁樣捉到條魚啦。咁我哋有一個好 solid 嘅一個證據證明，我捉到嘅話，嗰個水域就一定有呢個魚啦。咁同時我哋捉到咗之後，我哋可以度翻佢嘅大細啊，當然認物種啦、大細啦、重量啦，甚至乎可能係健康狀態嘅。咁呢啲數據都會為我哋即係做一啲環境調查或者環評啊，會有個好大嘅用途啦。咁當然佢嘅缺點亦都有啦。咁頭先我哋所講喺唔同嘅生境或者我哋針對唔同嘅即係魚群，我哋可能要需要用唔同嘅工具去做嘅。咁相對嚟講，如果我哋要好 universal 咁樣做曬所有嘅嘢嘅話，咁我哋可能要即係拖網又要做，刺網又要做，甚至完成釣啊、caging 啊，呢全部都要做啦。咁當然個成本上面都會比較高嘅。咁同時亦都呢啲咁嘅傳統嘅作業亦都 好難避免嘅啲流網之魚嘅。咁樣我以前去做捉魚調查嘅時候，往往我就會見到，明明我見到條魚就喺隔離啦，但係因為佢唔撞落個網嗰度，咁我就冇辦法捉到佢啦。咁我就少咗個 record 啦。
1: 同埋呢種傳統嘅方式咧，對個生態會唔會有一啲危害嘅咧？
2: 咁多多少少你做捉魚嘛，咁你捉咗就冇咗啦，或者即係可能你拖網捕魚禁咗其實幾好，因為佢拖過嘅時候，其實成個底床佢都會被翻起啦。咁如果佢即係以前講話，如果佢撞到珊瑚礁，咁成個珊瑚礁可能都會俾佢拖走曬咁樣啦。咁啊，對個環境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咁如果我哋想要知道究竟全港有啲咩魚，咁可能我哋需要啲好 intensive 嘅一啲 fishery survey。咁相對嚟講，我哋都會實質上面會捉咗啲魚走嘅，係啦。
1: 系咁啊，所以咧，而家亦都有一啲即系新啲嘅方式啦，作为辅助。咁啊，头先提过啦，环境 DNA 原条形码嘅技术，可唔可以解释下系咩嚟先？首先，乜嘢系环境 DNA 咧？
2: 咁环境 DNA 其实就好笼统嚟讲，就系所有生物，如果佢喺一个环境里面，好似我哋而家喺呢间房嗰度录紧音啦，咁我哋不断倾偈讲嘢咧，咁我哋都将自己身体入边嘅 DNA 可能通过呢、這个
1: 口水
2: 飞沫，
1: 系
2: 口水就传播喺呢个环境里面。咁我哋采集咗呢度嘅空气，然之后攞去过滤，然之后做翻啲分析咧，其实我哋可以得到我哋人类嘅 DNA 嘅。咁同样地个生物，即系可能条鱼喺个海洋环境里面，咁佢都会不断咁样通过可能佢嘅啲皮屑啊。咁啊，嗰啲排泄物啊，佢自己嗰啲黏液啊，就会释放佢身体自身嘅一啲 DNA 或者细胞喺个环境里面。咁我哋通过采水样，可能一两升嘅水啦，翻到实验室去做 filter， 然之后做翻一啲 extraction 同埋一啲分析咧。咁我哋就可以通过比对呢个基因库，去知道究竟呢个海域里面究竟系有啲咩鱼种喺度嘅。
1: 嗯。咁啊，即係好似我哋睇警匪片做法證咁啊，揾到我哋嘅頭髮，揾到我哋嘅皮屑，咁啊，可能揾出兇手係邊個咁啊？水裏邊都有魚嘅 DNA 喺度啦。
3: 所以比對DNA 嘅基因庫呢一個係就係呢個原條形碼技術係咪啊？
2: 其實差唔多嘅，可以咁樣講，因為我哋比對其實其中一 part 嚟嘅。咁呢個 DNA metabarcoding 呢樣嘢其實係講緊我哋好似係喺。即係我哋每一個生物都有自己一個獨特嘅一個基因片段，係可以分辨到究竟邊個係邊個咁樣嘅。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sequencing 嘅方法，將呢個獨特嘅基因片段去到 recover 翻。咁我哋可以通過一啲高通量嘅測sequencing 啦，將嗰個 DNA 去到擴增出嚟，即係我哋知道翻佢哋嗰個編碼究竟係點樣。係啦，可能就 ATGC 啊，究竟佢個排布係點樣？究竟係幾長啊？諸如此類嘅。咁我哋即係通過啲手法就可以喺嗰個環境 DNA 個樣本裏面知道其實裏面究竟係有幾多條嘅 DNA sequence 喺入邊。咁可能 let's say 佢有幾千條啦。咁我哋呢個有咗個 sequence 之後，我哋就去比較翻一個基因庫。咁然之後就可以，如果中到100% 中到呢條魚啦，咁我哋知道咁。我哋咪有呢個魚種喺入邊咯，咁如果唔中嘅話，咁未必係可能係基因庫嘅嗰個 coverage 唔夠都未定嘅。
1: 嗱，你2024年做咗今次呢個項目嘅研究啦，咁啊對比用傳統嘅方法同埋用上呢個 eDNA 輔助技術，兩者做魚類嘅調查嘅結果有啲咩唔一樣啊？
2: 我可以講我哋嘅。eDNA 嘅數據係偵測到更多嘅魚類啦。咁好似我哋呢個項目嚟講啦，咁我哋傳統嘅方法喺我哋成個項目做咗一個一年嘅調查，分咗四季啦，即係每三個月出去做一次捉魚同埋採水咁樣啦。咁成個 project 落嚟，我哋嘅傳統網具係捉到咗大概49個魚種嘅。咁而我哋嘅 eDNA 嘅方法係。recover 到192種嘅魚種，係啦，咁其實係講緊係
3: 多咗過百個魚種揾到，
2: 超過咗140種嘅。咁當然我哋會再去比較翻，究竟我哋eDNA 係咪嘅數據係咪同我哋傳統捕魚嘅方法係一致啦？ 咁呢度可能我就要再 back 去講返嗰個基因庫嘅問題啦。咁喺呢度我哋就嘗試咗我哋用公開嘅基因庫啦，同埋我哋又加入去我哋自己本地嘅一個基因庫。咁我本地嘅基因庫係點樣嚟嘅呢？咁頭先我所講我都有竹乳㗎嘛。咁我哋就竹乳嘅時候就攞返啲組織去做 sequence 返嗰個片段落去。咁我就 exactly 就有返在西部水域的魚的一些的數據啦，加到去基因庫那裡去做一次分析。如果齋用公開的數據庫呢，其實它的 overlap 是講緊是得10個魚種。而我用加埋本地自己的基因庫下去呢，我們就提升到 100%， 就49種魚種我們都是在我們項目裡面 cover 曬的。
1: 嗯，咁即係要呢個 eDNA 嘅檢測嘅方式往後更完善嘅話，其實同步需要完善香港魚類嘅基因庫。
2: 係，冇錯嘅。其實我哋都一路做緊呢啲咁嘅工作，即係我哋做嗰啲傳統嘅魚資源調查嘅時候啦，我哋都會採集佢一啲組織，然之後去做一啲sequencing嘅。咁一嚟咧，我哋係想要 double confirm 翻究竟個魚種，我哋根據嗰個形態上面，我哋定咗呢個種，咁其實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有啲魚其實好似樣噶嘛？我哋驚定錯咗，咁我哋都會加翻個 sequence 嘅。咁所以咧，變相嚟講，我哋其實兩邊都個數據都有嘅，只係將嗰個數據 sequence 個數據加翻落去我個 database 嗰度嘅。
3: 嗱，我知道你哋今次嘅研究咧，就發現咗多種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受威脅嘅物種嘅，包括日本萬麗啦，同埋中華白海豚咁樣嘅。其實呢一啲嘅發現對香港嘅生態保育有一啲咩重要嘅意義咁樣咧？
2: In general 嚟講，其實 eDNA 我自己覺得對於一啲瀕危動物嘅一啲調查咧係好有用嘅，因為正如我剛才講，我哋只需要採水，我哋唔需要去 physically 咁去 capture 到啲可能啲魚類啊，或者係去即海豚，其實我哋就唔係捉佢啦，我哋就係可能出船去做一啲 observation 咁樣啦。咁我哋呢個通過一個叫做 non-invasive 嘅一個方法啦，咁我哋就可以知道究竟佢個分布狀態啊，究竟佢喺邊啲水域啊，或者喺邊一啲嗰個棲息地，佢可能會去到利用嘅。咁對於後期嚟講，我哋做一個保育啊嚟講係會比較重要嘅，即係我哋知道喺邊度，咁我未必我哋可以劃定呢個區域其實我哋將來如果係要發展啊，或者有工程嘅時候，我哋係咪需要再三考慮，或者係要工程之前我哋需要做返個調查，睇返佢近幾年會唔會仲係返嚟呢個位咁樣啦。
3: 不過呢一個研究呢個調查係咪只可以搵到佢嘅物種有邊啲喺呢一個水域嗰度，但搵唔到個數量多與少，係咪睇唔睇到呢一啲嘅資料㗎？係，
2: 呢、這個都係暫時一個 eDNA 呢個技術需要去一個提升嘅一個空間，就係佢嗰個風度啊。咁因為傳統嘅方法，我哋可數究竟有幾多條魚啊、獨角蝗蟲啊。咁我哋 eDNA 暫時呢個 metabarcoding 嘅方法咧，我哋就只可以做到一個相對嘅風度，即係可能講緊我哋樣本裡面有可能有 80%， 可能都係一啲普通嘅魚種嘅，可能有幾兩三個 percent 係一啲受瀕危動物嚟講。咁呢啲就係一個 relative 嘅風度啦。咁但係佢嗰個風度咧，亦都會受到本身我哋採到幾多個量啦，或者同我哋用嗰個 primer 究竟對呢個物種佢嗰個 sensitivity 究竟高唔高嘅。所以我哋都有發展另外一個，就係我哋會做一個物種 species specific 嘅一啲 eDNA 嘅，咁嗰個就會比較 sensitive 啲啦。咁我哋可能再用埋啲 qPCR 嘅方法，咁可以大概睇到一個海域裡面佢嗰個 eDNA 嘅風度大概係幾多啦。咁我哋可以 back calculate 翻大概可能即會有個概念，究竟佢會唔會仲係一個好大嘅群落，或者其實佢係好少嘅空間。
1: 其實咧，水中生物有咁多，頭先我哋好多時候都講緊魚啦，會唔會甲殼類嘅動物喺呢個調查裏面冇咁靈敏，即冇咁容易揾到佢哋嘅存在
2: 㗎？其實都可以咁樣講嘅，因為本身嚟講咧，魚咧佢就冇一個 外殼，咁其實佢直接同水接觸，咁佢本身身體嗰啲可能啲細胞啊、啲分泌物就好容易咁樣就流落水裡面，但係甲殼類因為佢有個外殼，咁其實會令到佢嗰個身體嗰個 eDNA 嘅即係環境 eDNA 嘅 shading 咧，就會相對較少。咁即係頭先亦都有提到嗰個水嘅 volume。咁如果我哋要甲殼類，其實可能一兩升係唔夠嘅，我哋要增加多啲。咁但係亦都會咧，即係增加多啲 particle 上面就會有一個困難，因為如果你有去過西部水域，你就見到嗰啲水其實都幾足一下嘅。咁我哋用嗰啲 filter。其實那些 pore size 是很小的，基本上呢我們可能 filter 500ml 就塞住了。如果我們說要 filter 10L 呢，那應該都要一個樣本我們都要處理很久。
4: 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真是問 AI。
1: 阿星啊，我哋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呢？
3: 就系红树林生态系统对渔业有一啲乜嘢重要性呢？
5: 红树林对香港渔业很重要，因为它们是很多幼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育幼场、觅食地和庇护所，直接支撑鱼类资源补充与渔业可持续性。对渔业的作用，红树林的树根结构可让幼鱼躲避掠食者，提高存活率，令更多鱼类长大后补充到海洋种群。红树林落叶和有机碎屑会成为虾、蟹、鱼等生物的食物，形成食物网基础，间接支持渔业生产力。香港一些红树林和相关湿地与鱼塘、基围等传统渔业系统相连，能为养殖和周边渔业提供食物与生境支援。另外，红树林还能减少海岸侵蚀和吸收风浪冲击，令沿岸渔业设施、鱼塘和湿地环境更稳定。
2: 咁我自己都覺得佢嘅大答咧都幾圓滿，佢各方面由一個幼魚嘅棲息啊、食物啊，甚至係一啲海岸線嘅一啲保護，其實佢都已經係包含曬嘅。咁當然我哋做研究嚟講，可能就會更加會產生一啲數據去到支持啦，或者係例如講幼魚嘅棲息地咁。我哋如果通過調查，咁我哋可能會發覺，主要喺香港佢幼魚嘅繁殖期係喺即係春天啊、雨季啲地方，可能三到五月期間咧就會幼魚會比較多啲。咁 that's why 可能如果我哋想集中去保護一啲幼魚嘅時期，可能我哋相對應喺佢繁殖期之間，我哋喺紅樹林，可能我哋未必可以做翻啲相對嘅保護措施，或者係對嗰、那個捕魚作業會有少少。的一些限制啊，可能都会帮助到佢呢个红树林发挥到佢个育苗场嘅更加好嘅价值咁样嘅。
1: 咁啊，今日好多谢晒咧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教授咧嚟到太阳底下新鲜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及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是风险可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山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利物浦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加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和大家跟进回，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和司徒拔道交界的坏车已经离了场了，现时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另外，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在这个路段的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都是车多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卫理道有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就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日下午5:30新闻过后，又回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跟住落嚟收听的这个环节，学生哥搞紧呢一科，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5: Hello， 大家好，还有我雨仔啊。
6: 大家好，同埋有我佳。呢一節我哋想同大家傾下微塑膠嘅議題。塑膠喺現代社會被廣泛使用，所以微塑膠亦都普遍存在於我哋嘅環境入面，包括海水、土壤、空氣等等。
1: 微塑膠呢可以具有唔同嘅化學成分啦、形狀、顏色、尺寸同密度㗎。過去就有報告指出，長期在海洋懸浮的微小膠粒會將環境裡面的污染物吸附到火粒的表面，令到大家都特別關注微塑膠對生態的影響是怎樣。
5: 今集我們請來幾位年輕的創科生力軍，為大家介紹一個利用電凝聚技術移除水中微塑膠的系統啊。
6: 是啊，他們就是來自聖保羅書院的四位中四學生，包括曾國祖 Hugo、 楊仲希 Brandon、 吳俊亨 Even 和彭啟正 Andy。 他們的發明品就叫做 Platin。
1: 究竟這個名字是有什麼意思呢？和 Plastic 有什麼關係呢？
7: 基本上 plastin 呢个名咧就系 plastic 嘅拉丁文，咁、所以我哋就直接将呢个词语攞咗嚟做我哋呢个 product 嘅名啦。
1: 咁我相信大家都好关注一啲塑胶污染嘅问题啦。头先亦都提过啦，其实系一啲微塑胶污染嘅问题。点解会希望即系研发一个系统去处理呢个环境嘅议题嘅咧？
8: 咁我哋發現啦，水污染導致病嘅原因啦，除咗細菌同埋重金屬之外，喺新聞出現得最多嘅就係微塑膠啦。微塑膠污染都係存在咗好耐嘅問題嘅，但係而家嘅海洋清理都係清理肉眼見到嘅塑膠，例如膠袋、膠樽等等。普通嘅濾網係過濾唔到微塑膠嘅。事實上咧，好多海洋微塑膠都係由淡水系統，例如河流啊、湖泊等等流入海洋嘅。一旦微塑膠流入咗啲海洋之後，就會俾水裡面嘅生物唔食，最後就會俾我哋自己食翻啦。所以我哋就研發咗 Plastin， 一個喺淡水環境運作嘅微塑膠移除系統。我哋希望喺微塑膠擴散到海洋，對生態造成不可逆轉嘅破壞之前咧，就喺淡水呢個源頭將佢哋截擊同埋清除。
1: 嗱，我以防有啲聽眾咧唔知道微塑膠，所謂微即係幾細嘅塑膠為之微塑膠咧。
9: 咁其實微塑膠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 range 啦，咁其實係細到一粒塵啦，甚至大到一粒米都可以係定義係一粒微塑膠嘅。
5: 咁其實我哋屋企啦，平時一啲嘅日常生活會唔會都有啲微塑膠產生到出嚟㗎？
9: 咁其實平常生活咧最容易產生微塑膠，亦都係微塑膠最大嘅來源地咧，就係大家屋企入邊嘅洗衣機啦。咁其實大家而家著緊嘅衫咧，佢都係有好多嘅膠嘅纖維去組成嘅。咁當佢喺個洗衣機入邊係咁搞嘅時候咧，呢啲嘅纖維啦，同一啲塑膠嘅微粒咧，就揈到去嗰啲污水嗰度，就會連同啲污水一齊拍入大海。而我哋 plastin 咧就可以 將呢個電凝聚嘅技術做到好似一個 filter 咁樣，喺洗衣機排出污水之前咧，就攔截咗所有嘅微塑膠，同時就會做到呢個協同嘅效應，將佢哋嘅油脂啊、一啲嘅染料同埋一啲化學嘅清潔劑都一齊同啲微塑膠粒同埋纖維凝聚埋一齊，就可以好容易咁樣清走啦，可以防止佢哋流入大海。
1: 咁要清除一啲咁細嘅塑膠啦，你哋嘅技術個原理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
10: 咁微塑膠咧，因為佢嘅體積就太細啦，咁傳統嘅方法咧就好難過濾到佢哋啊。咁PLASTIN咧就用咗呢個電凝聚技術啦。咁呢項技術咧就主要分為三個關鍵步驟。咁第一個關鍵步驟咧就係電解反應啦。咁當水流經呢個系統嗰陣時，我哋就會通入低壓電流啦。咁就令到啲鋁金屬嘅陽極咧就釋放出一啲金屬嘅陽離子啊。咁第二個步驟咧就係電荷中和，亦即係凝聚，因為同性相斥、異性相吸，呢正電荷嘅金屬離子會迅速咁吸引呢帶負電嘅微塑膠粒，咁令到佢哋手拖手咁黐埋一齊啦。咁最後一步咧就係微泡浮除，喺電解嘅同時，我哋都會產生非常微小嘅輕氣泡啦。咁呢氣泡咧會將細嘅膠粒凝聚成大嘅膠粒，咁再將佢哋推到水面，咁我哋就可以好轻松咁将佢移除啦。咁通过呢项技术咧，即使系 Brandon 啱啱提到嘅一啲肉眼见唔到嘅微塑胶咧，都可以俾一网打尽。
1: 头先阿 Andy 就解释咗嗰个运作嘅原理啦，就用到呢个电凝聚技术，点解谂到系呢个方向嚟处理微塑胶嘅问题噶啦？
7: 首先現時啦，喺文獻入面咧，其實我哋都已經有幾種嘅處理微塑膠嘅方法啦。首先第一個方法就係用一啲化學物質啦去處理微塑膠，其次就係我哋呢個電解電凝聚嘅技術，第三咧就係一啲簡單十分之細嘅濾網。咁首先點解我哋揀電凝聚技術？首先第一樣嘢啦，呢啲咁嘅化學反應去清除微塑膠嘅方法咧，係唔適合即係用喺一啲自然環境入面嘅，因為呢啲化學物質咧係有洩漏嘅風險，咁亦都會污染海洋，咁就唔會符合我哋嘅初衷。咁其次啦，就係呢啲好細嘅濾網咧，即係人力嘅更換成本咧，亦都好大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冇即係考慮到去用濾網去解決呢個解決呢個問題。
1: 你哋就用呢個電凝聚嘅技術，將啲微塑膠咧即係凝聚埋一齊，令到佢會變成一個點樣嘅形態，先至可以喺水裏邊清走咧？
7: 啱啱都有讲过啦，我哋呢个电凝聚嘅技术就系将一啲十分之细嘅微塑胶将佢变成，即系将佢凝固起嚟，将佢变成一啲大嘅胶粒。咁呢啲胶粒咧，大致上咧佢系会浮喺水面嘅。咁呢啲胶粒大致上可以想象一下，佢就系一个糊嘅形状，再固体少少，系啦。
1: 咁里边会唔会仲见到有啲胶粒咁样嘅凝聚咗之后？
7: 因為大部分嘅微塑膠其實我哋收集到，可能我哋平時用開嘅係透明嘅，或者係藍色嘅，咁所以我哋即係收集到嘅可能就係都係一啲有少少火粒狀嘅糊狀嘅嘢。
1: 一啲糊狀裏面有啲火粒，咁就係佢哋凝聚過後可以喺水裏面收集清走嘅，即係一啲物質啦。咁用咩方式去將佢移除呢？
7: 咁喺我哋 PLASTIN 呢個裝置入面啦，除咗呢個電凝聚有嘅鋁極棒啦，咁我哋亦都有即係最後嘅時候亦都會有一個濾網，咁就去清即係去過濾走呢啲大粒嘅微塑膠。
11: 咁系統入面啊，我都知道其實除咗呢個嘅電凝聚技術之外呢，其實都有一個嘅結合物聯網感測器同埋人工智能演算法去優化你哋嘅模型啦。咁其實主要個用途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一講究竟係點樣㗎？
8: 咁由於 PLASTIN 啦，佢係一個非常之細嘅裝置嘅，對比起條河咧就係非常之細嘅，咁佢係冇可能收得曬成條河裡面所有嘅微塑膠粒嘅，所以我哋喺三個唔同嘅地方就結合咗智慧科技去解決呢啲嘅問題嘅。咁相信大家都聽過物聯網感測器，即係我哋熟知嘅 IOT 啦。咁佢可以即時咁監測水質嘅變化啦，包括流速啊、濁度啊、導電度啊、酸鹼值等等，會收集埋天文台嘅數據嘅。 咁呢啲數據呢，我哋就會俾咗人工智能演算法，咁 AI 就會根據感測器傳返返嚟嘅數據啦，會即時判斷水裡面微塑膠濃度最高嘅位置啦，同埋水質嘅狀態。咁由於 PAS 天都經唔起香港惡劣天氣嘅摧殘嘅，所以 IoT 亦都會喺惡劣天氣嘅情況咧，例如黃雨警報啊、雷電警報等等，計算出較安全嘅運作位置或者最近嘅岸邊去保護翻自己嘅。
11: 咁我都想問一下 Even， 其實咧喺呢個嘅教呢個 AI 啦，你有冇背後用咗啲咩方法去教佢嘅咧？去 train 佢嘅咧？
8: 咁教佢嘅方法都係用一啲喺一啲嘅algorithm 嘅，咁係一啲近啲嘅數據位啦，就可能會結合埋一齊啦，就會 send 俾AI 去 train 佢。這個嘅模型嘅，
7: 咁我哋其實都運用咗一啲模擬嘅數據啦，即係我哋喺我哋測試嘅時候，我哋即係用城門學做例子，我哋亦都即係用一啲自己整出嚟嘅模擬數據去即係計算一下我哋呢個模型嘅準確度。
9: 同埋補充翻咧，我哋都有睇過即係實地考察過城門學啦，咁我哋亦都 identify 咗一啲微塑膠可能集中地最高嘅一啲熱點啦。即係例如一啲嘅排污嘅口啦嘅渠口嗰度咧，就應該係微塑膠可能佢嘅集中地係最高嘅。咁我哋就會將嗰啲地方係優先去處理啦，之後再加入我哋頭先所講一個天文台嘅數據，去睇翻個流速同埋個流向，就去睇翻除咗呢啲地方一啲第二嘅 priority 嘅地方嘅一啲微塑膠嘅數量，之後先會游過去嗰啲嘅地方去收集。
12: 我見到你哋嘅系統亦都會用到一個太陽能，這個是它供電的唯一來源，是不是？
8: 咁佢這個太陽能就不是唯一來源，咁佢內置係實情係有一個電池嘅，咁太陽能係只係去維持佢可以更長嘅時間去運作同埋收集微塑膠嘅。咁由於我哋都係依靠太陽能，我哋架機都係依靠太陽能嘅啦，所以多數時間都可能是在日頭時間去運作的。咁外架機運用了太陽能之後，可能會溫到三至四個鐘左右，咁可以收到相當多的微塑膠嘅。
7: 咁喺中間啱啱 Even 講到啦，我哋喺依賴太陽能嘅過程之中，就可能會用到三至四個小時啦。咁喺其他時間咧，咁佢都會可以去到一啲即係指定嘅地點去進行呢個插電嘅工作。咁然後咁目標就係喺一日之內咧，可以大約有八個小時嘅工作時間。
12: 研發出呢個系統，相信經過不少實驗的歷程，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哋一開始是做了一個小的 demo 先嘅，係咪啊？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那個即係建構呢個模型的過程是點樣，又點樣確認呢個系統的效率有幾高啊？成效有幾高呢？
7: 咁首先咧，我哋即係整呢個大嘅模型之前，我哋整咗一個十分之細嘅模型啦。我哋就用一個箱啦，就兩邊有電極啦。咁然後我哋就自己即係去揾咗一啲水，然後自己再加一啲微塑膠落去。我哋就嘗試去即係磨咗呢啲咁嘅即係人工咁樣去整呢啲微塑膠出嚟。咁然後我哋就測試咗即係究竟呢個電凝聚系統嘅效率。
9: 咁可以補充返我哋啱啱 Hugo 提到嘅效率啦。咁你預計咗如果 PLASTIN 每日係可以工作到八個鐘頭呢，一日係可以攔截到14000粒嘅微塑膠嘅。咁一組嘅處理單元呢，可以吸走大概350克嘅微塑膠啦。咁無論係PE 啊、PP 或者 PET 呢啲好常見喺膠樽或者膠袋嘅微塑膠呢，我哋最高嘅去除呢係可以去到 98% 嘅。而任何嘅 size 呢，就好似我啱啱所講，由1毫米去到1微米去到5毫米嘅 size 呢，全部都會俾我哋嘅收集嘅。
11: 咁嚟緊啦，你哋即係有冇話呢一個嘅技術啦，都會想進一步喺用喺邊一啲嘅層面上邊呀，或者喺邊一啲場景入邊呀？
9: 咁當然我哋好似我啱啱提到嘅，希望係最尾係帶到去一個家居環境，係普及到呢個電凝聚嘅技術啦。咁但係呢，我哋同一間本地大學的一個實驗室合作過，亦都諮詢過他們的意見，他們就認為我們應該先在 城门巷嗰度设立一个嘅小嘅一个实验嘅模型啦，去做咗我哋嘅 proof of concept， 之后再将可以肯定到我哋嘅功效之后，先去普及到屋企入边啦。
11: 嗯 ，Brandon， 我又想问一下，点解会拣城门河呢一度做测试咧？
9: 咁其实我哋留意到城门河佢有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啦，就系佢哋喺某啲时候咧就会由河流流入大海，有啲时候咧就会喺海洋嗰度流翻入去河流嗰度。咁其实咧呢、這个现象就系我哋就觉得系可以好俾我哋可以测试到帕先嘅极喺一啲极端嘅环境，例如喺淡水同埋咸水嘅交界处嗰度，佢哋实质功效系点咧？佢哋有冇啲咩副作用咧？先可以确定到我哋 Plastin 会唔会喺应用嘅时候有遇到任何嘅挑战？
12: 嗱，睇翻啲资料啊，你哋喺成个嗰、那个即系资料搜集嘅过程咧，我见到你哋都即系访问过一啲非政府组织啊，同埋一啲学者噶、啊。其实你哋接洽过边啲对象，佢哋又俾咗啲咩意见你哋咧？
7: 其實咧，我哋有諮詢過環保組織啦，呢、這個 Bloom Association 啦。咁我哋咧就發現咧，香港海域咧其實只係佔全中國嘅面積嘅一小部分啦。但係其實我哋孕育咗咧超過5000种嘅海洋生物嘅，咁亦都佔咗全中國生物多樣性嘅四分之一。
9: 咁其實咧，亦都根據教大同埋 Greenpeace 嘅研究指出咧，大家平時好中意食嘅野生烏頭咧，其實有超過60%咧都有吞咗微塑膠，平均每條魚有4.3粒嘅微塑胶垃圾，最夸张嗰条竟然有80粒嘅塑胶。你以为你食紧鱼，其实你可能食紧胶。所以我哋 Plastin 咧都希望可以解决到呢两个问题。
12: 嗯，咁啊，譬如一啲环保组织嘅代表啊，又或者一啲学者，听完你哋呢、這个即系方案，佢哋俾咗啲咩意见或者反应你哋？
9: 咁其实我哋有同理大嘅方教授去咨询过啦。咁其实佢都有俾咗一啲建议，就系、是。如何量化呢个微塑胶啦，亦都俾咗一啲好实际当应用嘅时候可能会遇到嘅困难，就希望我哋喺真係应用嘅之前呢就可以俾多少少心理准备同埋俾多时间我哋去解决嘅。
11: 咁我都知道你哋啱啱呢早前就係呢一个嘅 Soft for Tomorrow 2025-2026 攞咗中学组嘅冠军喎。咁相信啦可能都会遇到唔少评审啊。咁评审过程之中啊，比赛过程之中有冇话有啲嘅问题係都考到你哋嘅呢？
7: 咁其实喺我哋研发过程当中啦，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挫折或者困難嘅，咁我當中有兩個我係特別深刻嘅。咁首先咧就係喺硬件，第一個喺硬件方面啦。咁我哋當擺我哋嗰個大模型落水入面去一個細嘅水池去試嘅時候咧，我哋咧就發現咧，其實我哋個摩打咧係唔夠力去足以令到我哋呢個模型咧喺水上面推進嘅。咁所以我哋當時距離呢個決賽嗰個時間亦都唔係好多啦，咁我哋唯有咧就即係大家四個人一齊去努力，就上網揾一啲即係唔同嘅方法啊，或者有其他型號嘅摩打，咁我哋最後都係成功去解決到呢個咁嘅問題。咁仲有第二就係我哋決賽嘅時候，喺決賽之前啦，我哋亦都參加咗學校一個5日4夜嘅即係 camp。咁我哋喺當中我哋玩得好開心啦，但其實我哋都好攰，但係第二日即係我哋之後過一陣我哋又要參加呢個咁嘅比賽，咁嗰陣時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即係有諗過去即係放棄，咁但係好多謝學校老師，即係我哋負責老師 Miss Kok 啦，俾好多我哋支持即係鼓勵去俾我哋繼續去做呢個咁嘅 project。
13: 咁因為呢個比賽佢其實係我哋喺2025年嘅9月就開始參加，咁其實當中咧我哋都投入咗不少嘅精力啦，咁 including 係初賽嘅交 proposal 啦，同埋準決賽我哋整咗一條簡介嘅片啦，咁其實我哋都投入咗好多嘅精力啦，咁到咗呢個最後嘅決賽咧，我哋都唔想即係因為一時即係可能會好攰啊，咁就去放棄我哋之前所得到嘅成果。
9: 咁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係即係有咗學校嘅支持啦，我覺得最重要嘅其實都係我哋身邊幾位隊友，即係 Ethan Hugo 同埋 Andy， 佢我同埋我哋一齊互相支持啦。同埋好多谢学校可以提供呢好宝贵嘅机会俾我哋去参加呢个比赛，同埋 亦都有提供咗好多嘅意見、好多嘅資金同埋好多嘅地方可以俾我哋有機會發生到呢個比賽。
11: 咁咁多位同學仔啦，嚟緊有咩目標先？
7: 嚟緊啦，咁所以首先我哋而家目前發癲嘅呢個實物咧有啲太大，其實呢個滅體積咧對於一啲比較狹窄嘅野外環境啦，例如溪間咧，其實係可能唔係好適合去應用嘅。咁所以喺未來咧，我哋可能好似積木咁樣啊，可以將佢木塊化，就根據唔同嘅要求咧，可以即係用户可以自己自由咁樣去砌出嚟。咁而且咧，我哋喺未來咧亦都希望可以進一步降低電極嘅一個成本。咁同埋現有咧，我哋都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有流落嚟嗰啲微塑膠嘅大嗰啲浮渣咧，我哋係即係仲未有一個方法一個 solution 去解決佢哋啦。咁我哋喺未來咧，亦都希望可以用一啲煤消化煤啦，即係可以去分解呢啲微塑膠啊，或者用一啲而家有嘅方法可以將佢綠色轉型，可以將佢變做另外一啲物料咯。
12: 好，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咧四位嚟自于圣保罗书院嘅中四同学嘅，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力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啊，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者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

0: 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和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同埋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希报道。
1: 为期14日的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在身为军营的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他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相信这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的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2: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1: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在军营所学融入往后生活，贡献未来。
3: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还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希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4: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5: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4: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5: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

0: 价个市面比较畅旺呢，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1: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3: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蚊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4: 那个差不多，
3: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咁因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机会就可能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1: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3: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特色就是將兩邊的櫃台或者是將兩邊的自助通關系統是拍在一起，就在一條中間線上面，就不用說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現在的自助通關其實差不多，可能差是差一兩秒。預計呢這個三道閘的這個做法呢，其實如果是大概20秒左右，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1: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無感通關，郭俊峰說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來自歐洲的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11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过百人受伤，超过5000人需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聯合救援隊和地方組織持續在災區搜救和核實災情，並且協調運送物資和安置災民。災情嚴峻的東魯沙登加拉省進入為期14日的災害緊急響應狀態。張子欣報導。
5: 在重灾区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核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 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5: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本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下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 陳茂波對本港下半年經濟增長審慎樂觀，又指現時經濟穩中向好，相信能夠帶動不同行業。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4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4至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啦系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的快线已经封闭了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3: 梗是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2: 你有电工牌啊嘛？
3: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2: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4: 正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5: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方健儀。经常手脚冰冷，容易肩背肩头稳，还要经期不准肩经痛。有以上问题的女士，记住留意星期一的精灵一点啦。有注册中医师和大家传授妇科调理小贴士。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6: 星期日黄昏6:03-8，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黄婉之 Ivana。

哇，点解咁样嘅？点解个耳筒咧咁硬嘅？唔系因为咧，我哋每次翻嚟咧，即系做节目嘅时候，都会戴一个即系大嗰啲 headphone 噶嘛。平时咧嗰、那个一戴落嚟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即系嗰个耳棉咧系软淋淋啲噶嘛。但系今日呢一个咧系好硬啊，好似硬生个耳仔咁。咁嘅，我哋咧好多一啲DJ 嘅同事咧都会带自己嘅耳筒咧翻嚟做直播室嘅。但系点解咧我戴戴下会唔戴呢？是因为呢我试过呢就扭低咗唔记得攞啦。跟住呢又大力得滞呢喺个转身华丽转身嘅过程里面呢又扯到条线啦咁样。咁因为我嗰、那个即係耳筒呢大耳筒呢已经系属于一个即係千年嘅古物嚟㗎啦。要再换线啦要再整嘢或者再配返个耳棉呢系一件难度比较高嘅事嚟。咁所以我而家呢都只系留返喺屋企呢做 editing 嘅时候用啦，即系做剪辑嘅时候咧就会戴 headphone 啦。但系又好特别，因为咧我同阿星儿咧，即系用电脑咧嗰个即系剪辑程式咧，都系用同一个咁样啦。我哋咧上个礼拜先倾咧，佢就出现咗一个好得意嘅状况。佢咧会剪下带嘅时候啦，嗱咁你剪紧嘢，我哋通常又要听清楚啲声啦，又剪得仔细啲、精细啲啦。咁咧，你会发觉咧，佢突然之间咧会弹走咗，就会变咗咧开咗个喇叭喺度，即系播放紧。咁有时你拎住部机咧，就去一啲安静嘅地方做嘢啦，或者你唔好讲咁多啦，去 coffee shop 坐低饮杯咖啡咁样谂住，即系做埋啲手尾噶嘛。突然间系啊，我哋呢啲有少少本身天生就要耳聋嗰种感觉噶嘛，开到好大声噶嘛啲嘢。咁你突然之间佢会跳咗出嚟，你明明插咗 headphone 个位嘅，咁但系佢会跳咗出嚟，跳咗掣，咁佢就喺度个喇叭嗰度咧，大明大放啦。咁点咧？咪尴尬咯。阿星儿咧，啱啱喺呢一个即系通话嗰边咧，同我讲，你知唔知嗰个咧仲搞笑啊？佢话咧系咧，突然间有两粒音。就喺个耳机里边咧，就系即系发放出嚟，下两粒音咧就已经跳咗去喇叭度，转头又跳翻去个耳机度，跟住咧，如果你话即系夜半或者比较静嘅时分，一啲地方你突然间有声，又突然间冇声，又突然间有声咁样，会唔会吓亲自己吓亲人呢？至於咧，即系我哋叫 headphone 呢家嘢咧，翻到嚟咧冇咗嘅時候咧，做節目就真係好大件事。我哋咧就唔能夠咧用嗰啲即係入耳型嗰啲，你塞粒嘢喺耳仔度咧，唔得噶。做節目嘅時候咧，好唔舒服，同埋啲聲好唔得噶，唔知點解咯，可能厭尖啩。一定咧要戴嗰啲過頭式咧，即係哇，即係好似成頭箍咁樣啦，即係戴落嚟嘅時候咧，咁大大嘅耳棉啊，即係佢有個頭罩咁樣嘅形式嘅罩咧，就罩住你個耳仔噶嘛。其實我成日覺得好似成個頭都俾佢罩住咁滯啊。咁你就會聽得好實在啦，又唔好漏聲啦，漏聲你就會聽到啲 feedback 咁樣啦，就 vv 嘅嗰啲嗰啲不字哇咁，唔係呢啲外星信號嚟啊。嗱好啦，呢一個係本來冇諗住講嘅，突然間嗰下咧，一系忙紧喺度揿呢个掣，揿嗰个掣啦。嗰下先一二三拎个 headphone 嚟戴，哇！做咩咁硬嘅？就忍唔住开咪要讲咗呢件事。但系更加想讲嘅咧，就系大家咧都可以拨通18723111872311俾阿星儿嘅，就唔系问候佢，喂，究竟边两粒字你听到，同埋咧喺喇叭嗰度出咗嚟啦。反而咧系大家咧就可以问啊，我可唔可以留低几粒字系啦，几粒音咁样可以嘅，因为咧由你哋亲自发声啦，喺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嗰度留言嘅，我打个电话嚟登记咗先啦，18723111 18723111。我一阵间啦，翻嚟咧一阵要分享关于一件大家日常生活里边咧都可能会遇到，或者已经遇过。唔知道会唔会好快就出现喺你身上嘅事啊？所以你点可以唔听呢？室外气温32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嚟紧啦，两三日咧风势较大啊，天气渐转不稳定，但系天气都系热噶。

有 Vivian 黎瑞恩嘅爱你一定快乐。哎呀，我哋嘅同事真系好好嘅啫。头先我讲，哇，嗰、那个耳仔啦，受住一个冲击咁样啦，那个 headphone 咧个感觉比较即系硬净一啲。跟住咧，即系同事一听到我播歌嘅时候咧，就走入嚟啦，帮我换咗个。哇，而家我觉得翻晒嚟，我只耳仔周边嘅皮肤都相当之舒服。我咪话咧，翻嚟要同大家咧分享另外一件事嘅。唔知道你咧最近有冇咧去银行咧做一啲嘅服务，就系、是、啊，你需要可能系提取钱啦，又或者系将一啲即系我哋嗰啲。小婆仔定期咧咁啊！哎呀，我提早啊，要拎出嚟啊，因为有其他用途徑，所谓叫做等钱使啊嘛。嗱，个数目唔系大嘅。最近我就发生咗一件事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是、我要系提早咧攞少少嗰啲定存钱出嚟，因为真系有其他用途啦咁样。咁啊，去到咧银行嘅时候咧，即系原来个过程都相当之严谨啊，系啊，我觉得严谨到我话吓，唔系啊，买要问埋啲咁嘅嘢嘅。咁银行就解释啦，基于安全嘅理由呢，所以我哋係需要提问呢啲问题嘅。咁佢就问啦，你攞啲钱嚟做乜嘢呀？跟住我话啲钱係我个喎，我放咗喺度，我而家连利息都唔要，仲要俾你罚息添。咁我攞返啲钱有我自己用途囉，我咪话我有我嘅私人用途囉。咁好啦，如是者佢記錄咗之後咧，就行入去咧，就同翻另外一啲嘅同事講，我唔知係唔係唔同部門啦，定係比較高層噶啦。跟住咧，佢又再行翻出嚟同我講，唔好意思啊，你呢一個咧唔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充裕嘅理由咧，令到我哋可以咧將筆錢發放翻俾你啊，類似係咁樣啦嚇。跟住話嚇。但啲钱系我噶，咁我而家想攞翻嚟用嘅时候，都要俾一个充分嘅理由噶。佢话因为咧，而家都好担心啊，你最近会唔会收到有啲电话系叫你嚟攞钱啊，或者叫你用啲钱去做任何嘅投资啊，各样各样啊，我哋比较担心，所以咧就要问得好清楚咯。跟住我话，明晒，我都有听嗰啲即系呼吁噶，我知噶，我话你放心啦，我明白晒噶啦，你可以俾翻啲钱我噶啦。跟住佢话都系唔系咧？啊，叶小姐，你可唔可以答一答咧？你攞啲钱嚟用落边啲用途嗰度啊？咁我就唯有简单啲答佢话，其实我攞嚟咧就系投资咯，咁样。咁我谂住咁样答会简单啲啦。跟住佢话，系啊，咁你投资系想投资啲乜嘢啊？边个教你投资啊？你谂住投资晒全部啊，定系点啊？即系佢系好好地问好多问题嘅，但系嗰下咧，即系我到报出银行嗰一刻咧，签晒所有文件系啦，我攞得翻啲钱嘅时候，我都谂紧点解佢真系原来要问咁多嘢先可以俾翻我自己啲钱我，同埋啲钱其实真系唔大数目噶。不过佢哋都系咧，希望即系稳守住咧我哋嘅财产系啦。万一咧，因为有啲骗案咧，你而家都见过噶啦，系嘛？哇吓，咁样又攞咗咁多钱俾人，咁样又氹咗你攞咗咁多钱出嚟去，唔知做啲乜嘢咁。所以呢个咧都系一个保障嘅措施嚟嘅。咁啊，大家如果真系喺个过程里边咧，谂住要可能头先我讲嘅提取一啲嘅款项啦，甚至乎系提取一啲你。早过嗰个时间，本来系下个月先到期嘅定期咁样，咁就算你罚埋息要去攞，你觉得哇件事喂，我有晒道理噶咯，钱都罚埋俾你噶咯，你仲唔嗱嗱声发放啲钱俾我咁？咁佢哋都系问多几句，希望你唔好俾人呃啫。咁你哋系预留多少少时间咧，先至去处理呢件事，唔好谂住平时咁样喂，行埋去签个名，你攞得翻啲钱啊？时间系需要比较漫长一啲噶。嗱，星儿俾咗一个好新嘅方向我啊！佢啱啱喺度揿掣喺我耳仔边讲啊，佢话会唔会系你个样咩话？你讲多次。O K， 令人担心你容易俾人呃啊！我真系冇谂过呢一点、啊，你又讲得好好、啊，究竟我个样系咪比较容易俾人呃咧？好，我打算咧。出个问卷问下人哋，究竟你哋觉得我个样子，即系问下啲朋友啦，咁样又或者问下啲唔识嘅人，觉得我一好容易俾人呃，二都几容易俾人呃，三完全唔觉得你容易俾人呃。
呢个都几好笑。同埋小心小心，因为咧呢排咧，无论系我啦，我屋企人啦，都收到咧一啲嘅电话咧，讲到似层层噶，仲要系一啲嘅付费工具嚟噶，就话你如果咧唔快啲取消嘅话咧，唔知几月几号咧就会俾人喺你嗰、那个户口嗰度咧就会提取到钱噶啦。嗱，你知啦，啲付费嘅工具佢本身嗰个唔系银行嘅工具嚟噶嘛，佢系附带咗好多你可以拣选唔同银行入钱落去嘅工具啦吓，跟住佢就直情咧话俾你听咧，我系嗰间公司嘅同事嚟噶啦，我编号系几多啊？哇，似层层噶真系，因为嗰时我老公接到电话之后咧，就讲咗俾我听呢件事啦。哇，成个嘅对话内容咧，问嗰啲嘢啊，讲嗰啲嘢咧，系好似真咁样噶，真系编号手法层出不穷。我話咁真嘅，我話咁樣聽落，喂，我哋呢啲叫做即係成日都會睇嗰啲即係防騙啊，咁同埋我裝咗防騙伺服 app 噶，咁跟住咧，你都有呢啲嘅即係資訊噶啦，係咪？有呢個警覺性啦，但係都會覺得咦，呢、這個唔似呃過，又咁樣一刻諗過。當我嗰日咧接到咧，佢聲稱係呢一個嘅即係交易工具平台嘅人嘅時候咧，我已經打醒十二分精神，跟住睇下佢講咩先，跟住再講下嘅時候，我就話得啦，唔使啊，我收佢先啦，諗住佢就係嗌住喺個電話嗰度，喂，唔係、啊、小姐，我真係乜乜乜，你會俾人扣咗唔知幾多萬蚊嘅喎，咁樣，我話得噶啦，知噶啦，我個户口都冇咁多錢，拜拜。所以。记得谨慎小心，如果遇到呢一啲嘅时候咧，打翻去即系相关嘅公司啦，核证一下，系啦，查询一下，就唔好咧乱咁就咁接听电话嘅时候咧，就当嗰件事系咯，宁愿收我线系烦少少嘅，咪再真系查证翻系啦，而家好容易揾得翻咧嗰间公司可能嗰个服务热线啊，正确嘅电话咁样，打翻电话上去咧，先至去即系做相关一啲嘅即决定或者系啊究竟系咪用呢个服务咯，小心。使得万年船，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只船就再走晒你啲钱钱噶啦。今晚万千宠爱啊，梗系有我叶蕴儿喺度啦，仲有星儿姐姐。当你如果觉得闷闷地啊，天气有啲闷热嘅时候，咁点做咧？瘫喺度乜都唔做，听节目最好。

有黄海芹《若生命等候》，而家唔使等啦，即刻接住有另外一首好听嘅歌。周启生嘅《躲藏的眼睛》，眯埋眼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另外一份嘅感觉啦？会唔会见到一直避开你眼神嘅佢出现翻咧？

王杰嘅可能啊，呢一只歌咧真系唱到皆知巷闻啦。咁啊，故事的角色呢一只碟里边咧就有呢一只歌曲啦。咁就系 TVB 义不容情啊呢一个剧集嘅插曲嚟嘅。咁另外咧就跟住落嚟，我拣呢首歌咧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咧，经过卡拉 OK 啲房咧，即系你去紧洗手间啊，经过嘅时候咧，两间房前边咧就听到男士喺度。可能咁喺度，跟住咧过咗呢阵嘅可能咧，跟住下一个房间传出嚟嘅声音咧，哇！其实都系激动嘅，同埋咧首歌都难唱噶。但系咧去到嗰啲咧，即系我哋叫做爆感情位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忘情噶啦，声嘶力竭咁样咧，将个麦咧拉得几远得几远，大把声就嗌得几大得几大。跟住究竟可能之后隔离房系唱边一首咧？就系、是、呢首啦。开头咧，你听落系相当之柔情噶嘛，系咪？但去到咧个 chorus 部分嘅时候咧，就系、是、又系嗌到声嘶力竭啦。会唔会今晚都勾起你当年喺卡拉 OK 唱歌唱到声嘶力竭嘅嗰一刻？嚟啦，顺情咁样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着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推动香港特色文化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稍后公布详情。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房屋局副局长戴尚胜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泊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于本月31号或者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之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候，确保少数族裔也能够获取简泊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当中，大约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都受到影响。90%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想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9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

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d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哇，真係好熱啊，點消暑好啊？
6: 我劉偉恆就推介你游下水，聽下歌。
5: 聽歌？
6: 聽歌，仲要聽呢首添啊。
7: 香港電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點至10點，
8: 手下留情。
6: 係咪聽完涼咗好多呢？
9: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0: 签多球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9: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好赶好赶，赶住做咩咧？梗系唔系赶住收工啦，我咁中意翻工系咪先？尤其是万千宠我呢个节目，赶住快啲读咗你哋啲信啊！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唉，越积越多系嘛？好，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咧就开嚟见大家嘅第一封信。鬼鬼最宠爱嘅云儿天使啊，点解啊？六月七月都变咗做啊黑仔鬼啊，完全咧抽唔中我嘅，我啲点唱信啊？不过我都会继续努力咁样写信俾你嘅，希望呢个八月咧就可以做幸运之神啦，哈哈！咁会俾天使你眷顾下我啊嘛，系咪？首先嚟一个生日点唱咧，俾大榄饭 A 嘅微微，祝佢咧 keep 住自信同埋开心，好快咧就会收到佢班朋友嘅生日卡噶啦，八月十四号咧吓生日就补祝你生。快乐先啦，好，跟住咧就系罗湖西 B B 嘅朋友仔啦，排名不分先后有阿 Nick、阿芝、咖啡、Ice、阿子、阿影 K K、琪琪同埋 K K 啊，系，一阵间以为咧，咦，同一个人嚟，系两个啊，冇冇啦，阿表嘉怡、若男、仓鼠、葵姐、B 妈、小新、卓君、Yoyo 细佬、方仔、同埋爱妃、细蚊。贵妃敏仪啦 ，Remind Day 七嘅阿爽、雅丽、鸭鸭、阿妹、济群、大榄嘅 Cindy、范 A 嘅阿 Van 啦、Winnie 婷婷啦。

宝善男男 B 女公主施雅嘉文嘅小明啦，四眼妹苹果辣椒刀仔机房嘅嘉林阿宝阿 wing 阿朱同埋晏子，当然仲有我哥哥世华，总之识得我鬼鬼嘅都有份收歌啦。唔该，希望可以播我想听嘅歌啦。小鬼捉天使门同埋小小天使门一家都欢乐常在，工作人员都系啦，做得安心，播得开心。好啦，尹怡姐姐啊，你知唔知咧？我系第一次写信嚟噶，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因为呢一个系专属生日点唱嚟嘅，点唱日期咧就系8月16号7点到8点，写明个时间添啊。阿妈而家咪中晒啦，罗湖机房四眼妹阿 Lin 啊，点唱人就系佢啦。点唱名单咧就系荔枝角嘅肥文啊。其实名单系得佢一个啫嘛，即系专属。点唱咯，麻烦隔篱左右啊，识得啊卓文嘅朋友咧，大声啲叫佢，或者佢已经听紧喺度笑嘅话咧，就帮佢吓拍下手掌，助下兴先。8月17号啦，就系你嘅生日啦，收到我呢一份生日礼物，系咪好开心先？好希望可以咧拣首陈柏宇嘅《认真如初》，或者咧只系唱一句就够噶啦。留一辈子给你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好一句，我会好好珍惜咧呢一份得来不易嘅缘分，仲要好感谢咧鸭鸭女王我嘅好朋友啊，同佢老公细哥，因为咧系你哋做媒人咧，令到我哋相识嘅，友谊常在心啦。早日毕业翻出去再聚啦。最后讲句喂，卓文生日快乐啊！所有八月份嘅朋友仔都祝大家生日快乐，希望咧允儿姐姐你嘅节目啊收听率咧蒸蒸日上，同埋你咧都越嚟越靓越赚越多。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吗？我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噶，希望抽得中我啦。我系大榄医院期嘅希希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因为我老婆沙律咧生日，哇咁多人生日嘅，今个礼拜写信嚟嘅时候都系生日点唱。我亦都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想同我老婆讲，辛苦你啦，老婆，每个礼拜都山长水远嚟探我，感谢咧个天俾咗一个机会我。前几年有缘分遇见你已经系我人生里边咧最幸运嘅事啦。你亦都令到我改变了很多，好感谢你这几年你都付出了很多，亦都希望你相信我，你的付出绝对不会白费的，用我的余生去陪伴着你，用很多个十年去弥补错失了这一年的每一分每一秒，还有每一个纪念日。老婆我爱你，生日快乐，下一年我就会补送一份生日大礼俾你，哈哈哈！好，唔该晒叶大大，祝所有工作人员都身体健康 ，Happy Birthday to Charlotte！ 我系大榄医院期嘅希希。Hello， 亲爱嘅允儿小天使，你好嘛？呢次咧系我第26次写信嚟点唱噶啦，咁当然唔系次次都中啦，系咪先？我系 Y 小姐啊，希望咧呢次咧可以抽中啦，多谢你先。呢次点唱咧系专属点唱咧俾我嘅冯咏涛听嘅，麻烦赤柱嘅各位靓仔们，如果你哋听到嘅话咧，请你哋伸出你哋嘅爱心小手，拍拍手，喂，拍一拍佢得啦。喂，我嘅冯生系咪好开心咧？最后咧，多谢小天使啦，为我读出啊，好。咁啊，内容就系咁嘅 ，B B 最近过咗赤柱嘅，唔系嗰个 B B 系。B B 咁嘅意思啊，原来最近过咗赤柱嘅冯咏涛先生，经过我不断嘅努力，终于都抽中啦。你个心有冇好开先？哈哈，面仔有冇红到先？有冇偷偷咁样笑到先？好好记住呢一个心情啦，因为真系好难抽中噶。记住呢一刻嘅心情，万一若果第时抽唔中，又或者遇到啲唔开心嘅时候，就谂翻呢一刻带俾你神奇嘅果效啦，嘅感觉啊，系咪好正咧？氹你开心啊，真系唔容易噶，所以咧你激少我几阵啦，好唔好？好啦，同埋呢一个点唱咧，正式咧就系封咗你盘噶啦，你唔使再谂住咧要扩建你个后宫吓，嗰啲佳丽都系得我一个嘅啫，唔好意思，各位冯生嘅兄弟，你哋识做啦，明白啦，知道啦，麻烦各位高抬贵手啊，佢啲信期咧只可以寄俾我噶啫 ，OK。好，我嘅封盘点唱完毕，第一次咧有人写信嚟系一个封盘点唱啊！
你乖乖地啦，我拎起支笔，拎起啲信纸，写信俾我，听下呢个封盘点样佢啊，对你嚟讲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觉，话翻俾我听啦。I love you 啊，冯永彤，唔该晒，我系 Y 小姐。

Hello， 我叫做太阳姐啊，万千宠爱叶大大。日比雨林系啦，佢写嗰个名系叫做日比雨林啊，系你啦。听到呢个称呼，系咪令到你觉得好惊喜咧？唔使问，我都觉得几肯定噶啦。偷笑，哈哈，诚意。之前约亲你啊，都错过咗嘅。今次咧，我就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只要你习惯咗每个礼拜咧，都好依时会听住万千宠爱嘅。所以咧，我都特登唔预先通知你，等你收到呢一个惊喜之后，哈哈。要冲个凉冷静下，系咪？好啦，翻到埋床位嘅时候咧，拎起支笔写信，话俾我听究竟嗰一刻有咩感觉？系啦，日比雨淋嗰一刻啊，吓、日比雨淋嗰一刻啊，会有咩感觉？如果真系比雨淋，就真系唔系咁好啦，仲要日日添，咪都系想翻屋企冲个靓凉先出门口咯。好啦，首先麻烦叶大大咧，帮我同郭先生咧讲句，喂，三周年快乐啊！未来嘅日子咧，都希望一直有你啦，收到你少少嘅心意，咁啊多谢晒啦！你所有嘅嘢咧，我都会好好好好咁样珍惜，就正如你话我一期一会嘅意思一样咯。好啦，唔该晒，允儿，同我哋赠庆一下啦，我想听嗰首《自情自性》，我系太阳姐。Hello， 叶大大，我是大榄车依期的金奇啊，咁希望你的幸运之手咧可以抽到我呢封嘅点唱信，帮我读出咧俾我一班弟兄姊妹听嘅。首先有白沙的邓纪峰同埋林峰啦，嗱做阿哥嘅咧就冇忘记你吓，知道你哋咧仲有一段好漫长嘅时间咧先至毕业啦，但系你哋要记住，千祈唔好浪费喺呢度嘅时间，要俾心机去读书，读好啲书，我会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你哋噶。好啦，大榄女监嘅悠悠小魔怪，大家姐咧永远都会喺你心入边，一直都系你嘅大家姐，知唔知？知道你近排咧屋企咧入边发生咗好多事啦，咁明嘅，知道有啲时刻会令到自己情绪波动啦，唔开心啦咁。嗱，出边嘅事咧，豪哥已经帮手处理紧噶啦，唔使担心。黑暗嘅日子咧会好快过去。万事记住都要用个忍字去忍一忍先，唔好咁冲动，三思而后行，专心完成学业，准时翻出去，好冇？唐福嘅阿 Lee， 喂兄弟，唔好谂咁多啦，最坏嘅事情咧已经成为过去噶啦，千祈唔好咧听人哋讲咁多，俾啲信心俾自己同埋欣欣，剩翻五个月咧就毕业噶啦，俾心机挨埋佢啦，五个月时间真系好快过噶啫。好快咧就会见到曙光噶啦，同埋咧细伟啊，讲声吓，阿慈咧仲系好爱你噶，十几年嘅感情唔好咁容易放得低，知唔知？珍惜眼前人啊！哇，你一封信里边咧带咗好多个即系信息俾唔同嘅人啊吓，十八师嘅西装兄弟都要同你讲埋啊，好耐冇见啊！嗰句好紧要，不常见，常在心，精神啊！唔该晒叶小姐帮手读出呢封信，麻烦晒。

0: 韻兒小天使，我咧成日都會聽你嘅節目噶，希望今次可以抽中啦。我部貓啲電咧，大部分都係聽你嘅節目用嘅。哇，咁我嘅節目咪真係好嘥電？咁又唔可以咁講，嘥係用喺一啲咧唔值得、唔應該嘅地方先叫做嘥，嗰啲係浪費。聽我嘅節目絕對唔浪費噶，咁所以就唔係嘥啦。我收翻頭先嗰句説話。
1: 我絕對稱得上你的忠實粉絲啊！咪頭先講咯，所有嘅電都係用嚟聽你嘅節目，仲唔係忠實粉絲？呵呵呵！
0: 希望你嘅節目咧越嚟越多人聽啦，你嘅節目咧令到我哋咧同埋成班嘅同學仔咧個感覺都係充滿正能量噶。點唱內容如下：我係羅湖D7嘅琪琪，想點俾咧東頭嘅熊貓達仔。唔知你依家咧仲係唔係喺 RG1 定係已經咧去咗車醫咧？所以麻煩識得咧熊貓達仔嘅人咧，叫佢依家快啲聽貓啦，唔該曬。喂，尋日爸爸嚟探我，同我講咧，問我有啲乜嘢要同你講。咁我依家咧就喺度話俾你聽啦。咁嘅呢两个几月咧，我哋因为观点同角度嘅问题而延误咗大家嘅收信进度，反而喺呢段时间咧，更加知道咧应该点样同你相处。无论我哋而家咧嘅距离有几远都好啦，你要知道我每日都喺度想念你，喜欢你。听到就快啲回信啦，好吗，达仔？不要忘记我们说好的不离不弃哦。好，罗湖D7嘅琪琪。玩语小天使，我是欣欣啊！这个八月呢有两位很重要的人呢生日啊，希望呢你可以帮我点唱给他们听啦。一样都是呢身处在赤柱的你地，我的开心果世杰同埋呢就是咩啊，柴家重到我爆的歌紫薇。OK， 唔知系咪柴字定系紫色个紫字，我睇唔到，因为太细啦嗰啲字，嗰啲笔画吓，唔好意思，麻烦你哋两个啦，嘅兄弟们啦，侧边嘅朋友、手足们啦吓，同窗嘅朋友仔啊，大大声话俾佢哋听，人点唱俾你哋听啊？世杰同埋紫薇，首先咧祝你哋生日快上先啦，以后咧日子都一定要顺心平安，要乜有乜，知唔知呢段旅程咧？咁啊，你哋真系对我嚟讲咧系我嘅小确幸啦，多谢你哋咧。无条件咁去支持我啦，所以往后嘅日子咧，我会努力咁样去生活，系啦，努力咁样去活出自己，唔会令到你哋咧，就系、是、喂后悔识到你啊！这个人真系成日都唔改啊，成日都唔听话嘅咁。无论咧日子有几漫长几远都好啦，我都一直咧会喺大家嘅身边噶，祝你哋生日快食，咁啊唔单止生日嘅，每日都要开心幸福啦。唔该晒玩鱼小天使啊，天气记得要多饮水啊，唔该唔该。嗱咁嘅小天使，我咧就系大榄走得咩啊？醉酒得哦，醉酒得嘅酒保牛奶糖、哦，大榄醉酒得嘅酒保牛奶糖，我想点唱俾宇宙最麻烦嗰位朱茵小朋友。虽然你每一日咧喺我隔篱都嘈喧巴闭，但我已经习惯咗噶啦。如果你唔嘈住我咧，哇，我仲周身唔自在，唔习惯添。你放心啦，我哋只友谊小船咧系打风都打唔到反转噶啦。另外仲想点埋俾一班嘅朋友仔添啦，有尖尖、嘉颖、天雪、情宝、巨 B、恐。龙同埋傻强阿银、岑琪琪、紫珊、阿妹、阿秋、思雅、B 女、公仔、朱悠悠、小明、雅慧、Bonnie、阿如、小朱、仲欣同埋咧苹果、阿芬啦、大方、花姐、大欣，最紧要咧就系我老公啦，就系鸡芬啦。各位天气热要多饮水撑住啊！唔该晒小天使，祝万千宠爱听众率咩啊飙升啊 ！OK， 牛奶糖。哎呀，亲爱的叶韵儿啊，我是宝宝啊，唔知写咗第几封信俾你噶啦，咁希望你可以抽中啦。我想点咧17暴力熊啊，佢生日咧8月4日嘅，咁啊补足啦，梗系咁啊，终于都俾我抽中，唔好扁嘴，应承咗你嘅嘢咧，我都会做嘅。不过呢个唔系我控制噶嘛，我写咗嚟韵儿唔读，咁点算咧？但系我一路会写嚟写到抽到为止。喂，咁你可以休息一下咯，跟住个礼拜。因为是你告诉我听承诺是很重要的，我不会再失信于你的了。听到这个点唱不要再说我没心肝了，没理心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在偷笑的了，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很甜先。今个月尾你就申请上诉假名，希望你可以成功，等你的好消息，加油多甜，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est， 另外啦，小薇八月十四号都生日快乐啊！辛苦晒所有嘅工作人员，我系宝宝。Hello， 叶大大，我是高佬婷婷啊，到咗我哋点唱时间，最近一个人有啲 emo， 即系有啲情绪啊，咁听到身边好多人咧都离开咗呢一个世界去咗天国，但我知道咧人系要向前看，唔好咧就系活喺过去里边。我相信咧天上嘅朋友咧都想在世嘅人咧活得开心。呢次咧更加令到我觉得珍惜身边嘅人系好重要，仲有啦，一直扶持我、对我不离不弃嘅你哋，我都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平安嘅。记得啦，就系平安喜乐，活在当下，把握拥有嘅一切，唔好咧令到自己咁有遗憾啊！大胆唔系，应该系大胆啊！咁向身边人表白你嘅心声，所以咧我婷婷、沈婷婷都好想向你哋讲句爱死你哋呀！多谢你哋接受呢个不完美的我，系沈婷婷啊吓。咁啊，点上名单有静跳啦，我家开心叶仔婷 B 拜加加文啦，加敏同埋文文啦，神神丁丁阿细啦，乐儿啦，小蒲啦，阿思雅啦，公仔阿秋宝善阿妹啦，同埋咧阿 wing 啦 ，B 女 Winnie 阿云，卓林 Eva Michelle， 仲有秋妍乔乔，子莹啦 ，KK 阿鬼韩子君啦，嘉怡啦，星仔啦，炮仔威仔，同埋靓哥菠萝包哥哥，同埋灰熊小白肥猪，海狗飞仔，景南啦 ，M D 阿祖一班咧就系兄弟们啊，细 Q 朱古力阿婷乐仔冬菇心仔，最紧要祝小薇生日快乐，唔阻大家啦，送首歌。比头先所有朋友。

高佬婷婷咧拣嚟呢首歌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好似歌名一样，好好过连线牙，听听七点半钟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嘅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嘅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啲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喺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同埋利诱交替嘅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整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服于，是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于1993年会见港善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3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的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事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一些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9: 究竟我们是用个数值上面调整，用那个数据收集点的那个比例做调整，还是用其他方法呢？那这个我们就要跟天文台即是很科学实证地 去研究一下哪种方法，数据上面有支持，操作上面也都是容易。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间真爱，叶蕴仪，最近真靓，我问你咋？

个部分嘅读顿顿呢，就系、是、读翻啊 Facebook 专业里边嘅信息出嚟嘅，有冇喺我哋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私信俾我先？咁啊，如果你话想点唱但又未私信嘅话咧，呢、這、一个愿望咧今日应该唔可以成真噶啦，咁啊留待下个星期啦。咁啊，快啲咧可以登入我哋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业啦，留翻言，咁啊喺私信嗰度咧，将你所讲嘅文字咧就系、是、啦打落嚟啦，咁讲下你系边个啦，你想点俾边个听啦就得噶啦。咁啊，希望你都今晚可以成为幸运儿啦。先恭喜啊 ，Vincent 啊，你好，我系 Vincent， 我想同猪仔包讲咧，我啱啱到咗咧，即系系咪泰国机场啊？咁啊，继续咧完成咧之前嘅旅程啦。我发觉自己咧入咗嚟嗰三年咧，所有嘢咧，嗰啲人事物咧都哦，好似变晒啦。有好多曾经咧好锡我嘅人啦，已经离开咗人世，所以真系要珍惜眼前人。麻烦仲有咧，就要同三厂嘅 Roy 少讲声唔好意思。短期内我都未必能够回信同埋过嚟探你啦，但系我十月嘅时候咧会翻嚟嘅时候香港啊，即系话再探你啦，好唔好？唔该晒。所以我咪成日都讲咯，活好当下，活在当下咧，就唔系一句口号嚟嘅，唔系就内疚。喂，我哋真系要活在当下，喂，我哋要活好当下咁讲呢几个字有几咁难啫？加大力度讲，好似头先咁样，哇，吸啖中气讲又得，细细声讲又得，但系净系斋讲唔做唔得噶嘛，系咪？你点样可以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将每一件事？系啦，咁今次做唔到每一件事啫，有十件事你做一件，第二次系十件事做两件，咁做做下就已经可以慢慢地将呢一个咧行动力提升，将嗰啲想做嘅嘢、应该要做嘅嘢咧，就嗱嗱声再言起行啦，就唔好等啦，系咪？咁啊做完可能自己好开心啦，咁你想得做得嘅都应该系令自己开心嘅事，冇理由做啲唔开心嘅事噶嘛，唔开心做嚟做咩啊？系咪先？咁当然啦，都系嗰句，一定系要正途正向嘅事。唔好影响到伤害到人嘅事，知唔知 ？OK。Hello， 叶达达，我系老婆范范啊，我想点俾我东头嘅老公啊，叫做湿仔，系咪好意外咧？你成日都话我唔使点唱俾你听噶嘛，又话我唔点唱俾你听，咁啊今次咧你唔使再讲啊，唉，人哋有份你冇啦。其实咧，我想同你讲，我真系一个咧唔系好善于表达嘅人，做得你老婆。我又点会唔爱你呢？系咪？今次你唔喺我身边，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要加油，要坚强啦。虽然呢个过程好辛苦，但我点都要坚持噶。我要等你翻嚟同我一齐继续行噶嘛？系咪？我唔喺你身边啊，你要乖乖地记得要加油啊，知唔知？仲有啊，我会好好照顾一凡同埋封信噶啦，一凡同埋封信 ，OK， 唔使担心我哋噶啦 ，I love you。你好啊，叶小姐，希望可以今日读出呢一个留言啦。我想同在囚嘅表弟讲声生日快乐，因为佢好快啦，明天啊，其实仲有几个钟啊，过到十二点咧就系十七号啦嘛，咁就系佢嘅生日嚟嘅。麻烦咧帮我送首歌俾佢做生日礼物啦。我系佢表姐仲恩，表弟嘅名叫做卓龙，多谢你啊。咁啊，仲恩表姐想同卓龙表弟讲声生日快乐。喂，系我啊，大榄嘅肥佬。咁啊，喂，肥佬啊，我好挂住你啊。本身我咪话应该冇时间去美食展嘅。喂，最后咧，我同阿彤咧夹到时间，今日去咗，哈哈。呢几日咧，终于都好似冇咁热咁啦，有翻啲风。咁你会唔会都冇咁辛苦啊？你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啊！我哋星期四就会见噶啦。好啦，晚安啦，我系你嘅老婆上，唔该晒叶大大。咁唔知会唔会食咗好多美食，同埋买咗好多美食呢？ Hello， 允儿，你记得啦，天气热要多饮水啊！石壁嘅光头仔姚先生，我嘅老公大人姚先生，首先。
同你讲声木婚快乐。唔经唔觉咧，我哋嘅婚姻咧已经步入第五年啦。虽然咧有四年咧，我哋系处于异地恋嘅状态，即系一个喺家木里边，一个喺家木出边。但呢一种咧经历咧就唔系每个人都会遇上，而我哋刚好遇上咗，亦都能够一齐坚持咗咁耐。长话短说啦，姚先生想同你讲句，我爱你，结婚纪念日快乐，来自爱你的姚太太。尹儿姐姐，我想同我老公啊，我最爱嘅老公丹英讲，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我哋分开咗一年啦，真系万般滋味在心头啊。老公前面嘅日子咧，老婆一定陪住你嘅，咁啊有你就有我啦。同埋想点唱埋俾 D2A 嘅太仔同埋黑仔，识我老公嘅朋友仔都有份收歌啦。老公，你对老婆真系好重要噶，今生不能没有你啊！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唔该晒允儿。Hello， 小天使啊，我是花生啊，今次呢想点俾罗湖 WG3 嘅屋企人听啊，有阿哥啦，阿 B 姚焕阿妹小燕燕家姐大宝宝小明明同埋啊唔係係小乌乌啊唐福嘅 Jimmy 啦，同埋咁多位近排好忙凑仔搞小朋友开学嘅嘢，可能要九月尾十月头咧先至嚟到探你哋噶啦，信都未有时间回，真系好忙啊！阿哥啲歌词咧上星期已经寄咗噶啦，耐心等候啦，挂住你哋啊！啲相咧都晒咗，未有时间咧去买信封住，等星期三复咗诊再去买啦。收到我嘅信就要回信噶啦，我有做就会认，冇做我唔会认。今次你哋问我乜嗰啲我冇做过，等我去揾你哋嘅时候咧，再讲清楚啦。多谢小天使，唔该晒。Hello， 允儿姐姐想点首 Twins 嘅幼稚园咧，俾猪鼻仔啊。老公 Kitten B B 准备升小一啦，咁啊，哇，唔系，我就话吓咁快小一唔系 K 一啫，明明记得佢出咗世唔系好耐嘅啫嘛，咁应该系 K 1嘅啫，系啦 K 1 K 1嚟紧咧都系翠翠老师做班主任啊 ，Kitten 咧又可以黐住翠翠老师啦。B B 咧喺学校咧有个好好嘅朋友啊，叫做峰峰啊，未翻到学校咧就喺度已经揾紧峰峰，啲小朋友系。咁噶，唔知点解咧？冇乜特定一个条件啊，系咪呢个同学仔多啲嘢讲就会多啲朋友咧？唔系噶，有时咧见到咧两个朋友仔咧一个粒一个突嘅，有啲就会两个好多嘢讲，有啲两个好文静咁样，所以我都觉得做唔做得朋友咧都系缘分嚟嘅。Hello， 我想点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啊，俾荔枝角细 B 听。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就是你歌词代表我讲嘅嘢噶啦。即使唔见到面嘅日子咧，我都唔会爱上其他人。呢、這个咧就系我对呢段感情嘅忠诚，最踏实同埋安全感咧就系我知道身边一直有你咯。喺我心入边咧，你永远都冇人可以代替噶，因为你是最好噶，哪怕你。不在我的身边，哇，好啦，听完会唔会冧冧猪冧爆咗呢？小天使你好，我是强仔，我好想点唱俾我班小伙伴听，各位真系唔好意思，我同啲小朋友咧都中晒甲流，日日咳到甩肺同埋发烧，我病咗成个星期都未好啊，啱啱先至好少少，结果又俾佢哋传染翻。唉，我真係連行落街睇醫生嘅力都冇啊，我好返先寫信俾你哋同埋探你哋啦，好熱啊，你哋要保重身體啊，知唔知？好啦，名單係咁嘅，最錫我嘅一名哥啦，賣肥肥呀，大咩大貓光之大貓，同埋呢阿海哥哥 BB， 表哥乖兄，同埋平平宇哥，胡大傻皇上，琴琴領仔陳老闆，海行兄朱琦番茄，人数众多不能尽录，我都收歌啦。好啦，唔该晒，我真系冇力打字啦，讲住咁多先啦，系咁。你冇力，但系都打咗好多，真系证明你好有心意吓。好就系咁啊，大家接收到噶啦，快啲休息啦，因为我听到有啲人中甲流咧系好辛苦啊，辛苦得好紧要啊。希望你都会快啲好翻咯。总之都系嗰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0: 靓女叶达达同埋团队们，你们好，时间过得真系快啦，咁又一个礼拜啦噃，我呢个两个礼拜都冇写嚟啊，今日写嚟咧，想话俾石壁嘅俊仔听，天气真系好热啊，要多饮水，嗰啲周刊咧，我已经买晒噶啦，我到时再攞俾你啦。你个妹咧，今日去咗剪头发，应该翻嚟就会好靓女噶啦 ，Linda 想。喂，咁讲真啦，发型对一个人都相当之重要噶。不过人生里边咧，总会剪过一啲头发咧，真系不堪回首嘅。我而家睇翻咧，我都唔知点解嗰时会整呢啲头发，即系我好少单点嘅，即系单点话喂唔该，我要剪呢、這个咁样指住嗰个菜单噶嘛。反而有时候我都系话，哎，你哋发版啦咁样咯。但我而家睇翻以前啲相啦，都唔知点解自己咁有勇气试过咧。將前面嗰啲刘海咧，好长嗰时比较长啲啦，就垫咗一个立体型嘅一个挛毛虾米嘅妆啦，就即系总之一个即食面咁样挛嗰啲位，跟住咧就放咗一个额头位嗰度。我而家睇翻我都觉得真系好正啊！嗱，唔好问我攞相睇。我唔系揾，唔系唔俾你哋睇，系揾唔到啊！我记忆之中有呢件事咋，啲相喺边度我都要真系慢慢抄，我谂十年八载先抄得翻出嚟。阿星儿问我系咪嗰期流行，唔系噶，我唔系追流行嗰啲人嚟噶，系应该嗰时个发型师整蛊我，我觉得。哇，真系咁，星儿话我可能系带领流行，但系带咗出嚟又唔流行，嗰下惨啦，真系搞唔掂咯，冇人中意。你好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小乔咧想点俾唐福嘅拍棋听啊？喂，老公，我系灰太狼个仔小灰灰啊，好挂住你啊！寻晚去咗打麻雀，打完又唔系咁舒服，又呕，唉，真系好想快啲见到你啊！仲有四日啦，好快好快，忍住等待，忍耐系啦。咁啊，你成日都系咁讲噶啦，放心啦，我会好好咁样，晚晚都会挂住你噶啦。咁啊，晚晚都会谂下你，先至会去瞓觉啦。喂，系咪真系谂太多咯，所以瞓唔着？好啦，好熱啊，我嘅挚爱，我用最初嘅心陪你走最远嘅路，三日后见啦，老公 ，love you。葉達達你好啊，我是小欖嘅阿鐘啊，聽咗你嘅節目呢都差唔多兩年㗎啦，雖然唔係搶，但係呢由入咗去裏面先知道呢個節目啦，咁而家啱啱開始放學啦，過去呢從來唔係咁樣嘅，放學即刻上嚟，我放學即刻上嚟留言，希望呢借此通知幾位嘅同學仔，咁啊、希望呢可以收到我嘅點唱啦，咁啊特登點返呢俾過去嘅同學仔，包括呢就係、是、郭成剛、小龍张辉、李华、肥威、阿飞、小巴、四条、阿礼、黄海、阿灰，仲有各位长官吓，名咧就唔开啦。希望咧个个都真系顺顺利利啦。福利官叫我大家喺出面见啦，出面见嘅意思即系，梗系唔希望再喺入边见啦，系咪先？你入嚟嘅时候咪即系有再犯事先至再入嚟嘅啫嘛，啱啱先。Hello， 我是八戒啊，想点俾荔枝角嘅老公，老公猪嚟紧星期三咧就系七夕情人吓，嚟紧星期三系七夕情人节咩？哎呀系，眨下眼，哎呀都唔记得咗呢件事添。我爱你嘅老公，虽然咧你依家冇办法咁样咧，就紧紧咁样揽住我啦，但我嘅思念每分每秒咧都系送晒俾你噶啦，你唔使担心我啦，就等我咧帮你分担所有委屈同埋无助啦。咁啊，点首一生爱你一个，希望咧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咁知道咧路可能系长，但系几长都有我陪住你啊嘛，呢个你都唔需要担心噶啦，唔使问我系咪再等你噶啦，应承过你都会锡晒我，同埋我都会锡晒你噶嘛。祝叶小姐永远都系十八岁咁年轻，心境啦，同埋或者健康啊，健康话永远 keep 住系十八岁噶嘛，都几正啊！健康最紧要啊，呢、這个系真系钱都买唔到噶嘛，系咪先？所以咧，祝大家瞓好个靓觉，瞓觉系令到个身体变好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因素嚟噶。喺我做体育节目同埋健康节目里边咧，听得最多就系叫大家最好瞓好啲觉，瞓觉系令到你个身体里边嘅内部啊，系慢慢咁样重整同埋休息啊嘛。咁就乖乖猪啦，大家尽量俾自己瞓好觉，瞓觉前唔好谂咁多嘢，同埋唔好睇咁多手机啦，啲蓝光会伤害大家噶。
1: 大榄嘅石宝线。有冇朋友聽緊貓仔，有就叫佢聽一聽。我阿輝啊，你乖乖地喺裏面， 你乖乖地啊，唔好再喺里面曳啦，再俾人哋所水记啦。你喺出面会俾心机做嘢噶啦，会等你出嚟啊。讲住咁多先啦，拜拜。
2: 你好啊，韻熱小天使，我想点首歌送俾喺壁屋嘅仔仔卓龙听，佢听日生日，想点嘅歌系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呢首歌系佢嘅毕业歌，我谂佢听到都会有啲感触。再想同佢讲嘅就系、是。屋企永远都是他的避风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这么爱他，永远都会在后面撑住他。那想他在里面好好保重身体，照顾好自己，我们全家人都等他回来，会再跟他补足生日。哥哥你要加油啊，祝你生日快乐。
3: 唔该，我想留言俾大懒直播期二号仓嘅俊杰啊，老公老公个女同你讲嘢啊，
4: 爸爸爸爸食食我，爸爸食爸爸未啊？
3: 我哋今日喺屋企玩水啊！
4: 我哋今日喺屋企玩水啊，再你翻嚟同我玩啊！爸爸可以爱有水啊，咁公司上水知唔知啊？好挂住你。
3: 你翻嚟同我夹公仔玩波波船。
4: 玩波波船，去个墨园，我乖乖咁你翻嚟啦，我爱你啦，我叫陈千月，拜拜。耶，我好热。
3: 好热啊，老公饮多啲水啊，知唔知啊？星期二见啦，拜拜。
5: 喂 ，hello 肥佬，我今日同阿彤去咗美食展啦，已经好早去噶啦，但系咧好多人，都人到完全行唔到，食咗劲少嘢咯。你咪叫我唔好买嘢俾你嘅 ，sorry， 我已经买咗酱油蟹同酱油虾俾你，等你翻嚟食啦。忍唔住见到好想买，我而家翻到阿彤屋企啦，转头我哋出去食饭，我哋星期四见啦。你记得饮多啲水啊，好热啊呢两日。好啦 ，love you， 幸福大拜。
6: 我想点唱俾荔枝哥收银所嘅张家豪，你乖啲啦，我星期二会嚟探你，有咩事想送俾我，跟住你喺入面冇再六段信任，乖啲，我爱你。
7: 出出。我是阿姐啊，祝你生日快乐啊，我同姑妈妈咪爸爸都一起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难过的时候都要勇敢坚强面对，好快我们就会可以再重聚的啦，祝你生日快乐啊，你要加油啊，要记得在困难之中都要好平静好平淡地度过，我们在外面都会一直支持住你的，你自己都不要放弃啊，最后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尽快度过现在最艰难的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香港特色文化的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推教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详情稍后公布。房屋局副局长戴盛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文件，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及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

0: 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文献档案的核心意义是连结过去，展望未来。上星期的大学堂，我们重温了今年六月香港国际档案周2026，由亚洲艺术文献库和香港档案学会合办的一场公开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两位讲者亚洲艺术文献库助理策展人郭舒琪同 M 家香港视觉文化策展人彭以云，同我哋分享咗佢哋处理档案方法上嘅异同，以及活化馆藏嘅不同例子。今晚嘅大学堂，我黄淑仪会继续同大家重温呢场讲座。今集将会有录影太奇节目总监潘允仪同太古历史档案部助理历史档案管理专员陈君耀同大家分享他们怎样将艺术文献回馈社会，推动社会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每一盒布满尘埃的录影带都封存着一段被时间暂时搁置的记忆，但当它再次被推入录影机，残存的光影就会在荧幕之中重新绽放。潘允仪说，艺术文献是一份精神的延续，每一份作品的遗留都是创作者对艺术热诚的印记，连结彼此的桥梁。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展出的形式亦同样需要与时并进。
8: 因为今日主要讲 archive 啦，咁所以我就好快咁样讲一讲一啲我哋唔同嘅一啲节目嘅方式。咁可能喺1996年至06年呢，我哋就会有一个微波录像节。咁当然大家知道而家 microwave 已经变成咗一个

0: 即係會係做 media art 嘅 international festival。咁其實個意念都一樣嘅，其實就係想將海外嘅實踐帶俾香港嘅公眾。咁另外呢，我哋中間亦都有做過一啲叫做其他嘅節目啦，去嘗試即係將香港同內地嘅一啲嘅錄像藝術嘅媒體藝術嘅實踐呢，即係放埋一齊。咁喺 K11 都有做過一啲展覽嘅。咁另外亦都有彼岸觀自在啦 ,2014 至2024一個好長時間嘅放映嘅一個單元節目。咁每一年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咁亦都會有唔同嘅 partner 一齊合作啦。咁2018年嘅時候呢，我哋亦都有同返遊街嗰一邊合作，咁就喺北角一啲茶餐廳度去播 video 嘅作品。咁去到疫情期間呢，其實我哋亦都有試過呢去做一啲即係虛擬嘅藝術家駐留，咁就邀請藝術家咧喺一個平時用嚟做遊戲嘅軟件裏面咧，就入面有一個牛棚啦，咁佢哋就可以一路咁樣繼續去起個牛棚。咁2022年同23年咧，我哋其實亦都有將嗰個 focus 咧放落去 Web 3.0 嗰度啦。咁所以中間有做過一個叫做未來史詩嘅計劃，咁其實就係想咧講少少區塊鏈啦、人工智能同埋一啲 extended reality， 即係我哋平時講啲 AR 或者 XR， 即係一種可能會用另一種點樣講咧，可能有啲 device， 但嗰樣 device 又係令你去睇到即係更加沉浸咁樣呢去睇到一個嘅經驗咁樣嘅。咁所以呢，其實我哋而家嘅工作呢，就除咗係我哋 archive 我等陣會介紹嗰邊啦，咁另外亦都係有一個嘅節目嘅部分。咁但最主要呢個重點，我哋都係希望呢能夠促進到呢香港同海外嘅一啲嘅交流，同時呢亦都係可以即係鼓勵藝術家做一啲嘅跨界嘅合作啦。咁因为呢一个都系一个机构好适合做嘅一个角色啦。
1: 将录像文献展出系将艺术带入公众视野，令作品更加贴近人民，等社会可以接触到唔同嘅创作，而将媒体用第二种形式转化，更加系一种二次创作嘅升华。体现艺术创作无边界嘅核心精神。讲座入面，潘允儿就向观众展示咗一啲动态图片，介绍点样利用旧家私嚟达到呢个目的。
0: 咁咧，而家你哋见到应该有一个 GIF 咧就喐紧，咁亦都系我哋尝试即系用我哋嘅旧家私中间同一啲本地嘅艺术家做物去合作啦。咁因为当时其实我自己咧就2024年开始喺录影泰奇工作嘅。咁当时有一个感觉就系、即系机构成日都有好多空间要处理一啲旧嘅家私，变成咗就做活动嘅空间好少，而嗰啲旧嘅家私又唔知可以点用。咁於是就同呢一個嘅設計師嘅組合呢去做咗一個合作啦。
1: 媒體活化嘅核心並唔係將時間凍結喺磁帶入面，而係將過去嘅檔案轉化為公共文化資源，透過當代熒幕嘅重現，令錄像成為一個連結社會同人民之間嘅對話平台。
0: 其实除了有一些 publications， 即是可能是一些印刷品之外呢，亦都是有一些的作品的。咁而我哋亦都因为后来慢慢都想将我哋成个嘅 archive 系可以面向公众，所以我哋中间咧亦都会做咗好多同唔同嘅地区嘅策展人合作，咁就希望咧佢哋可以推介一啲当地嘅作品俾我哋，咁就变成慢慢咧去用后期嘅工作去补充翻成个 collection， 就变成唔系净系以前做过嘅节目先至会有嘅作品。我哋有做过发行啦，咁所以喺96年至02年嘅时候呢，我哋做过一个 series 叫做 Best of Video Touch， 咁其实係六盒嘅六饼嘅录影带嚟嘅，咁而每饼嘅录影带入面呢，佢哋都係围绕一个主题嘅。咁首先讲咗第一集先啦，咁喺其实97係一个好多艺术家会用嚟去做作品嘅一个题材，咁所以喺96年嘅时候我哋做咗第一辑失去又寻回，咁就係即係睇下藝術家點樣去回應嗰種身份嘅轉移啦。咁另外呢，98年即係去到 回归咗之后呢，其实亦都有再做另一集。咁另外喺2002年嘅时候呢，我哋亦都有做过星际城市啦。咁当时其实系开始可能多咗人去好奇一个社会空间嗰个发展。咁所以你会见到好多嘅作品好似系回应緊一啲城市景观啊，或者系一啲有少少本地历史嘅一个状态啦。
1: 科技可以创造新景，同样亦可以令档案起死回生。虽然有部分人担心 AI 嘅出现会削弱艺术创作嘅独特性，但系潘允儿就觉得，对于嗰啲被岁月蚕食、画质逐渐模糊嘅录像而言，科技正正系延长作品生命嘅重要工具。
0: 因为其实好多时录影带是一个比较家用的媒介，咁其实佢本身呢，是即使我哋 digitize 得点样小心都好呢，佢本身嗰个 medium 都系比较多一啲毛病会出现嘅。咁所以其实嗰个 AI 嘅公司呢，会就住嗰个作品呢去设计一个 algorithm 呢，去帮手去修复返一啲嘅毛病啦。咁呢一个计划其实我哋都好想继续延续落去，因为暂时现阶段只系主要试咗几个录像嘅作品啦，希望呢去将我哋手上面嘅藏品嗰个条件再做得好啲嘅。

0: 事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1: 请讲出事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
2: 我今次一定听晒问题先答啊！
1: 王祖
3: 系米哈、杜文慧、彪爷，
1: 正确加十分。
2: 吓、啊，慢咗添。
0: 第二题，事日快乐系几点做？
3: 王祖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啊！
0: 正确加十分，
4: 好有挑战性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事日快乐》，
3: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5: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6: 讲座：艺术与档案在香港。讲者：录影泰奇节目总监潘允仪。以及太古历史档案部助理历史档案管理专员陈君耀。艺术与档案在企业眼中或者只是发展进程的衍生资料，但文献资料除了作为历史的呈现之外，同时亦是延续品牌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只要企业适当地将历史档案转化为文化资源，将原本属于内部记录的内容带到更为广阔的社区空间之中，企业就可以发挥到自身的力量推动艺术发展。另一位讲者，太古历史档案部助理历史档案管理专员陈君耀就分享到，企业的历史档案可以是包括一些企业管治、工程的档案，甚至是飞机的图则。这些看似纯粹的公司记录，其实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素材，更加可以进一步打破传统艺术媒介和地域界限，将艺术融入周边环境之中。他提到，团队曾经邀请一位艺术家为航空公司贵宾室和飞机商务舱的位置制作艺术品，点缀附近的环境。
7: 咁而当中咧，其中一个艺术家啦，就系一个mixed media artist 啦，就叫做 Sophie 张兴仪。咁佢就上到嚟我哋 archive 咧，去了解翻历史，亦都喺呢一啲 archive 里面攞灵感嘅。咁佢又留意到咧，其实喺呢一啲 archive 里面咧，佢好反映到用色上嘅转变。咁例如第一代嘅制服啦，其实就系用空军蓝嘅颜色去所造成啦。而后来呢，其实随住我们希望去确立自己是一个亚洲航空公司，东方的航空公司，我们开始采用红色去成为我们的制服，亦都在很多的宣传品都开始采用红色。那后来甚至乎是使用一些绿色的颜色，是例如我们很著名的一个 pattern 叫做东海。咁呢一啲顏色上嘅轉變咧 ，Sophie 就覺得係好特別啦。喺佢咁敏鋭嘅視覺之中，佢就覺得要呈現出嚟。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提供咗呢一啲嘅素材俾佢啦。佢嘅 practice 咧，其實係就係將一個擦紙膠咧，喺一啲報紙啦或者一啲雜誌上面去色擦。咁透過擦嘅一個過程之中咧，其實呢一啲油墨咧係會保留咗喺嚿擦紙膠上面，而當你組裝咗呢一啲嘅擦紙膠之後咧，佢就會成為咗一幅畫像。咁但係咧，因為基於我哋要保護我哋嘅 archive 啦，咁我哋冇可能要俾佢去色擦我哋啲藝術品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提供咗呢一啲 archive 嘅電子版本俾Sophie 啦，睇下佢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咁但係當睇返一個 article 嘅時候呢，就睇到應該 Sophie 呢最後呢係用返相類似嘅顏色嘅油墨去組成咗呢一幅嘅作品嘅。
6: 藝術並非只有單一形態，將文獻資料作為靈感素材，將抽象嘅資訊具象化帶入社區，不单止可以开拓艺术表达和诠释的多元可能，更可以推动社区参与艺术。陈君耀分享的第二个企划，正正就是将艺术带入社区的例子。
7: 咁其實社區咧就係我哋同樣都係位於鰂魚涌嘅一個海濱社區空間。咁佢哋經常會去舉辦唔同嘅藝術文化活動啦，去凝聚翻個社區，希望塑造翻一個活躍嘅社區。咁呢一個表演研習啦，同社區舞蹈計劃裡面咧，其實最後咧，我哋係邀請咗兩位藝術家，就係佢哋嘅駐場藝術家啦，咁就係韋燕同子懷嘅。咁佢哋各自咧都係有唔同嘅一啲藝術表達方式啦。咁韋燕就係一個舞蹈同埋身體藝術家嚟嘅。咁而子懷咧就係一個錄像嘅藝術家啦，咁佢亦都會經常去做一啲lecture performance 一啲講述表演嘅。咁而就住呢一個主題咧，其實我哋嘅 archive 裡面咧，咁主要都有兩個 collection 咧係同呢一個主題非常之相關啦，有關繩索啦、海員海事嘅歷史啦，同埋一啲轉接啦嘅一啲遷徙啦嘅歷史啦。咁其實都同我哋船澳嘅檔案啦，同埋輪船嘅檔案好有關係。
6: 陳君瑤進一步提到，將藝術文獻連結過去故事，唔單止將觀眾同資料聯繫起嚟，更讓佢哋可以感受到歷史嘅溫度。
7: 喺我哋 archive 裡面咧，其實係有一整套嘅 ship register。記錄翻當其時船澳咧做咗有幾多船嘅一啲圖則啦，一啲 engineer 嘅工程記錄啦。咁喺呢一個船隻圖則之中咧，其實子懷同韋燕就運用咗一個投射嘅方式啦，咁帶領咗一啲 audience 去了解翻，去遊走翻喺呢一架船上面。喺呢一個表演裏面咧，其實我會覺得係一個透過用一個 archive 啦，喺表演裏面去俾觀眾去感受翻有一個五感嘅體驗。咁喺子懷呢一個投射之餘咧，其實佢亦都有去剪輯咗好多嘅聲音啦，包括係一啲想像嘅海嘅風聲啦，或者一啲打鐵嘅聲音啦等等。咁除咗係一啲我哋平時眼見嘅 archive 之外咧，其實透過藝術家嘅創作啦，佢哋對於當其時嘅環境嘅想像啦，其實可以俾到更加不同嘅體驗俾一啲觀眾嘅感受。咁而喺成個表演研習裡面咧，其實藝術家嚟到我哋 archive 做咗好多次嘅研究啦，亦都喺度接觸到好多不同嘅一啲材料啦。咁當中咧，亦都包括一啲影片嘅。咁我哋喺 archive 裡面咧，其實有好幾段咧船隻新船下水禮嘅影片。咁裡面你會見到當其時新船下水禮嘅情景啦，而且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就係呢一個主禮嘉賓咧，通常係一位女士啦，佢會將一個用繩綁住嘅一個香檳敲去呢個船身嗰度，咁去祝福翻呢架船嘅一個下水儀式。咁韋燕見到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好受呢一個儀式嘅 inspire 啦，所以佢哋喺呢一個表演裡面咧，同樣地透過佢哋嘅方式啦，去呈現翻呢一個綁繩嘅環節啦，亦都可以重新俾觀眾感受翻當其時下水禮嘅一個情景。
6: 科技令檔案管理變得更為完整。表演令文化得以重生，但呢一切嘅方法系咪就系文化保育嘅终点呢？档案可以保存过去，活化可以延续生命，但只有当人愿意翻阅、理解、传承，令被忽略嘅声音被听见，继续喺艺术世界绽放异彩，留落嚟嘅历史先至有其意义所在。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大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是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小时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于6月下旬至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九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昼启程前往上海同浙江访问，将会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同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哇，真系好热啊，点消暑好啊？
6: 我阿一就推介你食雪糕，听下歌。
5: 听歌？
6: 听歌，仲要系听呢一首啊！
7: 围绕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9: 手下留情。
10: 点啊？系咪真系凉咗好多咧？
7: 最冷一天。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标间制周吉培，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4: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阴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5: 月光书城，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C on the go app，
8: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0: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请来内地著名作家刘震云。刘震云是当代华文文坛重要作家之一，多年来持续以小说、散文等不同的形式进行创作。他的作品经常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透过好像平凡的人和事，展现出人情世故背后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他曾经讲过，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找到一个可以听得明自己说话的人。所以在他的作品当中，经常可以见到人和人之间的误解、孤独和寻找知音的过程。在他幽默风趣的文字背后，通常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思考。今晚就等我们由刘震云老师的小说内容讲起。刘震云老师你好，在你的最新长篇小说《咸的笑话》里面有这样的一句，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大家都辛苦了。哇，这个大家都辛苦了呢，似乎是感慨，都是对现代人的一种理解。
2: 大家辛苦了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遍的，甚至是全部人的这种感觉。你说哪个人他内心没有伤痕呢？他都会有伤痕，而这个伤痕，那在当下的话呢，他会有新的这种生活的因素。比如要像这里边像杜太太遭受的几次这种网暴，互联网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的话呢，速度特别快，有一件事的话，然后全世界全都知道了，就是特别对一个人他崩塌了，
3: 人设。
2: 你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正人君子，第二天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其实都未必是真相，但是所有人是希望这样的，就是往别人伤口上撒盐会是一种快感，就是往这个人的身上是砸石头，所有的人都是慷慨的，砸石头的人，包括往伤口上撒盐的人，在生活中也是善良的人，但这个时候他们相信的是情绪而不是真相。就是当真相这个还在穿鞋的时候，这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你这个想纠正过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家已经网暴你了，你如果说再这个回到真相上去，那他好像把所有人都否定了，大家是不接受的，这是一种新的一种生活的现象。但这种新的生活现象的背后，包括它的哲理，这有时候就是人的或者是人性的弊面和 C 面，其实我们日常呈现的可能是 A 面和 B 面，这是 C 面和 D 面。这个 C 面和 D 面是闲的玩笑跟我其他书不同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支点。
1: 小说主角杜太白原本只是一个平凡人，但是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呢，就卷入流言和误解当中。在真相未被了解之前呢，各种传闻已经是四处流传。就好像刘震云老师所讲呢，当真相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跑遍全世界。那面对外界的猜测和评价呢，故事中杜太白不单只要承受现实生活的压力，还要面对人言可畏带来的伤害。小说入面主角杜太白的遭遇听落真是有几分荒唐。他本来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因为参加闲常的一些文化雅集活动，就跟校长意见不同而大打出手。为了这么小的事而打架好像很荒唐。所以刘老师你在背后有什么用意呢？
2: 有时候荒唐的背后是严肃，荒唐的背后是真实，有时候真实和严肃的背后可能它会是荒唐和荒诞。比如说这个人的话呢，就是犯错误呢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话是因为自己的缺点，这一般犯的都是小错误，还有呢，他是因为你的长处 你犯的错误，这个时候这个错误就稍微大一些。
1: 首先我发现刘志文老师在角色的起名方面都别有用心的，杜太白即是有李白的化身，我觉得校长曹五居学富五居，但刚才听刘志文老师说车这个音，我就跟他了，叫曹五车啦。所以故事里面杜太白和校长曹五车讨论李商隐的名作《夜雨寄笔》，诗句里面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咁两个人争论咩呢？就是争论李商隐写呢一首诗嘅时候，佢个妻子究竟系咪已经离咗世？所以结果两个人咧争论不休，变咗打交。校长嘅鼻梁咧都俾李太白打到骨折。而两个人冲突嘅过程咧，其实如果两个人饮醉酒打交咧，打完就算噶啦，私下和解咪算咯。偏偏旁观者将佢哋打交嘅视频咧影咗。摆上网，成件事就唔同晒结果噶啦，代价好大啊！两个人都被学校解雇。
2: 因为像主人公杜太白跟校长曹五车，两人本来很说得着的，大家都爱读书。为什么爱读书呢？杜太白说的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因为书不长皱纹。因为书里的人物的话呢，就是他永远保持就是故事里边的那个年龄。包括那个见识，那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曹五车就说的话呢，实际上为什么需要书？因为的话呢，书的话是把生活给过滤了，就是三国的时候啊，唐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也跟目前的生活是一样，就是一地鸡毛。但是的话呢，书呢是把这些没意思的人和没意思的事给过滤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儿，就要留下了，像这个刘备啊，包括曹操啊，孙权啊，诸葛亮啊，包括周瑜啊，大乔啊，小乔啊，像西游记里边像孙悟空啊，像唐僧啊，猪八戒，沙僧啊，就是性格各异。这个书的话留下都是这些有意思的人，所以曹五车就说，当你感到生活现实没有意思的时候，你可以回到书里去。你可以回到书里，跟刘姥姥、林黛玉啊、贾宝玉啊，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啊，包括像孙权啊，包括像刘备啊、诸葛亮，跟这些人相处。所以他说，与古人谋，与古人居，人俩人很说得着。正是因为他们说得着，正是因为他们都经常回到书里边与古人谋、与古人居，所以这牵扯到在讨论这个酒桌上也喝多了。讨论李商隐的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胆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写这个诗的时候，他老婆是死了还是活着，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学术问题，两人各执己见，最后又大打出手。正是因为他们的长处，长处犯错误，有时候的话，所以结果很严重，就是杜太白被开除了，校长也被开除了，俩人都开始各目生路，然后杜太白就成了一个红白喜事的主持人，曹五车成了一个卖炸鸡的。那这个生活的变化，你会觉得很荒诞，但它很真实，不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长处犯错误的人太多了，有好多话很密的人啊。就是也是长处吧，经常在各种场合滔滔不绝，恰恰就因为滔滔不绝出了一些问题，这个很正常。
1: 其实呢，杜太白同埋曹五车两个人都好倾得埋，好鍾意读书。杜太白就讲啊，因为书入面嘅人物永远保持故事入面嘅年纪，包括见识，人同人之间嘅关系都保持喺书入面嘅状态。所以小说中嘅曹五车就讲，当你对现实生活感到没意义嘅时候，你可以躲到书入面。所以杜太白同埋曹五车两个系倾得埋嘅，咁但系嗰日饮多咗，讨论李商隐嘅诗《夜雨寄笔》又各持己见，呢个就系因为佢哋嘅长处犯错误，因为讲诗词系佢哋嘅专业，所以咧后果好严重。咁两个人俾学校辞退之后咧，杜太白辗转成为红白议事嘅主持人，曹五车成为卖茶戏嘅人。咁呢一种生活嘅变化咧，感觉好似好荒诞。不过都好真实，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长处犯错误的人很多。好了，题外话了，刘振文老师，你的长处是什么呢？
2: 我自己的长处，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我是一个能独处的人。能独处的话，我也像曹武哲和杜太白一样，我可以读书嘛。读书的话，就可以与古人聚，与古人谋。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这个职业的特点，因为确实一个作者的话，他需要有文化。
3: 独处。
2: 然后的话，这个有文化的话，你就在读书嘛。你读书的话呢，它是一种积累。这个读书可不是光读这个《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你还在读《尤里西斯》，你还在读《追忆似水年华》，你还会读《博尔赫斯》，哪怕克夫，你所有的就是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作品，你确实应该烂熟于心，你才能知道别人都写过什么，然后你才能够创造一点新的这个角度认识人物、故事、人物结构和故事结构，包括这个想象力。那好。我除了写作就是读书，那当然还有读书的话呢，它世界上存在两本书吧，一本书的话呢，它会是这个书家长的书，还有一本书呢就是生活，生活这本书。所以的话，我也愿意就说在这个，当然它是也因为我的书的话，它有30多种这个文字，我能随着这个书和这个文字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能够去转一转，这个转一转也是非常。

0: 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请嚟内地著名作家刘震云。头先问刘震云老师认为自己最大嘅长处系乜嘢，佢就话自己喺现实生活中咧，其实唔算特别健谈，反而系一个中意独处嘅人。另外他认为作家需要阅读中国和西方的经典名著，因为书本带来的不单只是知识，还有见识、艺术想象力和对生活更加深刻的理解。至于讲到创作，刘震云老师已经是出版过11部长篇小说，我都请你自己评点一下自己的作品。
2: 其实哪一部小说都没有写好，写好了你还接着还写什么呢？还有的话呢，你在写的时候，你肯定的话呢，就是把自己全部的这种认识，包括全部的艺术的文学的想象力都用上了，因为你是自己在写书嘛，你能骗别人，你不会骗自己。你写就是像这潘金莲，然后的话呢，这是1942，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闲的玩笑，对，你在写的时候还是极力想把它写好。但是的话，它确实的话呢，世界上存在时间，人的进步是一点一滴进步的，它不可能的话呢，就是突飞猛进，也不可能的话一下达到一个高度，达到那个特别高的高度都不可能，都一点一滴积累的。当你往回头看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叫做哦，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写好。
1: 刘震云老师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一部作品是真正写得好的，因为对于作家来讲，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修正的过程。作品出版之后，读者或者会觉得精彩，但作者自己回头看回呢，总会觉得有些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刘震云眼中，人的成长、思想和见识往往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所以他每完成一本书，对世界的理解又会比从前多一点。当视野改变之后，再看回旧作，就难免会发现当日未察觉的不足。不过刘震云都提过，一个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就应该是越写越年轻。听落好像跟一般人的理解不同，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阅历会越来越丰富，创作技巧都会越来越成熟。所以你讲的年轻又是指什么呢？
2: 我说的年轻的话呢，就是主要指的是思想认识，就是每一部作品有一个思想的质变。但是的话呢，从艺术创造力来讲的话呢，你包括对语言的运用，包括对细节、故事、人物的描写方面，那你肯定会是越来越成熟。但这个成熟的话，不能取代于年轻的思想。
1: 换句话来讲，一位作家他可以拥有几十年的创作经验，但是呢，如果还可以保持到对世界的好奇心，愿意重新思考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不断发掘新问题、新角度，那才是可以保持他自己的创作生命力。就好像刘震云所说，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永远都是年轻的。
2: 没有年轻的思想，只有这种纯熟的技术，这个作品确实会写得越来越苍老，还是写得越来越年轻好。
1: 原来刘震云所讲的年轻呢，就是思想上的年轻。一部作品必须有新的思想支点、新的观察角度，甚至对世界全新的理解。另一方面，艺术技巧和创作经验就可以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越来越成熟。所以技巧的成熟不可以取代思想的活力。讲到写作的年轻状态，不如请刘震云老师自评一下你目前的创作状态。
3: 我写作的话呢，并不是我非要从事这个职业，而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写作。好多作家都说写作是个非常辛苦的事业，首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事业，首先是一个爱好。我喜欢写作，所以我写作起来不苦。我写作第一呢非常愉快，第二的话呢，就是我在其他方面未必自信，但对于写作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自信的。我觉得我能成为一个挺好的作家。
1: 愉快和自信，这个肯定是成功要素。那你的作品特别重视讲什么类型的人呢？
3: 作品里的人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 在生活中出门都能看到的，但是我们看到的呢未必能够认识到了，未必能够感悟到了，未必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感情，对他的爱和恨的话呢是正确的，或者是恰当的。
1: 小说家有敏锐的观察力，先可以写出我们每日生活中看到，不过未必有意识地去认识或者是感悟到的普通人物。
3: 我觉得这个下一个作品说出了另外一种道理，可能这种道理大家看了以后会更有感触。
1: 就今晚这场访谈呢，是不是有些听众已经觉得刘震云讲的东西充满玄机？不过套用刘震云自己的说话，就是用简单的事来讲出复杂性。简单不是简陋，就好像孔子、胡适等人的书呢，都是用最家常的、最物质的事物来讲另外一些深奥的东西，即是说呢用生活来讲哲学。是咁，我哋真係要睇睇刘震云嘅作品啦，可以尝试由佢所讲嘅家常当中呢去领悟深刻又复杂嘅人生哲学嘛。
3: 其实我还能接着再说两个小时，但是我觉得像个电台的话呢，肯定不会把这个节目的话呢就是让一个人啰嗦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是 next time。
1: 那我们期待下一次刘震云先生带着您的新作和您的讲的新道理跟我们的香港听众会面，谢谢您。
3: 哎，谢谢每一个听我说了这么多话的听众。
0: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4: 作家刘震云认为，一个作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越写越年轻。这个年轻讲的是思想的年轻。讲到这里，古人之中思想年轻的表表者应该非苏轼莫属。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越贬越偏远，但是奇妙的是在不同阶段他似乎都可以重新认识世界。无论是一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定还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都能够在困境之中发现新风景。所以一个真正年轻的人未必在于年龄，而在于他还愿不愿意用新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世界。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与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亡。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匈牙利有大巴发生车祸，最少12人死亡。总理毛昭义说，涉事大巴挂上波兰车牌，当地星期日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翻侧，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凌晨一点左右，一部开往尼赖吉哈佐市的大巴在匈牙利东部城镇梅泽海赖什泰什附近失事。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说，涉事大巴共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事发后消防救出部分人，有人就被困车底。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到场，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经被封闭。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一部载有波兰旅客的大巴在匈牙利失事，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经从相关方面接触，并且向旅客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迎大家收听港台港台，今晚主持人有阿 Mon 喺度嘅，
1: 仲有 Didi 喺度嘅。
0: Hello， 大家好啊！咁嚟到八月中咯，都应该好多人去旅行啦。Didi， 你有冇谂住去旅行呢？
1: 我以前咧就小朋友咧就会暑假去旅行咯，而家我嗰个已经变咗大朋友啦，所以唔需要就去嘅。
0: 系啦，咁我想问你系会中意阳光与海滩多啲，定系即系 shop 下平啊？
1: 知我人咧都知道噶啦，我好中意咧去呢个东南亚旅行嘅。你总之系有阳光同埋海滩嘅地方咧，我就好中意啦。呢啲地方咧，我觉得咧可以令到人哋咧身心放松嘅一个好选择嚟噶。嗱，你知道啦，平日生活点啊？喺香港，
0: 梗系啦，大压力噶嘛。
1: 系啊，繁忙嘅城市，我哋成日都面对学业啊、工作啊、感情嘅压力，好容易觉得好攰啊。一嚟到海边咧，望住一望无际嘅蓝天白云同埋大海咧，听住海浪嘅拍打声啊，心情咧自然会好平静，烦恼咧都会暂时咧抛喺脑后嘅。
0: 果然我真系同你夹啊 ，Didi，因为我都系中意阳光与海滩嘅。如果夏天嚟讲，我咧之前咧就去沙巴嗰度旅行啦。我哋点解会去沙巴呢？就系专系去潜水浮潜。就係睇下啲海啊，睇下啲山啊，我哋呢同埋啲朋友呢再落埋海嗰度睇下啲珊瑚啊，睇下啲鱼仔啊，嘩幾靚，再玩埋香蕉船添，幾刺激啊。
1: 你玩嘅嘢同我一樣嘅。
0: 啊真係㗎。
1: 因為我都
0: 想知我哋咁夾啦。
1: 所以人咁好啦，我覺得。
0: 係啦。
1: 所以呢游水啊浮潛我都好鍾意㗎喎。其實呢啲真係好正，我覺得。但係我想問下你啦，靜少少，你鍾唔鍾意喺海灘漫步啊，睇書或者欣賞日落㗎呢？
0: 睇書呢我就冇咁文青啦，但係如果啦睇下個日落啊，望住個海啊，嘩真係心旷神怡。
1: 係啊，咁我又再問你啦，鍾唔鍾意赤腳去行沙灘呢？
0: 我隻腳可能比較亂囉，我會吉吉腳囉，我覺得。
1: 咁你要搵啲靚嘅沙灘啊。
0: 係呀、
1: 啊。沙灘行落去係好舒服㗎。
0: 係咪好綿咁樣？
1: 係呀、啊、你千祈唔好去啲粗沙嘅地方囉，幼沙真係好舒服，香港都好多海灘好靚㗎。
0: 咁其實呢比起呢陽光與海灘呢，我更加唔鍾意去買嘢。如果你話成個 trip 係去要買嘢嘅話呢，我就應該唔會去囉。
1: 總之啦，海灘旅遊可以滿足乜嘢唔同人嘅興趣㗎。不過記住啊，享受陽光嘅時候都要注意咩防曬同埋安全。
0: 冇錯，之前就係曬傷過，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咁一陣間呢電台部嘅訪問都會邀請到旅遊樂園嘉賓上嚟。咁而家將支咪交俾 Mini 同公關部嘅同事傾下偈先。
2: 公關主任手記
3: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Mini 你好。
3: 今次你会跟我们介绍什么活动呢？
4: 今次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一年一度紧张又刺激的国际性大专生机械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的现场直播啊。咁呢呢个比赛呢其实每年呢都会有一个独特嘅主题啦，去鼓励呢参赛队伍呢去发挥创意啦，设计同埋制作机械人去挑战比赛嘅。咁到时呢就将会呢集结来自亚太区嘅顶尖大学生一起去竞逐殊荣啦。咁事隔14年呢去到今年2026年啦，咁呢一项嘅国际盛事呢就重临中国香港啦，由我哋香港电台联同呢一个嘅香港科技园呢联手一起摆下擂台阵啦，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呢邀请参赛队伍糅合呢个武术精神去挑战呢个机械人嘅挑战嘅。
3: 嘩，又有机械人啦，又有武术啦，其实成个比赛系点样玩㗎？
4: 今年的赛事呢会融汇了传统的功夫和现代科技的，亦都会强调呢纪律创意和呢这个的团队合作。那比赛呢就需要呢每一队呢派出两部的机械人，分别呢在第一关呢找部件去组装一些中式兵器啦，那第二关呢就要去找出一些正确的功夫秘笈，规划最佳的路线呢去完成任务的。而终极的对决呢两部机械人就需要呢以精准的策略協力呢通过巨型过三关。咁最先完成的队伍将会呢称霸为呢个武林至尊㗎啦。而最值得一提的呢就是到时比赛呢就将会由香港大学队伍格物以及呢香港中文大学的队伍攻无不克呢主场出击啊，代表呢中国香港呢出战呢一场的国际赛㗎喎。咁所以呢大家记得啦，8月23号星期日下午3点半准时打开港台电视31，一起直击这一场的争霸战，一起要支持港大同

0: 中大嘅同學仔啊。
1: 冇錯啦，咁我講多次個日期同埋時間等大家留意住啦。咁就係8月23號星期日下午3點半打開港台電視31就可以支持到佢哋㗎啦。今晚唔該曬你 Ariel,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mi 大家好。
1: 今晚呢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节目四台音乐会，今天呢又会同大家介绍一场怎样的演出呢？
3: 今天呢就会同大家介绍一场充满传承和活力的演出。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在四月就呈现了六场精彩的演出，今天就想同大家讲一下其中一场延续音乐会。咁呢場音樂會咧，係由跨代校友聚首，集合唔同年代嘅音樂人同台演出，以弦樂串連彼此，帶嚟多首大家耳熟能詳嘅作品，展現音樂點樣跨越年代，一直延續落去啊！
1: 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演奏嘅曲目啦？當中有包括啲乜嘢呢？
3: 節目嘅內容咧相當之豐富，首先會有羅西尼嘅《西利亞理髮師》嘅序曲。另外大家亦都會聽到歌聲魅影入面充滿戲劇感的旋律，還有柴可夫斯基優美動人的C大調小夜曲，整場音樂會的風格非常多元，十分精彩的。
1: 哇，其實呢都真的很多元化，不同類型的曲目都會有，如果大家有興趣呢，記得在8月21號星期五下午3點鐘打開香港電台第四台就會聽到這個音樂會了。今晚謝謝你，Catherine, thank you!
3: 謝謝，
1: 拜拜
3: 拜拜。

0: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工作小警告方面，怎样将个门槛有啲嘅调整？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2: 究竟我哋系用个数值上面调整啊，用嗰个数据收集点嘅嗰个比例做调整啊，定系用第啲方法咧？咁呢个我哋就要同天文台即系好科学实证地去研究下边种方法，数据上边有支持，操作上边亦都系容易。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Didi，
6: come on。
5: 系啦，今晚港台港台嘅时间咧，就邀请到身兼旅游乐园主持同埋监制嘅刘莲上嚟。Hello，
6: 阿 Mon Didi，
7: 你好啊，刘莲，我好开心嘅见到你，
6: 系好期待啊。Yeah. 仲有咧，除咗星期六晏昼可以倾旅游之外咧，估唔到啊，因为第一次咧，即系以旅游乐园嘅主持嘅身份咧，嚟到港台港台同你一齐倾旅行啊。
5: 系啊，平时见到刘莲嘅时间就系晏昼啦，估唔到今日嘅星期日啊，夜晚都会见到刘莲。
6: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可以同大家倾旅游啊嘛。
5: 系啦，咁同埋咧，我知道咧，你早排去咗瑞士，点解会知咧？就是、有一次咧，经过就见到阿刘莲啦，咁咧刘莲就问我：，喂，阿摩，你系几时生日噶？咁样，刘莲咧就话：，哦，我都估唔到，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系白羊座噶，咁样，跟住咧。刘莲就话：咁你估下我系咩咁样？跟住之后咧，你记唔记得？
6: 我就哇啦！咁我系咩座咧？
5: 系啦，你系咩
6: 狮子座？
5: 系啊！佢就同我讲话：哦，佢原来系七月尾生日嘅。跟住我就问：啊，咁你生日有咩做啊？咁刘莲咧就话：哦，我嚟紧会去旅行嘅，就系、是、去瑞士啦。
6: 系啊，咁因为咧，其实旅行咧，对于好多人咧都会有唔同嘅目标嘅。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例如好似 Didi 咁，哇，即系要放松心情，开开心心，即系。轻松几日嘅，咁又可以去旅行啦。又或者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系、是、因为咁啱咧，七月中咧喺瑞士咧，就系、是、都系夏季咧，其实系都系佢哋嘅旅游嘅旺季嚟嘅。咁而夏天有咩做咧？梗系好多户外活动可以做啦。当中有一个咧系跑山嘅一个最短程啊，即系对于我哋即系呢啲业余嘅中意跑步嘅朋友嚟讲咧，有一个短程嘅呢一个20K 嘅一个跑山比赛咧。
7: 哇，20K 对我嚟讲唔系短程。
5: 跑两 K 都气喘喎，
6: 系啊，因为你对于中意跑步嘅朋友咧，二十 K 真系好
5: 湿湿碎，
6: 冇错啦，湿湿碎。咁但系咧又好想挑战下自己，又好想咧睇下即系欧洲咁靓景嘅情况底下咧，去参加一个跑山比赛，究竟系点嘅咧？咁所以我就系参加啦。咁而今次咁特别嘅呢个跑山比赛咧，系我第二次参加。Didi 点解我又要第二次参加？
7: 系咯，因为比赛咧，所以要再去多次咯。
6: 系啦，其中一个原因啦，而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我第一次参加嘅时候咧，因为大会咧就俾咗4个钟头我去完成呢一个嘅路线啦。咁我当时都咁谂噶，啊，有4个钟头咁长，我应该实得啦，系啦。咁结果咧，我就喺路途中间咧，嗰一日其实好好天嘅，咁我就不断咁喺度影相啦。又行下又跑下又行下啦，结果咧跑到差唔多最尾啦，差唔多完成啦。我见到身边咧原本一开始起跑咧有几千人一齐起跑噶嘛，点解全部侧边啲人唔见晒嘅？
5: 哦，
6: 原因就系因为我又行下企下唔专心去跑咧，就是、因为其他啲人已经比我更快咧去到终点啦，所以变咗我迟咗好多啦。跟住咧去到差唔多，我谂大概仲有1公里左右啦，我就见到有一个咧，我估佢都系参加呢个比赛。佢就已经揽住咗一个完成牌，因为完成咗呢次比赛就有一个奖牌纪念啦。佢就向我嘅相反方向跑翻上嚟，因为咧嗰个比赛咧就系好特别嘅，就喺瑞士一个咧格林德亚嘅小镇度举行。咁嗰个特别之处咧就系可能嗰个路线咧会经过一啲呢个小镇入边嘅一啲屋企啊嘅门口啊，咁所以咧嗰个朋友咧就系原来佢就拎咗完成咗啦，原来佢就系翻紧屋企啊，跟住咧佢翻上嚟嘅时候咧，佢见到我都好似。Didi 嗰下咁吓，
7: 好惊讶，
6: 好惊讶，点解你仲喺度嘅？跟住我就好惊讶，我就问佢啦，我话请问我距离终点仲有几耐啊？跟住我话仲有1公里到啦，咁但系咧得翻3分钟时间，即系得翻法定嘅时间。就算我点样飞快啊，即系我唔系呢个跑步飞人啦，我点样都要起码6分钟先会完成到1K 嘅。哦，咁我就知道，哎呀弊啦。咁跟住咧，但系佢都鼓励我话你跑快啲啦，快啲啦。咁我都用尽我嘅即系。最快的速度咧，就跑翻去终点。结果咧，我系过咗几分钟先完成嗰次比赛嘅。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就会谂点解咧？ 我就系挂住影相，同埋行行企企去同呢啲工作人员倾偈，结果我就错失咗呢个完成牌啦。于是乎咧，我就喺2026年，即系今年咧，我就要立下一个目标，我就话我要再参加过。
8: 哇！
6: 我今次咧一定要好俾心机，好专心去跑步，要完成呢个比赛。
7: 咪住，你唔好讲住，我估你应该3个钟头内完成。
6: 咁又唔得，我就我进步咗半个钟㗎。
7: 哦，3.5，
6: 係啦，3.5个钟头唔使就完成咗啦。
8: 哇，好嘢好嘢。
5: 事前你有冇做一啲训练㗎？
6: 哦，因为通常咧我都中意跑山嘅，咁但我就即系冇咁嘅机会喺瑞士度练习咧，就唔似即系当地嘅朋友，咁我喺香港练习咯，因为香港都有好多好靓嘅，
7: 冇错，好多
6: 嘅山径啊、郊野公园啊，系啦，啲都要会有兴趣都可以去行下咧，好多好靓景，好舒服嘅，咁就
7: 系
6: 嗰时就练习咯。
5: 会唔会 K 区啊啲路？
6: 都可以拣啲适合自己嘅路线嘅，咁当然如果你想练习得更加好，因为你练。练习过一啲崎岖嘅路线，可能你去到面对住比较相对平坦啲嘅路线，你咪会再快啲咯。咁、所以你就可以两种都可以去跑嘅。
7: 系啊，我就中意行山咯，我觉得啲树嘅香味啊，同埋听到雀仔叫声，你会好开心。
6: 系啊，喂，完全有同感啊 ，Didi。
7: 系咪嗱？我想问翻你啦，嗱，既然你去过两次瑞士咧，其实最吸引你系咩地方？同埋有冇话同你想象中有啲咩唔同咁样咧？
6: 咁、因为都其实我总共去过3次定4次啦。
7: 哇，唔系两次添啊？
6: 系啊，因为咧，瑞士个幅员咁大咧，我都可以每一次都去唔同嘅地方度去探索一下啦。真系每一度都有唔同嘅特色嘅。可能大家如果即系可能睇旅游特辑嘅话咧，都会知道咁瑞士好多好多小镇都好出名嘅，即系例如可能系好靓嘅木桥嘅流心啦，又或者可能系比较一啲好现代化嘅城市，例如苏黎世啊，例如呢个瑞士嘅首都 Bern 啊、伯恩等等。等等，哇！真系每一次去咧，因为每一次你都会探索唔晒嘅，大家都要记住啊。咁可能瑞士咧，真系被誉为全世界呢个消费物价最高嘅国家。
7: 系点样高法？你可以讲俾大家听。
6: 系啊，咁可以噶。咁因为咧，当地咧，因为扭开水喉嘅水咧就可以饮噶啦，因为全部都系雪山流落嚟嘅水嘅。咁呢个最抵，唔使钱啦。
7: 系
6: 啦。咁但系如果我话，我想饮一支汽水，咁咧我咁啱嗰一次咧，嗰期咧就系大概5.9到啦，6蚊瑞士法郎到啦，咁但系咧就系纸税咧就系1蚊嘅瑞士法郎等于9.8港纸到啦，咁你就计下啦。如果我当嗰支汽水6蚊啦，
7: 哇，60蚊港纸，
6: 系啊，冇错，所以咧见到哇，60蚊咧就放翻低啦，
7: 系啊，
5: 饮翻水，
6: 我都系翻去饮翻呢个开住水喉嘅雪山水算啦，
5: 系咪好饮啲噶？我想问，
6: 我觉得真系会甜噶，
7: 好清甜，啲山流落嚟噶嘛，
6: 系啊，同埋空气梗系特别好啦。咁当然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去即系欧洲，包括系瑞士呢啲地方去发掘嘅话咧，我哋就要储多少少钱，系啦，同埋咧都鼓励大家咧环保。咁可能去到当地咧，就系我会搭火车啦，或者有啲地方咧，直头嗰个小镇咧环保到咧唔俾揸车，咁所以我就可以好似 Didi 咁啦，行个小镇咯，系啦，就以步行嚟到系去游历咧，咁就最好啦。
5: 哇！咁你今次去呢个瑞士之旅咧，用咗几多日，同埋个行程系点咧？
6: 哦，咁就系大概用咗9日嘅时间啦。咁啊，最大嘅目标就系去到格林德雅呢个小镇去参加呢个山赛啊嘛。系啦，咁而我呢次嘅山赛咧，点解都顺利完成咧？我就谂，因为我上一次咧就自己一个人参加嘅啫。咁啊，自己一个人咧鞭策自己咧唔够多啊。
7: 系。
6: 于是咧，我今次就邀请多几位咧，就都系跑山好中意嘅朋友咧，就一齐去参加。咁我其中一个朋友咧，就好似 Didi 咁叻啊！佢2.几钟头就完成啦。
7: 我唔得啊，我好渣。
6: 系啊，
7: 我不能够完成。
6: 然后咧，佢完成咗之后咧，佢喺终点跑翻上嚟鞭策我啊，因为我仲完成紧啊嘛，跑紧啊嘛，咁所以就更加鞭策我跑得快啲咯。
5: 佢再同你跑一次啊？
6: 佢再喺终点度跑翻上嚟，大概9个字到啦，即系佢跑咗1.几次咯。
7: 哇，好犀利啊！
6: 佢嚟讲应该湿湿碎嘅呢个朋友，
5: 因为佢跑开系咪？
6: 系啦，系跑开嘅。咁跟住然后就都有去。到瑞士嘅其他嘅地方啦，例如系上一次就去咗流心，今次咧我就去咗格林德雅之外咧，又去咗另外一啲再细小啲嘅小镇，咁就去感受另外一啲嘢。咁究竟感受啲咩咧？又同马年有关嘅，咁我感受啲咩咧？嚟紧大家听住旅游乐园节目就知道啦。
5: 卖关子
7: 系啦，嗱，我想问下你 guest 嗱，旅游乐园啦，其实咧你点样去挑选嘉宾上嚟嘅咧？
6: 咁通常咧，即系嗱，你谂下。其实 Didi 同埋阿 Mon 咧，你都中意去旅行嘅，咁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拣选咧，或者可能我哋 邀请啦，唔同界别，总之佢哋都系最主要都系好中意用唔同嘅形式去旅行嘅朋友嚟到分享嘅。咁我哋会有旅游局嘅代表啦，亦都会有一啲中意跑山嘅建议啦，又或者咧佢哋都系喺旅游界别上边咧有资深经验，同时又好中意旅行嘅朋友咧嚟到做我哋嘅嘉宾嘅，变咗咧我哋可以唔同方面、唔同地方嘅目的地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啦。
7: 你讲得好啱啊！点解咧？旅游乐园真系学到好多嘢。咁我想问下你啦，今次世界杯咧，我哋想讲讲下呢一个国家咧，就叫佛德国，系咪咧？喺边度嚟嘅咧？
6: 系啊，咁呢个国家咧识货 ，Didi， 因为咧能够即系进入世界杯嘅呢个决赛周咧，已经唔简单啦。而当中咧，西非呢个小国佛德国咧，佢就系又入到决赛周啦，
5: 犀利，
6: 系啊，犀利。而佢嘅表现咧非常之好，因为咧喺呢个决赛周入边咧，就系佢。都会有机会对女今届嘅冠军西班牙啦，同埋亚军阿根廷啦，佢哋成绩一啲都唔差噶。于是乎咧，就变咗咧，好多朋友咧都即刻揾佛德国喺边度噶，佛德国喺边度噶。跟住咧，然后佢个门将咧本身嘅社交平台咧，都突然间好多人 follow 佢咧，想知多啲去佛德国旅行嘅资料啊。
5: 我之前咧以为佛德国嗰个国系国家个国，我以为啲人读错先叫佛德国，原来真系。北国个国，
6: 我系一个译音嚟嘅。
5: 系啊，
7: 其实咧嗱，旅行咧真系唔分年龄啊，流年系咪先？嗱，好似我哋咁样，香港电台咧之前都搞咗个太阳计划，都好多年青人参与
6: 嘅。系啊，咁所以咧，啱啱好咧喺琴日嘅节目咧，就系一班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就完成咗呢次嘅今年嘅太阳计划2026啦，就去到新疆。咁新疆咧就出名靓景噶嘛，于是咧我都邀请到咧阿 Brian 阮仲阳啦，同埋咧带埋其中嘅三位嘅太阳。计划嘅学员咧嚟到同我分享，佢哋喺呢次嘅旅途当中咧，既又有得学嘢，又有得睇靓景，又可以探尽咧新疆嘅靓景咧，的确系非常之开心嘅。
7: 我唔知系咪啲人听咗旅游乐园咧，我而家成日听到亲戚同我讲咧，好想去新疆，
6: 非常之好嘅提议啊！咁就可以计划一下出发咯 ，Didi。
7: 要睇下攞唔攞到假先，攞到假，我想阿榴莲带我去。
6: 唔紧要，继续咧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嘅晏昼5点，听下旅游乐园，一齐耳朵环游下世界先啦。
5: 冇错，所以旅游真系无分年龄啊，想去就去，有兴趣去世界各地嘅听众咧，记得收听啦。今日唔该晒榴莲。
7: 唔该晒你啊！
6: 多谢你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容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由此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土瓜湾怀疑有人使用伪钞，现场是土瓜湾美景街二号一间店铺，警方下午大约三点半接获店铺负责人报案，指一名年约40至50岁的本地男子使用两张怀疑伪钞付款后离去。警员接报到场，在店内检获两张面值500元的怀疑港币伪钞，案件列作行使伪造纸币，暂未有人被捕。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该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伤。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7: 请讲出是日快乐的三位主持人。红枣
8: 是米哈、杜文蔚、彪爷。
7: 错晒，问题是问三位主持人喜欢吃什么早餐，答案是看心情。
6: 第二题，是日快乐是几点做？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错晒，问题是问是几点做完啊？
7: 好有挑战性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9: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6: 节目时间内打来挑战下。
10: 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1: 我哋系港台。 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啊，今晚的节目主持人啊，比较特别的有我 Didi 啦，
12: 仲有阿 Mon 在这里的。
11: 阿 Mon 啊，我想问一下你啦，平时周末呢你有什么做的呢？
12: 你知道我的啦 Didi， 我都是冇人约的话都是在家里的啦。但最近呢我就。
11: 炸断你先，什么没人约啊？约亲你都不睬我啊，没人约。
12: Didi 留心啦，不是因为其实我喜欢在屋企那里摊下的，因为平时翻工都有点攰啦。咁我最近呢都几忙嘅喺屋企，因为呢有个串流平台有我鍾意睇嘅动漫，就係好細个鍾意睇嘅，但呢佢就嚟下架，而佢有成700多集，所以而家呢就好忙咁样追緊啲进度啦。
11: 追劇真係幾好玩嘅，不過你問我呢，周末呢你知道我實會去
12: 一定會北上㗎啦，
11: 或者去澳門玩啦。咁主要因為呢兩個地方呢可以提供高性價比嘅放鬆體驗同埋豐富嘅娛樂，我覺得。咁嗱，你知啦，喺內地嘅城市例如深圳啊、珠海啊，按摩呢就真係平嘅。咁選擇又多元化啦，由平價嘅足浴到豪華嘅湯泉都有。你有冇去過？
12: 我冇喎、啊哦。你幾時帶我去試下？
11: 邀請親你去街都唔好。
12: 有投訴啦，第二次
11: 啦。你知啦，其實兩個地方咧都係24小時通關噶嘛，咁令到過關咧按摩變得非常之方便。咁週末嘅隨時可以出發，同埋內地按摩店咧通常咧空間咧真係好大、所以咧有個大嘅投屏俾你一邊享受按摩一邊追劇，同埋佢哋嘅服務配套都好完善噶，咁所以整體消費又唔係太貴，係咪好正先？
12: 係啊，你講起投屏咧，我之前翻過北上深圳。嗰度咧有一間酒店咧都幾平嘅，咁咧我就俾佢吸引到嘅咧就係一個大嘅投屏，有成我諗100多寸啊！哇，真係覺得好正，即係熄曬燈咁樣開嚟睇咧，同埋佢個音響又幾好啊！但係都係即係性價比比較高咯。
11: 係啊，頭先講除咗內地之外，我又講下澳門啦。澳門咧唔單止係美食同埋娛樂之都啦，更加係完美嘅叉電休息站啊！你都知道㗎啦，澳門咧有好多間五星級嘅 SPA 嘛，
12: 係啊，
11: 環境優雅，服務去到國際水平啦。咁當你咧喺一間靚嘅酒店裏面煲下劇，係咪又係好正，可以卸去你嘅生活壓力先？
12: 你除咗喺澳門咧喺即係個酒店入邊嘆。之外咧，你會唔會食下佢啲嘢噶？
11: 一定啦，呢啲你知道澳門有咩？又有美食啦，有大型嘅商場啦，又可以買嘢，仲有歷史文化景點都有，係咪好多元化？
12: 係啊，大沙巴、觀音像噶嘛，
11: 係啊，唱歌嚟嘅。所以咧，除咗我講嘅頭先優點之外咧，最重要就係呢兩個地方都可以收睇到香港嘅電視。咁咧就無論你係按摩場又好，喺酒店都好，都可以享受追劇嘅樂趣咯。
12: 同埋都可以接收到香港最新嘅新聞。
11: 是啊，我哋都好关心㗎，係咪？虽然呢我身处大嘅地方，但我都好关心香港嘅嘢㗎嘛。
12: 冇错。
11: 咁我哋稍后呢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国剧830命缘一生呢，咁系乜嘢类型嘅剧集嚟嘅呢？咁大家就要留意住我哋嘅访问啦。呢、這个时间呢先请阿 Mon 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12: 在阿 Mon 身边咧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子瑜喺度噶 ，Hello 子瑜
13: ，Hello 你好阿 Mon 啊，我是子瑜
12: ，Hello 咁咧我知道咧 CIBS 有个节目咧就叫做大湾区创业梦，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呢个节目讲咩，同埋咧嚟紧第八集系讲啲咩噶？
13: 系啊，咁大湾区创业梦咧其实咧就系邀请咗好多来自大湾区啦，包括有香港、澳门、珠三角唔同城市啊一啲创业家咧，佢讲翻佢哋嘅创业故事。咁就會同大家一起去探討呢，其實喺大灣區創業啦有啲咩地方需要注意啦。節目當中呢都會有啲小環節啦，包括係一啲灣區嘅小劇場啊，講返一啲關於大灣區創業需要注意嘅地方啦，仲有係灣區創業嘅小錦囊啊。
12: 咁我想問今集第八集係講啲咩呢？
13: 咁第八集呢就邀請到一位嘅嘉賓啦，佢嚟自澳門嘅，佢係一位收帳風險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叫做余志辉先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澳门创业的故事咯。
12: 咁有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几时可以听到呢？
13: 咁逢星期四夜晚8点到9点啦，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听到㗎啦。咁第二日嘅凌晨1点半到2点半呢，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都可以重温嘅。
12: 咁大家有兴趣记住听啦。咁同埋另外有个节目就叫做心灵指南，佢个零呢系年龄嘅零，好特别喎，系讲啲咩嘅呢？
13: 咁大家可以諗到啦，係同年紀有關嘅。咁呢個節目呢其實就同大家一齊關心啲長者嘅。咁其實長者啦，佢退休之後啦，咁可能小朋友都已經大過曬㗎啦。咁就可能出現咗自己住啦，又冇返工喎。咁其實呢我哋好需要去關注一啲長者佢哋嘅情緒嘅變化囉。
12: 因為以前咧讀書嘅時候都有聽講過有啲長者可能退咗休之後咧，佢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即係可能就咁樣咧就容易有啲情緒病。
13: 係啦，咁所以呢個節目咧就一連13集咧就邀請到醫生啦、心理學家啦、社工啦，同埋一啲嘅老人家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經驗同埋一啲建議嘅。
12: 嗯，咁今集咧就叫做代溝零距離，點樣零距離法咧？
13: 啊，咁呢個咧就邀請到兩位嘉賓嘅，咁一位嘉賓咧係和悦會嘅高級營運經理李雙薇女士啦，咁另外咧我哋都邀請到老友記啊，佢就係呢個和悦會嘅服務使用者啦，叫做歐陽慧玉啊，上嚟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當然啦，李小姐就會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哋呢個和悦會係點去幫助一啲老人家去同社會有翻啲 connection 嘅。咁另外啦，慧玉咧佢就以呢、這個服務使用者嘅身份啦，同大家分享哦。參加咗佢哋嘅 program 之後咧，其實佢都有好大嘅變化。一開始咧，其實佢同屋企人都冇嘢講啦，即係佢都唔知同年輕人講啲乜嘢啊。咁佢哋翻工其實做啲乜嘢啊？咁其實都冇乜嘢話題可以傾啦。咁但係佢話去咗呢個地方啦，咁其實就會逼住你同身邊嘅人傾偈嘅。咁身邊好多嘅老友記啦，咁佢就會同老友記傾偈啦，都會同啲年輕嘅社工啊，同埋嗰啲工作人員傾偈。咁佢就發覺，其實我都可以同我屋企人啊，同我仔仔女女啊有話題嘅，於是佢就變得更加嘅開朗咯。
12: 哇，咁其實幾好，因為我自己都係同婆婆一齊住啦，都叫老人家啦，佢係我同佢好似冇乜一啲代溝嘅問題，
13: 點解
12: 咧？我覺得自己係一個比較熱情嘅人啊，
13: 即係融化咗佢。
12: 係啊，即係如果我掛住咧，我話婆婆好掛住你啊，就攬下佢。
13: 哦，咁其實都好重要噶。我覺得好多嘅朋友仔可能都要學你一樣，即係俾多啲老人家啲嘅温暖啦、肢體動作啦，令到佢哋覺得哦，其實我啲孫啊、我啲仔啊、我啲女啊
12: 都重視我
13: 嘅，都好關心我嘅，係。
12: 係啊，咁所以大家唔止係老人家要做出一個主动后生都要咯，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就要听啦。我想问播出嘅时间系
13: 呢个节目播出嘅时间咧就系逢星期五嘅夜晚9点到10点啦，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嘅。咁第日嘅凌晨嘅2点半到3点半咧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噶。
12: 好，咁大家有兴趣咧，记住留意心灵指南啦。今日唔该晒子瑜噶，
13: 唔该晒 Mon， 拜拜。

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阿 Mon、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统筹啦，做 Anna 啦，介绍呢个节目《命缘一生》嘅。你好啊，做 Anna。
6: Hello， 做 Anna。
7: Hello，Hello。
5: 咁当然啦，首先介绍下啦，《命缘一生》咧，其实系一部乜嘢嘅剧集呢？
7: 命缘一生是一套叫社会派悬疑剧，由黄轩、李庚希主演的。咁讲下个故事先啦。故事是由一单木箱藏尸案展开。咁男主角倪向东咧就受人所托，运送呢个木箱去到荒山野岭。点知打开之后咧，就发现入边系装住咗自己好朋友曹小军嘅尸体，而曹小军嘅太太竟然系一个最大嘅嫌疑人。透过警方追查呢一单案件咧，就打开咗一段跨越十几年错综复杂的故事啦。
5: 其实咧真系悬疑推理剧咧，好睇嘅地方就系咩咧？犯罪嘅动机系咩咧？边一个做，同埋点样做咧？其实案件背后咧都隐藏咗好多深度。
6: 系啊 ，Didi 讲得好啱。同埋边个做咧？就系、是、有两位主演啦，就系、是、黄轩同埋李庚希啊。Joanna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两位主角咧？
7: 梗係好啦，其實每次我上嚟節目介紹國劇呢，我都想介紹大家認識一下啲國內嘅演員嘅。嗱，黃軒呢係一個實力派演員，以前都拍過好多作品，形象多變。咁今次佢喺命緣一生入面呢，就徹底顛覆以前一啲文藝氣質，就染金頭髮啦，穿花恤衫，成個古惑仔嘅形象。咁係演一個被命運逼到牆角嘅小人物，咁佢將角色嘅卑微啦、掙扎同埋嗰種嘅狠勁呢都拿捏得好處嘅，令觀眾耳目一新。咁另外女主角李庚希，咁其實呢個亦都大家值得留意嘅，佢係近年冒起得好快嘅00后女演員，亦都係第一位00后嘅影后。咁佢今次就飾演吳世妹嘅角色啦，由少女咧就演到母親，咁角色係經歷咗家暴、逃亡、掙扎求生，咁非常之複雜。咁但佢哋都細膩咁呈現咗呢個受迫害嘅女性嘅脆弱同埋堅韌。咁呢兩位演員咧，黃軒同李庚希嘅對手戲咧，火花十足嘅，咁係呢個劇集嘅一大亮點。
5: 嗱，你頭先介紹咗兩位主角啦，咁黃軒咧其實喺劇中裏面咧扮演兩個角色嘅，咁呢一個設定咧其實相當之特別嘅。咁佢點樣演繹呢兩個完全唔同嘅角色咧？
7: 黃軒今次咧係飾演兩個角色啦，一個叫徐慶利，一個叫倪向東。咁最初出場咧就係一個倪向東呢個角色嘅，咁好似捲入咗一個木箱藏屍案，好似俾人陷害，咁有人話佢壞人，亦都有人話佢好人。但係逐漸咧，另一個身份咧，徐慶利都出現啦，咁令到觀眾對佢真實嘅面目感到好有好奇。咁黃軒嘅演技細膩在於咧，佢唔會刻意將個角色叫做好人啦，或者壞人呢啲咁簡單嘅對立，而係呈現咗一個普通人喺極端嘅處境之下嘅掙扎同埋恐懼。咁觀眾咧能夠從佢眼神裏面嘅猶豫啊，有啲狠勁咧，咁好難捉摸一個角色，好似好立體咁，正係呢個角色最吸引嘅地方啦。
6: 咁劇中入面咧有角色咧就叫做倪向東啦，同埋有曹小軍啦，仲有吳世妹。咁其實佢哋呢個係咪一個三角關係？同埋聽講係已經有十幾年噶咯。我想問咧，呢一份情感嘅基本咧係點樣成為所有嘅命案嘅一個推動力咁樣咧？
7: 吴世妹同倪向东原本系一对恋人嚟嘅，但倪向东咧就成个浪子咁啦，佢唔想有小朋友，甚至叫吴世妹去堕胎。咁其实曹小军咧就一直暗恋吴世妹嘅，最后曹小军咧就决定带吴世妹远走高飞。不过咧，原来呢段感情咁多年嚟都冇中断过嘅，当中有爱情啦、背叛、愧疚同埋恐惧都纠缠咗十几年。咁最後吳世妹都決定同曹小軍咧都係守護佢哋建立好個家庭，就設局殺害倪向東。 所以成件感情呢就成为命案嘅根源啦。
5: 咁其实呢套劇呢都讲咗几位主角嘅悲劇性嘅背景同埋呢个社会处境啊。例如呢剛才你讲啦，倪向东呢佢就好有呢个占有欲嘅。咁吴细妹呢因为呢係彩礼啦，所以被逼嫁俾一个有家暴嘅丈夫啦。曹小君嘅原生家庭呢係缺失所以犯罪㗎喎。
7: 係啦，所以我哋就会叫呢类就叫社会派嘅悬疑劇啦。咁其实犯罪嘅核心就源于即係社会现实。咁名媛一生正如你所讲啦，又触及到农村啦，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啊，家暴啊，底层啊，医疗嘅困境，保险嘅诈骗等等好多嘅真实议题，先带出成套剧咁多嘅悬疑案或者甚至系命案。咁观众唔止系睇紧啲案件，其实咧透过案件咧感受到一啲基层社会嘅挣扎同埋无奈嘅。
5: 咁同埋咧剧集咧就用咗而家加过往嘅双线叙事啊，时空就不断交错噶。观众咧要点样睇咧，可以跟住剧情走啊，又唔会咧乱晒。其实有咩嘅观点啊，可以有 tips 咁样同大家分享咧？
7: 系啊，呢啲双线叙事，大家睇睇下就会觉得，哎，究竟边个时代啊，咩事咧？边个角色打边个？俾个提示你，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呢个剧集嘅一啲嘅色调嘅。嗱，佢讲到而家嘅时代嘅色调会比较用一个比较冷啲嘅通嘅，即系灰灰啊、蓝蓝。
5: 嗯。
7: 反而以前嘅片段咧，反而系一个比较暖啲嘅色调，有好明显嘅对比嘅。咁除此之外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演员嘅造型。剧中每一个造型都系紧贴嗰个时代环境，分清楚回忆嘅片段啦，系由边个角色嘅视角出发。咁每一个人嘅记忆都有主观，甚至有刻意嘅扭曲嘅。咁所以你都唔好俾佢个个性啊个说话被骗。咁当然咧，最后都唔使急去解拆所有嘅谜团嘅，因为呢啲悬疑剧最有趣就系你一路睇一路同自己解开谜团。咁主角前後嘅方言咧，就會逐漸咁明朗起嚟。哦，咁你睇下就會覺得，哦，原來嗰套劇講呢啲嘅，咁先至係一個睇劇嘅樂趣。
5: 嗯，其實咧睇劇集咧，有時咧啲人咧真係會留意下佢個髮夾啊，或者佢錢包啊、衣服造型等等啦。其實呢啲物件咧一出現咗咧，就會睇到嗰個係咩年代咁樣嘅。
6: 系啊，咁同埋咧，我自己睇劇啦，我其實我又唔會分一個好人啊，又或者壞人咁樣嘅。呢套劇咧，我想問咧，係咪每一個角色咧都係有可能係受害者啦，同時亦都可能係加害者嚟嘅？啊，Joanna，我想問你點樣睇呢一種人物嘅塑造？咁同埋觀眾睇完之後啦，有冇啲咩會有啲咩得著咁樣嘅咧？
7: 係啊，嗱，呢套劇就更加係唔會有話邊個壞，邊個係好人。
6: 嗯。
7: 簡單嘅對立啦，咁劇集就塑造咗冇絕對嘅善惡嘅一班人。嗱，其實吳細妹你見佢一個好似想殺人嘅人啦，其實本身正如之前所講，佢都係一個受害者啦。
6: 嗯，
7: 咁曹小君亦都重情義，但佢都忍唔住咧，就要幫吳細妹去殺人。咁另外有一個角色叫徐慶利，佢本來都好善良嘅，但佢都為咗自保而去殺人。咁呢個角色都令你諗啊！如果係我，咁會唔會都係咁樣做呢？忍唔住都要殺咗個人，先可保護到自己呢？咁所以劇集最好睇就唔係咩正義戰勝邪惡呢啲咁樣啦，而係一種好大嘅無力感，令到你可以諗下點解咁樣嘅命運會將人哋去帶到呢個咁樣嘅局面。
5: Joanna，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呢三位主角咧，邊一個角色咧，你最有代入感呢？
7: 咁咁多角色入面啦，可能我自己都一个女性啦，咁吳細妹嘅角色係印象相当之深刻嘅。其实佢自己个身世都好惨啦，細嘅时候呢就俾母亲就抛弃咗啦，咁就俾一班亲戚去照顾。班亲戚又为咗贪一啲嘅礼金呢，就将佢嫁咗俾一个好老嘅男人。呢、這个老嘅男人呢又其实想要吳細妹帮佢留后生仔，咁啊对又要家暴。咁最后呢吳細妹呢喺个年轻时候呢就已经犯下咗第一宗嘅罪案。咁後來逃走出嚟，又認識咗另一啲嘅朋友，咁就以為可以自力更生，點知咧都係識錯人啦，個男人就對佢唔真心啦。咁後來識咗啲朋友啦，識咗倪向東同埋曹小君，咁以為倪向東會對佢好，點知原來倪向東都唔係一個可靠嘅人。咁最後又同吳小君就建立咗個家庭，生咗個小朋友。咁佢又想保護自己嘅小朋友，其實都個佢想自己有個家庭嘅人，先至最後再犯下案，就同吳小君呢就睇下點樣可以再殺害倪向東，能夠令佢一個温暖嘅家庭能夠繼續落去。咁所以佢犯咗好多錯，但其實佢最後都其實希望成為一個獨立嘅女性啦，有自己嘅家庭，能夠開安穩穩咁去生活嘅。咁我可以留意，其實作員所講啦，李庚希成個劇裏面都係將呢個角色係演得好細膩，咁大家可以值得去留意睇下呢個角色同埋呢個演員嘅演出。
5: 係其實真係好寫實佢嘅角色。我諗相信現實生活咧，好多時都會發生嘅。總括嚟講咧，命懸一生咧，唔單止係叫你估下邊一個係兇手啊，更加咧係聚焦底層人物嘅命運㗎。咁情緒啊，同埋現實壓力之下，點樣一步步行錯路咧？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國劇啦。統籌請你講下啦，呢一個節目嘅播出時間係幾時咧？
7: 係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嗯，咁今日唔该晒你，做 Anna。
6: 唔该晒。
7: 好，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跟住是详尽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及英国政府曾经设置重重障碍，以及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江泽民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林汉山报道。
2: 央视在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中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江泽民说，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1993年江泽民会见港事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江泽民表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3: 现在你离开这个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有一年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依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就是说把广大的爱国仔把它团结起来，就是在这一个爱国爱港的旗帜下面，我们筹委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后的这个重要阶段的工作能够把它做好。
2: 1997年7月1号，江泽民到香港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在讲话中形容香港特区的成立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亦是世界和平正义的胜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2: 江泽民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四次访港，纪录片除了播出他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会面的片段，亦都播出他落区和香港市民近距离接触和交谈的片段。
3: 我很想给你们每一个人握手，但是我有这个经验了，你留不给他握
2: 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九二共识、汪辜会谈，以及江泽民1995年提出的发展两岸关系八项主张。另外在外交方面，纪录片就播出江泽民多次外访的情况，包括用英语和外国元首对谈的片段。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汪明熙报道。
5: 为期14日嘅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大约500名学员参与喺新围军营嘅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向学员颁发证书，佢致辞时提到，学员接受严格嘅体能训练同纪律规范，更从驻军官兵言传身教中体会军人对国家嘅忠诚同奉献。相信呢份经历会深化学员爱国爱港嘅情怀。李家超又对学员提出3点期望，包括要厚植家国情怀，敢于迎难而上，亦都要勇于担当。
6: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

0: 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出席军事营结业礼的仲包括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香港电台记者汪明熙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虽然美国贸易政策或者息口走势可能会有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陈茂波又指，现时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黄贝文报道。
3: 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商台节目说，本港上半年经济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对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预料，虽然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会有较大影响，但相信整体风险可控。
4: 息口走势咧，而家市场睇落嚟，今年余下时间呢个大变动又唔多嘅，加一次息0.25% 咁，咁呢个咧其实市场咧都已经计咗数在里面噶啦。美国又面临要中期选举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觉得今年余下时间咧喺呢方面对我哋嘅影响系有，但风险可控。心理影响大啲，心理就会影响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嘅波动会大啲，咁我哋管理好风险就得噶啦。
3: 陈茂波又说，在经济复苏下，部分行业会恢复得较快，例如贸易、物流、金融等，而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但强调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相信能够带动不同行业。
4: 餐饮那方面呢，就过去一段时间北上消费又好，转型都好，整个行业面对的挑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都跟行业商量要鼓励他们升级转型。譬如现在的消费者除了说你的东西好不好吃，是讲体验服务好不好，这方面是有提升的空间。经济稳中向好，资产市场平稳向好，失业率维持，就业收入一路有所增加，市面比较畅旺，是一定可以带动到我们不同的环节的。
3: 至于楼市方面，陈茂波说政府有足够土地储备，强调不会再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相信楼市稳中向好，会一直留意楼市表现。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提醒教职员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指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相信，重建的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有助分流香园围口岸和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人流。他又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大约20秒就能够完成通关。黄贝文报道。
3: 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
5: 香园围就是一个最有潜力 的口岸，因为比较年长的可以用2蚊就去到口岸，令到这个口岸非常之受欢迎。但是将来新皇岗口岸其实可以坐公共巴士直接去到口岸，两个口岸其实都可能可以服务到同一批人。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6: 那个差不多，
5: 它在附近的隔离的，咁因为咁接近咧，佢哋有部分嘅旅客有机会咧，就可能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3: 郭俊峰话：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
5: 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特色，就是將兩邊的

0: 鼻台或者係將兩邊嘅自助通關系統咧係拍埋一齊，就喺一條中間線上邊，就唔使話你排完一次隊，去到又過去對面又排一次隊。而家嘅自助通關咧，其實差唔多，可能爭係爭一兩秒。預計咧呢一個三道閘嘅呢個做法咧，其實如果係大概20秒到咧，其實就可以過曬呢三道閘。
1: 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嘅無感通關，郭俊峰話：暫時有超過11,000個旅客登記試用，而家已經有超過50,000人次使用，效果滿意。當局會分析數據，未來或者會擴展至其他口岸。另外，繼奧蘇利雲同白旋風韋德等國際桌球好手相繼透過優才計劃成為香港人之後，郭俊峰透露，一個嚟自歐洲嘅女子網球好手最近亦都成為香港人。对方将会在今年11月来香港比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印尼东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当局说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内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联合救援队和地方组织持续在灾区搜救和核实灾情，并且协调运送物资和安置灾民。灾情严峻的东鲁沙登加拉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张子欣报道。
3: 在重灾区印尼东鲁沙登加拉省的一条村，央视报道指地震发生以来，村民一直依靠自救维持生活。他们选择留在村内农地或远离海边的山坡，以免余震带来危险。村民只能睡在地上面。由于天气炎热，不少人在树荫下休息，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而现在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和饮用水。省辖下的弗洛勒斯岛受灾严重。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之前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有救援队伍尝试循水路登岛。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昨日清晨的主震加上之后多次余震，导致数以百座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同时间竞赛在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有医院在外面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部分灾区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面情况有待确认。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东鲁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日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他说希望可以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以及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另外，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话，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那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和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范围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 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要求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中间，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有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会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张子欣报道。
3: 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总统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应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重大调整这个级别航母的设计，将新航母上舰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海军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有美国官员指出，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美国一个智库的专家指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及重量。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今次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在过去的星期四，他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做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变更可能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备忘录要求五角大楼及美国海军60日内向特朗普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计划。根据白宫网站，这项设计改变将应用于正在建造的第四艘预计在2034年初交付的福特级航母，而前三艘福特级航母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电磁弹射系统，认为相比蒸汽弹射系统更加昂贵，而且效果不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央视继续播出江泽民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驻港部队军营两个夏令营结业，主礼的李家超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陈茂波对本港下半年经济增长审慎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咁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唔稳定。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7: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请讲出是日快乐嘅三位主持人。红枣、
8: 答案系睇心情，
9: 错晒。答案系米哈杜文维标爷。
10: 第二题，是日快乐系几点做？又系红组，
11: 系中午十二点，
10: 错晒。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2: 好有挑战性啊！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4: 同你玩有奖问答游戏。
10: 节目时间内打嚟挑战下。
15: 月光书城，李秋婷，今集有嚟自呢本小说集嘅内容。
16: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
15: 月光书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周末月黑风高，
18: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7: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8: 黄子勇，
19: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8: 宋食
20: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7: 海林
21: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7: 周末斗兽场。
21: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22: 我是苏轼，
23: 我是黄子勇。
21: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22: 可以很玄学，又可以很科学，
21: 亦都可以心理学的，
23: 文学都可以
22: 的。是那么很适合我们节目，
23: 是吧？什么都有齐咯。
21: 是咯，谁个揀的这个题目？
23: 可以说是我揀的，
22: 这个是一个宿命的决定，
21: 是一个文学家揀的。
23: 我又不觉得是揀的，是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是需要讲这个主题，
22: 是一个宿命的
21: 决定，是他揀我们的。
23: 是的，没错。这就叫做命运了。我们今天就是讲命运。
21: 是啦，苏轼你会讲玄学嘅咩？
22: 我唔会讲玄
21: 学。I'm so surprised。
23: 佢会否定玄学嘅，佢系。
21: 佢讲统计学系咪？
23: 系啦。
21: 既然系你拣嘅，系咪你应该同我哋介绍下呢样嘢？
23: 系啦，等我开始介绍下命运系乜嘢嚟先啦。
17: 现者时间。
23: 在人类有意识以来呢，就有一个不断纠缠啦同埋敲问我哋嘅命题，就系命运啦。咁俗语有一句说话啦，叫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喺呢套古老嘅价值排序之中呢，命呢就系排榜首嘅。佢就好似一个无形但系无坚不摧嘅枷锁啦，由出生嗰一刻开始，就为每个人写好咗无法篡改嘅剧本。咁究竟乜嘢系命呢？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之中，古人是建构了一套庞大而严密的关联性思维和因果决定论的。在汉代的时候，董仲舒就提出天人感应，周显也提出了五德宗旨学说的。这些学说就将个人的喜乐、王朝的兴衰和浩瀚的宇宙星辰轨迹就绑在一起。在这个宏大的天命观念之下，历史只不过是顺应天意的轮回。咁面对生命嘅种种无常啦，即使係好入世嘅儒家思想呢，亦都包含咗对宇宙必然性嘅敬畏。咁所以孔子曾经讲过嘅说话，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咁呢，佢係蕴含住一种尽人事听天命嘅无奈同豁达嘅。然而人类嘅历史从来唔係一部安于宿命嘅顺民史。如果一切都係命定，咁人类嘅自由意志又要放喺边度呢？於是我哋见到千百年嚟对天命最激烈嘅反叛，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讲皇后将相另有种乎，震碎了血统和天命的绝对权威。后晋时期有个众臣叫做安仲荣，更加用刀剑直白地宣告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这种对抗宿命的挣扎不单止在乱世的战场，更加在烙印在文明的进程之中。我们在愚公移山的预言当中，就见到人类试图用子子孙孙的力量来改变自然。咁我哋亦都喺現實嘅世界裏面睇到諾貝爾等等無數嘅數學家同埋科學家用智慧炸開咗自然嘅禁鼓，咁向世人證明知識改變命運唔係一句虛言嚟嘅。咁由宿命論到堅信人定勝天，人類始終係試圖奪回生命嘅控制權。當我哋以為科學同理性已經將命運解構，現代學術又向我哋展示咗命運另一種令人敬畏嘅面貌。非線性歷史動態學嘅視覺睇嚟，命运既不是神明写好的剧本，亦不是努力能够直线攀升的阶梯，而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复杂系统。混沌理论告诉我们，亚马逊丛林里面的一只蝴蝶 拍下翅膀，就可以引起德克萨斯州一场龙卷风。我哋生命中每一次微细嘅选择，都可能会引发唔可以预知嘅连锁反应。有时候命运嘅轨迹更加好似系历史制度主义当中所指出嘅充满强烈嘅路径依赖。一旦踏上咗某一条分叉路，历史嘅惯性就会将一切推向难以回头嘅深渊或者高峰，甚至乎咧喺塔雷伯笔下嗰一只无法预测、足以颠覆一切嘅黑天鹅，更系嘲笑紧我哋人类以为可以对抗未知嘅狂妄同埋天真。咁命运究竟系古典哲学当中嘅因果必然啦，定系混沌理论当中嘅非线性随机呢？是我们无法挣脱的天罗地网，定是只是兵强马壮、知识渊博就能够打破的幻象？这些全部交织着文史哲和现代科学的宏大迷宫，命运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讲一下命运。

0: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1: 我知道，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0: 你怎知道的？
1: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2: 哇，真是好熱啊，点消暑好啊？
3: 我德国人就推介你吹下风听下歌。
2: 听歌
3: 听歌，仲要听呢首。
4: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
5: 系咪凉好多呢？
7: 周末月黑风高，
8: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7: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8: 黄子勇
9: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8: 宋食
10: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7: 海林
11: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7: 周末斗兽场，
12: 通识分析素食。
13: 嗱，嚟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讲喺中国传统观念里边咧一啲关于命运嘅命题嘅，例如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到底呢个排列背后有啲咩逻辑喺里边嘅咧？咁同埋其实命啊、运啊、风水又系指啲乜嘢咧？咁我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喺传统中国嘅历史观啦、啊，或者系哲学或者系呢个人文科里边咧，成日都会讲有天命啦、啊，或者系一啲所谓嘅天人感应啊，五德宗旨其实系唔系真系有理论背景嘅咧？定系其实系一个统治者嘅工具啊，将佢哋用嚟稳定统治方面嘅。咁当然啦，咁讲统治稳定，当然要睇一下，其实中国亦都好出名嘅，即系兵强马壮者咧就可以做天子。咁当然呢个系乱世嘅时候咧就会发生嘅。咁我亦都会提一下，努力系咪真系可以改变命运咧？到底定系知识改变命运咧？宿命系咪又真系存在嘅咧？咁嚟紧我哋就会同大家详细讲下命运。两位拍档。
14: 是
13: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读书是不是真的咁唔紧要嘅咧？阿博士，
9: 我只能够讲讲呢个说话嘅人咧，佢系冇资格讲呢个说话，因为佢系出自《儿女英雄传》嘅，
14: 系
9: 一个奇人所写嘅小说。
14: 系
9: 咁，那个奇人佢一出世，
14: 佢咪就系靠命咯，
9: 系咪
14: 好命拣得好，
13: 所以咪一命咯，
14: 系啊，
13: 有几啱，
9: 佢有啲道理嘅，
14: 系啊，
9: 佢呢个排序有道理。
13: 同大家分析一下先啦，即系命运成日一齐讲啦。咁其实命同运咧系两样嘢嚟。咁到底一命二运三风水，即系每样嘢系咩嚟嘅咧？命咧其实就系一啲你出世嘅时候就已经注定咗嘅嘢。即系例如我系70后啦，即系我1970年代，跟住喺邻近地区出世，然后最后嚟咗香港。咁呢个就系、是、即系我嘅命嘅一个好主要嘅一个部分。咁我同好多香港人啊，都共同咁样 share 紧，即系大家有共同呢个命，都喺呢个城市呢、这个地方。当然啦，我阿爸唔系李嘉诚，咁都系我嘅命嚟嘅。边个系你阿爸啦？边个你阿妈啦？或者你出世嘅时候会唔会有啲遗传病啊？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我哋叫 talent 啦？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潜质？即系有啲人跑步快嘅，咁我就算修炼100年都练唔到嘅嗰啲。咁即系呢啲都系属于命。
14: 唔系，即系譬如话，如果你好想打篮球嘅，但系屋企咧，即系平均身高咧，系某一个界线以下嘅，咁呢个都系其实
13: 系命嚟嘅，即系有啲嘢努力系改变唔到，即系努力唔会令我六尺高噶嘛。
14: 即系打篮球，好多人话 Michael Jordan 嗰只手呢啲咪即系。天生異品，
13: 即係佢都要後來營養足先得嘅，係啦，咁。啱啦，就可以講到運。運咧，其實就係可能係你呢一兩年或者即係我哋叫短期啲，到底遇到嘅事情係咪順啊，或者係逆啦嚇，即係係咪次次遇到一啲嘢都唔知點解有貴人幫你解決啦？其實有啲係勢嚟嘅，即係呢10年經濟好，投資銀行有個講法，風大嘅時候豬都識飛嘅嘛。
9: 所以以前其實古代唔叫呢啲做運嘅，其實叫時啊，
13: 係時勢嗰個時。
9: 係啦，時勢嗰個時嘅。
13: 係
9: 阿蘇師講得啱啊，你個大環境係點樣咧？你唔 系可以控制到嘅，你都。
6: 诶，但系睇相佬就会同你讲，喂，你呢十年行大运，因为阿张阿九都行紧大运啦，呢十年系猪都识飞嘅年代，即系运里边包括有势啦，亦都有个人一啲嘅情况，即系有啲人可以喺个势好差嘅时候都吓，就算股市跌到阿妈都唔认得，但系有啲人都喺里边赚到钱咁。
14: 同埋仲有某一啲行业系喺大环境差嗰阵先至比较旺噶嘛，所以又要睇你做边行啦。
6: 系啦，咁啊呢啲就属于运啦。咁风水咧，其实如果科学啲嚟讲，就同地理环境有啲关系嘅。大家小学生读啦，香港作为一个深水港系嘛，水深广阔，下山二万字，
14: 不动嘅深水港，唔结冰嘅。
6: 我哋亚热带，亦都邻近一啲好主要嘅工业生产嘅地区啦。咁香港嘅航运系会好噶嘛？咁但系好咗一段时间之后，即系呢个风水都会变噶嘛。咁啊，慢慢香港航运业又俾邻近嘅一啲港口抢个生意咁样。咁但系呢啲都系属于风水嘅范畴啦，即系你呢笪地方系适合做某一类型嘅工作，某一类型嘅行业，喺呢啲地方做得特别好，呢啲系一个风水嘅范畴。咁我就唔会详细讲，但系即系有部分嘅风水理论咧，其实系有科学同埋经济嘅依据嘅，
9: 即系譬如土壤啊嗰啲都系风水嘅一部分。
6: 系即
9: 系
6: 有矿咁，你梗
9: 系有矿，有石油咁样。
6: 即系中东咁，仲有几十年大运行嘅，因为嗰啲石油起码可以开
9: 出石油咁，已经唔使讲啦。
14: 以前岑日飞同我讲过一个都几得意嘅故仔，我记得佢喺节目度讲过嘅。佢话咧香港有一个好出名嘅风水师傅，同佢好熟嘅。
6: 系
14: 咁咧，佢咧就去睇一间铺头，嗰间铺头就生意差咗。咁个风水师傅收人几十万嘅，咁啊睇嗰间铺头咧，就望下望下，觉得好，我帮你改一改。咁跟住嗰间铺头真系啲生意好翻啲，好翻20%。咁跟住佢就问佢啦，佢话其实你做嗰啲咩咧？佢因为咧附近有个巴士站整紧，那个临时巴士站离间铺头太远，咁所以佢夜晚就系偷偷去移嗰个临时巴士站嗰个站嘅牌。
9: 犯法噶呢件事？
14: 系啊，唔啱嘅吓。但系我就听过一个咁嘅故事啦。系啦，
9: 即系为咗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啦。呢啲唔值得学啊。
6: 系，但系即系总括嚟讲啦，风水就即系喺呢个年代、呢、這个行业、喺呢个地区，其实咧就有特别嘅发展。喺古代好多嘅，譬如扬州咁样，扬州其实系运河嘅起点啊。咁扬州曾经咧喺中国咧系一个好繁华嘅城市。咁但系自从我哋唔用运河运货之后，扬州就成为一个二三线嘅城市，即系好明显嘅呢个情况。好似威尼斯咁样，威尼斯曾经成个欧洲入口嘅中转站啊，威尼斯商业好出名，而家威尼斯变咗个旅游景点，咁个原因都系同即系嗰个运输嗰个模式啊，商品交易嗰个途径啊有关，呢啲都系属于一个地运嘅一个风水嘅。
14: 即系有啲人话，而家其实巴拿马运河都唔似以前咁重要，系咪咁啊？
6: 又唔可以咁講，因為巴拿馬運河嘅問題咧，就係即係而家啲船越做越大啊嘛，咁所以咧就變咗有一啲方法咧，就主要係靠鐵路啦，就係由東岸將啲貨拉去西岸，因為大船其實真係平好多，相對過到巴拿馬運河船，始終佢設計嗰個時間咧，百幾年前咧嗰陣啲船冇咁大噶嘛，
14: 嗯，
6: 亦都係反映咗即係時間嘅轉變咧，風水都係會變。咁陰德同埋讀書，陰德咧，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導人向善嘅啫，即係冇乜實際嘅因果關係。系咪即系积善之家就一定会有好嘅结果咧？咁未必有好明显嘅因果关系。咁但系道人向善呢样嘢几时都系好啦。咁所以我就唔反对大家积阴德做善事嘅。
14: 但系阴德咧，好多人其实唔系好知乜嘢系阴德嚟嘅。有阳德同阴德噶嘛？阴德咧，其实系好关乎你后代同埋你收尾嗰几年。咁所以好多人咧，平时唔系好知道，觉得诶、我积嚟做乜嘢咧？因为通常我哋都好少即系焦点喺收尾嗰几年，同埋嗰个人之后嘅后人。
9: 唔系同个信仰有关嘅，即系所谓阴德咧，其实咧佢系一个好特殊嘅现状。可能用阳德同阴德嚟分啦，系咪？咁阳德咧就系、是、类似咧，你系譬如你做好人。你當時可能你嘅人際關係好啲啦，嗰啲係陽德啦，陰德係可以即轉俾其他人嘅，
6: 俾後代同埋
9: 俾其他人嘅
6: 孫咁樣啦。
9: 咁但係我哋唔鼓吹迷信嘅，咁只不過係話呢一個係當時古代人嘅信仰嘅，
14: 即係佢哋咁樣睇。
9: 係啦，
14: 係啊。
6: 如果用一個現代科學啲嘅講法，就係即係如果阿爸阿媽行為係端莊端正嘅，跟住又成日做善事，咁俾啲仔女見到一個正面嘅人生觀，可能對仔女嘅價值觀咁有幫助，或者你即係著重仔女嘅教育，咁樣可能對個仔女發展會好，即係都係屬於 陰德嘅範疇啊。咁第五先係讀書，即係個人能力啦，個人努唔努力啦。某程度又唔係完全錯嘅，因為喺有一啲地方讀書嘅機會都冇啦，或者係讀書改變命運都唔係每個時代或者每個地區可以發生㗎嘛。咁喺即係中觀啊，我哋嘅歷史咁耐啊，喺好多時代我哋成日都講寧為太平狗，就不做亂世人㗎嘛。即係好多時代你連食飽都係一個奢望嘅時候，咁你要改變嘅命運，即係要靠讀書去改變個人嘅際遇，即係中國已經係一個相對喺歷史上面有好長嘅時間係靠讀書，當然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啦，考科舉，但係起碼有咁嘅機會，
9: 比歐洲好好多㗎啦。
6: 歐洲你出世阿爸係貴族，你就係貴族，係
9: 啊，好多㗎啦，即係起碼可以即係透過讀書嚟改變你成個家族嘅命運，即係科舉制度係。
6: 咁所以讀書排第五，某程度就係都係反映即係喺我哋成個歷史嘅長河裏面咧，有公平可以靠努力去改變命運嘅時期，其實都相對唔係真係咁多，即係其實屬於小部分，即係唔係大部分。始終科舉係唐朝開始啦，但實際上科舉嘅興旺係宋朝開始噶嘛，即係喺我哋中國成日講自己五千年中華歷史，即係順治都三千幾四千年嘅時候，其實真係有靠讀書改變命運，其實得一千年左右嘅啫。
9: 就係由宋朝開始咯，即係平民
6: 北宋開始
9: 啊，係啊，即係平民可以透過考科舉改變成個家族嘅命運，係由宋朝先開始嘅。
6: 唐朝都係靠關係靠世家啊嘛，
9: 係啊，都係
6: 世家仲喺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千年，即係喺我哋認知嘅中國歷史裏邊都係屬於短嘅時間。咁所以呢句説話唔係冇道理。咁但係如果我哋今時今日咁去睇啊，即係我哋已經係去到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嘅年代去睇咧，這個排序當然就未必再啱啦。即係如果我哋用一個宏觀嘅角度睇中華五千年文化咁嘅角度去睇，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睇，即係我哋呢一代人係咪就係一命二運三風水咧？四積陰德唔讀書啦，咁我唔同意嘅。即係讀書排翻前少少嘅。咁講咗咁耐啦，嚟到呢一節中間，我就揀咗呢首歌咧，好出名嘅。一講風水命理，命運一定要點呢首農夫嘅《風山水起》。有阿玲喺中間 rap 翻兩句嘅，翻嚟我哋繼續講命運。

0: 猪嘅朋友、属鼠嘅朋友、属牛嘅朋友、属老虎嘅朋友、属蛇嘅朋友、属马嘅朋友，咁个意思知啊？
1: 嘅朋友点啊？
0: 嘅朋友睇上睇上睇上，攞上攞上现场。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梗系分到。我想又睇。

0: 比较重性。
1: 零零零零爱有一问，问下我嘅桃花运。
0: 知君好男人，过几年就结婚。
1: 零零零零爱有一问，问我老婆系乜嘢人。
0: 陆永大情人，个老婆好销魂。
1: 啊，师傅答唔答得到？我第时做乜嘢好？
0: 知君能。

0: 想点唱，俾啲掌声有听。
1: 周末兜收场。
2: 喂，兩位拍檔，剛剛聽完風山水起，咁我哋繼續講命運。喂，兩位拍檔，其實呢歷史上面呢中國人呢算係最唔信命嘅一個民族，即係因為好多民族呢都信天權神授啦，或者覺得皇帝係靠血統靠出身㗎嘛。
3: 你覺得中國人係最唔信命嘅民族咩？但係中國係即係都幾多呢啲占卜問命嘅一個民族嚟㗎。
2: 嗱，呢個要同海林講，就係睇到底係太平盛世定係亂世。因為呢喺太平盛世嘅時候呢，即係起碼喺漢儒開始啦，就會同大家講呢個天人感應啦，即係會同大家講喂皇帝係有天命，即係天子嚟㗎嘛，即係漢朝獨尊儒術之後先出現嘅，即係春秋嘅儒家唔係咁樣㗎。春秋就係一個陰陽家呢，會同大家講五德宗此說。後來大家即係覺得五德宗此說好，但是其實很亂的，即是上一個
3: 但是不是，我們由甲骨文開始已經日日問卜的了。
2: 那個是占卜，即是這件事做好還是不好。
4: 我應該這樣說，其實我們在占卜那集都講過這個問題的，即是迷信或者信不信命運是很難用一個文明與文明之間類比或者相對得出來的結果，因為一個文化裡面有不同階層的人，大家明白我意思，即是譬如說他可以是一個統治階級，他很迷信，即是可能歐洲那些，但是可能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裡面的統治階級，因為天權神授嘛，他已經給了一個所謂叫命運的權力，那個天子去執行嘛，但是民間的人仍然很信命運的嘛，
2: 或者很迷信啊，
4: 是啊，即是我們不知道究竟怎樣先叫做一個文明或者文化是相對信命運和不相對信命運的。但不過蘇適說嗰樣嘢我有某程度同意嘅，就係話至少係一個歷史記錄嘅角度當中，我哋好少用神權嚟解釋某啲事件嘅。如果大家睇過歐陸嗰啲古典嘅歷史呢，即係無論係阿希羅多德嗰本歷史呢，佢裏面突然之間會有個神同你講兩句嘅。嗱，而家好興嘅木馬屠城啦，係咪奧德賽呀，
2: 係
4: 成日有個神出嚟同你講嘢㗎嘛。
2: 嗰套電影阿典娜成日出場。
4: 係啦，阿典娜成日出場㗎嘛。咁但係中國係真係冇嘅。相對是沒有的，即是在一個歷史記錄的角度來
2: 說。或者我用另一個講法，即是中國歷史裏面有一些關於天人感應的記錄其實都是假的，即是他說、這輪發生了這個天象，就因為這個天象就影響到一些災荒，那個天象其實都可以是假的，即是沒有發生過那個天象，即是那個陰天鑑也好，
3: 即是是不是一個藉口的嘛，大家容易一點落台，是不是
2: 逼個皇帝做些事、即是作為一個反對，即是天人感應某程度來說是一個文官或者是一個，
3: 但如果皇帝本身都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他都知道你在逼緊我的啦。
4: 不是这样讲啦，其实有一个学者叫王一龙的，我很出名的天文历史学家来的。咁我哋會喺一啲正規嘅歷史記錄當中呢，成日都話啊天降異象，咁就可能聖上會死啦。咁佢真係用天文計算機嚟將呢啲 data 入曬落去呢，有幾多成真幾多成假呢，其實好多情況都係真嘅，即係所謂嗰個天象係真，但係個解釋係假。咁又或者有陣時呢真係會生安白做一啲假嘅天象記錄，係有嘅，但係唔係真係咁多嘅，因為真係呃唔到㗎嘛。
3: 但有啲嘢即係其實你譬如話我哋而家好興講咩水逆，水逆㗎嘛，即係水星逆向呢樣嘢，嗰陣都個個月都發生㗎啦，咁你係有呢個天象㗎嘛，參在你講
2: 嘅啫。90次到啦。咁所以即係天人感應啦，某程度係儒家為咗限制嗰個皇權，或者係為咗攻擊嗰個政敵呢，利用咗呢啲咁嘅特別嘅情況，即係有天災咁啊，宰相就落台啦。即係尤其是宋朝，宋朝啲宰相係上上落落，好似坐升降機咁樣㗎嘛。一個宰相三起三落就好平常嘅事，即係貶官跟住再返嚟喺宋朝。
3: 即係問責制嚟嘅原來。
2: 但係佢哋嘅責唔係我哋而家嗰啲做錯事囉，佢哋嘅責。
3: 即係有天象所以就受責。
2: 某地方有水災咁啊，宰相你落台啦，還點會咁多個宰相？咁啊過幾年就叫返嚟咁樣，即係有咁樣好多咁嘅歷史記錄。即係對我嚟講係。作為一個我哋叫做俾面嗰個落台嘅宰相，即係令佢好過啲，我唔指出你真係犯咗咩錯，或者我唔指出你真係
3: 鬥爭落台。我決定
2: 我決定炒你，但係個原因係
3: 而家通常啲人離職都係話，即係政客離職都話，我決定用多啲時間同我屋企人一齊啦，咁樣唔需要用呢個藉口啦，係咪？
4: 都有嘅，古代都有嘅，丁憂係咪先？即係爸爸媽媽老啦，咁樣翻鄉下
2: 係要照顧阿爸阿媽病啊，爸
4: 媽有呢啲理由嘅，一樣嘅啫。古今人都係咁樣做。
2: 但是日食所以你辭職都是一個理由來的，這個可能因為政治鬥爭輸了，那麼多宰相為什麼是你因為日食辭職，就是因為你在權力鬥爭裡面落
3: 下，然後下個禮拜就輪到你了，因為日食辭職，月食又辭職。
4: 但這個要補充幾句，即其實在中古以後就很少用這些理由的，因為其實漢朝是高峰來的，
3: 跟住之後大家都唔 buy 啦。
4: 唔係，因為之後咧，其實中國古代係嚴禁民間私集天文嘅。
3: 嗯，
2: 你用淨係陰天鑑先可以。
4: 唔係，你用呢個理由係冇宣傳效果，因為嗰個平民係唔識噶。
3: 係，
4: 你同我講水逆，佢唔明啊。係，係咪先？但係而家我哋個個都識少少星座，你同我講水逆，我明啊嘛。但佢唔明，你用呢個理由，佢宣傳唔到噶，做唔到嗰個效果咯。
2: 同埋點解五德宗祠或者係天人感應，即係有市場咧？就同中國有幾個亂世有關係，魏晉南北朝啦、五代十國啦、春秋戰國都係個亂世。咁大家有時覺得，即係點解宋朝之後，即係文官個權力咁大，跟住啲武將權力咁弱，其實明朝都係。咁其實就同五代十國嘅時候咧，皇帝輪流做，何時到我家係嘛？即系五十年之间就换咗五个朝代，即系两唐晋汉周换咗五个，跟住十六国其实有好多国咧都换过噶，即系十六国唔系同一个时间存在，咁所以就大家觉得喂好乱啊！即系啲军阀咧，你打我，我打你，其实大家都记唔住几时系边个做皇帝，嗰几年阿皇帝又转咗，同埋唔觉意咧，你手下就用支黄旗车件衫嘅披喺你身上，咁啊，你做皇帝定唔做皇帝咧，大家都好惊噶嘛，咁所以即系赵匡胤就好有呢个理由咧。去推動一啲令到個政治更加穩定嘅一啲學說，又搬翻天人感應出嚟啦。佢信唔信一件事啊？最緊要就係大家共同覺得，即係呢個規矩或者呢個框架咧，係有助社會穩定嘅。即係起碼皇朝唔好變得咁緊要啦。即係個皇帝好唔好一件事，即係大家可能對宋朝嘅皇帝即窮即弱，即係其實佢唔窮嘅。
4: 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套嘢咧，最初 sell 俾嗰個老闆嘅時候有啲問題嘅。
3: 嗯，
4: 大家諗下，如果大家係秦始皇。嗱，而家我哋三個人就真係 sell 五德宗祠俾秦始皇，我覺得我哋三個俾人拖出去斬頭
2: 嘅。秦始皇係唔信嘅，佢信自己。
4: 唔係，即係你諗下，我而家同你講緊個皇朝萬世一系，你同我講緊係爭凳仔輪流坐，
3: 嗯，
4: 你係即刻俾人斬頭。我唔明點解漢朝嘅皇帝係 sell 到嘅呢一套。
2: 漢武帝嘅時候啦，
3: 證明
2: 點解漢武帝
4: IQ 有啲問題，係咪先？你用呢一套嘢即係同我講話，其實我做幾年會換人咯。
3: 嗯，
4: 啱啱啊！你个五德宗祠你有几长先？个周期冇讲噶，系咪啊？即系你话秦朝系润水德或者水德咁，十五年亡噶咯佢。
2: 同埋，其实你下一个唔知系火定系木噶，随便噶咋。
4: 点会俾佢 sell 到噶？冇可能噶。
2: 唔紧要啦，嗱，总之大家明白喺中国古代里边有一套道德嘅，即系或者系儒家 adopt 咗噶，即系儒家吸收咗嘅。其实五德宗祠算系阴阳家嘅。咁咧，天人感应系啊，董仲舒加落儒家嗰度，即系汉儒啦。我哋咁样讲。咁但系呢套学说某程度咧。就是融入了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用今天的人的觀點去看，但是它其實是有它的歷史的原因，有它的歷史任務的，就令到社會穩定一點，因為始終我們遇過很多很亂的時期，即是皇帝做不到兩三年，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黃金甲就知道了，周潤發和周杰倫那一套呢，
4: 是
2: 倫理悲劇來的嘛，仔殺老爸，跟住老爸殺仔，這些很平常，
4: 不是五代十國，
3: 你不要說到這麼血生生，你看到意大利你都不知道誰做首相的，
4: 對吧？
3: 現在英國的首相我都叫不出個名字，是不是？
2: 嗯，
3: 即系嗰只猫住喺首相府嘅时间仲耐过嗰啲首相。
4: 唔系，不过咁讲，我补充翻一句先啦，即系佢当时咧，即系我哋讲呢种叫做历史文明嘅一啲咁嘅推理又或者去推销啦。咁佢背后潜藏咗一个儒家好底层嘅意识形态入边嘅，就系、是、叫做物极必反。即系你读周易咧，有一个叫做亢龙有悔嘅，
2: 系，
4: 即系佢去到有一个点咧，佢总会跌落嚟嘅，佢就叫你。居安思危，即係佢係 sell 緊呢一套嘢嘅，其實，即係佢唔係話俾你聽，你坐十五年就會亡國，但係你要小心啲，如果你做得太過分，你十五年會亡國，其實個意思係咁，
2: 係啊，
3: 即係富不過三代嗰啲係咪？
4: 係啦，即係佢俾個危機意識你，
2: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咁樣咯。最後呢幾分鐘，我就想提另一樣嘢，到底係努力改變命運定係知識改變命運啦？咁愚公同諾貝爾啊，小弟其實咧個講法係咁嘅，愚公移山咧應該有個現代版嘅，就唔係子孫。萬代咁就將個山搬走咗，大家要明白，愚公移山其實係個春秋戰國時候嘅作品嚟嘅。嗰兩座山咧，其實咧就如果大家玩三國志咧，本身就喺平州嘅，就唔喺冀州嘅。
4: 補充一點，那個故事係出自列子嘅。咁列子我哋覺得係魏書嚟，應該係大概魏晉南北朝嘅故事。
2: 係、哦、咁嗰兩座山本身就由頭到尾其實都係喺平州，即、就、係、是、黃河嗰個河套嗰個位置。咁、那個古仔就講啊，愚公因為努力感動咗呢個上蒼，就將嗰兩座山搬走咗。愚公
3: 其實都係一個談判學嘅一個做法嚟嘅，即係其實愚公係同嗰兩座山度談判啊嘛。嗱，你唔走嘅。 我一定会帮你搬走嘅。
2: 系，但系个古仔嘅问题系，我唔使搬走座山噶嘛，我掘条路出嚟就得啦。我使乜成座山掘走你啫？
3: 掘个隧道啊？
2: 工程量唔合理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知识改变命运，其实系比努力改变命运咧更加重要同埋更加贴切嘅。因为大家而家睇贵州就知啊，贵州曾经系啲土司林立嘅地方啦，即系好多土司周围都系嘅。原因就系个路唔发达啊嘛，周围都系山啫，即系军队好难入去。咁而家贵州系全个中国道路网里边最多隧道嘅一个省份嚟，好多高嘅桥同埋好多隧道。
3: 有一个世界上最高嘅桥啊嘛，有一个吊桥，
2: 又喺贵州嘅，冇错。贵州而家系好多桥、好多隧道，就系、是、因为知识改变命运。即系以前起唔到路嘅地方咧，而家都系有高速公路。其中最出名嗰个系诺贝尔啦，除咗佢因为即系好有钱，成日颁奖俾啲科学家之外咧，亦都因为佢发明咗呢个炸药啊嘛。咁我哋要移山填海，最有效嘅工具就唔系靠子子孙孙千秋万代嘅，就系、是、要靠。即系，我哋要揾个人去留学，学识点样做炸药，跟住翻嚟炸开座山，然后起条路出嚟。我想讲，即系愚公移山嘅现代版咧，就系应该系咁样嘅。即系，座山阻住条路，咁点算咧？我揾个仔出国留学，跟住学识点样做炸药，跟住翻嚟炸咗嚟。其实炸个窿得噶，炸条隧道 OK 噶，就唔使炸到成座山搬走嘅。咁即系唔使由冀州搬到去平州嘅，成座山搬走。
3: 或者即系我哋而家中国做嘅叫做叫咩盾构机啊，即系掘隧道嗰啲机。
2: 系啦，即系总之你去自己研究又好啦，去外国学成翻嚟自己再起又好啦，即系好似中国其实好多第一代嘅科学家都系外国留学，跟住翻嚟将啲知识本土化噶嘛。
3: 研学生
2: 系啦，咁即系我哋嘅火箭都系即系最后都系自己做啦。即系我哋应该系咁样噶嘛，靠知识改变命运噶嘛。啊，我唔反对努力改变命运，但系努力改变命运嘅前提系你。要掌握知識，
4: 唔係，我覺得應該係咁啊！即係我有少少調轉咗，係因為你好想努力去改變命運，你先發覺知識嘅重要性。
3: 嗯，
4: 即係如果你嗰個人唔係有愚公，佢唔想炸開座山，佢根本就唔會發明炸藥。
3: 乜知識係努力嘅一個項目嚟㗎，我覺得。
4: 應該咁講啦，就係好簡單。愚公移山又好，精衛填海又好，就係講緊佢好執着於想達到某一個目的，係啦、先有目的才有方法。
3: 嗯，
4: 你唔会有方法才有目的噶嘛，系嘛？
2: 唔计啦，我哋呢一节讲到呢度啊，咁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咧，我觉得好啱今集嘅，就系《天师执位》嘅主题曲啦，《谁可改变》谭咏麟嘅，翻嚟我哋继续讲命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到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嘅部分人流。佢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嘅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近日说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蓝岛移向蓝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蓝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蓝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蓝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周末兜收场，
8: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
9: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10: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啊，命嘅定义到底系乜嘢咧？命同令有咩分别咧？咁儒家对命有咩理解嘅咧？咁甚至乎咧，我又会同大家讲下咩嘢叫关联性思维咧？呢一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讨论呢啲啊。
11: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2: 我系海林，
10: 我系黄子蓉。嗱，两位拍档，既然啊苏轼讲开啫。

0: 因為佢哋唔努力嘅。
1: 但係毛主席話有困難、有方法、有希望啊嘛。
2: 我覺得係要動機，係 motivation，
0: 係啦，唔可以成日靠努力，即係知識、動機同埋努力三者都係需要。
2: 你嘅努力係要基於唔係生存，而係生活。系啦，如果你个努力只系为咗生存咧，往往都开发唔到新嘅知识嘅。点解咁讲咧？即系为咗搵两餐啫，咁所以你就好努力去翻工。
1: 嗯，
2: 咁好多时你唔会生产到知识出嚟嘅。
1: 嗯，
2: 系啊，但系你为咗改善你嘅生活品质，
0: 系啊，
2: 而去翻工，可能你就会有啲新知识会
0: 有啲执念嘅，
2: 系有啲执念嘅。我相信大家应该同意呢样嘢系咪？嗱，咁我哋先讲咗明呢个字先啦。咁既然系讲开呢个说文解字啦，其实呢个明字喺中文出现嘅时候咧，嗰、那个字嘅字源或者构成咧系好清晰嘅，就系、是、一个三角形，好似一个口嘅物体咧，下边跪低咗一个人。佢本身命同令系同一个字嚟嘅。喺甲骨文裏面咧，冇呢個命運嘅命字。
0: 哦，即命令其實係同一個字。
2: 同一個字，係得個令字嘅啫。咁你諗下個構型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好似你個頭頂一個口，然之後咧就同一個跪低嘅人講嘢。
0: 即係個神同個人講嘢。
2: 嗱，
0: 甲骨文即係相
1: 似。嗱，我哋有個口啦。
2: 有個口啦，嗱，唔知係神定係天子啦，唔知。總之係一個上方嘅人同你講。
0: 一個在上位嘅人同在下位。
2: 即係你要聽咯，你要跪低聽咯，就咁簡單。即係不可改變嘅嗰啲嘢係。咁、嗯、後來只不過係因為呢個令引申咗好多意義啦，又變成官名又成，所以喺金文嘅時候先加一個口字旁，分化咗呢兩個字嘅。嗱，你要明白呢個名字咧，通常用得喺古文入面都係一啲我哋改變唔到嘅嘢嚟嘅。即係譬如我哋有一樣叫生命，一個人咧壽命，即係嗱，你可能話而家唔同啦，有線粒體研究又成啦，食多啲咩補品又可能。
1: 唔係啊，有一個咪好出名，最近話想自己逆齡嘅嗰、那個。
2: 改唔到
1: 嘅。係啊，
2: 都符合嘛。
1: 係啊，
2: 換血嗰個啊嘛。
1: 係啊，換血又依樣嗰樣，而家睇個細可能命會再短啲添。
2: 哦，即係做得太多啦。
0: 即
1: 係佢有絕症。
0: 即係以前啲皇帝食丹藥咁樣咯，個目的係想長命，但係結果就係短命咗。係
2: 啦、啊，但係佢呢個執念就產生咗新嘅知識，但係就得到壞結果。其实就唔系咁好啦，呢种
0: 好嘅结果系好多代之后先出现。
2: 系，即系我觉得嗰样嘢其实都几清晰嘅，即系我哋成日话咧，生死由命，富贵由天，其实喺《论语》嗰度出嚟噶嘛，呢两句说话。其实嗱，唔系孔子讲噶呢句说话，大家唔好误会，系孔子嘅弟子叫卜相，即系子夏，都唔系子夏讲噶呢两句说话，系子夏讲嘢嘅时候话，我听人讲。
1: 哦，
2: 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0: 咁起码佢同意呢个讲法，或者佢想问呢个讲法啦。
2: 佢系怀疑啫。咁但系嗱，你谂下当时嘅人就已经好流行噶啦，即系佢引得呢八个字落去喺个即系孔夫子嘅对话里面，咁即系大家都相信寿命系不能够改变嘅。甚至乎你有
0: 齋有個古仔都講嘅點蠟燭噶嘛，
2: 係啦，
0: 點完蠟燭你咪死咯，
2: 係啦，生死簿啦，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咧，我哋要知道咧，有啲部分咧喺我哋嘅生命入邊係改變唔到嘅。嗱，可能我哋頭先講咧，即係阿蘇式嘅時間有限啦。咁我呢度補充少少啦。第一樣嘢咧，你一個人嘅肌纖維有幾多條咧？是固定的，即是你不要以为你是这样举重，你的肌纤维会增加，是不会的。
1: 同埋又要看看你的基因的嘛，他们说 Polynesian 即是好像 The Rock 啊，
2: 嗯，是啦是啦，
1: 啊，即是他的基因呢就特别多红血球的，
2: 是啦，
1: 那所以他就可以生很多肌肉，因为他的红血球可以 support 到他，
2: 是啦。
1: 咁但係第二啲民族嘅人操得咁勁咧，係啊生咗好多肌肉噶，但係你個紅血球唔夠 support 唔到佢咧，你係會暈
2: 嘅。係啊，咪即係咁講啦，即係話你一個人嘅肌纖維幾多條？咁譬如你做好多重訓嘅，咁你某一條嘅肌纖維脹大咗，你咪大隻咯。咁但係如果你有好多條咯，佢同時有脹大，咪更加大隻咯，就咁簡單，即係個原理。咁我有啲朋友玩健美嘅，有啲嘢你係冇辦法，就算你用科技與狠活都改變唔到嘅。就是你的骨架比例，
1: 你吃几多呢个蛋白粉？
2: 冇用嘅，嗱，即系譬如话
0: 个膊头几阔就系几阔噶啦。
2: 系啦，玩健美比赛佢哋讲呢个肩臀比例噶嘛，你个肩胛骨或者你个横向嘅锁骨有几阔，同你个盆骨有几大，你固定噶，你冇得做手术去锯咗自己个盆骨噶嘛。
0: 即系唔会咁极端啦，
2: 即系你整都整唔到，即系你个盆骨细啲，咁你个锁骨大啲，你睇落去个三角形咪靓啲咯。
0: 即係嗰啲狗頭身其實係唔存在㗎嘛，冇人有嗰個比例㗎嘛。
2: 但係正所謂上帝閂咗你道門啊，開翻個窗俾你嘅。咁嗱，你盤骨細咧，又唔代表你玩其他運動有著數㗎嘛。嗱，有啲人成日誤會嘅，你舉重都有幾類啦。有啲人就係玩健美嘅，即係講 body building 係靚嘅，咁有健力㗎嘛。如果你盤骨太細，你條腰太幼，其實健力係冇優勢嘅。一啲優勢都冇，咁你可以選擇另外一啲行業或者係
0: 或者點解舉重嗰啲運動員平均身高都矮咧？你諗下，你由地下舉到過頂，你越矮，你舉嘅距離
2: 個力距係幾多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真係改變。

0: 唔到，其實命係講緊呢一啲嘢，呢一啲範疇。咁所以喺儒家嘅視角咧，其實都幾清晰嘅。我頭先真係喺言者時間會提一句説話，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嗱，呢句説話喺《論語》裏邊嘅最後一句。嗱，大家可能有啲唔係好 sense 到，有啲人成日話：喂，《論語》咧其實係一本孔門弟子編輯出嚟嘅語錄啦。咁但係嗱，大家如果我哋三個係孔門弟子啦，咁我哋編一個我哋好尊敬嘅老師嘅語錄咧，呢個排序肯定有思考過嘅。
1: 嗯，
0: 啱啱嗱，《論語》打開第一句就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1: 嗯，
0: 最後一句就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你是有道理的，你
2: 有头有尾的。
0: 嗱，头先话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嘛，调翻转。
1: 嗯，
0: 论语嘅第一句系同读书有关，
2: 系，
1: 嗯，
0: 最后一句系同命运有关。你明唔明？佢系有编排过嘅，即系佢同你讲，你人世间，你由读论语开始，你由第一句读完之后，诶，原来我系积阴德又好，长学问又好，到最后原来你系冇办法逆转你嘅命运嘅。
1: 嗯，
0: 系当时嘅知识分子系更加限制大啦。即系同我哋今时今日比，
2: 基本上点解春秋咁多乜乜公子、乜乜公子、乜乜君、乜乜君，全部都系诸侯嘅近亲嚟噶嘛？如果唔系，你根本掌握唔到嗰个地位，
0: 即系成连推荐嘅机会都冇啦。
2: 系连做官领兵打仗嘅机会都冇。如果唔系，就唔会有即系肉食者皮啦。
0: 所以嗱，我哋今时今日即系喺现代嚟讲咧，我哋觉得富贵咧唔属于命嘅嗰个范畴嚟嘅。即系我哋觉得有钱，你可以透过好多所谓叫做才技啦，或者工具啦，嚟令到你有钱啦。咁甚至乎貴咧，即係你改變你嘅階級地位都係做到嘅。
2: 呢個係某程度啊，只係因為我哋呢一代人係生活係呢個階級流動性比較
0: 高啦
2: 嘅。喺中國歷史上邊呢啲窗口啊，我要用窗口呢個形容詞係即係 window 啊。因為喺歷史上邊咧，階級流動性好高咧，往往都係成個階級俾人打爛咗之後，嗰十幾或者三四十年咧，先至存在。其實呢啲窗口係好少嘅，
0: 好少啊，係真係好少啊。你講得啱。咁但係你諗下喺即係《論語》入邊咧，可能大家會有一個錯覺嘅，就係覺得，咁係咪賺唔賺到錢咧？究竟屬唔屬於命嘅範疇咧？喺《論語》入邊，其實咧曾經有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孔子有個弟子好識做生意㗎嘛。
2: 係子貢。
0: 子貢係啦，子貢就好識做生意㗎嘛。佢就曾經形容子貢係一個不受命嘅人。即係受命係接受嗰個受啦。即係佢唔接受命運嘅。
2: 唔認命。
0: 因為佢係咁做生意嚟賺到好多錢。即係嗱，背後隱含嘅邏輯係乜呢？本身你有冇錢呢，就應該係命定嘅。至少喺即係中國古代嗰個先秦嘅世界入面啦，即係你諗下賺錢或者賺到錢，
2: 即係走去搞 startup 嗰啲呢都係唔認命嘅。
0: 係啦，冇錯啦。
1: 係啦，講得好。
2: 打工嗰啲呢就係認命嘅。
0: 係啦，即係佢喺嗰陣時嗰個範疇已經覺得原來你努力去做生意呢就係一個唔認命嘅行為。
1: 嗯。
0: 係啦，唔認命。咁但係孔子冇反對佢㗎喎，雖然佢話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啊。一个反叛理论上按照佢嘅套路，
2: 孔子
1: 咁讲，沙德系好难系一个君子嘅。
2: 五十先至知天命噶嘛，咁你五十岁之前你系可以去玩下沙粒噶嘛？即系我唔系话五十岁之后唔可以做生意，但通常都系年轻人比较多。
1: 银发族都可以创业嘅，只系沙德系辛苦，
0: 风险比较大，
2: 同埋即系年轻人嘅比例高啲嘅。
0: 但啱啱海林讲咗一句，做得呢啲生意通常都同君子冇乜关。
2: 儒家价值观，即系逢商必奸呢个儒家价值观，
1: 唔系逢商必奸。
0: 但我觉得几有趣，啱啱你讲嗰样嘢咧，令到我都会觉得嗱，因为孔子佢就好少会直接闹啲学生嘅。咁其实即系佢直接闹啲学生咧，来来去去都系嗰一两个嘅啫，集中系一个叫宰我啦，咁另外一个叫子路啦。咁你都知道佢直接闹子路有阵时系半欣赏半开玩笑嗰种嘅，但系宰我就真系闹。但系咧子贡咧，佢就自己觉得啦，读上嚟佢又唔系。有一個好強嘅力量去反對佢做生意，咁但係佢隱含住嘅意思就係覺得你呢種唔認命嘅行為呢其實並不是君子所為。咁所以呢有一次呢唔知點解孔子學生好大膽㗎嘛，其實我唔知點解佢哋咁大膽，有陣時會問下個老師，你覺得我點呀老師咁樣㗎喎，我成世人我未試過咁樣問自己老師。
1: 我係
0: 吓，你两个会嘅咩？即系会走去问下自己老师，老师你觉得我点啊？咁样，咁如果老师觉得你系人才，
2: 通常你唔会问老师对你嘅整体评价嘅，但系通常即系做完某一件事，即系做完某一个功课，你觉得自己做得好嘅时候，可能都会问下老师，喂，你觉得我呢、這个
0: 系啦
2: 呢份嘢做得好唔好啊？系咁样，但系就好少问老师，你觉得我个人点样？
0: 为人如何咁样？你会唔会啊？海流
1: 睇下边啲老师，有啲老师好开放嗰啲系得，
0: 好 friend 嘅，
1: 系啦，即系随和一啲嘅老师，
2: 但系毕业先会问嘅呢啲系。 咪？即係你唔會無啦啦讀咗一年之後問老師，你覺得個人點樣？
0: 喂，但係子貢真係有問過，跟住當時其實孔子佢有一個回答啦。咁我覺得個回答其實就並不是十分好嘅，即係表面上睇起上嚟好似 OK， 但係我覺得唔係十分好。喺我呢度賣個關子，
2: 即係有第二個浸嘅個答案，
0: 係係有第二個浸嘅。不過我賣個關子，因為我想聽翻首歌翻嚟先開股啊。咁我第一首揀嘅歌咧就係側田嘅《運》啊。咁我哋聽完翻嚟繼續傾命運。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就既然听完首歌，咁我哋开翻股先啦。
2: 系啊，
1: 咁有一次即系子贡就问孔子啦，喂，老师你觉得我点啊？咁样，咁跟住孔子就答佢：你啊，好似一个器物咁咯，
3: 容器嘅器，即系四个口嗰个器，
1: 四个口嗰、那个。跟住佢话系咩？咁我系乜嘢器物啊？佢就话你系莲壶，即系一啲好贵重、好贵重嘅器物。嗱，你听上好似赞佢咁嘅，
2: 系，
1: 即系你系一只好名贵嘅碗咁样啦。
2: 嗯，
1: 但其实咧喺《论语》里边，孔子讲君子不器。
2: 哦、
1: 君子系唔会好似一个器物咁有功能嘅，咁佢系表面赞你，
3: 即系话你小人，暗瓦底，
1: 系啊，暗瓦底其实系话你渣，
2: 嗯，
1: 即系佢觉得你有一个功能咯。
2: 其实某种程度系讲紧佢即系冇乜骨气咁样，
1: 系咯，
2: 随波飘
1: 金碗咯，你一只金碗咯。嗱，你知啦，我哋譬如话即系嗱，有海林喺度好啦，咁你譬如你送人送礼物咧，有人送只金碗俾你都叫我得噶嘛。虽然我都好开心，
2: 系金就得噶啦，
1: 但系你好俗噶嘛，你会觉得系
2: 系俗气嘅，
1: 系啦，即系佢意思有少少明褒。暗贬
4: 系啦，
1: 即系话你唔系最 top tier 嗰啲咯，不过你都 OK 嘅嗰啲咁嘅感觉。所以你换一个角度就知道，其实儒家系咪好希望人哋去改变佢心目中嘅命运咧？其实就唔系嘅，佢就希望你顺应嘅命运喺其他嘅部分你。
3: 但系呢个同儒家个核心价值有关噶嘛？儒家喺春秋到往后嘅核心价值都系维持统治阶层嗰个地位同埋社会嘅稳定啊嘛。儒家其中一个最核心嘅价值就系我哋要复古啊嘛，希望翻翻去周朝嘅最古老嗰个制度，即系翻翻西周嘅时代嗰个制度，即系而家东周啲诸侯国下
1: 格上
3: 就越嚟越差啦。我哋翻翻去西周咁啊最好啦。咁呢个系儒家嘅核心嚟噶嘛？咁梗系要认命啦。最好就系各主其位，即系诸侯继续做诸侯，大夫继续做大夫，天子继续是天子，这个儒家的核心价值有历史贡献的，即是中国有一个很长的稳定的王朝和时期，即是儒家的功绩在这里。但当然有贡献的东西都有缺点的，即是忽略了
1: 有利有弊啦。
3: 其实有些时代或者有些人其实是很想进步的嘛，很想改变命运的嘛。
1: 那我转一转想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即是刚才苏西上一次讲到一个叫知识改变命运的情况啦，即是我自己又唔系读社会学出身啦，咁我只不过八卦有阵时都会睇下啲社会学嘅结果啦。咁而家啲社会学嘅研究咧，成日都会有跨世代嘅长时间追踪研究嘅，
3: 即系睇你三四十年嘅，即系
1: 系
3: 当年 BBC 有咁嘅节目嘅，
1: 好多嘅好多，
3: 系卅年后揾翻你做访问。
1: 嗱，即系我唔系想打击大家喺呢个知识改变命运嘅路径上面嘅一啲努力啊，咁样其实嗱嗰样嘢点都系好嘅，坦白讲点都有机会改变。但系咧呢啲咁嘅长时段咧，嗱美国又做过啦，系密西根大学做啦，系咪？跟住其实英国啊，即系伦敦大学又做过啦，咁好多即系知名学府都做过啲长时段嘅追踪嘅。佢嘅追踪嘅基础系点咧？就系揾唔同背景嘅家庭，
3: 唔同 background
1: 系啦，收入、啊、
3: 父母、
1: 肤色啊，种种啦咁样。
3: 住喺边啊？咁样啦。
1: 咁我哋又唔好太复杂啦，我哋净系讲个结论啦，系咪？其实结论咧就系、是，总之你五岁以前，如果你系一个贫穷，即系佢个贫穷当然有定义啦。咁大家可以按照唔同嘅文化体系去代呢个贫穷入去嘅，因为大家嘅贫穷线可能有啲唔同啊。咁如果佢系五岁之前咧，生活喺贫穷线以下嗰啲家庭咧，其实个小朋友将来成年咗之后嘅工时咧，系相对比较短嘅，唔系佢哋舒服，系佢哋揾唔到工，即系佢工作嘅时数系远比起喺贫穷线以上成长嘅，系揾唔到工佢哋系，
3: 因为话读书可以将来做嘢舒服啲，呢个系最大嘅骗局嚟嘅，
1: 系啦，
3: 通常读得书越多嘅人咧，工时系越长，
1: 系啦，咁当然佢仲有好多呢啲统计嘅，即系话基本上系只有唔到30%，佢系真系可以。改变嘅
3: 系 BBC 有个类似咁嘅节目嘅，就是、每几年咧揾翻同一堆人翻嚟再做个访问，即系嗰个节目做咗几十年，咁咧最后就系、是、其实咧上流社会嘅出身大部分即系几廿年后仍然喺
1: 上流社会
3: 啦，即系你阿爸阿妈系专业人士啊，仔又系专业人士啦。其实某程度系讲紧个阶级固化嘅问题，因为咧阶级固化其实系任何历史背景、任何文化其实
1: 都
3: 存在嘅，系有一啲好特定嘅情况咧。階級固化咧係突然間被打散咗嘅，即係我頭先講過，我哋係生活喺一個即係香港，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嗰段時間成長或者嗰段時間出世嘅人咧，即係有一個三四十年嗰個階級固化嘅情況係唔明顯嘅。呢個係好少喺歷史上面好少有嘅情況，就算去到今時今日，即係個階級固化又翻翻嚟。當然即係未去到我哋講你阿爸係貴族，你就係貴族嗰一種咁嘅階級固化啦。
2: 某種程度上，莎士比亞是何人，就係依一個討論啊嘛。 因為好多人就會話莎士比亞有乜可能係一個，即係而家會話莎士比亞嘅爸爸應該就係一個做手套嘅工匠啊嘛，
3: 即係冇一個係低下或者中下階層嘅出身。
2: 咁一個目不識丁嘅家庭出身嘅人，點會變咗係英國嘅大文豪啊？咁有一啲人就會話唔係喎，嗰陣英國已經有呢種叫 grammar school， 即係文法學校。咁莎士比亞就係喺類似呢啲咁嘅學校度讀書㗎啦。咁樣咁，但有啲人話冇可能嘅，冇可能一個喺英國出世喺中下階層嘅一個小朋友，可以寫意大利啊其他國家嘅情況寫到栩栩如。大家就说啊，莎士比亚其实应该另有其人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在觉得他这个出身。
1: 嗱，我不知道，可能幸存者偏差咧，可能就是得一个莎士比亚，
3: 即系六个色嘛，六个色嘛发生
1: 嗰啲啦。咁但系嗱，嗰个怀疑有啲道理嘅，即系譬如话我哋中国嘅《红楼梦》咁样，唔系曹雪芹系写唔到嘅。
3: 你冇喺咁有钱嘅家庭生活过，你点写到嗰啲？
1: 我都冇见过大官员，
3: 系点写到嗰啲咁奢侈嘅生活咧？
1: 系咯，我都未食过。
3: 好明顯，《金瓶梅》同《水滸傳》就唔係同一個人寫噶啦，寫唔到噶嘛，大佬。
1: 係啊，就係寫唔到。
2: 即係佢個意思就係咁樣樣咯。係
1: 啊，有啲道理嘅。咁但係即係我最後講一個啦，其實香港都做過類似嘅研究嘅，即係香港大學都做過嘅，就係嗰個結論，即係貧窮家庭嘅子女咧，相對於啲經濟富裕嘅子女咧，智能同埋語言嘅發展程度咧，喺同年齡係約兩至三成。咁所以大家知道呢個係命嚟嘅，係好難去逆轉，但係唔係冇可能。大家都要努力。咁啊，嗱，我拣嘅第二首歌咧，就系许志安嘅《信天翁》啊。咁其实呢首歌里面嘅情节就系讲只信天翁点样唔认命，系即系几大风大雨都要飞出去咁样嘅。咁我哋听完呢首歌，翻嚟继续倾命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一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以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 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饮杯咖啡。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跟大家讲肌酸。
7: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和我们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其实都是帮我们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的物质来的。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9: 咁喺呢段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就讲起命运咧，我哋咪经常会话咧，边个地方咧有一只蝴蝶拍翼咧，另外一边咧就会发生个大风暴。咁其实咧呢个咧系有几种唔同嘅理论集合埋一齐咧，都系讲紧呢一类型叫非线性嘅历史动态学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喺呢一个 umbrella 下边有几多种呢啲咁嘅理论啦。仲有嘅就系话，如果我哋讲命运嘅，就一定要讲返我哋东方哲学嘅呢啲咁嘅业力，到底业力又系啲乜嘢嚟嘅呢？佢同命运有啲乜嘢关系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10: 欢迎返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11: 我系黄子勇，
9: 我系海林。咁大家通常都听过啦，即係话某个森林入面有隻蝴蝶拍翼，係咪？跟住就去到另外一边就形成咗个大风暴。
11: 龙卷风嗰啲
9: 係啦。
10: 呢个係一个夸张嘅讲法嚟嘅。呢个世界有咁多隻蝴蝶，咁我哋咪要。
9: 係呀，所以我哋有好多风暴囉。但係其实係有好多唔同嘅范畴都提出类似嘅理论嘅。我首先我同大家數下有几多样呢啲咁样嘅理论啦。咁其中呢就由爱德华洛伦斯，即係 Lawrence 呢，佢提嘅呢个叫 Chaos Theory 啦。咁大家其实喺好多个范畴都提出类似嘅概念嘅，但係其实系唔同嘅。嗱，呢个 Edward Lawrence 嘅混沌理论啦，咁有呢个 Ilya Pogosin， 咁佢讲嘅呢就系由一个物理化学嘅即系方法去讲即系熵嗰个耗散结构理论啦。咁同埋喺历史学嗰度呢，有一个人叫 Paul Parsons， 就讲呢个历史制度主义。咁仲有咧，最新我哋经常而家成日会听到嘅就系呢个 Newton Taleb 嘅呢个黑天鹅效应啦。咁其实佢哋喺唔同嘅范畴咧，都系讲紧就系话有一啲嘢发生咗，呢啲嘢当佢发生嗰阵咧，我哋可能觉得系微不足道嘅，但系佢之后產生嘅連鎖效應呢，就變到佢好似返返轉頭睇，咦，有啲嘢喎，當初咁樣嗰、那個係咪 inevitable 嘅呢？係咪必然會發生呢？
10: 我為咗令我女呢讀數學有興趣呢，我最近同佢講咗一個關於統計學嘅一啲規律，即係可以應用喺呢個話題裏面，就係、是、呢背後嘅嘢呢可以係好 random 嘅，但係呢個宏觀結果呢就可以係好 predictive 嘅，即係好似擲骰仔咁樣。當你擲100萬次之後，其實佢總共加埋嘅數字係幾多呢，係會一個好窄嘅範圍。咁你擲一次就係1-6，即係個範圍好闊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呢，就係當你做一樣嘢呢次數足夠多嘅時候呢，一啲睇落冇可能發生嘅嘢呢其實都會出現㗎喎。即係梅菲效應啦，梅菲會犯錯嘅嘢就當你做足夠次數一定多，總會發生㗎嘛。無論機會幾低，只要佢唔係零，你做個次數足夠多就會出現。咁某程度其實係同阿海林頭先講嗰啲某幾個理論好咁，黑天鵝其實咩啫？即係好多嘢其實佢可能微不足道，但係當微不足道嘅嘢發生咗100萬次之後，總有一個微不足道嘅嘢係會引發呢個爆炸性嘅結果㗎嘛。呢個喺數學上面係完全可以 解釋到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微不足道嘅嘢，即係我哋見唔到嘅次數太多啊。即係黑天鵝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做 wifi bias 嚟㗎嘛。因為呢件事引爆咗一個好嚴重嘅效果。
9: 即係我哋係有兩套理論㗎嘛。即係我哋兩套睇法啦。第一套就係話，呢啲嘢日日都會發生嘅，即係好似蘇適所講，發生得足夠多次，總有一次中，但係中咗之後，我哋咪會覺得好懷疑，咦？嗰一次到底有啲乜嘢特別啊？點解會引發咁大件事啊？
11: 我補充少少先啦，因為其實命定又好乜都好咧，其實就係因果決定論，即係覺得你有 A 出現咧，就會產生 B。咁但係咧，我哋人咧係有知識限制嘅，即係我哋係用歸納法嚟觀看呢個世界嘅。即
9: 是
11: 黑天鵝咪就係歸納法而出事囉，你見親隻天鵝隻隻都係白色，點解出現咗隻黑色咁點呢？你個因果決定咪破壞咗囉。咁但係當時咪最傳統我哋都聽過一樣叫拉普拉斯的魔鬼啦。咁嗰個科學家咪講，你如果知道每一粒原子佢嘅力量向邊變，你咪會知道曬個因果係點囉。咁當然呢個係古典嘅物理學啦，咁而家新嗰啲唔係咁樣諗啦。咁但係喂，呢種叫因果決定論就係命運嘅底色嚟。可能業力都是這樣，是
9: 吧？為什麼我會想說是業力呢？因為業力這件事就真的很東方的概念，即是東方哲學，尤其是佛學和
10: 萬般大不走唯有業隨身的業、啊、
9: 但業這件事呢，即使是我們真的去說印度教或者佛學裡面的業力，其實都不是我們一般平時去想的。Karma 其實在梵文裡面其實是解 action 的，即係只係
10: 解行動，
9: 係啦，即係任何嘅行為、任何嘅行動、一件事，亦呢個 action 就叫做 karma 啦。
11: 嗯。
9: 但係平時如果你喺英語嘅世界入面，你用 karma 咧，就係話你去做一樣嘢嘅結果。因為印度教同佛教佢都會有輪迴呢個概念。咁輪迴喺蘇適嘅世界入面，呢啲係唔科學噶嘛，係咪？
10: 唔係，印度教嘅輪迴就唔係淨係講人死咗之後會投胎嘅，即係佢嘅輪迴係好宏觀嘅，即係包括一年四季春啊秋冬都係一個輪迴嚟噶嘛。即係中國人講陰陽咁樣，輪迴宏觀嘅意義就係呢個世界好多嘢咧就係一個圈嚟嘅，發生完之後會即係日出日落，月有陰晴。
9: 但係你起碼你唔掰有下一世依樣嘢啊？
10: 係，但係即係輪迴唔係淨係只有下一世。
9: 但我想講嘅就係 karma 嘅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你唔計下一世依樣嘢，其實佢講緊係你成日做一樣嘢，你係會有某一種嘅習慣噶嘛，你會個習慣嘅形成啊。佢講緊呢個習慣嘅形成其實幾科學嘅，你成日做某一樣嘢，你會有一種習慣嘅。
10: 肌肉記憶，
9: 咁呢個習慣形成，有啲好嘅習慣，你咪容易啲有啲好啲嘅結果咯，係咪？即係好似你得閒會做下運動嘅，咁對你身體梗係會好啲啦。你個人懶到踢都唔喐嘅，咁咪會有
11: 機率係大啲啦。
9: 即係如果你唔好去睇佢咩前世今生下世嘅嘢，其實佢講緊係呢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成日做一樣嘢，呢一樣嘢係會好似一個種子咁樣，佢係會發芽。結果以後可能會影響你之後的一些東西，那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平時去想的那個 karma。
11: 其實為什麼我一開始會想著講命運呢？即是我們一講命運，人家就會覺得啊很迷信啊，即是很封建啊，即是很落後。其實剛才我們講的所有的情況，有一部分呢的確是很科學的，你是改變不到的嘛。即無論是可能你出生的原生家庭，剛才海林所說你養成一些好的習慣，你比較相對容易有好的結果。
9: 是啊。
11: 但是為什麼我們一直以來聽，喂，有時候有些人說命運呢好像說很迷信的，是因為他將兩個不是很關事的原因和結果 linking 在一起。
10: 是。
11: 這件事叫關聯性思維。即係好簡單，其實所有嘅原始民族，我哋講原始民族都唔係好對嘅。其實我哋人類嘅思維係以關聯性思維為主嘅，而唔係科學嘅理性邏輯思維為主嘅。即係譬如話有啲人今日出門口搭隻左腳出門口先，佢覺得周身唔聚財嘅。佢就係覺得唔舒服，係咪？
10: 即係有啲運動員鍾意樽水呢，或者將個招牌呢
11: 擺邊度啊，拎出嚟啊咁樣。即係嗰樣嘢其實同佢勝負冇關㗎，大家都知道係冇關㗎。咁
10: 但
11: 係
10: 佢覺得咁樣老禮啲啊嘛，
11: 係啦，即係佢覺得咁樣係 lucky 啲嘅。
9: 但如果佢覺得呢樣嘢老禮啲咧，即係開心啲，佢譬如
10: 有心理因素啊嘛，
9: 係啦。咁所以點解我話命運係有心理嘅原因？
11: 有心理因素。
10: 同埋命運呢樣嘢咧，歷史落嚟都有佢講法啦，亡百姓苦，某程度就係講，即係你作為一個小人物喺個大嘅潮流裏面咧，你嘅行為其實係改變唔到嗰個歷史嘅宏觀嗰個走向噶嘛。即係我只係一個兵仔，我點樣改變呢個王朝嘅興亡咧？某程度呢樣嘢亦都係講緊你嘅命運，你作為一個 Michael 啦，即係個個體啊。 喺一個好微觀嘅層面裏面，你係改變唔到個宏觀嘅趨勢或者個宏觀嘅發展嘅嘛。即係就算我哋地球人點樣做都好，都唔會影響到呢個地球嘅軌跡，影響唔到太陽喺50億年之後會成為一個紅巨星咁樣，係改變唔到呢啲咁嘅現象。某程度即係個宏觀係命，除非你係一個即係時代嘅偉人，被時代選擇的人。而家有啲歷史嘅講法都係噶，都係咁講嘅。冇啊，李世民都有啊，張世民啊，陳世民，即係會終結呢個亂世噶嘛。咁即係某程度都係講緊命運嘅一種結構咯，即係唔係你都會有另外一個人出嚟啊？隨住呢個時代嘅潮流推，嗰、那個人始終都會出嚟。
9: 聽翻首歌先啊！一講起當初我聽到呢個題目，我哋要講呢個題目啊，我就諗起欣妮姐姐呢首歌。呢、這個咸豐年前有一個電視劇叫《火鳳凰》，佢嘅主題曲就叫做《命運》。翻嚟我哋繼續講命運。

0: 周末兜收场。
1: 华海林请恩妮姐姐帮你呢一集唱嘅主题曲，
2: 系啊，即系我觉得恩妮姐姐唱呢啲歌啊，嗰中气咧，
3: 集体回忆，
2: 哇，命运系咪？
3: 集体回忆
1: 系即系好似阿贝多芬咁样咧，一播大家就知道。
2: 系啊，我觉得命运呢样嘢，你如果唔抛开咗我哋对佢即系迷信嘅偏见咧，其实我觉得一来。总结一啲事，即系你去总结一啲，譬如历史上啊，或者你平时一啲生活经验啊嘅一个好嘅观察嘅方向。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我哋人系有七情六欲噶嘛，人系有一啲时间，我哋经历一啲大起大落啊，尤其是系悲伤嘅时候啊，其实我哋系要明白，有一啲嘢系超出咗我哋嘅控制嘅。
3: 系。
2: 咁呢个时候你觉得啊，我认命呢、这个系啱嘅。
3: 一个应急嘅方法嚟嘅。
2: 你起码都要有啲时间疗伤啊。
3: 咁讲啦，我哋以前咪讲过囉，即係唔系下下都咁科学嘅。无论古人又好或者我哋而家嘅人都好啦。解釋到呢個世界嘅東西夠用就得㗎啦，唔使下都
1: 古人嘅宇宙模型夠用，
3: 夠用就得㗎啦，
1: 可以即係可以傳播幾千年㗎嘛，
3: 係啦，夠用就得㗎啦。
2: 人生經歷嘅最大嘅悲傷都莫過於係親友離世啊，係咪？
3: 係冇錯。
2: 古人講話係節哀順變，係咪？咁呢個係要接受
1: 嘅。現代嘅心理學就同大家講，唔好講節哀順變，即係呢啲呢啲咁嘅説話，通常係用另外一種形式啦，即係唔會同。
2: 唔係你放開啲去喊。
1: 就發泄咗個情緒，反而係跟住就可能會好過一啲嘅。
3: 即係大家如果譬如話知道命運呢個東西本身，譬如喺希臘嘅即係悲劇
1: 宿命啊，
3: 即係其實三大類型啊嘛，即係悲劇類型，一個就係命運悲劇啦。
2: 嗯，
3: 大家都知道啦，伊底帕斯王啊嘛，係咪？即係個神喻話俾你聽，你就會弑父娶母噶啦咁樣。咁點解佢要做啲咁嘅喜劇？就正如海林所講啦，你其實都唔係太慘啫。
2: 悲劇是有洗滴心灵的，
3: 俾你做了个防御机制。你看看阿伊底帕斯王的故事几弊，
2: 即系起码你不是他啊。
1: 香港都有咁嘅例子啊，喜剧之王啊，
3: 系咯，你会有呢啲咁嘅疗伤作用噶嘛？
2: 嗯、
3: 即系个命运唔系都要哇，即系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我要赢呢个命运噶嘛？
2: 嗯、
3: 有阵时候你接受命运都系一种成长嚟噶嘛？
1: 系，
2: 其实人生一定系有困难之处嘅，咁你要睇下你。自己个困难嗰阵，你可以用啲乜嘢方法等你起码向前行先啦，行咗一步，下一步再谂啦。
1: 系，所以控制到五十而知天命系咪？即系你去到呢个年纪咧，其实唔系净系知天命嘅，其实都系认命嘅意思嘅。你去到五十岁都应该要认命噶，即系你嘅成就去到几高，你都应该要知道噶。
2: 即系我觉得卡玛呢样嘢，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会形成一种习性啊。由佛教嘅角度去睇，就系话。你要睇下你自己有啲乜嘢係你覺得啊唔係幾好嘅。
1: 其實業呢個字就唔係負面嘅。如果喺佛經裏面，業嘅意思就係你所有嘅行為都會有結果。
2: 唔同嘅業㗎嘛，有一啲係可能唔好嘅業，有啲係好嘅業。總之你要可以總結下你自己，可能你有一個覺性係話啊，有一啲嘢我其實我要改嘅，你可以去改變呢啲即係冇咁好嘅習性同習氣嘅。
3: 雖然佢改完之後都未必有好嘅結果，但係都係要改㗎嘛。即係大家都明白，譬如話頭先可能講得好清楚啊，即係有啲人多做運動，咁可能佢基因上有缺陷，佢都係會病。但係點樣講都做運動都係好㗎嘛，係咪先？
2: 少啲
3: 㗎嘛，都係改變緊某啲嘢㗎嘛。
2: 我覺得佢用呢個非線性嘅呢個角度去睇一啲歷史啊事件，你有時候會覺得啊都幾得意啊，係咪先？而家大家會講，譬如歷史學上面第一次世界大戰點解會係一個二打六，本來嗰個大共冇人 care 佢嘅，點知佢俾人刺殺？之後就大家糊裡糊塗引爆咗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亦都係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唔曬先至繼續打落去。咁人嘅呢幾十年嘅呢
3: 戰爭啦，
2: 戰爭源頭就係
1: 蝴蝶效應嘅其中一個例子。俾咗少少背景啦，因為奧地利嘅大公喺塞爾維亞俾人謀殺，跟住即係奧地利就同塞爾維亞宣戰啦，跟住俄羅斯就同奧地利宣戰，然後德國又同
2: 咪要再講就係嗰陣好多國家有簽一啲同盟合 約嘅就係你打仗，我會撐你嘅。
1: 啊，跟住重點啦，就係德國得一個斯里芬計劃，佢打親仗咧都要打法國嘅。雖然同佢宣戰嗰個係俄國，但係我都要打法國。
2: 既然我打仗啦，
1: 我一定要打法國，因為我要打贏法國，我先至可以打贏俄羅斯。嗰件事咧係好匪夷所思嘅，點解德國就係得斯里芬方案一定要打法國？跟住就變咗即係一次世界大戰啦。其實我哋而家睇翻有好多偶然，但係聽落好滑稽，即係點解嗰個世界係咁嘅咧？即係點解啲軍事家嘅作戰計劃，德國一定要打法國咧？明明對手係俄國，即係而家睇翻滑稽嘅。咁但係即係當時嘅政治背景就係咁樣。
2: 所以譬如話喺呢個歷史制度主義嘅概念就係話，有一啲嘢佢嗰個時序啊，即時間嘅順序，可能比你個國家大勢嘅力量咧係更加緊要嘅。即係其實嗰陣如果唔係咁樣嘅順序，可能就唔會有啲咁差嘅結果。
1: 即某程度亦都同德國贏之前嗰個統一戰爭有關嘅。即係俾斯麥當年打拿破崙三世，即係砰砰聲七日戰爭咁就贏咗啦，一煲過打贏咗都唔使入巴黎，法國就投降。即係令佢覺得誒、哎、打贏第二嘅陸軍強國其實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嘅。所以我打仗咧，即係個斯里芬方案某程度就係因為之前贏過啊嘛，跟住誒、哎、我哋可以重複即係以前嘅勝利模式方苗拿可以照抄係咪？咁所以一次大戰嗰陣冇理啦，我哋打咗法國先。你而家睇翻呢件事好奇怪，但係你明白當時嗰個政治歷史文化背景，即係影響德國人嘅決策最大其實就係俾斯麥幫威廉一世打贏拿破崙三世嗰場戰爭，你就明白即係點解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德國想做翻同樣嘅嘢，但係結果就係好唔同啦。
3: 不過歷史發展呢啲即係如果用所謂命定或者宿命觀念嚟諗咧，我哋相信大家都好難會接受，即係除非你用長時段嘅一啲研究方法咯。咁但係即係你一放喺一啲比較微觀嘅事件上面咧，肯定係關自由意志事嘅，即係好似頭先蘇適所講，你都唔明點解佢要咁做嘅。就是因為那個人的執念他真的一定要這樣做，所以才會誕生到一個歷史事件出來。
1: 但其實不是一個人的執念，志勇是
3: 一個團隊，是一個團隊的執念。
1: 因為一群人的執念往往
2: 現在女性主義就說一群男人的執念，
3: 是一群男人男人的執念。
1: 你聽我講埋呢句，一群人的執念即是一個集體的執念，很多時候往往一個個體很難去改變，即是一次大戰某一個程度就是這樣。
2: 而我們現在更加多人說的就是說，即係雖然我哋有咗 AI 啊，咁我哋可能可以做一啲大系統性嘅預測啊，但係其實呢啲大嘅系統性嘅預測都係建立喺過往嘅數據之上㗎嘛。咁所以其實呢個黑天鵝嘅事件咧，不斷都會出現嘅。
1: 係，
2: 我哋亦都可以話，即係好似阿志勇之前話，以前嘅科學家話，我可以將所有嘅可能性
3: 計到盡，
2: 計到盡。我有超級電腦啊，我點解唔可以計曬所有嘢？我計曬所有嘢，我咪可以控制一切咯。起碼至今為止啊，即係好似嗰個富豪，佢用盡一切嘅方法嚟保自己嘅健康。
3: 意外永遠都會超出預期。
2: 但是他現在好像挺認命的樣子，他突然間就說我現在得了一個這樣比較難以解釋難以醫治的這個絕症，但是是一件好事來的。
3: 是，不過怎麼說都好啦，即是命運對於我們來說呢，既然是影響我們生命的重大部分呢，我們接受它就可以的了。
2: 所以我最後呢，其實我選了另外一首歌啦，Hallelujah 其實幾多人唱過，但 Jeff Buckley 呢佢都係一個幾受命運控制嘅歌手。當初呢就係佢啱啱出咗第一隻大碟之後開始紅呢，佢就唔知點解浸親就走咗。依一首歌其實我覺得係 Hallelujah 入面咁多個版本入面我覺得最好聽嘅版本。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一個叫 Portis Twin 呢個 Massive Attack 有一首歌呢，當初佢嘅女朋友就係唱嗰首歌嘅女歌手，就係聽咗佢細細嗰陣佢先至入去錄音室度錄嘅，作為命運都幾 appropriate。 咁所以我揀咗 Jeff Buckley 嘅 Hallelujah。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杀球。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6: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7: 我是精靈一點主持方健儀，經常手腳冰冷，容易見攰見頭暈，還要經期不准肩經痛，有以上問題的女士記住留意星期一的精靈一點，有註冊中醫師和大家傳授婦科調理小貼士。
6: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香港電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坚啊，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今日我哋讲嘅呢一个题目咧，首先系关于男性嘅，嗱下一小时系关于女性，我哋好 fair 嘅。
1: Amos 讲多，
2: 我哋讲男讲女啦，今晚
1: 好啊。
0: 咁啊，男人嘅咩咧？我要先讲一个古仔，就近排咧，我身边 friend 论 friend 啦，都系女仔嚟嘅，咁啊出嚟饮嘢，咁然后咧就多咗一个中年男子。
1: 诶，几多岁到嘅咧？中年男子嘅定义？
0: 目测四十尾，可能五十头，但系因为
1: 似我个年纪呢、這个，
0: 但系因为 keep 得好好嘅，即系佢应该系可能甚至更大，但系咧你出嚟见到佢个 body 咧好 fit 嘅。
1: 哦，
0: 唔系大肚腩，
1: 系咪打风会出去跑步嗰啲啊？
0: 有啲
1: 精嗰啲系咪？
0: 有啲似啦，
2: 可唔可以做埋医美咁样？
0: 系啦，即系嗰啲皮肤好滑，
1: 好紧致嘅，
0: 好紧致嘅，但系紧致得你出奇嗰种嚟嘅。但系我个 friend 个 friend 咧就系三十头嘅啫，仲要细我轻轻少少。咁你出到嚟啦，有个 uncle 喺度，咁你又谂咧，初初点解咧？咁唔通系一啲 business 上嘅一啲往来啦？咁倾下倾下，你见到佢哋之间嘅互动好奇怪，
1: 点样咧？好亲密。
0: 佢系既亲密，但系又陌生。佢不停咁样咧夹嘢食啊，或者斟嘢饮咧，俾我呢个朋友啦。然后咧，佢哋眼神咧系充满暧昧啦，但系佢哋系冇拖手啦，佢哋系并排而坐，件衫系黐住件衫嘅，但系只手指尾咧就贴住手指尾，但系又唔系。大家拖住啊，成成咁样嘅、哦，
1: 系咪 flirt 紧嗰啲咧？即系好似有少少探索嘅阶段咧，探索我要括住先啊。
0: 嗰、那个纠结位就系佢哋系探索紧嘅，我都仲明多啲啊。佢又介乎系唔系？咁好啦，我呢个 friend 走咗，我仲有另一个 friend 噶嘛。我话头先嗰个 uncle 其实系边个嚟噶？佢话哦咁嘅，嗱、那个 uncle 咧，其实同我哋呢一个朋友咧就唔系拍拖嘅，因为呢个 uncle 咧系结咗婚嘅。
1: 哎呀！
0: 但系咧，佢呢个 uncle 咧的确系对呢个朋友系有兴趣嘅。
1: 咦？哇，系好复杂嘅件事。
2: And available,
1: MBA， MBA 嚟嘅。
0: Married but available， 我第一次听。
1: 系MBA married but available。
0: 咁好啦，我都当。平常古仔，我话哦，咁真系出轨啦。佢话又唔系嘅 ，uncle 咧唔系想同呢个朋友有更进一步嘅发展。我话佢求咩？佢话冇啊，就系得闲见下后生女出嚟
2: 倾下
0: 偈啊。
1: 哦，有初恋的感觉嗰啲系嘛？
0: 系啦，佢话我话要拖手啊，佢话唔系啊，佢唔系要同佢有肢体嘅接触噶，更加系更深入嗰啲都唔使噶。嗨下个手指尾，你讲啦吓，嗨下个手指尾，有个后生女喺度，佢好似喺度要捕捉一啲嘢，但系又勒住勒住。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听到呆晒。如果你系要有第三者，我都知道你条路系做紧乜啊？
1: 系啊。
0: 咁但系佢而家系一个半抡坑嘅状态。如是者咧，类似嘅故事咧，原来都唔少噶、哦。咁我就开始就谂，其实系咪同个？年纪有关系嘅咧？
1: 咦，揾阿 Amos 去分析一下先呢、這个。诶，呢个系四十尾，
2: 四字头，五字头。
1: 嗱嗱，你未到嘅，你未
2: 揾我，你揾我分析啫，
1: 系揾你分析嘅，
0: 但
1: 都可以设身处地去讲下嘅。
0: 佢令我谂，其实中老究竟我哋今集嘅定义系中老啊嘛？
1: 系啊，
0: 中老究竟系三十岁已经系中老啊，四十岁中老啊，五十岁中老，定系六十岁咧？如果中年好声音嘅定义系三十五岁
1: 以上啊，系。
2: 咁睇下你講緊中老係講緊係咪即係話我哋講緊中年啊、中年危機啊，即係等等嘅嗰個框框。咁喺心理學上面呢，你睇返 Eric Erickson 呢，咁即係人去到四廿零啦、五廿幾啦，咁其實呢咁會有一個挑戰嘅、即係喺呢一個即係階段底下呢，就係講緊你係仲仍然具有創造力啊，仲仍然好多嘅產出啊，定係開始呢你有一個停滯不安嘅狀態，即係我

0: 樣，即係 generative versus stagnation。所以喺呢一個嘅狀態底下咧，咁你可以話啊呢段就係中年危機嘅東西咯。咁當然啦，人去到呢啲咁奇奇怪怪嘅階段，咁啊自然而然即係有時又想證明下自己仲係咪有魅力啊，仲有冇吸引力啊，有冇人中意你啊？咁其實都正常嘅，即、就、係、是、人都係好想仍然係去
1: 展示下自己實力，
0: 佢仍然係有用嘅。
1: 嗯，但系咧，你听阿伯斯呢个朋友嗰位 uncle 咁样啦，佢又用一个几，我又唔可以赞佢一个聪明嘅方法，但系佢冇
2: 巧妙啦，
1: 系啊，巧妙啦，即系佢冇越轨嘅，
0: 佢铲界，
1: 睇佢铲界，但系佢冇去跳进嗰个嘅嗰、那个坑坑嗰度，即系如果佢系出轨嘅话，咁喺道德上或者我哋嘅认知上都觉得系好唔啱啦。但系佢只系寻求嗰种感觉啫，嗰种初恋嘅感觉咧。我发现咧，我都有好多嗰啲嘅，即系所谓中年嘅男性朋友。都好喜歡嘅，或者好憧憬呢啲嘢嘅，即係包括咧，你見到佢哋有一啲嘅外表上，其實最大或者最容易察覺係外表上嘅變化，即係本來咧都係蓬頭垢面啊，或者係唔係點裝扮啊，哇！突然間你見到佢好姿整啦
0: ，fit 曬
1: 去做健身啦、啊，好努力去整六嚿腹肌，咁然後就啲衫咧，以前你可能係好休閒嘅啫。咁但係突然間變咗好多名牌啊，但係啲名牌配搭得好烏哩馬茶啊，即係有 channel 就見到啊BB 啊嗰啲，即係係唔同嘅牌子擺曬上身，咁又諗下啊，做咩事咧？肯定有啲嘢嘅。
0: 即係你覺得佢好似孔雀開屏，成日隻一咁行出嚟。
1: 係啦，孔雀開屏，咁我哋啲朋友間都會諗就係一。佢就係可能有第二春啦、
0: 嗯，
1: 二就可能想吸引第二春啦，都一定係會同嗰啲異性係會有啲關係嘅，
0: 有啲桃花開嘅感覺。
1: 桃花開，咦？有首歌咯，
2: 花開燦爛。
3: 但係除咗以外表啦，或者想透過證明自己嘅魅力仍然有食力之外咧，另一個我見到普遍喺中年男子咧，就係、是、早排我嘅社交媒體咧係俾一個。運動比賽洗版嘅
1: 啊，我都係啊，我都係啊。
3: 但係去親嘅咧，好少啊，好少三十歲以下嘅人去。你見就算啲明星咧，都係三十歲、四十歲，但係咧係做啲高強度嘅嘢喎。
1: 係、哦，呢、這個咧有啲人分析就係話，一來高強度運動嗰個入場門檻係比較高啲啦，好似都要四位數㗎嗰個報名，
3: 係俾錢嗰種
1: 門檻啊，係啊，俾錢嘅門檻，唔係 body 嚇，body 你可以大肚腩都得嘅，俾得起錢就得。系啦，四位數咁，所以通常四位數咧，你去到三廿零歲有事業基礎，但係你個基礎你嗰個金錢未必係擺喺運動嗰度嘅時候咧，咁去到四廿零，哇！我已經有翻咁上下嘅積蓄，就係、是、即係四位數都應該都可以花得起。同埋我都見到好多女士、男士，不過我哋主要講男士都係噶，佢哋咧力的表現嗰下有一種證明自己感覺嘅。Amos 有冇個衝動？你見到呢一啲嘅高強度運動，你都想參與下噶嘛？
0: 冇，好攰，
1: 好決斷，
0: 冇，好攰。
3: 但係嗰種咧，你做完唔係就係算嘅喎，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去辨識呢一種中老咧，就係、是、要影相，好多相咧係赤裸上身，高一谷谷肌肉先，
0: 跟住仲要係流曬汗嘅，
3: 係啦，然之後對住塊鏡影張相。跟住咧，你就會諗，哎呀，真係撞鬼，你真係有少少尷尬。咁你操得辛苦，抵賺嘅。但係你覺得尷尬，你有另一個意圖，你好想我賺嗰下，我又覺得，哎呀，少少肉酸啊，我覺得。
0: 咁係咪阿伯斯？你唔係佢個 target group 啫。
3: 咁唔通扮 Tina 嗰啲係？
0: 即係粉紅深深眼咧。
1: 我好明顯，我個口味係中意大肚腩嗰啲啦。我唔會同我老公一齊，即係肌肉型嗰啲會睇下，哇，哇完之後冇嘢咯，即係唔會心動嘅。但係的確我有啲朋友都係嘅，即係我呢個年紀咧，因為太多中老嘅一啲嘅朋友咧，佢哋每日唔好話每日啦，可能隔幾日都會擺一啲咧自己做 gym 嗰啲嘅相啊，六嚿腹肌啊，同埋一樣嘢好特別嘅，佢強調自己嘅年齡嘅，即係哇，我已經去到差唔多五十啦，
3: 係啊，
1: 呢個 body 仲會見得下人哦，可咁跟住。即係圍爐咁就取暖啦，咁下面你見到一班嘅評論嗰啲嘅朋友，你話哇哇好犀利啊，哇好羨慕，好想摸下，即係都會咁樣嘅係。咁呢個咪佢嘅成功咯，個心理上面好似得到啲滿足咁樣係。
0: 咁好明顯啫，即係話 都是刷存在感的其中一种方式来的。那我用这个方式就刷到了。

0: 方建议有话儿。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我好难想象到今时今日，我仲同你讨论某个伯伯嘅现象，两年啊，足足两年啊，系咪有啲过时呢？唔得，我系都要讲。因为当全城接近一面倒批评的时候，我竟然听到同情这位伯伯的非主流意见，听完我又竟然觉得有些道理。话说我前排上健身堂，小休期间同小我几岁已经有家室和两个仔的男教练倾起这一单嘢，原本以为大家讲下笑就算啦，点知教练突然之间严肃，好语重心长地讲出另一个观点。我哋而家后生啫，当然会笑阿伯伯啦。但系当我哋老咗，老伴又走咗，仔女又唔系点理我嘅时候，每日过得寂寞，突然之间有个年轻嘅女人煲汤俾我饮，我可能都会好冧嘅，好有初恋嘅感觉。嗱，有啲人可能会认为有呢一种谂法嘅男人一定好咸湿，几十岁人仲谂初恋，但我反而觉得好合乎人生哲理。因为每件事情都有不同的面向，旁边壳永远好像是清醒，站在高地那里看单面情节，而往往忽视当事人的面向。或者有些人明白当事人的想法，但因为站在大多数一方，会得到流量密码而选择漠视。情况就好像我朋友的长辈，看到新闻报道说骗案那些情节，一定会说，哇，那些人好蠢啊，骗徒假扮受骗人的仔，但是怎会认不到个仔把声啊？怎会咁啱遇上车祸急需要钱呢？怎会将啲钱交俾陌生人呢？仲落闸补多句，如果系我嘅话，一定唔会上当啊！但有一日，骗徒终于打电话揾个长辈啦，声音好焦急又慌张咁话：阿妈，救我啊！我俾人打劫啊，好需要钱啊！长辈听到自己亲爱的仔出事的时候，双脚软晒，个仔九代单传，不可以出事的，于是急忙筹钱去救人。好彩家蓉姐姐见到长辈行为有些奇怪，即刻打给朋友通风报信，先识破这一单嘢，免遭一劫。所以当大家阅读伯伯这一件事，又或者任何骗案细节的时候，应该都把握我们仍然头脑清晰的时候，切身处地了解当事人的心态，为自己打好个底。万一有不速之客找上门的时候，大路几中有那个面向，潜意识就懂得防御。一味站在高地耻笑人家，自己以为自己很劲的人，往往都会出事的。讲返健身教练呢，当我赞佢除咗大隻仲懂得多角度思考嘅时候，佢又抛咗句至理名言咁话啦，叻人经常笑人俾人呃，但係被骗嘅好多时都係叻人，又好有道理喎。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咁阿 Kina， 你屋企个大肚腩冇去做 gym 啦，但有冇啲行为你觉得佢好似仿佛有经历中年危机咁咧？
2: 哦，嗱，佢嘅中年危机咧，系形象上系好明显睇到嘅，包括系我哋话个中央肥胖啦，咁呢个一眼就望得到啦。好彩佢又冇乜机会甩头发或者秃头嘅现象嘅，咁所以咧就喺 body 上咧，你会见到有少少中年危机，但系佢就唔会好似我哋头先所讲话，哇，追求呢个六嚿腹肌啊，又或者脂整整啊，佢都系佢一如以往嘅平实同埋朴素。但系咧，佢有少少同以往嘅分别，因为佢而家自行退咗休咗啦，咁时间多咗，咁佢多咗嚟做咩咧？佢追求翻佢以前嘅一啲梦想啊，包括佢好中意玩高达，哦，這個呢一个咧都真系我2006年嗰阵时认识佢同拍拖啦，至今已经20年啦，我系到第19年我先知道佢原来中意玩高达噶，
1: 吓
2: 系咁一路佢都冇表露出嚟，咁我问佢啊点解呢？咁佢讲一个好好嘅理由，佢话因为细个时候屋企穷冇钱，咁买唔到高达，咁去到而家啦，咁佢时间多咗，退咗休之后，佢就想追求翻佢以前嘅童年梦想，咁所以咧，当佢攞住个高达或者当佢 shopping 去睇高达嘅时候，佢眼睛系发亮嘅 ，bling bling 嘅。咁然后啦，咁佢去玩高达啦，去睇高达啦，咁喺网路上分享嘅时候，我觉得系一个好恐怖嘅流量密码，因为嗱呢、這个流量密码我系得益嘅，因为我舐咗佢嘅相嚟到 po 啦，因为佢自己冇乜社交平台，咁我 po 咗，哇一班中老咧系涌入嚟。去留言啦，又话哇，洪生胜啊，洪生犀利啊吓，你做老婆嘅，你应该咧就支持佢。嗱，男人爱高达，女人唔明白啦，系不断都系讲呢一句嘅对白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咦，中老有唔同嘅一啲嘅阶段，有啲系追求外表嘅。咁我老公系追求一啲内在嘅一啲童年嘅愉悦，佢呢个时候佢就将佢自己以前冇嘅嘢咧，佢而家就系转化为有嘅嘢咯。
1: 诶，你讲呢个内在好好，你令到我谂我另一个中老嘅朋友咧，喺佢40岁嗰年，因为佢都唔系要做 gym 打卡嗰一种，佢又唔系玩玩具，但系佢开始咧同我讲话，觉得时间唔够。
2: 40岁
1: 啫，系啊，同埋发现自己前半生咧做嘅嘢咧系未足以达成佢嘅理想，佢开始有啲惊啦，觉得时间唔够。咁咧，你又发现好奇怪，逢亲有新中年危机咧，你好似做好多嘢去做啲补偿，即系你去做运动系补偿，你出去识女仔系补偿你自己对魅力嘅质疑，你出去玩玩具系补偿自己嘅童年。佢嘅补偿系咩咧？佢睇好多嗰啲贴文咧，就系话。榮格說40歲是第二個青春期，或者啊邊個邊個說 40s is the new 30s， 即係真正嘅30歲咧，其實喺而家嘅社會咧，你40歲先開始，即係話你嘅起步點仍然係40。
3: 即係 you are still young， 你仍然係好年輕嘅。
1: 由於佢冇嗰啲打卡肌肉啦，同埋佢有多啲深層嘅諗法，我心入邊係有少少揦住嘅，即係我就會覺得啊，咁其實呢一個階段。是所有人都仿佛会经历，只是他呈现的方式是不同的。基本上人是不是一定会有中年危机的呢？
3: 其实呢，你可以想象一下的。第一，身体上面体能上面呢，你去到四字头开始呢，其实确实呢是明显有些衰退的。
2: 嗯。
3: 啊，就是我发觉就是踏入四字头之后呢，明显地呢视力差咗，
2: 哦系啊，
3: 跟住就发现咧，死啦！近呢一两年咧，我直情系老花啊，
2: 系啊，
3: 系啊，要除眼镜啊，
2: 系，我都经历紧。
3: 开始咧系讲紧多咗啲身体嘅小毛病嘅，即系呢度冤啊，嗰度痛啊，容易啲整亲啊，病如果唔咁快好啊，吓、啊、跑多两步又容易啲气喘啊，所有嘢其实咧，你都好明显体会到身体原来唔再好似以前咁。你是真的要 keep 的。
1: 但你发现这些时候心里面都会不会有一丝觉得哎呀他来了这样。
3: 不想就没有了。咁之后即是你一想就发觉哎呀。咁你开始发觉即是为什么会有一班是会特别走去做 gym 去 keep 呢？咁你以前僆仔的时候你不用特别 keep 的嘛。
2: 啊、
3: 我喜欢的我拿去球场打个两个。踢场波。咁我以前是讲緊 即係踢場足球上下半場加時打埋你都好似冇嘢咁樣㗎喎、
2: 啊。係喎、啊。
3: 咁但係原來而家唔得㗎嘛。你唔好講上下半場，我踢半場我都已經搞唔掂啦。
2: 半場都好叻㗎啦。
3: 冇嘅抽筋㗎啦。
2: 老抽係。
3: 咁所以係真係好唔同。所以你會突然間發現呢，原來個身體時不如我。你係要 keep 嘅。第二就係呢，原來情感上面呢，你又發覺呢有少少唔同嘅原因，就係你比較難去識到新朋友。
2: 哦，
1: 嗯，
3: 你比較發覺呢，就係你冇咗同你十零廿歲嘅時候嗰啲澎湃嘅感覺。你諗下正常狀態底下，如果喺一切都順利呢，四廿幾五廿幾，咁你可能已經有一個美滿穩定嘅家庭。仔女又開始慢慢大，所有嘢其實呢係非常之平穩嘅，好 stable 嘅，唔一定好，但係啲嘢好 stable。你突然間呢又發覺，唉，我想諗返起啲廿零歲嗰啲激情喎、啊。咁你諗下，突然間係咪會想點返呢啲火花出嚟？咁當然啦，心理好得意嘅就係你有呢一個嘅衝動，咁你點樣樣去呈現你嘅衝動？另外一回事嚟嘅，即係阿 Kina 咁，你都可以令到你老公佢嗰啲咁嘅澎湃嘅桃花係只係對住你開㗎。
2: 暫時嚟講都應該係嘅。
1: 可以可以嘅咩？
3: 咁你可以燃點下啲唔同嘅即係感覺㗎嘛，你唔係淨係變到家人咁㗎嘛。
1: 哦，
2: 都係㗎。我估晒话，我咁相处得落啊 ，Amos 讲个重点就系、是，譬如我而家识嗰班朋友，或者我成长紧，我而家正正系处于一个嘅中年嗰个情况啦，男男女女都好嘅时候咧，因为咧，你譬如睇翻啲男人咧，都真系好稳定嘅，个都已经去到中高层，甚至乎即系极高层，佢系一间公司嘅决策者嘅时候。咁冇乜嘢風平浪靜嘅，其實都冇咩事發生嘅時候，咁佢就需要一啲嘅寄託啦。個寄託包括係啲咩呢？好彩我識得嗰班呢，冇乜話感情上面撩花惹草啊，出去殺殺滾嗰啲，佢哋會喺一個嘅品味上面啦，紅酒咖啡與主食烹飪嗰方面，哦、即係好彩係呢啲，咁我作為朋友就受惠啦，因為我哋可以去食好嘢啦。咁所以喺呢一啲咧，佢就會喺生活上以前冇嘅，但係突然間你會見到，哇，個個變成美食家，個個變成 foodie 嘅，咁就因為佢喺另外一方面個層次上面嘅追求咯，會係。
3: 咁即係話其實咧，所以頭先白師講緊嘅，去到四廿歲其實係第二春，某程度上咧都啱㗎，即係話你有一個 rejuvenation 嘅 process， 你重新地咧係會可以容光煥發嘅。不過今次呢有少少唔同，就是你好有可能呢資本上啊、資源上啊、人際關係上啊，應該呢是相比起你十零廿歲嘅時候呢成熟好多，所以容許你做嘅嘢呢其實呢是多咗㗎。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男人四十究竟是一枝花，定是你打架一场冇人教过你点打嘅仗？你谂下一个四十五岁嘅男人，净系坐咗喺个厅度，佢冇喊噶，冇嬲噶，冇特别唔开心噶，但系佢脑入面浮起咗一句好奇怪嘅说话，就系咁噶啦。份工做咗廿年，扭工紧，老婆仔女健康，身边人眼中咧佢人生赢家嚟嘅。但当佢望住个窗嘅时候，硬系觉得心入面有一个窿，讲唔出系啲咩，但系亦都唔敢讲系啲乜嘢嘢嚟。我哋就睇睇男人里边嘅中年危机。首先，我哋要谂一谂中年危机咧，佢唔系一个笑话嚟噶，佢真系一个真实嘅心理发展嘅阶段。Midlife crisis 呢个字咧，其实由加拿大嘅心理学家开始提出嘅。他研究了很大量的艺术家啦、科学家啦、成功人士啦，发现了有个模式的，几乎所有的人在四十零五十松一点都会经历到一个深层次生命里面的质疑。而 Eric Erickson 呢，在他的心理发展理论里面呢，又将这个阶段呢就是 generativity vs stagnation， 即是究竟他仍然是生成很多东西，定是他的人生变得停滞。他说人到中年咧，会突然间咧就问自己一啲好尖锐嘅问题嘅，例如就系咩？除咗我为自己储落嚟嘅嘢之外，其实我有冇为呢个世界留低咗啲咩咧？呢条问题听落好似好哲学，但系原来你放喺男人身上边，佢可以系好具体、好日常嘅。第一种咧就系晕咗嘅感觉。男人咧由廿岁开始，社会就教落一条好清晰嘅公式嘅。嗱，你读好书啦，搵到份好工啦，升职加薪啦，买楼啦，结婚啦，生仔啦，供书教学啦，跟住退休。佢成功之后咧，开始发觉咧，佢好似站在高咗嘅地方，佢发现睇到嘅风景唔同咗。咦，我到啦，不过到咗之后反而空虚咗、寂寞咗、焦虑。佢有嘅嘢系咪真噶？焦虑，咁我仲可以有啲乜嘢嘢啊？第二种咧就系身体啦开始叛变啦，上楼梯上多几层会喘气，打侧身瞓多阵咧，喂个膊头又痛。嗱，佢唔系大病嚟噶，不过咧每一个小信号都话紧俾你知，喂你唔系再咁年轻噶啦，你嘅身体冇咁掂啊，有啲危机感嘅存在啦。突然间话唔得，我要疯狂健身。其实呢一啲行为，佢系一份未被处理得好好地嘅焦虑同埋悼念，悼念緊你唔再青春。第三种呢，开始觉得孤独，你开始发觉你冇乜一啲深度嘅友谊。点解呀？因为传统男性嘅友谊全部都建立喺一齐做嘢上面嘅，可以系一齐踢波啦，一齐食饭啦，一齐做 project 啦，一齐工作啦。细个嘅时候，男人被教落嘅系唔好扭计，我哋男人呢流血不流泪，有时系自己啃咗佢。但系慢慢慢慢，你发觉呢啲苦，你想同人哋 share 都 share 唔到啦，孤单感系真系确实存在嘅。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啊？第一，你唔系坏咗，而系好诚实咁样去面对自己经历紧嘅呢啲东西。呢一个系心理发展嘅其中一个必经嘅阶段，而呢一个必经嘅阶段就开始帮我哋去睇第二样啦，学啲新嘢咯，揾个新嘅方向。你发觉你呢排唔系好对路，唔紧要，咪去做下运动咯。你发觉你要健身，唔紧要，好可能除咗你之外，仲有你啲 friend 都发现唔系好对路，佢都一齐要健身，甚至系咩啊，掹埋你太太也一齐去做啦，因为好可能其实佢自己都经历紧噶，亦都因此你就会发觉你其实系可以重新去定义你嗰份成功嘅。呢一份成功唔一定系个社会俾咗啲咩你，亦都唔系讲紧你俾咗啲乜嘢嘅屋企，重新去学会我点样样对自己好啲嘅同时，我可以同我身边嘅人一齐都好啲。好可能你就会发现，呢一个唔系中年嘅危险，而系中年嘅机遇。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警告吧。
1: 咁我哋就係話到一啲嘅中老啦，佢哋點解會去追求一個 rejuvenation 啦，頭先啊 Amos 都講話佢有一個再次嘅滋養，去到40歲或者去到50歲嘅時候。但我認識嘅一啲嘅中老呢，有一個特點就係中老已經去到慢慢要諗自己退休啦，慢慢要退下火線嘅時候呢，那個心態上是怎樣調節，這個都是一個關鍵位來的。那我都認識有一個以前的政府高層呢，都很高層的了。那他是未到60歲就退休的。那他退休的時候呢，他就說自己很不習慣。那在一年之後呢，就患上了一些情緒病。咁但係好彩就係話佢有求醫啦，佢去正視佢自己嘅問題，咁然後我再次見到佢嘅時候呢，佢已經好返晒啦。咁佢同我分享咗句呢道德經呢幾好嘅，我自己都 mark 低咗。佢話呢，就咁講大家未必明嘅，但係我試下解說下。佢話道德經有一句呢叫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第一次咁樣聽呢，其實唔係好知道講咩嘅。
2: 原之有原。
1: 係啦，有原之原。我話真係咩呢？咁原來呢，我後面我問返當事人，佢嘅意思就話呢，佢話追求學問就好似我哋後生嘅時候啦，男男女女都一樣嘅，我哋日呢都好想增加有所得着嘅，嗰、那個就係為學日益嘅益，即係增加嘅意思啦。但係呢，佢話追求大道則要求每日盡量減少慾望同埋行為，即係話去到佢嘅年紀，慢慢呢，即係你去到退下火線嘅時候，嗰、那個慾望與行為你要減少，你唔再係統領萬軍啦，行我而家呢慢慢係已經去追求另一個層次嘅退休生活嘅時候，一直係減到無為，如果能夠做到即不妄為呢，任何事情都可以有所作為。咁我覺得嘩，這句嘢其實唔單止中老，中女都好啱，因為你去到一個階段，個機能係慢慢走下坡嘅時候，你慢慢都要減嘅好多嘢。咁你要面對現實，面對現實係我可以花枝招展，我可以周身名牌，我可以仲係可以出去食女仔，但係你要面對嘅現實就係你未必可以做到呢樣嘢，同埋嗰個機能或者本身嘅客觀條件真係事不與我嘅時候，就要慢慢去收翻自己咯。
2: 其實呢，呢一樣嘢好啱嘅，原因係點解？你想長壽，其實呢，確實呢，隨住你嘅身體機能啊，你嘅年齡慢慢增加呢，確實係唔可以有太多嘅波動嘅。即係你諗下，你八歲嘅時候頂唔上，你八歲嘅時候你仲咁扎扎跳咁興奮，嗱，第一會扭親嘅，
1: 係會慣一慣咁。
2: 慣慣嘅，慣慣好大件事㗎啦，即係呢忽又斷啊，嗰忽又裂啊咁樣嘅。咁咪搞好耐先好嘅。第二呢就係、是、你諗下你啲血壓喎，即係你咁樣發上發落，大喜大悲，其實你有咁多慾望呢，確實即係幾攞命嘅。所以你想好啲呢，就真係要慢慢慢慢調減，令到你每一日都比較平靜。
1: 個減法嗰個道理啦，呢、這個就係、
3: 是。Kina 講嘅呢個朋友呢，其實都算係可以成功過渡到中年危機，佢係去咗另一個層次，去透過自己呢一次即係一個所謂小低谷嘅經歷啦。佢就令我諗啦，即係成日我哋中國人講呢，危機有危就有機啦。當呢個中年危機出現嘅時候呢，其實另一方面一體兩面你睇呢，係有個契機呢俾男性呢去搵另一樣新嘅嘢。咁我睇過一啲書本呢，就話男仔一路成長啦，佢要追求嘅嘢呢，我哋大家常識都會知，可能係父母或者社會覺得一個男人應該要點嘅，即係嗰啲四仔係咪，有車有樓、哦、有老婆仲有咩，嗰啲嗰個四仔主義。
1: 係呀，我有聽過，仲係咪有狗仔呀，
3: 有仔仔
1: 呀，有細仔呀，有細仔呀，
3: 有四仔。咁好啦，有啲可能係啲社會嘅期望啦，父母嘅期望啦，又或者係呢男性個腦袋，呢、這個問下 Amos 啦，係咪比較天生呢有一啲物質係令到佢鍾意去捕獲啊、競爭啊，令到佢一路成長嘅時候呢去發展佢自己爭取一啲嘢咁樣。
2: 講緊呢，一般嚟講啦，即係不論係我哋見到基因上面， 定係講緊即係喺個後天社會嘅要求上面，其實呢好多都係一啲事嚟嘅，好 task oriented， 亦都講緊呢係好 performance oriented， 好同你嗰個表現有關係。咁所以你會變咗你嘗試去睇呢，就係細個由讀書考試入大學出社會工作，其實呢基本上呢佢哋係要追求嘅就係呢啲東西。咁、當然啦，即係佢達到四仔，咁你自然然你就要做好頭先即係我講緊你工作上面啊，你社會地位上面啊等等嘅好多嘢。咁但係問題呢，你碰到落去退休嗰下呢，突然間你就會發現呢，佢好似活咗即係三四十年嘅嗰個支柱呢係冇咗嘅。每一日佢喺屋企可以做咩呢？除非呢佢係好習慣性地佢係一個家庭主夫。咁都仲好喎、咁但係如果佢基本上係習慣咗喺職場上面拼搏嘅，突然間冇嘢好拼搏，唔通日日陪老婆去買餸呀？唔係唔得，但係會好唔習慣。唔通你由一個統領萬軍變成咩呢？屋企隻貓都未必聽你話。
1: 好慘，隻貓肯定唔聽話嘅。sorry。
2: 即係你喺一個咁樣嘅狀態底下，你又每一日都有好多嘢做，到你今日要去問我有咩可以做啊？你諗下嗰個轉變有幾大，係真係可以消費到時輕機㗎。
3: 所以呢一個輕機位呢，這個危一出現呢，有啲講法可以問下 Amos 咁樣啱唔啱啦。男性去度過呢個危機呢，就俾一個時間點你去，係啦，提提你，叮叮，你諗下你以前做嘅呢啲四仔係你真係想要啊，定係滿足人哋呢？而家你都有啦，所有嘢都達到晒。咁呢個時候你就問下，你有啲咩係真係你鍾意做，你好想做，或者你令你漠視世人嘅目光係真心令到你歡喜，譬如玩玩具咁樣呢，咁你先至可以呢話活出一個你高興嘅模樣，開心嘅模樣，直到你老嘅時候。
2: 呢一樣嘢個挑戰好大嘅，因為人追求緊好多目標嘅時候呢，因為好多社會外在嘅原因，其實呢慢慢慢慢呢，有幾多人真係去到60岁、65岁，你回望你嘅一生，你習慣地做好多你鍾意做嘅嘢啦，其實好少嘅。你係做好多你必要做嘅嘢，但係唔一定係你鍾意做嘅嘢。你突然間活咗60几年，無啦啦走去問個問題，我叫你做啲你鍾意做嘅嘢，其實好難㗎。
1: 好迷失㗎。
2: 好迷失㗎。
1: 而家問我自己鍾意做咩㗎。
2: 我點知我鍾意做咩呀？成世人做咗咁耐，我都唔知
1: 道。係被要求㗎嘛，唔係我要求自己做嗰啲嘢㗎嘛。
2: 咁所以呢，你會發現如果你嗰個人係去到你60、65，突然間退休嗰日你先開始諗呢，就唔好意思，你會好迷失之餘呢，你會真係有情緒問題㗎。所以你去到嗰個位呢，其實就係話喺中年危機入面已經開始提醒緊我哋，你未到完要退休嗰一日呢，其實可能要早10年到你開始要去 plan 㗎。
1: 嘩，我即刻 plan 㗎 plan 㗎，我而家要開始 plan 㗎喇喎。
2: 女性好少少嘅，因為呢喺即係正常我哋日常常見嘅狀態底下啦，唔好講正常啦，好常見嘅狀態啦，一般呢女性都係孭埋一個家庭照顧上面個責任嘅。所以成日都其實好忙嘅。退咗休呢都係好忙嘅，因為長年雙職。
1: 終身事業啊，
2: 呢、
1: 這
2: 個終身事業嚟嘅，佢又好又唔好啦，但係佢一個終身事業。但係男性好多都唔係嘅。咁所以喺呢個狀態底下呢，好多時候男性喺呢一方面嗰個轉折呢係變得更有挑戰性嘅。
3: 我哋賣個廣告，下一 part 呢我哋就會講女性嘅中年危機。如果你自己經歷緊或者你驚呢，記得陣間要聽埋下一 part。但喺結束呢一 part 之前呢，我哋要問個坦白嘅問題，今日全場唯一嘅男性就係 Amos 啦。你有冇經歷過中年危機呢？如果係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學家，你點樣度過去呢？定係你度過緊呢？要誠實喎。
1: 或者未步入呢？
2: 即係你以年齡嚟講就步入㗎
1: 啦。
2: 咁但係就我估仲有好多嘢做緊。咁所以繼續做啦，老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菲律賓持續受到暴雨影響，截至昨日早上增加至23人死亡、17人受傷，另外有3人失蹤。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表示，超過490萬人受到暴雨影響，重災區包括呂宋島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地方政府設立幾百個臨時避難中心，安置撤離的民眾。菲律賓近期先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和鯨魚以及西南季候風影響，多地持續落暴雨，引發嚴重洪涝和泥石流等。希臘首都雅典附近一個島嶼發生山火，最少2死9傷，島上大約90人需要撤離。希臘消防部門表示，位於雅典以西大約20公里的薩拉米斯島，星期日下午有2處地點起火，火勢在強風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衛隊出動船隻協助島上的居民和遊客撤離。消防部門出動過百人、幾十架消防車和消防飛機參與滅火，並在懷疑最先起火的地點發現2具遺體，另外有9人燒傷送院。當局正調查起火原因，不排除與高溫天氣有關。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1-2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
4: 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好啦，上一節我哋都預告過嘅，我哋呢個節目呢好男女平等嘅，係時候要講下女性啦。今日喺現場呢，我哋又變返多數啦，有兩個女性。
2: 咩變返多數啫？你不嬲都係多數。
0: 哇，求生意識好高啊。
1: 係啦。咁咪啱嘅。
0: 如果講中女呢，我最直接了當諗到嘅例子呢，就係會出現以下呢啲標籤啊。我自己覺得係唔啱嘅，非常之以偏概全。但係佢哋有咁嘅討論，姑且就大家聽下啦。如果我啲朋友喺工作上呢遇到一個惡嘅女上司啦，咁通常另一個朋友呢就會問佢：啊，女人上司啊，佢係咪40幾歲啊？仲然之後就會問佢：佢係咪

0: 我哋讲咧，即系男人有四仔，跟住呢一度咧，中女又有四毛喎、啊，真系。头先嗰几样嘢，嗱，我喺度听阿拔斯去讲嘅时候，我谂下我身边嘅一啲嘅女性嘅朋友，又有啲似嘅。嗱，将呢个标签去再极致啲咧，好多时咧，啲人都会谂下啊，点解嗰啲女士咧，佢会咁恶，又冇伴侣？有时呢一类型嘅女士又唔差嘅。个外表
1: 即系靓靓女女咁，
0: 靓靓女女又高贵大方，学历又好，即系成个 package 都好好嘅，外表咁睇啦，外面咁睇，咁但系又会系有以上嗰四毛特质嘅，
1: 你就会见得到嗰个社会大众对于男同女之间嗰个分别啊。冇乜人会讲好恶嘅男上司㗎喎。如果个上司系男人佢好恶，咁你就会话佢系恶上司。但你唔会话佢好恶嘅男上司，然后就又数佢究竟有冇结婚啊，有冇小朋友啊。但如果个女上司系恶呢，就会开始数佢系咪冇结婚啊，佢系咪冇小朋友啊，呢一啲咁嘅标签啦。
2: 嗱，即系我哋唔好将啲因果关系倒转啦，即系你唔好话觉得因为四毛，所以咧佢就有呢个性格啦。即系我哋唔好搞反咗啲即系因果关系嘅，调翻转头，即系第一，我哋需要去睇嘅咧，就系一个人，你想象下，如果呢一个人咧，佢身边冇家庭、冇子女、冇宠物，甚至唔系太多朋友。咁呢个人嘅精力可以投放喺边啊？
0: 工作咯，
2: 工作上面啦。咁你谂下，当一个人24小时，除咗减咗佢瞓觉几个钟之外，佢所有精力都系投放喺工作上面嘅时候，咁呢个人一定系一个工作狂嚟嘅。
1: 嗯。
2: 咁如果呢一个人佢嘅工作本质又冇乜俾佢好多向上发挥啊，睇大嘅事物嘅空间，咁佢梗系会向下啄嘅。
1: 嗯，
2: 咁自自然然佢就会变得好吹毛求疵㗎喇，因为佢有时间，佢有精力，佢又冇其他 distractions， 咁佢梗係会望埋你下属交上嚟嗰篇嘢，
0: 係啦，个逗号句号，
2: 点解你上面嗰行 font size 12， 下面嗰个 font size 11.5 呢？
0: 我有真係试过俾女上司咁質，
1: 你讲真㗎？
0: 真㗎，对入一格定两格㗎，
2: 係啊，
0: 真係试过，
2: 绝对会㗎。咁所以你喺呢一个角度嚟去睇呢，其实有呢一啲啄得咁行嘅行为，其实又好合理㗎吧，因为佢有时间有精力，咁佢都想要有 sense of achievement 㗎嘛。咁只不过人喺一般状态底下，我哋会容易我哋啲 sense of achievement 可以喺工作啦，可以喺家庭啦，可以喺子女啦、伴侣啦、朋友圈啦、自己嘅爱好啦等等呢一啲嘅上面呢，你会有，咁咪分摊晒囉。咁但如果你嗰啲嘢冇乜嘅时候，你咪会怼埋一边囉。怼埋一边其实呢就会变得好唔平衡嘅。所以你会睇返即係点解中国文化入面我哋话人最好都系平衡啲好。
1: 嗯，中庸之道系咪，呢个系咪
2: 啲嘢系要平衡嘅，你唔平衡呢系会病㗎。
1: 会病
2: 㗎，你身心都会病㗎、嗯。你个人唔开心㗎，你諗下个上司系变得咁难相处嘅时候，你估佢唔知自己难相处咩？你估佢好开心㗎、
0: 哦、即係佢有个意识系自己难相处嘅。
2: 咁你返到 office， 你见到冇朋友嘅，冇人睬你乜滞嘅，所有人出去食饭但系冇你份嘅，唔好受嘅一样。
1: 头先阿 Amos 讲嘅分析呢，其实摆落去男女嘅上司呢都啱用㗎喎。如果生活唔平衡嘅话，其实你啲精力放晒喺工作嘅话，而自己嘅发展机会又唔多，就会变得吹毛求疵。
2: 咁当然啦，你都可能会见到有其他嘅例子㗎，即係你会见到有一啲真係非常之成功嘅女性。
1: 中年女性
2: 佢哋其实呢係可以真係非常之事业有成啦，佢做嘅嘢係好有建设性啦，佢为呢个世界嘅贡献亦都係好大。咁但係你会见到呢，就係点解，因为佢有一个对上嘅空间。佢可以係做到呢一啲大範圍嘅嘢。咁自自然然，當一個人有咁多心思放咗喺我大範圍，我仲有好多嘢要做嘅時候，我就唔會走去捉嗰啲好吹毛求疵嘅東西。人好得意嘅，你發現呢，你有好多精力又無處發泄呢，你自自然然呢就會搵嘢嚟搞嘅。但係調返轉頭，

0: 不嬲好忙，你就自然然唔想去捉嗰啲标点符号㗎啦，你冇精神去捉嗰啲嘢。
1: Amos 咧就用咗呢一个路径咧去解释点解所谓中女喺职场难相处啦。我睇过有另一个解释嘅方法咧，唔知啱唔啱？佢哋就话咧啊，啲女仔可能咧喺细个成长嘅时候咧，惯咗就要听话啦、斯文啊嘛、有礼啊嘛、样样都 say yes 啊嘛、大方得体啊嘛。咁但系咧活到去中年嘅时候咧，佢觉得够啦。我都唔 care 啦，还忍咗你半世啦，我都四十几五十岁啦，我唔想下半身呢都嘥时间喺度 please 人啦，就霸道起来，就觉得我唔理啦，我而家展现我自己，就变到呢相处有啲倔咁样。呢一个讲法啱唔啱嘅呢？
2: 我见过一啲嘅讲法呢，或者我睇过啲访问呢，见过一啲嘅目前嗰啲嘅朋友，佢都讲过一个几类似嘅一啲嘅睇法嘅。即係譬如有一位嘅影后级嘅女星啦，佢讲过就係话，点解啲人成日要求我哋要优雅地老去，我做咩要优雅？我张牙舞爪咁样去老去唔得㗎。我唔可以做返自己嘅咩？点解个世俗一定框住我哋要优雅地老去呢？咁讲到尾呢，就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就係一种爱自己嘅一个表现。我近排都经常同我啲旧嘅女上司呀食饭啦。咁大家去到某个年纪，只係讲两样嘢，一就係买咩保险保障自己身体健康啦。第二样嘢就係点样去爱自己。即係你讲到哇，前嗰半生嘅时候成日喺职场又好，家庭又好，有啲压榨成。去到而家咁嘅年纪，点解我唔爱自己？其实都系要我哋张牙舞爪地老去咁解啫。
1: 系咪咁样去理解都系另一种路径呢？定系唔系嘅？呢一个方法系有啲不喺度嘅。
0: 你問我就會覺得有少少 bugs 嘅，即係係種嗰啲臭蟲嘅，有啲臭蟲嘅。咁原因點解呢？就係、是、愛自己就其實不嬲幾時都用愛嘅，即係你冇理由去到中年先愛自己嘅。你如果你去到中年先發現你突然間要愛自己呢，其實應該你諗諗發生緊咩事。而且如果你係突然間發覺你前半生冇愛過自己嘅話呢，咁 most likely 你而家呢都其實唔係好識得點樣愛自己㗎喇。因為愛自己都有個技能需要培養㗎，所以就唔係而家先突然間出現嘅。咁當然啦，你發覺啊，我而家先至好似多返少少心思，咁其實呢個過程呢係需要去學㗎。因為你同一時間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當一個人好細嘅時候，你見到呢即係幾歲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好識得愛自己㗎。佢係鍾意就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我想點就點。但你要記住，嗰種我想點就點嘅呢，其實唔係真正嘅愛自己嚟㗎。嗰啲叫野蠻。
1: 嗯。
0: 小朋友男男女女都係㗎。你會覺得
2: 碌地掠地。
0: 碌地掠地唔得，我而家一定要咁樣。
1: 嗯。
0: 咁嗰隻係一隻其實未受教化底下嘅產物嚟㗎。你唔想你去到你人生四十几五十岁突然间发现呢你变成一个未受教化嘅嘢人。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呢其实我哋要调节一下嘅。反之点解要优雅地老去，其实就係我仍然係一个好有文化受教化嘅人。嘅同时我唔係冇尊严地老去。我唔係变成日日等死嘅行尸走肉咁解啫。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面，確實我係要識得去尊重自己嘅同時，我唔係想我惹多啲麻煩出嚟，令到我好似斷六塵咁樣。
1: 我覺得 Amos 呢頭先嘅分享入面呢最具啟發性就係一個女子，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先開始發現啊要愛自己呀，其實是有一些問題講緊出來的，但而這個現象是很普遍。你見啲社交媒體呢最多人 like 那些貼文呢，如果給女仔尤其是買護膚品那些。
2: 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或者有一些運動用品那些啦，要操 fit 自己要愛自己。其實講真的，我真的去到四十歲過後，這個才是我的口號，我都發現都是。為什麼呢？四十歲前我自己都回帶去諗下，點解我唔會去特登去講愛自己呢？ 个原因就是喂我的 body 咁 fit， 我使鬼特别去爱自己咩、啊、出嚟咩十八毛丑妇嗰啲，我唔使特登去护肤，虽然都有冲暗疮，我唔使特登去护肤，我唔使特登 keep， 我都可以 fit。同埋呢我觉得系细个啦，你讲緊系十零廿岁嘅时候，你嗰个个生活啦好多时都未必系好为自己嘅。好多时你都会諗就係话啊，我读书都系满足阿爸阿妈，佢哋觉得要受教育。跟住呢就系、是、去到结婚嘅时候，虽然系你自己结婚，但某程度上你都要带俾阿爸阿妈睇下你另一半，喂佢觉得唔满意嘅时候，佢真系可以有好大嘅决定权㗎喎。又或者我媽有講過就係話，哇女仔啊，終身嘅使命係咩？嫁個好男人咁樣。咁你覺得所有嘢都係聽人哋講，聽長輩講嘅喎。咁但係去到三十歲到問四十歲嘅時候，我有自己嘅基礎，我開始獨立啦。我講句嘢，我大聲啲啊！我媽有時話我咧，我都會話翻句轉頭。我以前唔敢嘅，
0: 即係有翻啲獨立反叛嘅資本。
2: 係啦，有毛有翼啦，我都覺得自己係。咁但係我會同佢講道理，我唔係同佢鬧交，而係我同佢講一啲我細個嘅時候唔會同佢講嘅道理。我覺得而家先係我嘅個體，所以更加要愛自己咯。
0: 首先呢就好得意嘅，你究竟问緊自己一个问题，爱自己究竟係爱緊你嘅边一忽先？你係爱緊你嘅欲望，定係你係爱緊真係你做緊嘅嘢，你真係爱緊你自己嘅整体
2: ？Why not both？ 所有
0: 个问题就嚟啦，我见过有啲人嘅爱自己方式就係咩呢？我嗰一刻嘅冲动，我买、
2: 哦、
0: 买完之后呢
2: 望
0: 你后悔啦。
2: 我都有试过呢一个过程喎。
0: 你望到你嗰张卡数嗰张单，我睇你点爱。
2: 但嗰种系一个冲动咯，我会觉得系。
0: 所以变咗就系、是、你究竟系借住爱自己嘅呢个口号，我去服从于我嘅冲动、我嘅欲望，我唔节制啦。定系实际上咧，嗰、那个系一个我好经过深思熟虑底下，我选择去做嘅嗰样嘢。譬如你会突然间发现。啊！我需要去做运动，我要做瑜伽，我要去拉筋，我要去做翻呢一啲嘅嘢，去照顾我嘅身体。所以咧，你开始会同你屋企人讲，同你丈夫讲，同你子女讲：阿妈今晚买唔到餸，我要去做瑜伽。你哋可以煮饭，我可以翻嚟食嘅吓。不过今晚咧煮唔到噶啦。所以今晚个餐你哋諗掂佢。咁呢一个系一个爱自己嘅行为，但系呢个爱呢亦都系有包含喺整体你重视嘅人同你重视嘅关系嘅。你唔系斩断晒佢哋，我淨系睇自己嘅。只不过你同一时间亦都系教导緊你屋企嘅人呢，就系、是、除咗平时你要做嘅嘢之外呢，有啲嘢你要分返出嚟。因为你开始有啲腰酸背痛。

0: 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二。你有冇发现人到中年突然间好想换个个发型，一个新嘅形象，买架新嘅车，又或者开展一样新嘅兴趣，甚至会望住镜问自己：我呢几十年到底做紧咩呢？身边嘅人可能会笑你话：唉，中年危机嚟啦！但知名心理学家 Brené Brown 话俾我哋听，呢一个并唔系危机，而系一场人生嘅解体 （unraveling）。点解叫解体呢？我哋可以想象一下，我哋嘅前半生着住便服咁样出发，一路一路咁样长大，为咗安全感，我哋系咁喺身上面穿上唔同嘅盔甲。呢啲盔甲可能系完美主义啦，迎合人哋啦，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无所不能。到咗中年，这个盔甲已经变到有几百斤重，你可能觉得好攰，甚至呼吸唔到，但你又唔敢除，因为你惊，如果我除咗呢个盔甲，大家仲会唔会鍾意呢一个我呢？所谓嘅中年危机，其实系你体内一个真实嘅自我喺度大叫紧：喂，好热啊，快啲除咗个盔甲啦！呢一个时刻并唔系你嘅人生要崩溃，而系嗰啲保护你但同时又限制你嘅防御机制，终于开始一件件咁样剥落解体。所以当你开始觉得迷茫，唔想再讨好全世界嘅时候，恭喜你，你唔系出咗问题，而系准备要卸下你嘅盔甲，重新获得自由。咁面对中年危机呢一场所谓嘅解体，我哋可以点样做呢？有两个方法。第一，首先我哋唔好急住要处理呢个危机，唔好急住去换新造型，参加一啲新嘅兴趣班，去证明自己仲系年轻，俾自己一啲时间，坦然咁样接受，其实我都攰啦。第二，主动卸下盔甲，试下讲一句：呢件事我真系做唔到，又或者系我真系唔太想做咧。试下喺你重视嘅人面前展现一次你嘅脆弱。中年并唔系下坡路，而系一个人终于有勇气做翻自己嘅起点，大胆卸下盔甲，重现最真实、最有力量嘅你。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叶妈妈，
4: 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5: 我不落的。
3: 为什么？
5: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6: 在学校好老师因材施教，在职场好上司会灵活切换领导模型，根据下属的需要提供以任务为本的指示指导，或者以关系为本的支援沟通，动态调整当中的比例，以达成最高效的领导。在组织心理学中，世界上没有一种完美的领导风格可以一朝走天涯，而情景领导 situational leadership 理论说明，卓越的管理者必须根据员工的准备度和成熟度，包括工作能力和意愿，去灵活切换四种风格：指令、教练、支持、授权。面对刚刚入职满腔热血但是不识流程的新人，主管需要给予高指令、明确的步骤，但是面对能力成熟独当一面的老手，过多的干预只会破坏信任，最正确的做法是彻底授权。不妨检视一下你的团队，你是不是用错了力度？对合适的人给予合适的管理弹性，才可以释放团队最大的潜能。将这套理论应用在项目管理之上，都会相当有效。

能一起分享拥有，你令这身多富有。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我想我哋都走唔甩噶啦，喺现场作为仅有嘅两位女性啦，虽然占咗多数嘅，都要讲下究竟我哋自己有冇经历中年危机啦？交俾 Akina 先啦。
2: 系啊，我因为经历紧嘅，其实都有呢、這个绝对有咯。譬如头先所讲，我爱自己一样嘢，40岁打后就更加明显。咁喺心灵上嗰种嘅谂法唔同之余，身体上你都会有个追求嘅。即系我40岁打后先开始做运动，我咁40岁前我系零运动嘅，我会将所有嘅时间都会摆晒喺工作嗰度，因为你知，譬如做传媒嘅，你停一分一秒嘅时候，可能俾其他人会赶上啦。咁所以我而家好努力去操马甲线噶，我觉得呢个系我嘅目标嚟噶。同埋你会觉得系去到中年嘅时候，女人系真系要 keep 噶。系啊，呢个好语重心长噶，系咪？
1: 惊啊，应该点样啊？系
3: 啊，都要 keep 噶，唔 keep
2: 咧？其实系睇下你对外表嘅追求系啲咩。我好明显对外表唔系一个好太大嘅追求嘅，所以我有时喺社交平台咧，有啲嘅网友直头咧好单刀直入话：，哇，方怡，睇下你啊，悭圈又大啦，又有皱纹啦，唔该你做下医美啦，医美好平噶嘛。咁跟住我都会同佢讲话嗱。一来呢我就冇乜钱冇乜余钱做医美啦。另外一样嘢就睇下你对人嗰个追求系啲咩。我绝对唔系追求外表个靓嗰种美嗰样嘢囉。反而我系想有一个身体健康啊 firm 啊实正啦。咁所以反而我系做运动啦。你如果与其追求冇皱纹嘅话，我想追求条马甲线多啲囉。因为嗰个系一个能力嘅表现啦。咁同埋就係中年危机呢，其实唔係一个人去到过嘅，我觉得有时你个伴侣都好重要。譬如我先生咁，大家都步入緊佢男性嘅中年危机，我係女性嘅中年危机，咪互相帮手囉。即係譬如我係经常都会做屋企嘅家头细务或者买餸嗰啲呢，我而家都捉埋佢一齊去买㗎，即係一定要佢参与嘅，佢要体验一下大家嘅唔同嘅苦况。即係佢去睇一啲嘅模型展，佢都要捉埋我去㗎，唔知點解。除咗話有時即係要我碌卡之外呢，咁跟住佢都想我去。
3: 佢會唔會要你喺度幫佢磨啲件㗎？
2: 佢差唔多想㗎啦，都。佢要我體驗佢嗰種嘅樂趣，雖然我體驗唔到，但係我會感受同埋互相尊重嗰下係好重要囉。有時我會睇我爸我媽上一代嗰啲呢，佢會好嫌棄，嘿，我老豆又去乜乜乜乜，佢唔知鍾意嚟做乜嘢㗎咁樣。咁我有時我都會諗，唔知佢鍾意嚟做乜嘢，但係佢鍾意一定係有原因㗎。咁所以你要去睇啦，要參與啦，你未必一齊去喜歡，但係你要尊重佢一種嘅愛好囉。咁我而家互相都做到呢一樣嘢啦。
3: 我相信呢样嘢好重要嘅，即系你做得好好啊，
2: 吓、
3: 即系可以互相都真系仍然同对方嘅一啲日常经历系有交集嘅，不论系一啲家头细务，咁我觉得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原因系咩咧？你话女性要爱自己，第一就系唔该听众你自己望下自己对手。你又望下你老公或者你男朋友对手，
2: 滑噶佢对手，
3: 咁咧你就会发现咧。在正常状态底下，一般来讲男性呢是应该粗好多的。你没理由买餸，你真的不叫个男人称的嘛。当然即是他翻工得闲没办法啦，但是问题就是在可以的情况底下，那重嘢叫返个男人的，我觉得很合理的。那你作为男性，你都会去想一想，就是那就有用咯。你想刷存在感啫嘛？
2: 又啱喎！
3: 你想有用啊嘛？
2: 好咩啊？
3: 咁咪咧，都几力量嘅展现啊！吓，系嘛？
2: 跟住令到旁边嘅女士，哇！你睇下佢咁样。
3: 哇！即系呢啲心心眼啦，系嘛？
2: 系啊！
3: 啊，即系唔知俾边个影咗张相，放咗上去 GG 嗰度，即刻红咗啦，系嘛？呢啲咪几好咯？即系你想要刷存在感，有好多种方式嘅，同埋亦都系咩啊？女性亦都可以喺呢个方向咧，就系。去教你身边嗰个点样样去爱你。
1: 我一路听咧，发现中年女性，特别系如果已经结咗婚、有细路仔、有家庭嘅话，喺呢个中年危机入边重新学习嘅嘢，其实系学识 放翻手啊，放翻啲责任俾你身边个男人啦、啊，啲仔女啦、啊，大家都大啦，唔该咧，你啊做翻好少少你个本分，咁啊阿妈同个老婆咧就有多啲时间可以说去做啲爱自己嘅嘢，即系喺中年嘅时间学识放手，对于女性嚟讲都系一个课题嚟嘅、
3: 哦。啱啊，同埋咧你要记住一样嘢。我唔單止係講緊咩阿媽就說咗佢去做鍾意做嘅嘢，你應該諗埋後面一句，當阿媽做完佢鍾意做嘅嘢嘅時候，佢返嚟啲笑容都燦爛啲，語氣都溫和啲，個人都好相處啲，咁自然然乜唔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咩？

0: 喺我嘅情况入面呢，我开始意识到有中年危机嘅时候呢，第一个呢反应系我想否定，我觉得唔系呀嘛，有冇可能咁快呀、啊、
1: 但而家啲女仔呢20岁都话自己中年
0: 唔系呀，
1: 系呀，话自己好老呀啲，跟住我想哎呀真系搵个窿匿埋囉。
0: 所以究竟嗱，第一个我好想知嘅就系、是在科學上中年究竟是多少歲先，還是真的中年好聲音那個35歲就是呢？
1: 如果是35歲那個，那你是不是人？要爆秘密。
0: 我可以去中年好聲音的，但這個方法是不科學的嘛，那個20歲的小女兒又說自己中年、
1: 啊、
0: 其實一個人怎樣才為之是中年呢？這個是我首先第一樣最想知的。
2: 其實呢，我相信我們真的要去看的原因呢，就是你中年究竟是說身體機能的中年，
1: 還是心態上，
2: 還是心態上。
1: 如果心態上我80歲我都是最少年的，我在心智上心智上是8歲這樣。
2: 即是你80歲的時候，即是心態上仍然是少女這樣樣，沒有問題的、啊、不過呢，就好像我有些朋友這樣，就是呢他80歲佢行步路都成隻兔仔咁喺度跳下跳下、哦。我每一次出街呢，我啊驚過佢。
1: 等佢擔心。
2: 我等佢擔心㗎。即係有啲嘢呢你都要調節下。即係你有個18歲嘅內在，但係你都要照顧下呢一個80歲嘅學㗎嘛。
1: 係。咁我頭先應該個心態上都年輕㗎係咪呀？
0: 差唔多囉。嗱，個身體係呢一個年紀呢，我覺得都係嘅。究竟個心態係點？同埋呢，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一個人活到80歲，假如佢嘅心態都仲係18歲，有種唔 synchronize 唔同步嘅感覺係會好怪嘅。即係譬如你見到80歲佢應該有佢自己嘅衣著儀態或者諗法啦，但係你見到有啲姐姐呢係仲係追求喺潮流嘅尖端呢，佢係追到嘅，即係佢著嗰套衫 exactly 就係當季後生女最興，但係你有種維和㗎嘛，咁所以一個人嘅年紀同佢嘅心態同步。
2: 你應該調返轉頭你去講呢，係佢有冇脫節。
0: 哦、OK,OK,OK。
2: 其實你調返轉頭講有冇脫節，即係你可以想像一下一個場景，一個80歲嘅 Kina。跟住呢，佢仲要係咩呢？粉紅色花花短裙仔。
1: 哦，咁呢個肯定唔係我囉，我都唔鍾意粉紅色，同埋花花短裙仔都唔係我杯茶嚟。
0: 但係你有一個18歲嘅心境，可能就會咁㗎喇喎。
1: 即係可能我去到80歲嘅時候會咁著。
2: 咁樣樣呢可能會嚇親我哋兩個㗎。係。但係你話唔係，你係仍然呢就係一個好型嘅婆婆。
0: 係。
2: 嗱，咁樣樣好唔同㗎喎。
1: 係喎、
2: 啊。型嘅婆婆同嚇親人嘅可能有少少分別㗎喎。
0: 嗯，好啦，嗱呢個解答咗啦，咁亦都知道有分身體上嘅中年啦，同埋心態上嘅中年啦。咁點解我邊一剎那覺得自己可能心態上去中年，覺得有個危機，就係、是、我覺得係時間唔夠啦。你發現你花咗30年嘅時間呢去追求一啲所謂嘅成就呢，突然間喺某一剎那你發現慘啦，係咪我想要的，或者慘了，我發現其實我自己有第二些我想做，但你已經去到30幾啦，可能過多一陣40啦，你可能再去轉一些新的方向，試一些新的東西的時候，你還說不說得切呢？同埋我發現呢，人大了你會覺得個時間過得好快。
1: 哎、啊、這個絕對
0: 是。這個是令我覺得最害怕的。我覺得我而家仲好似活緊喺農曆新年嘅時候咁樣啦，但點不知已經係
1: 已經打風啦，已經夏天啦，
0: 夏季秋季又嚟緊。我有時咧同我男朋友講話，哎呀好快脆又中秋節噶啦，已經買定月餅俾你屋企噶啦，或者喺復活節嘅時候咧，好快我又會話好快脆又端午節噶啦，已經要拎定啲粽去你屋企噶啦。佢就話，你成日都話覺得好快，係啊，而家好快好快脆又過一個10年㗎啦。我話你點知啊，尤其是今年我會覺得一個10年原來係眨下眼咁樣就過咗。當我盤點過去10年我做過啲咩嘅時候呢，你覺得做唔夠啊。我覺得呢個係我最大嘅中年危機啊。
2: 嘿，咁即係恭喜你，即係話喺過去呢10年呢，你做嘅嘢，你要處理嘅嘢變得越嚟越複雜，越嚟越消耗力。
1: 唔係好充實啊，應該。
2: 所以你先至會覺得時間過得快。如果我日日叫你計數，一加等於幾啊，一加二等於幾啊，你搞掂完你發覺 不过咗十分钟嘅啫，好唔同噶，即系代表住你做紧嘅嘢咧非常之充实。
0: 但系咧呢一个状况咧，换喺其他女仔，可能佢已经有结婚，同埋有小朋友生咗出嚟，可能系三四岁到啦，佢哋都系一样嘅，佢哋都系过得充实，而觉得啲时间过得好快。但系呢个心惊惊嘅状况咧，都会有嘅。当然佢哋就佢哋会形容就话我冇办法啦，咁我一定要有啲时间摆喺个家庭，有啲细路仲细，你生咗佢出嚟，佢哋都好负责任嘅妈妈嘅，咁就会摆晒啲时间喺嗰度。嗰个空虚寂寞洞咧，就系近排我有个 friend 啊，佢咧就系年纪差唔多，佢就话：，唉，我觉得真系。呢几年系显著地冇咗我自己，佢就问、你有冇啲地方有读书会啊？
1: 哦，竟然啊！
0: 佢话我想去下读书会，佢话我除咗个女同我老公要照顾佢哋之外，我根本由佢出世一刻，我已经冇咗我自己啦。咁样
1: 哦，咁所以佢其实又值得庆贺一样嘢，佢知道自己冇咗自己，然后想去揾翻自己。其实头先阿伯斯讲嗰个话时间过得快，其实我正正系经历紧嘅，即系你到卅岁嘅时候，好快去到40岁，40岁眨眼，我出年就转字头有50噶啦都。咁我都有一刻我都会惊嘅，但系惊嘅时候咧。唔好望翻转头咯，我谂我个解决方法系望前面，我憧憬未来。正如你个 friend 咁，佢知道自己空虚寂寞洞以前，但系佢憧憬翻啊，我要去读书会，我去憧憬下第时啲仔大女大嘅时候有翻我自己嘅生活，我可以去旅行，我可以做一啲自己未做过嘢，或者系做一啲我新嘅一啲目标。咁个人就会冇咁担心，冇咁卜卜卜卜跳咯。我而家都算系克服咗一样嘢，因为我憧憬住未来退休之后可以环游世界、坐游轮嗰啲之类嘅嘢。咁如果咁样你有一个嘅目标或者系识得向前看嘅话，个人就会冇咁慌。系
2: 阿 Ken 啊，
1: 点啊？
2: 点解要等你退休先至可以环游世界，唔可以环游住啲先嘅咩？而家
1: 都得嘅，我而家都进行紧噶啦，都。但系我譬如我而家仲有工作噶嘛，你要系练成嗰种嘅心法，就系、你可以放低，好狠地放低你个工作去环游世界。但系我而家仲未得，我仲系眷顾住。哎呀，我 book 咗个机票先有工作揾我。哎呀，真系衰啦，成日都会咁样咯。我如果练到一个心法。咁你工作嚟到，唉，真系你唔好意思啦。我而家要环游世界，哇！我如果去到咁潇洒嘅话，就 very good 啦。
2: 喂，咁呢样嘢真系要练噶，原因点解咧？嗱，如果你系讲紧你而家放唔低，所以你唔去环游世界，你幻想紧嗰个状态系咩咧？我退休咧就可以，其实咩叫做你退休就可以啫？即系咩啊？到时冇人要我啦。
1: 好惨！
2: 你谂下，你用呢个角度嚟睇，喂，好惨啊！
1: 又系、
2: 系嘛？唔好咁玩噶啦，梗系咩啊？有人要我，不过咩啊？我要去唞下。
1: 又啱，好，咁我即刻买机票先。
0: 今集咧，我哋讲咗男性同埋女性嘅中年危机啦。好多时喺日常嘅对话入边咧，大家可能系攞呢个标签出嚟笑嘅。女人敏感就系、佢中年危机啊。男人去健身啊，或者 show 个 body 肌肉、玩车、玩手表啊，佢中年危机啊！除咗去取笑人哋有中年危机之外，作为身边有中年人嘅朋友，应该点对待你旁边可能经历紧中年危机嘅嗰个佢咧？
2: 咁就正如伯斯你咁讲啦，危机两只字嚟嘅，佢有中年危同中年机啊嘛。咁佢中年嘅机会、机遇，咪就系讲紧。第二次人生嘅选择啦，你今次又可以行啲唔同嘅地方啦。你第一橛因着好多嘅原因同掣肘仔下，咁你行咗你嗰几十年，咁而家你可以今次冇乜人阻你，多啲自己去想象，我想点，乜唔系几好咩？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到任何杀球。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说谈判取得进展，收回威胁。报道认为这些国家是忧虑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外交能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大约十年前，一出卡通片将树懒呈现喺观众眼前，唔少人从此爱上呢一种行动慢吞吞、外形带点傻气嘅动物。虽然如今嘅树懒都系住喺树上面嘅树栖动物，体型接近人类婴儿或者幼童，但系一项新研究显示，佢哋嘅祖先品种繁多，体型大小嘅差距亦都非常巨大。呢一项研究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嘅古生物学家带领进行，他们对比了来自17个自然历史博物馆400多个树懒化石，从骨骼中抽取蛋白质和 DNA 作为分析，由此重建树懒的族谱。研究团队将树懒家族一直追溯到大约3500万年前，发现从当时到大约15000年前，他们的种类繁多，最大的可以重8000磅，体型有如亚洲象，细的就只有14磅。大型树懒在地面生活，细的就在树上栖息。研究人员将树懒的体型变化结合气候历史之后分析，发现在气候较暖、适合树木生长的期间，树懒整体的体型变得较为细小，而当气候变凉、草原面积增加的时候，它们的整体体型亦都会变得比较大。专家分析指，大体型有助陆地动物对抗猎食者，亦都更能抵御寒冷的天气。不过到了大约15000年前，树懒经历了大规模灭绝，由于人类正在这个时候开始踏足树懒的栖息地北美洲，科学家推测是人类导致树懒消失，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是猎杀，因为面对人类，陆生树懒咁大的体型和慢动作令到它们轻易被发现和猎杀。第二是人类改变了环境，导致树懒的栖息地减少，总之到最后就只剩下两个属，合共六个树懒品种了。
0: 南地球悠然撰稿。

落雨又炎，好天又烦。不过呢，唔止我成日为天气心烦，喺意大利生产正宗帕尔马芝士嘅场主，今年一样都系为天气惆怅紧。今个夏天欧洲热浪，意大利气温突破摄氏40度。呢头当地嘅芝士产区嘅乳牛因为天气太热而冇胃口，令到乳牛嘅泌乳量减少10%，芝士嘅制作量直接受到影响。嗰头又要顾住喺芝士仓库增加降温设备，保存住啲芝士唔好变坏，双重夹击，令到呢个已经有超过800年历史嘅传统产业面临前所未有嘅大挑战。天气令到畜牧业农户叫苦连天，但系调翻转头嚟讲，畜牧业又系加剧温室气体排放，令到气候暖化、极端天气越嚟越频繁嘅重要因素。要中断呢个恶性循环，唔系大家只系坐喺度怨天尤人就解决得到。想天气舒服啲，想继续食到想食嘅嘢，农户继续有生计，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可持续发展嘅概念同目标，及早喺气候悬崖边自救啊！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NBA 球星勒邦詹士以2年$800万嘅合约加盟费城七六人，比起2003年佢嘅新秀合约仲要平，更加冇得同旧年喺洛杉矶湖人攞嘅5260万去比较啊！呢度就要带出薪资上限嘅概念啦。工资帽系由联盟制定嘅财务规定，目标系限制球队喺球员薪资上面嘅支出总额，以促进公平竞争同埋财务稳定。而费城七六人早就用尽薪金空间，所以只可以为 LBJ 提供老将底薪合约啦。NBA 属于软工之母，球队喺用尽空间之后，仍然可以透过一啲特例去签约球员，例如系中产特例、双年特例，又或者系对拥有 bird right 鸟权嘅球员进行无上续约。真正阻止到球队冇节制使钱嘅，其实系豪华税线。如果球队总工资超过咗呢条线嘅话，使得嘅每一蚊都要作出罚款，而且系使得越多，罚得越重啊！举个具体嘅例子，丹佛金块为咗保持阵容嘅竞争力，连续几季都超越咗豪华税线。最近同 Spencer Jones 宗师签约两年，第一年嘅人工系600万，但系就要俾多3200万嘅罚款。如果嚟紧再用2000万左右同屈臣去续约，仲要俾多1.6亿嘅罚款啊！罰款以外，另外仲有兩層嘅限制，中文媒體習慣稱呼為第一同埋第二土豪線。超過咗嘅球隊喺球員簽約、交易，甚至係未來嘅選秀權都會受到影響噶。咁所以 NBA 球隊組軍已經唔再似20、30年前咁樣可以無限使錢，必須要精打細算啦。南地球黃超雄撰稿。

可思议，天花乱坠，心花怒放，这些日常词汇背后都联系着同一个名字，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生于西元344年的鸠池，即是今日新疆的库车一带。他七岁随母出家，年少就展露过人天资，不到30岁便以声名远播。当时中原动荡，佛学成为北方政权争相拉拢的文化资源，咁亦都将鸠摩罗什推上历史舞台。前秦苻坚为咗迎请呢一位高僧，甚至不惜发动战争，后来局势生变，直至401年先被后秦姚兴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往后嘅12年，鸠摩罗什主持大规模翻译佛经，与一众僧人合力译出35部、300多卷佛典，包括《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中论》等等，彻底重塑汉译佛典的风貌。鸠摩罗什的译文不拘泥于古板咁逐字对照，亦不留于梵文音译的硬译，佢讲究语感同文气，令玄妙深奥的佛法在汉语中有了生命。我哋今日熟悉嘅词汇，例如梦幻泡影，就是出自佢所译嘅《金刚经》入面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而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心花怒放等等，都是源于佢建立嘅佛典翻译传统。呢一啲词汇嘅生命力如此强韧，甚至后来脱离了佛典的语境，成为日常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年之后，我们仍然广泛使用鸠摩罗什留下的词汇。他一生虽然辗转流离，却以翻译佛典作为安住，这个正是《金刚经》里面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实践。不执着于自身的安稳或者流离，而是专注于翻译佛经，宏法利他。对这一位来自西域的圣僧而言，心安乐处便是身安乐处。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萧叔喺银行咧，听到有个员工同一个客人讲英文咧嘅一个对话咧，佢就话 ：If you hurry， 咁样就点。咁个意思其实想讲咧，如果你系好赶时间嘅咧，你就可以点做。If you hurry 咧，呢个讲法咧其实怪怪地嘅。我哋咧可以 hurry， 我哋今日讲呢个好简单嘅话题。Hurry 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好赶时间咧，我哋会用 hurry 呢个字 as a noun， 就系纯粹好简单地 in a hurry。Okay， if you're in a hurry， I N A H U R R Y。另外一个字咧，亦都系好常听到，可能仲多过 hurry， 就系 rush， or U S H， also as a noun。So I'm in a rush， I'm afraid， sorry， I'm in a rush， I'm in a bit of a rush。 我現在好像有時有少趕趕地時間，未必可以做到你想我做的事情。 I'm in a bit of a rush。 If you're in a rush， you could try and do something。 OK， 就不要 if you hurry 了。 Hurry 呢，你當然都可以做一個 verb 的。 If you hurry， 就如果你加快去做一些事的時候呢，那呢你就可以怎樣怎樣，那都可以。OK， 即是如果你讲时间的话呢，咁通常我唔会用呢个动词嘅用法。OK， 今日就讲到呢度先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7: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自序节录。做一只轮胎，就必须不停的忘掉路面，是多么累人的一件事。你不容易死去，你只是碎裂，只是慢慢碎裂。下雨和你的 test 活一样蓝的天，有时候我想象写作的人都是下雨诗中的轮胎，必须迫使自己与记忆及自堆摩擦遗忘互食，那是前行的方法。昆德拉说过，小说里无人拥有真理，但人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这里的引用并无任何想要证明的目的，只是单纯的喜欢。对于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肯定的答案， 真理或美好，都不是我在写作中欲抵达的对岸，因为对我来说，这些或许并不真的是值得追求的价值，至少不是唯一。真实的生活是冗长无聊和杂沓琐事的总和，散布无可解答的裂缝和暗哑，不着边际，悬而未决，才是我经历的日常。

在我写的微不足道的故事中，矗立着奇奇怪怪的人，不能理解，无法交流。他们会有古怪性格，微小执着，甚至病态，寂寞异乡，却又同时冷漠无情。未必一切可以追根溯源，也自然不是无中生有的。一切都是似有若无的，一个多么不负责任的说法。我自认为写作上实在有许多短处，例如非常匮乏的情节、无厘头捉不着的逻辑思维、诡异得近乎虚假的人物、平庸甚至无疾的结尾，遑论许多力有不逮及见识狭浅的部分。但确实总在某些时候，我真的觉得生活差点就变成那个样子了。有时候我觉得，无论是一个如何微小平庸的动作，假如被不断重复并观看，它就会渐生重量，直到足够成为一个象征，便从现实中脱胎而出。至于那些在小说表面以外发生的故事，也许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与故事人物共鸣，或是感到矛盾对立，也感谢任何一种姿态的阅读，因为这至少是理解的开端。

书名为蹑手蹑脚 Creeping Along。 蹑手蹑脚可以指轻手轻脚，我总是希望自己可以举重若轻，将越浓烈沉重的情绪越淡淡的表露，那是一种我可望不可及的潇洒。日常中的我蹑手蹑脚，却往往是出于焦虑和敏感，有时候甚至到了别扭的地步。但是我也慢慢学习奇怪的价值。我很喜欢 Radiohead 的 Creep， 歌词里说出的所有没有的特质，正正是造就一个个体独特的地方。纵使未必完美，未必讨喜，但那实实在在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啊。轻手轻脚的姿态或许也能比附为一种温柔。我已经不再遥远虚伪地奢想要善良，但我依然希望保留温柔的余地，在批判之前先尝试理解。永远如此。而在这各种意涵之外，蹑手蹑脚也是一群无法适应城市体制，在系统之外，桀骜难驯之人的写照。

0: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嘎嘎嘎嘎，青蛙蹲在某节壳渠里，吸纳整个晚下的抑郁，随缓而巨大，鼓满肚子。寂寞不甘地蹦出，天亮是白马走过窗边，阴天有一张老人灰皱的脸压在玻璃，盯着我。墙面躺着不肯闭眼的手机，眼里面下雪，你就当发过一场梦。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引自何其方独语，封锁它，转凉了。前个月刮台风那天，我遗漏过一个水樽在润窗堂，之后因为不曾饥渴，就没有想起过它。只是现在我忽然非常口渴，麻烦我想找回个水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据报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舰上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报道又说，本福尔德号目前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已经完成加油，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11月来港比赛。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元。 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5: 捏手捏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
6: 唔该，我想搵翻个水樽。
5: 我被指去失物待领处，其实只是一个箱。被遗忘的东西不可以占用这个世界太多，很多东西你只要看不见，它们就都不曾存在。这是一种很环保的做法，大多数垃圾都是这样消失的。因为太内疚，我只好坐在箱子旁边陪水樽，沉默地盘坐成一张椅子。如果现在不好好控回他，只怕他之后会经常倾流。几十分钟，我在失物待领处，明白里面的物件是因为记得过一些目光，才会感到失落。有好多人经过，他们有的像忘记失物那样掠过我，有的考虑过往我座下而最后选择远走。我不够饱满蓬松，又没有承托力，但我其实没有失落。我可以将自己提起然后离开，只是口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引自何其芳《独语》。找回水樽之后，我努力地喝水，但无法变重，身体和睡眠。夏变成蝴蝶飞走之后，夜晚就变得苍白。无关什么情绪，只因为天花板是灰白色。

我拧开水樽，里面的玻璃就会变回水。它明明没有铁锈，却叫得好凄厉。果然还是留下了伤痕。洗澡时，我将自己从上到下看了一次，白白滑滑。寂寞是一种形式，无法忽略自己。

小姐，你好熟面口。小姐，我好似喺边度见过你。洗澡时，我会记得那些台词，然后把自己擦干净些，好让轮廓清晰一点，不容易伤痕，毫无新意。我没有正眼瞧过他们，他们怎么会看过我？莫名其妙，是不是因为我也是一道门，人人都想要开启？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蹑手蹑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这天搭巴士上学，等待红绿灯的一分钟，我习惯性地望向左边，于是和平排巴士中的自己对上眼，绝对不是倒影。我看到我笑，然后我也在笑，我们之间是一道墙，如果玻璃反光，不会有这种厚度。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惶恐，这念我见过无数次，照镜子难道会惊讶？我不相信平衡时空，但我相信自己，仿佛听见我来自天花板。书柜，又名巨大的钢琴，书一排一排的脊椎是琴键，面包店的猫是面包，药房的猫是纸巾，书本寻找自己音阶，猫寻找自己形状，每个平面都是一道门，每个刑事者都被观察，每个受害者都是加害者。夏以前会说，你只是同紧自己拍拖，长期的毒语分裂出一个窃听者，长期等待就等出一个追寻者。转灯就分开，我们都没有依依不舍。

小姐，你好似一个人。食堂对面坐了一个陌生男仔，这次我正眼看了他，忽然发觉他们可能并不是搭讪，而是真的见过我，或者和我拍过拖。讲下你同佢嘅故事俾我听。撩撩头发，满山松动。K 说，当我一讲出口，就会变成我同你嘅故事。我看到他鼻梁懂得发光，因为一个漂亮鼻梁而有新的故事发生。他为了抱我，送我上楼之前说，人有两只手，天生就是为了同人拥抱。歪理，和人牵手总有另外一只手在空虚，人有两只手只是为了对称，紧紧扣住自己，永远松不开。所以他没有成功抱我。我问了他，好口渴，好口渴。注释：我在小说中的死亡是为了赎回现实。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省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八九月是岭南山竹子的果期，走入林径，不难发现到一地黄色好像青梅大细的果实。山竹子属乔木又或者是灌木，高5至15米，叶片是薄薄皮夹的质地，长圆形，花瓣是橙黄色又或者是淡黄色，合生成一簇这样的。岭南山竹子属于香港首先发现的品种，标本在1847年至1850年期间在香港岛快活谷的树林里面发现到的。这类的品种分布在广西、广东、海南、越南等等的地方，通常生长在水源充足的地方，例如水塘又或者河溪的附近。听说吃岭南山竹子的果实，牙齿是会变黄的，所以广东一带的人会叫它做黄牙果。除了果实可以新鲜地吃，它的种子还含有油分，可以制作成为润滑油，而它的树皮呢，就含有单宁，可以制造烤胶的。还有黝黑的木材可以制作家具和工艺品，真是各有各的功用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艾豆藤属全世界一共有大概200种的，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地区。而香港艾豆藤呢，就是香港首先发现的品种，它是属于直立灌木又或者是小乔木。标本啊，在1884那年的12月在港岛鹤嘴那里采摘到的。香港艾豆是长有紫红色的花朵和青葱色的叶，色泽是非常鲜艳的，正好在荒山之中形成一道美好的风景。其他艾豆藤多数在夏日热辣辣的时间开花的，而香港的艾豆呢，就在春夏交接期间盛放的，好似要为夏日掀开序幕咁样。香港艾豆的植株上面有好多黄色毛茸茸的细毛，显得特别可爱。当它生长出花朵又有果实的时候，就是最佳观赏的时期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假贫婆属于乔木，叶是椭圆形的，花呈淡红色，有五片的萼片向外展开，就好像星星的形状。它的原产是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的南部，算是产生分布得最广的一种贫婆，通常会在山野间那里见到它们。它们尤其是喜欢生长在山谷溪旁。不说不知道，原来贫婆是有真假之分的。假贫婆是野外常见的香港原生种，而贫婆呢，就是外来栽种的品种，比较少见的。两种都是不同科贫婆属的植物，它们的花朵形状是不同的，反而果实的外形就很接近。例如幼嫩的时间是黄绿色的，成熟的时间就会变成艳红和裂开的，露出了黑色而有光泽的种子。贫婆的种子是比较大的，每一个骨特果里面只有一两粒，而假贫婆的果实里面就只有种子五六粒了。贫婆种子又叫做凤眼果，可以用来炆鸡、炆排骨，质感和味道都好像栗子的。至于假贫婆的种子呢，烚熟之后会发现它有很多层的皮的吧，吃落都挺麻烦的。首先要剥走黑色的表皮，然之后呢还有一层浅啡色，亦都要好仔细地剥去先食到里面细细粒的白色的种仁。而它的味道就好像烚花生，质感就似薏仁了。

Oh.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当地。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标语，表示不想回到摩洛哥。有参与集会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们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杰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杰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13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岩青江是常绿的乔木，高达20米，属于鹤斗科，它亦都是香港原生种的植物。全世界鹤斗科植物大概有1000种的，特征就是坚果生在呈杯状又或者是囊状的鹤斗之中，鹤斗的外面有鳞片又或者有刺的，就好似一顶帽戴喺个头上边。鹤斗科植物木材好优良，可以用嚟建筑、制造家具同埋农具等等。而佢哋嘅种子呢系含淀粉噶，烤熟之后呢多数都食得噶。例如板栗都系属于鹤斗科嘅。对野生动物嚟讲，呢类嘅坚果系极为重要嘅营养来源，特别就系温带地区嘅动物啦，好似松鸦、松鼠等等，佢哋都会喺秋天时候收集坚果，准备过冬㗎。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车淑梅、
1: 罗汉松属乔木，高达15米，树皮呈灰色又或者系灰褐色，不规则咁样裂开噶。树枝生长得比较密一啲，叶片咧系扇状披针形，又或者系倒披针形，叶端啊系尖尖地嘅。而基部呢就是蝕影，葉的正面呈深綠色，中脈會很明顯地隆起，背面就帶有白色。產地主要分布在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湖南等等的地區，雖然

產生有好多，但是其實野生的樹木它數量是極之少的。羅漢松屬於雌雄異株，我們很難單憑樹形來辨別性別的，必須要耐心地等它開花才可以分辨到雌雄的。紅球花是水狀的，雌球花是單生在葉翼，經過授粉之後背柱會逐漸地變大，而且會發展成為種子。最有趣的就是羅漢松的種子的基部有長形的肉質的種托，初時會呈現青色，成熟之後會變成紅色，就好像一個身穿著紅色袈裟的小羅漢雙手合十在種經一樣。

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榴莲。

随住全球暖化加剧，冰川碎裂和融化的速度加快，受影响的又怎会不少得有世界上最危险冰川之称的斯韦茨冰川。这个冰川位于南极的西部，是南极最大和移动速度最快的两个冰川之一。那里的冰川厚度达4000米，面积約182200平方公里，只是比英国的面积小少少，可以说和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面积差不多。在2009年起，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开始了一个叫做冰桥行动，主要考察南北极的冰母、冰河和海冰。这么多年以来，斯韦茨冰川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冰川之一，亦都被认为是预测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关键。因为有数据显示，斯韦茨冰川的冰可以将海平面提高达65厘米，换言之令到全球海平面上升总量约 4%。 最近有研究发现，斯韦茨冰川的底部有一个隐藏的巨型冰洞，大约有300米高，估计可以放下140吨的冰块，面积大约是纽约的曼克顿地区的1/3。而亦都发现当中大部分的空间在短短的3年内形成，随着更多的热量和温暖的海水进入冰川的洞穴，暴露在水中的冰就越来越多，冰川就融化得越来越快。科学家估计在未来的20年至50年之内，斯韦茨冰川将会有崩塌的可能。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長輩唔好俾青少年接觸酒精，更加唔好貪高興鼓勵佢哋飲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無酒嘅資訊，上衛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網頁睇下啦。
4: 酒精傷害要認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好开心华生博士同大家有一个好珍贵嘅分享，系一个男子嘅故事，一个抑郁症嘅男子。

佢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同时佢一路都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当我遇到佢嘅时候，其实我唔知佢发生咩事，我只见到佢好低沉，好低沉。佢一路有参加我嘅课程，一路从来冇出个声，从来冇讲过嘢。直到过咗一段日子，佢有一日主动同我讲咗佢嘅故事。佢话佢一生都摆唔低佢嘅伤痛。

就系一个男子，好细个，佢喺佢四五岁嘅时候，佢俾佢叔叔非礼。佢当时同佢妈妈讲件事，但系妈妈完全唔相信佢。佢话你唔好玩嘢啦，阿叔点会咁啊？你黐线噶，你自己变态咋？阿叔唔系咁嘅人嚟噶，阿叔唔会咁对你噶。所以呢个男子话，从此佢唔再将任何心事讲俾妈妈听，佢觉得好伤心，佢觉得好难过，佢觉得连世上最重要的人都唔相信佢，佢从此唔再相信任何人，佢都对佢自己嘅自我价值、自我形象有好多好多嘅质疑。作为男性，佢唔明白点解阿叔要咁对佢，佢自己觉得好羞耻。觉得自己污糟邋遢，觉得自己好核突，所以佢成日想发泄佢嘅情绪。

而佢最讨厌嘅就系佢妈妈完全唔信任佢。佢话今日妈妈同阿叔已经离世咗好几年，同时个男子一路都仲系放唔低。佢话佢谂起妈妈，一方面好多谢好爱妈妈，但又好憎佢，佢对阿叔都系咁样。于是我邀请个男子，话不如你试下同妈妈做四道啊，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我详细同呢个男子讲咗呢四道点样做。然后真系呢个男子好好，完全融进呢种状态，只系用咗三分钟到嘅时间就完成咗呢四道，结局佢真系豁然开朗。所以今次我都想同各位听众分享呢四道，系我哋好值得同我哋一啲身边嘅人，特别系已经离世嘅人去做，甚至系同我哋身边嘅人都可以做前面嗰三套。就是道谢、道爱和道别。

我首先带领一个男子，让他首先去感谢回他妈妈，感谢回妈妈的付出，感谢回妈妈的努力，同时他都讲回给妈妈听他的愤怒，他的哀痛，就是讲回给妈妈听，当他五岁被他叔非礼的时候，讲给妈妈，而妈妈居然不信他的时候，这个男孩子是觉得很沮丧，很愤怒，他很憎妈妈。他讲返俾妈妈听，他说对唔住妈妈，我当时真係好憎你，我觉得我从此唔会再讲心事俾你听，我唔会再信你。

然后佢好真心向妈妈道歉，亦都向妈妈道爱，最后仲同妈妈讲翻好美丽一个道别，就系衷心祝福妈妈幸福快乐。我好开心支持咗呢个男子做呢个四度，然后我同佢讲，我话而家系咩节日啊？呢个男子话复活节咯，我话系咯，我话你自己都有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你有冇留意到你过去咁多年啊？你同我讲你今年已经差唔多50岁，同时你有冇留意到你每日仲喺度惩罚紧你妈妈，每日仲喺度惩罚紧你自己，喺内心仲喺度闹紧你妈妈，亦都闹紧自己几冇用。呢个男子系啊，我觉得好辛苦，我好憎妈妈，又好憎自己。同时我又好憎自己咁憎，我又好憎自己宽恕唔到妈妈，宽恕唔到自己。

我话亲爱嘅男子，而家系复活节，你作为基督徒，你会唔会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钉咗喺十字架上边？佢嘅宝血已经洗涤咗我哋嘅罪，同时你每日仲将你自己钉喺十字架上边，你辛唔辛苦啊？呢个男子话：其实好辛苦，我好想爱妈妈，但系爱唔到，我只系冇办法宽恕妈妈。我话你试下，你试下站在妈妈嘅角度，当佢听到佢五岁嘅仔仔喺四十几年前同佢讲俾阿叔非礼，你估妈妈会觉得点啊？妈妈第一可能佢可能听唔明，佢唔理解阿叔点会非礼你。第二，妈妈会好惊，因为如果呢件事系真的话，成个家族都出好多问题，妈妈可能完全 handle 唔到，佢处理唔到。所以佢表面系否定你，其实佢否定紧自己，因为佢唔敢去相信，因为佢唔识处理啊。佢唔系唔想去帮你，妈妈都系时代嘅受害者。佢面对啲事情嘅时候，佢都唔识处理。喺嗰个时代，性骚扰、性侵犯，我哋都冇法律，冇足够嘅社会资源去处理呢啲事情。所以，妈妈。为你来讲，可能真是你的加害者，同时他都背负着时代很多的包袱，妈妈可能都是时代的受害者，他都可能不懂得处理性的课题。这个男子那刻望着我，他是华新博士，是啊，我见到爸爸妈妈都是分开睡几十年都是这样，我想他们之间都很多问题，而且他从来不讲的。试过细个看电视，那个画面只要一男一女喺度接吻咋，妈妈会即刻转台，甚至系熄咗个电视佢嘅。其实我见到妈妈都好逃避，

是咯，如果妈妈她自己都逃避面对性的问题，她自己可能都在性方面有很多难言之隐，很多她表达不到的委屈的需要的难受，而当她仔仔讲一些她都可能听都听不明白的东西，她不去逃避正不正常。这个男子那刻忽然间他华生博士，我真的很想跟妈妈说多一声对不住，向妈妈道歉。我跟这个男子讲非常好，我即刻轻轻搭住这个男子的手臂，我跟他讲好啊，你现在眯埋眼，想象妈妈在你面前，妈妈很想听到你的声音，妈妈都很爱你，妈妈自己可能都很内疚，因为给不到支持给仔仔，因为妈妈都不懂得怎样去处理，你现在就讲给妈妈听。我见到这个男子那刻的分享比先前十分钟前做的四度更加震撼，更加深层，更加感动，更加真挚。他的眼泪慢慢慢慢流下来，跟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妈妈已经尽晒力去爱我，你给不到我的，你真的不懂得，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我当时跟你说我给阿叔非礼，我想你还怕过我，你不敢相信，因为你处理不到，所以你说我玩嘢，你说我讲笑，你从此不再问，因为你都不想去接触，你都处理不到。妈妈我终于明白了，你没有做错，这个只是整个时代的无限无知，整个时代的局限，我不会再怪责你。妈妈我祝福你永远幸福快乐。我都放低这个伤口，跟妈妈对不住，我嬲你嬲了几十年，我终于收到了，在复活节的翌日，我不再需要去惩罚任何人，我惩罚了自己都几十年，我惩罚你都惩罚了几十年，够了，我受够了。

然后好开心同一个男子讲，我哋不如就珍惜今日你而家带领华山做一个祷告好吗？咁个男子真系做咗一个好美丽嘅祷告，佢真系跪喺地下面前，真系求神嘅宽恕，感谢神嘅祝福，神嘅带领。自在心得星期一，无论各位听众你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善用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我们都一起容许自己放低过去所有的包袱，不需要再惩罚自己，不需要再惩罚任何人，不需要再伤害自己攻击自己，因为上天已经给到我们足够的宽恕和爱，容许自己被爱，容许自己被宽恕。我鼓励每一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在这一刻如果可以都给自己放松，用心去讲这几句说话，试一下跟自己讲，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宽恕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我会将这份爱分享开去。鼓励大家都用心去讲这几句说话，我是值得被爱的，我是值得被宽恕的，我的生命是很有价值的，我是安全的，我亦都值得将一份爱分享开去。

自在心得星期一，好多谢大家。无论过去发生过乜嘢事，最重要是我哋当下此时此刻嘅选择。我哋依刻嘅选择系决定咗过去发生过嘅一切，包括我嘅童年对我有几多嘅影响，亦都决定咗我未来嘅人生系点样。所以鼓励大家喺依刻善用大自然之声呢啲咁美妙嘅音乐，俾自己完全放松，再放松，容许自己做一个好真挚嘅选择，放低过去，放过自己，停止去伤害自己、攻击自己、惩罚自己，相反成为最正嘅自己，将份爱传开去，让身边每一个人受惠。衷心多谢大家 ，Thank you。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之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特朗普发文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将事情办妥，又说永久采用下令时间有助打击罪案，而且免于调整时间造成的混乱。特朗普今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他当时说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样做。众议院上个月中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美国目前实行的下令时间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转换两次，但各州可以自由申请不落实制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当命运嘅齿轮不停转动，秦朝最终难逃灭绝之命。
9: 秦王后各大势力逐渐崛起，天下会由边个主宰？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30，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9: 王浩庭、冯天乐博士会从真实历史事件约法三章、
8: 鸿门宴、
9: 暗度陈仓、
8: 垓下之战，
9: 揭开项羽同刘邦楚汉相争嘅历史真相。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在这个选热天时啊，七月份和八月份学生哥放暑假，在这两个月份放暑假都因为天气太热啊，都年中是很热的时候，经常都有这个酷热天气警告，也都经常提点大家小心啊，要补水啊，如果不是呢就是会中暑啊。所以预防中暑呢，在这个七月八月份的时候呢，在脑海里面呢都要谨记啊。今天是8月17号，现时时间5点07分，在热的时候呢，哇，经过冷气的商店呢，凉一凉真的很爽啊。

啲嘅情况咧，咁啊，所谓一冷一热咧，又惊住容易涉亲啊，呢个天时咧，咁好多时咧就会系就系咁嘅情况咧，就会患上感冒啊咁。咁同埋咧，即系而家亦都系即系吓，好多人啊，个空气又唔系咁好啊，流感嗰啲咧就更加要多多留意啦。咁所以几时咧，嗱，你都有预防嘅心，但系做好自己嘅健康嘅身体系最紧要啊。你身体好，个抵抗力都高啲啊嘛吓，可以去抵抗好多一啲即系外来嘅嘢啊。早晨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八月十七号，农历咧就系七月初五，星期一啊。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系微弱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系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6%啊。日日都有呢个报告咁滞㗎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开始我哋节目之前有陶赞新嘅《风》，而刚刚嘅系曾路德嘅《风筝》。风筝咧，细路仔嘅时候咧，就记得放风筝嘅机会系多啲嘅。咁可能嗰阵时嘅同小朋友去娱乐嘅地方都唔系好多啊，最好又最经济嘅就系放下风筝。咁啊，而家咧咁多个娱乐咧，风筝唔知真系都仲有冇玩啦吓、多数咧有啲即系室内嘅娱乐又有啦，室外嘅一啲娱乐都有，好多个选择。风筝唔知会唔会系就少咗呢啲咁大自然嘅嘢？风筝如果你真系去放嘅咧，睇翻啲资料啦吓，最好嘅天气就系微风啦、晴朗同埋气温比较舒适嘅日子嘅。具体嚟讲就话风速咧最好系维持喺2至4级。而约莫时速是7至20公里，气温在15至30度之间，天空无雨，而且都冇咁猛烈嗰个即系阵风嘅。咁啊喺气候方面咧，就系、一定要晴天啦，同埋多云，绝对唔能够喺落雨或者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就去玩呢个风筝嘅。

咁雨水咧会整湿风筝，增加你个重量，闪电亦都会危及到安全。咁喺咩嘅季节玩最好呢？系啦，就嚟啦，秋天啊，或者喺呢个春天嘅时候，即系春秋咧呢两季咧就较为适合啲。秋天系10月、11月到啦，因为呢啲时候嗰个气流比较平稳啊，东北或者季节性嘅风力咧就会稳定。而放风筝嘅时候咧，那个小贴士就话你要逆风起飞啊，人啊要背对呢个风向。将风筝咧向上咁轻抛上去，去啲大自然嘅地方啦，空旷啦，冇咩高大嘅树木啊，同埋一啲电线嘅地方啊，尽量一定要避开民居同埋机场嘅范围。以前如果启德嘅时候咧，就当然喺啲民居里边系更加唔好啦。通常咧就去一啲即系山顶啲嘅地方嗰度放咧，就都比较多啲人去啊。或者啲大自然嘅地方啦。

連續兩首都是望下抬頭望上天空，一首就是鐘鎮濤的閃閃星辰，一首就是剛剛聽的關正傑的星。閃閃星辰是在1980年的時候推出的一首歌曲，主要就是表達溫馨希望與人間有愛的情感的歌曲。而星，關正傑的星呢，就表達人在面對未知的前路和困境的時候，雖然是會感到迷茫孤單，但是只要你心中懷抱這個希望和熱情，堅持去追尋你的理想，就一定會跨過黑暗迎接黎明。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呢，靓妹仔那套戏呢都是曾经是掀起过一些热潮，都是多人谈论的一套电影啊，麦当雄的作品啊。而靓妹仔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于安安的自由在我手。写曲和写词的都已经离开了我们了。黎小田作曲，黎彼得写词，自由在我手。靓妹仔睇靓妹仔以前嗰套《停不了的爱》都有呢个温碧霞同刘德华做啊，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啦，雷安娜、彭健新《停不了的爱》。

0: 范建新、吕安娜，停不了的爱，仲记得可系就一套电影叫做《停不了的爱》嘅主题歌曲啊，讲紧嘅都系好多年前嘅事。1984年嘅时候，嗰阵时票房系突破1000万嘅，咁亦都系温碧霞嘅成名作，就系呢个风尘女子温碧霞同实习医生刘德华饰演嘅实习医生嘅相恋嘅悲伤嘅爱情故事。点解呢？始终大家个背景都好悬殊，好多时两个人走埋一齐，真系唔系净系两个人嘅事。拍拖、谈恋爱系两个人事，但系当去到想话有一个结果要结婚嘅时候咧，就系两个家庭嘅事。始终可能有啲嘢咧都系即系所谓叫门当户对嘅，或者身份好悬殊，两个最终都因为环境同埋身份差距而无法结合嘅。停不了的爱，时间嚟到一分一秒都唔会停啦，去到接近5:37嘅时间，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是平日翻工嘅时候好紧张啊，好即系繁忙啊，冇咩时间唞气嗰种。咁啊，一到放假嘅时候真系可以放松，放假就咩都唔谂，任得你中意，你觉得系边一种方法嚟令到你可以好轻松嘅咧，你就跟随你自己嘅方法去啦。一般嚟讲，有啲可能坐船去离岛啦，有啲去大自然嘅地方啦，有啲就唔理。我中意行街，中意买嘢，中意食。点都好，都系放松啊！咁行出街嘅时候，你一定大家都会有噶啦，可以吸到呢个阳光空气。咁但系当然要留意一下啦，好猛烈嘅时候，酷热嘅情况之下咧，都唔好系逗留太耐喺阳光之下，亦都要搽下防晒先啦。咁但系都有佢个好处，我哋可以有维他命 D 啊。今日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今日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系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叶德娴、陈洁玲千个太阳，哇！如果真系千个太阳，点算啊？咁啊，呢个即系做戏啊、唱歌嘅题材就 OK 吓，但实质上咧，太阳啊，我哋即系照射住，俾佢照射住系有好处，但系凡事咧都有好有唔好嘅。你吸收呢个阳光咧，可以促进我哋吓身体合成维生素 D3 啊，帮助呢个钙质吸收。调节生理时钟同埋提升呢个快乐嘅情绪，咁啊稳定你个我哋呢个情绪嘅时候，日光照射就可以即系活化咗脑内血清素嘅分泌，令我哋感到放松同埋愉悦，有助于预防同埋缓解呢个低落嘅情绪。咁啊，朝早接触自然光咧，就能够帮助你抑制褪黑激素，喺热。即系大喺日头嘅时候，我意思想讲喺日头嘅时候，白天嘅时候咧，精神会更好，夜晚咧就会更加容易入睡。咁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吓适当嘅日照会令到皮肤释放一氧化氮进入血液，有助于扩张血管同埋降低血压。但系佢个唔好处系咩咧？你长时间喺强烈嘅阳光之下去晒咧，就导致肌肤系红啊！你去沙滩晒一晒都红到不得了啦吓，都刺痛或者甚至乎甩皮添。咁紫外线就会透过呢个真皮层咧，就破坏咗胶原蛋白，令到皮肤产生皱纹、色斑同埋提早老化。咁如果系过量嘅话咧，过量积累呢个紫外线照射，会对皮肤细胞嘅 DNA 咧造成慢性嘅伤害，提高罹患皮肤癌嘅几率噶。咁亦都唔好做好即係呢個，即係你如果係冇做好呢個防護嘅時候咧，可能會導致你眼睛病變啊，或者即係白內障啊咁嗰啲，喺高温下去曝曬太耐咧，都容易引致中暑。所以特別呢個暑熱天時，更加提醒大家要小心啊，補水預防中暑。凡事都是的，乜嘢都是有好有坏，你要攞佢嘅平衡之道，攞佢嘅优点，同埋即係你保持中间嘅时候就 OK 㗎啦。食嘢都係咁，你保持平衡，乜嘢营养都有。如果你偏食又唔好啦，食得过多又唔好啦，少又唔够营养啦，所以记住平衡。

0: 学友嘅壮志骄阳，时间系5:52。
1: 大家早晨，你好，我系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八十年代嗰时候，哇！呢套电视剧系好受欢迎，嗰时亦都系呢个系青春少艾嘅时候嘅汪明荃吓，系好红啊！红咗好耐嘅时间，红到而家。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佢自己都觉得觉得有啲力不从心啦。佢介意嘅唔系年龄嘅增长，系真系觉得自己有啲嘢唔系好听使啊。以佢咁认真嘅态度，佢话最紧要系要做得好，对观众系公平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他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上个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说，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6: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个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8: 大马人香港事，
7: Malay in the Bay，
9: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8: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阿小明救了隻猫，大明救了隻狗，阿派利扶了阿婆过马路。
11: 你咁紧张喺度打咩啊？
10: 我想将身边嘅好人好事记落嚟啊！
11: 咁你留意住，逢星期二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线报就有主持周以玲化身做记者妹，搜罗唔同嘅善举，介绍唔同范畴同埋最新嘅长者服务，咩好人好事都有啦！
10: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听噶。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6:09嘅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清晨爽利，擘大眼又新嘅一日开始啦。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唞够咗咧，咁又而家今日养精蓄锐向前冲啦。今日系8月17日啦，星期一，咁啊稍后咧就会有叶君尧出现啦，同大家讲今日嘅天气。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咧系渐转不稳定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电影、歌曲、运动、电视节目、英语世界咧，大部分都来自美国嘅。嗱，相信唔同人咧对呢个国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嗱，二十世纪艺术界影响力最大，甚至有香港富豪啊，愿意花接近1亿啊去买佢一幅作品。嗱，究竟呢个艺术家点睇美国呢？
1: 不过咧，唔知系咪因为咧，哇，成日听呢个国家咧太多枪击案啊，所以我个即系心目中对呢个国家嘅印象治安唔系太好啊。但唔知道啲艺术家又点样睇呢个国家咧吓？
0: 啊，呢名美国艺术家叫做 Andy Warhol， 佢系波兰移民后裔，童年生活咧喺一个非常工业化嘅小城市，平时咧好中意睇八卦杂志嘅，收集明星相。大个咧因为中意画画。而卓越嘅画工咧，带俾佢系一份喺美国做插画师嘅工作，之后进入艺坛，最出名咧系画可乐、罐头汤同玛丽莲梦露啊。
1: 嗯，我谂部分嘅听众朋友咧都有啲印象啊。大概两年前咧，我哋就喺度介绍过窝河嘅一幅玛丽莲梦露嘅画作。
0: 系啊，嗱，佢将玛丽莲梦露喺杂志出现过嘅一张肖像咧，喺呢一幅大概2米乘3米嘅大画里面咧，复制咗50次啊！嗱，颜色咧极度夸张，头发嗰啲黄色同埋嘴唇嘅红色咧，画到超假嘅。嗱，右边嘅25幅玛丽莲梦露肖像啊，系白底黑色，画到好似影印咁样嘅。
1: 嗯，咁样描述一位荷里活巨星。其实有啲咩寓意呢？吓
0: 啊，呢种缺乏情感嘅描述呢，将玛丽莲梦露化成一幅平面图像，将一名人人追捧、疯魔好多男士嘅性感女神化成一件虚假又无情、人人都接触到嘅物件，甚至消费品啊！
1: 能够用咁独特嘅方法描述呢个电影 icon 性感尤物。咁 Andy Warhol 嘅諗法呢又真係与众不同喎、哦。咁其实佢點樣睇美国呢？吓嗱，话晒佢都喺嗰度成长，兼夹係获得各种嘅成就㗎嘛。
0: 用文字表达佢自己对美国嘅睇法最有系统呢，係呢本书 Andy Warhol America。呢本书呢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文学经典啦，亦係想了解普普艺术嘅必读。好啦，打开头几页，睇下佢点睇美国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美国，佢自己睇唔到，又认为真实存在嘅美国幻想，一片一片自己想象出嚟嘅景象，形成对美国嘅印象。你只能够将电影、音乐、书本里面嘅情节堆砌出嚟，形成自己心目中嘅美国。佢哋嘅日常。充斥住电视直播，住喺呢个国家中部大草原嘅居民打开部电视，睇到纽约夜总会发生咩事，而身处纽约夜总会嘅人亦都睇到住喺中部大草原嘅居民做紧啲乜，因为每一件事都被广泛报道，我哋每个人都变得对自己身处嘅地方感到满足。因为一切对于远方的疑惑和浪漫逐一消失，或者调翻转头因人而异，越睇得多美国越多幻想。
0: 窝河描述是80年代的美国啊，仲未有互联网，电视台播咩节目我哋做观众就睇咩㗎啦。相对互联网时代呢，任何人都可以做电视台㗎，拍咗条片剪辑下就整咗一个节目啦。
1: 不过咧，质素应该就冇电视台做得咁专业咁好啦。
0: 冇错，但系冇咗各种条例限制啊，题材同资讯咧都广泛好多嘅。
1: 咁 Andy Warhol 所讲嘅，越系睇得多一个地方，我哋会越少幻想。咁情况系咪咁呢？
0: 对于我嚟讲咧，系同唔系，少啲幻想，在于自己日常生活嘅地方啊。点会再有兴趣拍下片同朋友分享啊？旅行就系要远离自己熟悉嘅地方。吊诡之处咧，就系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俾网上嘅 bloggers 咧拍过无数片啦，题材咧就玩到烂晒啊！即系好多我哋想去旅游嘅地方咧，已经有人将当地嘅民生实况咧摆上网啦，冇咗嗰种神秘感啊！旅行啊变得冇瘾啦。换句话讲，有咗互联网。资讯爆炸，知道更多，但可能咧令我哋少咗幻想嘅，亦令到一个地方咧。

0: 冇晒神秘感，旅行咧变得冇瘾啦。
1: 讲开旅行，艺术家窝河咁有创意，唔知佢对旅行又点睇呢？吓，
0: 佢讨厌旅行，
1: 竟然
0: 啊！佢话佢想去嘅地方咧，望住个电视直播咧，佢已经好满足噶啦。
1: 哦，
0: 佢话屋企开 party 咧，最好咧系自己匿埋喺间房，透过闭路电视咧望住啲宾客尽情欢乐。
1: 嗯，
0: 咁样做咧，佢自己就最快乐。嗱，窝河咧仲话咧，越多资讯咧就越少幻想啊嘛，又或者越多资讯就幻想更多啊。
1: 嗯，听落就有啲矛盾，但系咧又系我哋身处嘅现实、哦。
0: 啊，至于电影咧，佢认为由初初发明开始咧，一直掌控美国啦。
1: 何止美国啊？嗱，除非一个人完全唔睇戏，全世界几乎所有人咧都深深受电影影响噶。
0: 是啊，嗱，窝河话咧，电影话俾你知有咩要做，点样做，几时做，俾咩反应，同埋点样睇，点样感受一件事啊！啊，电影教你咧点样好似 James Dean 咁样接吻，又或者好似史泰龙饰演嘅拳王 Rocky 咧，要好似佢咧咁样争取成功嘅。
1: 啊，咁呢样又真、哦。如果电影涉及过分嘅暴力，万一在网上被一些心智未成熟又缺乏判断力的小朋友看到，影响就会很深远了。
0: 啊，何止深远啊，还会令他们更暴戾，缺乏同理心啊。美国就发生很多欺凌啊，和校园枪击事件啊，很多人就责怪社交平台和网络游戏了。
1: 啊，对于年轻人上网，父母就真的要好好把关啊，以免他们受不良影响，做一些事令大家后悔莫及。咁年轻人自己呢都要醒少少，唔好尽信网络世界资讯啦。要学习识得去分辨是非真伪，唔好人做你又做啊，保持独立嘅思想同埋正向。最紧要就要适合自己，同埋最最最最最最紧要系咩？唔好犯法啦。
0: 嗱，转一转话题啦。嗱，窝河咧，身为 New York 嘅老街坊，喺嗰度住咗几十年啦，日夜咧被无数商品包围啊。对于行街，佢又有啲另类嘅睇法嘅。嗱，佢话喺美国购物啊，情况系超越想象噶。啊，佢举例，如果你颈渴，你有几十种嘢饮咧可以拣，有糖、无糖、有咖啡因、冇咖啡因。差唔多味道嘅汽水有几个大牌子任你揀。咁啊，你要飲果汁又有几十款果汁喎，任君选择。你要新鲜有。你要几款生果沟埋一齐又有啊。咖啡有十几款，茶又有几十款啊。佢仲咁讲。
1: 更重要嘅系喺美国购物，唔单止你有好多选择，而且系民主。大型电视广告牌你会见到总统夫人、电影明星、富豪太太，佢哋饮水喉水，你都系佢饮嗰杯水喉水，同一个无家可归嘅女士饮紧嗰杯系一模一样嘅。每一杯水喉水都冇分别。名人知道呢个事实，你亦都知道呢个事实。
0: 啊，估唔到窝河咧会将消费品泛滥同埋民主咧连埋一齐讲嘅。啊，不过佢咁讲咧，我就联想到咧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一套喜剧嘅名句啊，来自《唇罕记》：There's small choice in rotten apples， 一堆烂苹果冇乜好拣啊。意思系咧多选择唔代表好嘅。依家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啊，都系中意咧上网揿几个掣咧买家居用品噶嘛。冇错啊，真系平，不过要小心，价钱平又唔系国际品牌咧，产品质量咧，甚至成分啊，可能对身体有害噶。
1: 吓，你咁讲咧，我又谂起洗碗海绵事件啊。有啲人觉得冇所谓啦，洗碗啫嘛。但系几年前咧，有本地嘅媒体报道，检测一啲市面买到嘅洗碗海绵，发现价钱好平嗰啲咧。哇，原来用的时候呢会不断释放有毒物质，咁增加患上白血病风险。钱是悭了，但是牺牲你的健康就不好啦，所以真的要小心啊。
0: 啊，今集介绍美国艺术家 Andy Warhol 对美国的睇法。睇法就唔多啊，只有几个，但引申出呢我哋去思考今时今日身处嘅世界啊。互联网系方便，但要极度小心。 香港警方都呼吁市民记住提子啊，提子提防骗子。
1: 是啊，嗱，资讯方便咗，会唔会好似窝河所讲，一方面我哋对呢一个世界少咗好奇心呢？又或者另一方面，资讯多，我哋会幻想得更多。我谂真系因人而异啊，嗬。
0: 嗱，我呢啲人咧就天生八卦。嗱，不论生活喺咧耶稣出世嘅一世纪伯利恒，亦或六世纪文化盛世嘅唐朝，甚至一千年前黑暗时期嘅欧洲啊，我对呢个世界咧亦系充满好奇，周围八嘅。英国哲学家罗素啊，对生命嘅睇法咧好啱我用啊。而家咧我时常将佢呢几句金句咧。警惕自己嘅，尤其喺咧我无聊咧玩手机嘥时间嗰阵啊，我就谂起噶啦。
1: 系咩咧？
0: 嗱，佢就咁讲啦，三种简单而强烈嘅热情一直掌管我嘅生命。第一，对爱嘅盼望；第二，追求知识；第三，对人类受苦抱有难以承受嘅同情。
1: 我真系有意思、哦，我谂呢三种热情，亦都驱使你不断为我哋清晨爽利揾题材，帮我哋嘅听众温故知新，同埋发放正能量啊！
0: 今集分享呢本书叫做《Andy Warhol America》，两百几页咧，听落好厚，但几乎每一页揭开咧都有相睇嘅，系80年代初嘅美国啊，仲有好多名人年轻时嘅样啊，例如 Michael Jackson 啦、啊。有份表演今届世界杯闭幕礼嘅 Madonna， 最近咧有名标拍卖嘅史泰龙，亲身到美国撑英格兰足球队嘅 Mick Jagger， 仲有电影《油脂》嘅男主角 John Travolta 等等。
1: 哇，唔睇文字，斋睇明星相都应该几好睇、哦。
0: 呢本书咧喺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一共有七本可以外借嘅。
1: 好啦，又到我哋要听歌嘅时间啦。今集阿 Danny 就介绍一个艺术家讲美国，有咩歌和应呢个主题呢？
0: Andy Warhol 讲美国呢本书有一张相是1985年初出道的 Madonna， 有一首歌呢令她出名，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歌手呢唱片销路突破500万只的，全球呢就卖到超过2100万只。
1: 好劲啊。
0: 是啊，嗱 ,Madonna 成为超级国际巨星呢都是因为呢首歌的。嗱呢隻碟有首歌的主题正正是窝河呢本书所讲的 materialism， 物质主义啊。Madonna 的 Material Girl， 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多谢 Dan， 下个星期一朝见，拜
0: 拜。Bye

0: 叶倩文嘅二百度就系改编呢一首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1: 清清神爽利又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神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早晨 ,good morning, 我是胡伟康啊。咁其实呢，我每一日朝早起咗床之后呢，我都会冲一杯斋啡。咁另外呢，咁我每一日呢都会食一碗係淨係用清水，即係滚水冲嘅麦皮。咁入面係唔加糖唔加奶。係咪觉得好寡呢？但係如果呢个習慣你养成咗每日都食呢，其实你知唔知对身体係好好㗎。因为呢个清嘅滚水麦皮呢，係可以帮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呢你就会人又靓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喎，你朝早洗完面之后呢，咁你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时候呢，顺便去捽热隻手，咁跟住捽热块面，咁顺便扫下耳仔后面到颈嗰啲位置去通下个淋巴，咁你嗰日呢个样就即刻哇，就算包包面都会变 D 字面啦，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个好好嘅早晨，咁祝大家精神爽利。
0: 好啦，咁啊，听朝星期二朝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听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听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7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结业仪式并且致辞，他都提到期望学员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军训讲求纪律，克服困难去完成任务。这一届学员的体会和学习是怎样，稍后我们都会听到部分人的分享。
2: 有关注团体的调查就发现，约八成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者就说，酷热天气之下最少是出现一种身体不适的症状。受访者有不少也都有安装冷气，不过因为担心电费贵，所以都不会说开得太久。我们稍后就会请来有关团体的负责人讲下这些住户面对的难处。
3: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昨日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计划由前年开始推出到现在，吸引了近70,000人次的中学生参与。怎样帮到学生加深了解中华文化，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活动的主办方介绍。
2: 好多人放假旅游可能都会向往神州大地，包括首都北京。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有旅客就说那些低价团等等的乱象其实已经大有改善。而北京旅游学会一直都建议当局可以将罚款改为赔偿给游客，提高游客的维权的积极性。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3: 近期我们都接连听到一些全球不同地方有发生到地震的新闻， 內地呢方面嘅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大學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咁佢咧過去50年都一直咧研究啦，點樣咧去希望可以利用唔同嘅技術力減咧地震對建築物嘅損害。咁近期咧甚至啦將技術應用喺港珠澳大橋上面。今朝早嘅天地人環節會介紹一下呢位抗震專家。
2: 一支潜水团队在英国海底是搜寻一艘的沉船的时候，结果被他们找到一樽有超过160年历史的黑啤酒，已经交了给专家去确认究竟还是否可以饮用的。潜水人员对于有关的发现都感到惊喜和期待的。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上个星期走势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跌了大概 0.6%，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超过 0.1% 至到大概 0.4%。 今个星期市场关注联储局将会公布上个月的议息会议纪录、中东局势发展以及 SpaceX 第二浪的股份解禁等等。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上次的会议纪录，当时是以9-3的投票结果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主张加息 0.25 厘。市场关注会议纪录会显示更多官员接近支持加息，定是只得那三个官员支持加息。不过在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公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职位出乎预期减少，通胀数据温和，零售销售亦都意外下跌。市场同时关注今日星期五将会公布的8月份标普全球制造业、服务业和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对经济走势作进一步的评估。今日星期都将会公布多项楼市数据，包括7月份建筑许可和新屋动工年率、二手楼临时买卖合约指数，以及8月份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房屋市场指数。此外，今个星期都会公布7月份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等的数据。另外，加德堡、Target、沃尔玛和罗斯百货等的零售商将会公布季度业绩。而市场亦都关注 SpaceX 星期四再有近3.2亿股股份禁售期届满，股价可能会较为波动。睇翻今日星期嘅大市表现，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6: 早晨啊，你好啊。
5: 咁睇翻啊，港股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咧就连跌咗4日噶咯。咁啊，恒指咧就喺25,100点嘅水平啊。咁而美股啦，上个礼拜五嘅走势都偏软啦。点样睇翻咧港股今朝做个开市表现啊？
6: 我谂就今朝个港股嚟讲咧，可能略为会低开少少啦。咁但系嚟讲咧，就主要几类嘅股份啦，譬如话，呢一個嘅國際銀行股咧，去到呢啲位都係開始有支持啦，同埋內銀股就經過早輪嘅調整之後咧，依家息率又上翻去呢個五厘樓上，都係有支持啦。其實所謂即係變數咧，就在於嗰個嘅中資科技股啦。咁騰訊出現業績就大家都係覺得麻麻地啦，即係個增長慢，同埋個現金流轉得比較弱啦。咁但係個股價回到落嚟去430蚊附近嚟講咧，亦都係即係開。似系个支持区咯，所以个变数今个礼拜就在于阿里巴巴嗰个业绩啦。咁嗰个业绩方面嚟讲咧，就其实我觉得个成个大数未必好靓嘅，因为我觉得个网购嗰方面嚟讲咧，仍然都系差啲。咁但系就可能有市场将个焦点落咗喺 AI 或者云业务咧，呢啲嚟讲我谂又唔会太差，所以形成嚟讲咧，整体都会系开始逐步一个支持区。咁恒指个支持区咧，应该24,800。去到25,000附近啦，咁所以我諗就算今日個恆指係早段偏弱都好啦，應該個跌幅咧就開始會比較即係慢慢會有機會收窄翻少少嘅。
5: 咁今日礼拜咧，其实除咗你提到嘅阿里巴巴咧，会将会公布翻个业绩啦，其实小米啊，同埋一啲咧重磅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咧，亦都会公布翻业绩嘅。咁呢啲股份咧，即系会唔会话都对于个恒指嗰、那个即系比重大少少啦？咁啊，即系都会影响住佢个走势咧？
6: 都会嘅，咁就个别啦。譬如如果你系友邦嚟计，就大家都最关注就系嚟紧嗰个增长会唔会受到即系、一啲传闻中话会加翻嗰、那个即系内地客会加翻嗰个税有关啦。咁呢度嚟讲咧，我谂就对于友邦个股价短期都会有啲压力啦。咁可能继续都会系喺即系接近70蚊嗰啲水平徘徊啦。咁而另一方面嚟讲咧，就譬如呢一个嘅港交所，我谂就应该唔会话太大变化，因为容易跟嗰个成交金额啦，咁亦都系估到即系个大概个业绩系点啦。咁就所以整体嚟讲，我谂你话即系佢哋嘅业绩会唔会进一步拖低嗰个指数，或者系对个指数好大嘅影响，我谂其实就未必咯。咁主要就即系头先都系三大力量啦，国际金融股、内银股同埋就系嗰、那个中资嘅科技股，呢三范咧个影响力应该就大过话嚟紧今个礼拜将公布业绩嘅股，即系其他嘅恒指成分股咯。
5: 咁其实咧，除咗恒指成分股咧公布业绩之外啦，咁其他嘅股份咧类别都有噶。咁譬如话晶片啊、光通讯啊呢啲嘅企业咧都会公布业绩啦。咁呢啲即系如果系同 AI 相关嘅行业嘅股份啦，今日礼拜走势点睇先？
6: 其实应该会开始好翻啲，即系如果你睇咧，就美国个市宽嚟讲开始阔咗啦。咁啊，尤其是光通讯咧，有啲股份之前公布咗嘅话咧，其实之后都做得几好下嘅。咁我谂就大家开始对于譬如个 CPO 嗰个量率嚟讲咧，開始有翻啲少少信心，就係可能都未必話需要延遲好耐喎，咁所以仍然都有少少寄望，就即係代替呢個嘅銅方面嚟講咧，嗰、那個故事就未必要咁遲先開始咯，因為就之前由原本諗住2728，咁而家可能就2829，可能而家又褪翻早少少啦，咁所以呢啲都會係有繼續有支持。另外見得到半導體股份咧，似乎經過經過七月嘅大幅調整之後咧，去到八月之後咧，開始逐步穩定翻咯。咁所以我覺得嚟講咧，就同 AI 相關一啲基礎建設嘅公司嚟講咧，應該都會係繼續逐步回穩翻啲嘅。
5: 咁其實咧，除咗呢啲股份之外咧 ，AI 嘅大模型股咧都可能係市場焦點，因為咧即係今日禮拜五啊，咁恆指咧就會公布翻個季度檢討結果啦。咁市場咧就估計咧，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可能咧有機會染藍，你點睇啊？
6: 我諗就染藍雖然係即係有代表性，但係始終佢嘅上市時間表比較短啲，同埋個盈利方面嚟講都係有待要證明啦。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覺得就機會都係一般一般啦。同埋佢哋嗰啲股份個走勢就係好波幅嘅，即係如果你加入咗落去恆指嘅話咧，可能隨時會令到個恆指個波動性亦都係會比較大。我覺得佢哋可能會傾向都係繼續觀察明，即係喺個名單裏面之內，就多過話喺嚟緊呢次個檢討裏面就即刻係將佢納入去成為一啲嘅恆指相關嘅成分股咯。
5: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剛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㗎？
6: 冇持有嘅。
5: 好啊，咁啊，唔該曬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係財經百科嘅環節。近年韓國股市走勢波動，散户買賣單一股票共幹 ETF 被認為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今日星期三起，韓國金融委員會要求散户在交易相關產品之前要完成風險管理課程，而新進的散户更加要完成模擬交易課程。不過相關的強制課程的成效受到市場質疑，而課程收費亦都令到舉辦機構受到批評。聽下財金百科的介紹。
7: 財金百科，
5: 韩国首尔综合指数在今年六月高见过9385点，创历史新高，但是在七月底一度跌至5262点，从高位回落超过四成，全个月跌幅2%，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大单月跌幅。其后有韩国散户团体发起在国会前摆放超过30个花圈吊唁抗议，要求废除当局在五月底才开放上市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有见及此，韩国金融委员会叫停了新的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上市，并将这类产品的最低保证金门槛由原先的1000万韩元一口气提高至3000万韩元，折合大概是16万7千港元，同时设投资上限，并强制投资者接受教育课程时数延长至到3个钟头，去到上个星期再加大力度。新进投资者必须同时完成至少5次模拟交易课程，每次模拟交易时长1个钟头，才能够交易相关的 ETF 产品。有报道引述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七月底，已经有超过799000人报名参加相关的强制培训课程，其中近74万4千人已经完成。有评论指，相关的课程在网上进行，但是系统无办法验证用户是否真正有看影片或者完成课程，认为对保护散户或者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作用不大。此外，课程报名费每人是4000韩元，折合大概港币22元。保守估计，自五月以来，同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产品相关的课程收入至少达到44亿韩元，折合超过2400万港元。在散户蒙受损失的情况下，协会就透过强制课程带来额外收入而备受批评。但是有报道指，协会计划将相关的费用全部用于资助服役军人、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等投资者教育用途。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9: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今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朝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今日就住内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谈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大型演练和反恐以及重大事故演习的情况。
3: 玛丽医院新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正常运作的事件，承建商和分判商投标的资格是暂停。 立法会议员陈海欣、香港工程师学会机械、轮机造船及化工分部的前任主席司徒嘉诚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讨论。
2: 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举行，身兼香港中国壁球总会主席的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总会将会推出的特别奖励计划的详情。

0: 我哋好多人都鍾意飲咖啡啊，而喺內地呢亦都開始啦，形成咗一股咖啡文化。雲南呢有一名啦鍾意咖啡嘅年輕人揸車去穿梭全國唔同嘅城市，希望啦將佢哋有雲南咖啡嘅風味分享俾各地嘅朋友。呢種呢都被譽為公路咖啡嘅低成本創業模式，近年就成為咗呢唔少年輕人嘅新跑道。陣間會講下。
1: 嗱，一支潛水團隊呢喺英國海岸對開呀探索一艘沉船嘅時候，竟然間呢俾佢哋揾到一樽有超過160年歷史嘅黑啤，咁已經呢就交咗俾專家去確認係咪可以飲用㗎啦。由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比利时47岁水底摄影师帕尼斯与同伴在英伦海峡探索一艘沉船架残骸嗰阵，意外发现了一个玻璃樽。帕尼斯浮出水面之后，发现这樽酒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樽顶写住特级黑啤酒，品牌一直营运至今。帕尼斯说，虽然自己不是这款啤酒的忠实粉丝，但在沉船的货仓发现这樽酒的时候，仍然觉得很惊奇。为了揭开这樽酒的神秘面纱，他将这樽19世纪酒樽里面的样本送到比利时一间大学做分析，希望找出啤酒酵母DNA， 甚至尝试重现当年的啤酒风味。至于樽里面的酒还可不可以直接饮呢，就要等分析结果。关键在于海水到底有没有透过软木塞渗入酒樽。帕尼斯明言，只要专家开绿灯，他绝对会毫不犹豫饮回啖有过百年历史的黑啤。帕尼斯推测，这一艘在1864年和另一艘帆船相撞，最终沉没多佛海岸对开的沉船，残骸中可能藏有更多酒樽，因为从木箱的尺寸来看，里面绝对可以装到24支酒，直觉告诉他，附近可能还收埋了更多木箱。与此同时，帕尼斯联络了这樽酒的生产商，公司发言人说，有关发现有助加深对品牌历史遗产的理解。团队正是同帕尼斯保持联系，收集资料去评估这项世纪大发现。想象一下，你的办公室今日在玉龙雪山脚下，听日就在沙漠边缘，后日就变成在蔚蓝的湖畔。这个不是电影情节来的，而是内地年轻人最新的创业方式，就是公路咖啡。在一部贴了近200个城市名的改装咖啡车前，桑浩芬正是帮顾客冲制一杯香浓咖啡，车上专业设备一应俱全，旁边更加摆放了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资格证。对于桑浩芬而言，开着车周围卖咖啡不只是一盘生意，更是连接人同地方的纽带。身为云南咖啡的爱好者，他带着家乡的优质咖啡豆，开着车穿梭大江南北，将云南咖啡的风味带给全国各地的朋友。近年在内地的景点经常有这种流动咖啡店，一架改装车，一套轻便的咖啡设备，加上几组露营台凳，在山野间飘散着咖啡的香气，吸引旅客驻足帮衬。2026年中国城市咖啡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咖啡产业规模去年达到3549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人均年飲用杯數更加升至 28.57 杯，三年之間暴增70%。在龐大的市場紅利之下，傳統實體店的高昂租金和裝修費令人卻步，公路咖啡就憑著低入場門檻的優勢，成為了不少年輕創業者心中的夢幻賽道。公路咖啡將醇香的咖啡從商圈寫字樓搬到山野公路、湖畔江岸，體現了中國青年的生活態度和創業活力。
0: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留意翻咧，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有狂风雷暴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7%。
3: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前领导人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佢嘅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就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朝早10点是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即是18号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表示，将会按照中央政府通告，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是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昨日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军旅体验不单止能够培养学员的自律和责任感，更加能够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入面淬炼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他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和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的经济增长4.3%，并且是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到出口带动，外部以及内部需求都强韧，而零售是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亦都会保持稳健。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薄房条例实施超过5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获宽限期楼宇单位个案一共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简薄房是获得认证的。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出现自称简薄房，但是实际是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2个，就发现有劏房是不符简薄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目前是发现2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的。来自明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一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的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在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的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下的2年任期还有多个关键的布局他想完成。张翔在访问当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15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的土地，目标是由工程的仪式动工仪式起计，5年内建成新的校园。信报报道。
0: 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先听一节交通。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的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是有交通意外的，影响到现时全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镇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军演。特朗普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嘅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嘅敌意信息，重申佢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依家取消军演太迟，因此佢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嘅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与美国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对方拒绝。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据报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是上升，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容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刘晓山报道。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美国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言论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伊朗议会同日通过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伊朗已经有针对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仍然有法律空白，制定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填补空白。中东战事持续，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报道引述学者认为，这些国家觉得自己被不必要地卷入美以伊战事，加上特朗普在对伊朗政策上反复无常，令这些国家感到不安，认为美国在地区的行为令到局势变得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据报上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冷气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电力系统上个月30日恢复，维修工作今个月初完成，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梁正涛报道。
3: 美国非政府军事学会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引述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报道，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 報道話，本福爾德號上個月24號在印太地區執行例行任務的時候，通報一宗涉及發電機的故障事件，導致艦上電力供應中斷，艦上人員沒有受傷，但是廚房、廁所、空調系統都無法運作，亦都影響艦上的淡水供應。本福爾德號停電期間，由隸屬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的巡洋艦羅伯特史莫斯號提供支援和膳食補給。報道說，合約承辦商其後派出拖艇將本福爾德號拖到菲律賓的蘇比克灣，美軍部署在日本的維修人員上個月28號抵達蘇比克灣，上船維修發電機，艦上人員就離船入住合約承辦商的住宿設施。本福爾德號上個月30號恢復供電，全部維修工作在今個月7號完成。本福爾德號第二日離開蘇比克灣，一度跟隨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航行，其後停靠日本橫須賀港。發言人說，美軍正調查故障原因。美國海軍另一艘艦艇航空母艦林肯號近日亦都捲入風波，多間傳媒報道林肯號一月被調往中東參與對伊朗軍事行動，至今艦上物資短缺，生活環境不理想，加上長時間高強度作戰，導致多個船員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證實林肯號將會被替換，據報由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接替。美軍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庫珀近日登上林肯號視察，庫珀讚揚艦上人員展現團結精神和韌性，令人敬畏。他說，雖然長期海上服役非常艱辛，但是林肯號是海軍11艘現役航母中心理健康問題個案最少的一艘。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4: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非法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說，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亦有增加趨勢，但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的壓力，但強調居民面對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梁正滔報導。
3: 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超過7萬個非法移民上個月底起經摩洛哥湧入休達，大部分人已經返回摩洛哥，但是估計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滯留在休達。部分人當地星期日在一處海灘抗議，路透社的畫面見到有人揮舞西班牙國旗，有人舉起寫有庇護字句的橫額，亦都有人手持寫上我們也是人的紙板。有集會人士表示，越境進入休達以來被執法人員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夠棲身海邊，環境欠佳。亦都有人說來休達是想尋求解決辦法，希望在這裏找一份工作，又承認不是全部非法移民都守法，但是認為執法人員可以只是遣返犯罪的人士。西班牙內政大臣馬拉斯卡早前已經表明，除了少數特殊案例之外，非法進入休達的人不得停留或者前往西班牙大陸，亦都不會獲得合法公民身份。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就說，當地開始爆發輻射等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都有增加趨勢，但是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否認休達醫療體系崩潰，但是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壓力，但是加西亞說將移民和疾病聯想在一起具有歧視性質，強調雖然滯留休達的移民群體面對中等程度的傳染病爆發風險，但是對當地居民的風險仍然相對低。摩洛哥方面亦都加強邊境管控，安全部隊截至星期六下午在邊境地區一共攔截近300個企圖非法越境的人，大部分人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其餘是摩洛哥人。安全部門仍然在邊境城市和通往邊境的路線展開行動，包括部署無人機空中監視、出動水炮車戒備，以及加強檢查站的管控。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4: 翻嚟本港，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铺喺店外贴上暂停营业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话， 上星期三接获一个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喺店铺购买价值共61,400元嘅货品，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就话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甚高。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2: 英格兰足球年度开季盛事社区盾，今年由伦敦温布莱球场而斯威尔士的卡迪夫千禧球场举行。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3-0大胜上季足总杯冠军曼城。兵工厂开赛23秒就找到第一个入波，卡拉费奥利接应路易斯史基利直线妙传，射破曼城门将当拿龙马十字关。阿仙奴去

帮新一季打响头炮。今场波的最佳球员奥迪哥特赛后豪言，今季要赢尽一切。他们将于本港时间星期六凌晨的英超揭幕战主场迎战升班马高云地利。至于曼城今场波完全被阿仙奴比下去，接替哥迪奥拿担任领队的马利斯卡承认一开波就失波，影响整场赛事的走向，球队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蓝月亮的第一场英超赛事是星期日主场对班尼茅夫。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地震系对人类社区极具破坏力嘅自然灾害之一。目前科技仍然未能够准确预测地震几时发生。要减低伤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建筑物的抗震能力着手。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林同地震可以说抗震了50年，研究出一套房屋隔震减震的技术，甚至是将技术应用到港珠澳大桥之上。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抗震专家。
3: 天地人。
4: 1939年出世的周福林自细就喜欢砌积木，算得上是他初次和土木结缘。虽然在广东潮阳出世，但他为了兴趣远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即是现时的湖南大学求学，修读土木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3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国务院主管电子工业的研究院，承担建筑结构设计与研究工作。1976年唐山 7.8 级大地震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影响周福林一生。他曾经在接受央视访问时说，当年37岁的他负责调查房屋倒塌情况和原因，为日后兴建房屋吸取经验，当日的片段令他不生难忘。
5: 眼前一片废墟，房屋都倒了。有一次有一个老大爷带着他的孙子就指着我们，你们都是搞科学技术的，为什么地震一来房屋都倒了？他讲话的时候是流着眼泪讲的，因为就剩下他和一个孙子。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当场说是我们没把房子盖好，虽然这个房屋不是我设计的，但是是我们这个行应该解决的。
4: 周福林在唐山逗留了3个月，期间他发现有2座房屋没有倒塌，只是沿住屋下面的防水层挖了几十厘米，上面完好无缺。当时他就想到，如果在房屋和地面之间加建一层能够滑行的建筑，间屋就不会塌下来。自此，周福林重新规划科研生涯，全力研究房屋隔震减震技术，主张以油制钢，例如在建筑物的底下建造油性的橡胶支座，用来隔离并减少震动，颠覆硬抗震的传统抗震理念和技术。周福林随后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到加拿大研修，1982年同导师一起做了一个模拟试验，将安装了隔震层的4层高房屋模型放在震动台上，发现可以承受9级或更强的地震。他带着这种新技术回国，1993年在汕头建成国家第一座橡胶支座的8层隔震住宅，亦都是当年世界最高的隔震住宅。这种技术亦都在2013年的四川雅安7级地震发挥作用，当时庐山县其他医院都在地震中瘫痪，只有用了隔震减震设计的庐山县人民医院门诊楼安然无恙，成为全院唯一的急救和指挥中心。另外2018年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同样应用了周福林的减震技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周福林带领广州大学工程抗震研究中

0: 心，用了接近十年探索出一套海上桥梁隔震减震技术，大大提升大桥的抗震安全性。周福林在200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半世纪以来一直为应用与发展隔震减震控制技术努力的他，梦想是建成不倒屋。
1: 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的概念，整个概念不一样，我们环境的做法颠覆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切条件，咱们共同努力，花20年、50年、100年的时间，咱们来普及这个隔震技术，使老百姓住上在地震中安全的房屋。
0: 周福林现时已经年过80，依然奔波于实验室和建筑工地，希望令到中国成为地震中最安全的国家。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展望咧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跟住我哋将焦点咧转到去国家嘅首都北京。北京一直都系旅游胜地。北京市早前整顿唔同类型旅游相关嘅违规情况。有旅客话咧喺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之下，低价团等等嘅乱象系已经大有改善。
0: 北京旅游学会就话啦，当地嘅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近年咧就转为以更加隐蔽嘅模式经营，建议当局将罚款转为对游客嘅赔偿，提高游客维权嘅积极性。由新闻天地记者邵家俊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每逢暑假，北京必然是内地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同时都衍生各种旅游乱象。北京警方早前展开专项打击行动，整顿不同类型的违规情况。由6月开始，在重点公园和景区拘捕多名涉嫌违法人士。其中在天坛公园祈年殿聚集了大批来影相打卡的各地旅客，但有未备案不符合资格的人员不断穿梭在人群里面找猎物。园方其实明文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北京公安调查发现，这些俗称黑拍的无牌摄影师会在一些热门打卡点不停缠住游客来招揽生意。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总队民警郝梦星说，无牌摄影师在景区内不断拦截滋扰游客，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4: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3: 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会定期公布投诉量最多的15间旅行社，个别频繁上榜或者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的旅行社会被暂停旅行团队电子行程单系统备案权限，意味暂时不可以接待旅行团，直至完成问题整改。有选择参加旅行团来北京玩的游客认为，在当局近年大力管控下，低价团等的乱象已经大有改善。
5: 应该是那些年就有挺便宜的那种购物团呀，或者是相对说各种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好像就比说的有出入或者有差距的吧。现在都越来越改善的，就越来越好了吧。
6: 应该有帮助吧，我觉得。但是正规的它始终都是正规的呀，整改了才会做得更好嘛，我们百姓才会说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嘛，对不对？
3: 不过有上榜的旅行社负责人同我们讲，接获大约一半的投诉都不合理，部分更加同服务质素无关，旅行社亦无计可施。
7: 就拿今天的那些有一个投诉来说，他投诉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景区里边的一个文创商品店吧，对他的服务态度不好，跟我们又没有关系。还有他们在抖音平台下的单，然后呢他们参加完一天之后呢就要退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说我来了约不上票，那今天第一天我已经把我想去的地方票已经用完了，我就要退款，还要全额退，我们这退不了。文旅部门呢可能没有人员去把这个区分开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他只要有投诉他就接完就记数字嘛，没有措施，没有对策，因为人性是最难控制的。
3: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说，当地旅游市场规模庞大，旅游乱象往往是周期性和持续性，经部门整治后，明目张胆的黑旅行团已经少了，但近年亦有些转以细规模、线上引流等隐蔽的模式经营。
8: 其实长期干扰或者说那个损害游客利益最严重的是黑车、黑旅、黑色、黑日游。 当然哈，经过这么多年北京市的文旅部门啊，以及联合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综合整治，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大规模的明目张胆的街头黑团已经大幅度萎缩，但并没有彻底消失。套路升级，那个隐蔽化的运营，旺季啊，就特别是寒暑假呀、节假日啊，依然存在那些招揽的行为，当然不再是早年大巴扎堆揽客的这种粗放的模式。
3: 他建议将北京市旅游条例中的高额罚款转向对游客的高额赔偿，借此提高游客维权的积极性。另外在执法层面上，可以将无牌导游和黄牛党列入跨境区黑名单，禁止他们入场，以加强阻吓作用。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0: 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啦，寻日系举行第二届学员嘉许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嘉许礼嘅时候咧，就话中华文化嘅传承唔应该只限于博物馆嘅文物或者系书本嘅文字，而系要融入日常生活。嗱，呢项计划咧系透过互动讲座同埋实地考察等等，为中学生搭桥建业咧，亦都系发挥发掘中华文化嘅魅力。
1: 嗱，睇翻计划啦，由2024年开始推出啊，到而家吸引咗接近70,000人次中学生参与噶。今个学年咧就有243名学生获嘉许为优秀文化大使。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活动主办方中国文化研究院总编辑陈爱娟，佢话希望学生透过计划能够体验并且系了解中华文化特色。听下佢嘅介绍。
2: 这个计划呢就在2024年呢就开始正式推出第一年的。那为什么当其时有这个的计划呢？我们呢都是希望面向中华文化这样的。但是中华文化呢，我们觉得对于中学生来讲呢，不可以只是留于一些书面的知识。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体验的项目、互动的项目，给他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另一个最大的重点呢，我们是将一些价值观的元素呢加了入去。近几年啦，那其实我们教育界都很重视一个价值观的训练，所以每一个主题我们都会有一些价值观的元素在我们的课程设计里面都是有机地结合了入去的。
3: 计划就围绕着美艺、美服和美术三大的主题，其实具体会为中学生提供什么的活动，和传统的课堂有什么不同呢？
2: 我哋咧當其時揀咗咧就藝服足三樣嘢啦。咁其實主要嘅核心咧，我哋想學生欣賞美嘅一方面，我哋咧係一個分層級嘅一個嘅課程嚟嘅，由一個全校嘅大班嘅一個互動講座啦，亦都會有一啲學校入學校嘅工作坊啦，跟住咧就挑選一啲咧即係優秀嘅分子咧，就做一個深度嘅培訓啦，通過一啲好有層級嘅一個課程咧，等佢咧慢慢去掌握翻中華文化之美。
3: 可唔可以舉啲具體嘅例子，譬如？中學生佢哋係咪會去到外地，即係唔知喺香港有啲活動嘅咧？
2: 譬如啦，我哋有三個嘅大嘅主題啦，佢哋喺本地啦，譬如佢喺學校可能已經咧比較初階咁樣樣咧聽過一啲互動嘅講座，例如可能而家好多學生好中意嘅漢服啦，咁咧我哋咧會有一啲互動嘅講座咧入學校，咁咧佢哋有個初步嘅機會，初步認識一下漢服係啲咩嘢，跟住咧去到第三個層次咧，佢哋咧真係去參加一個咧叫做咧我做一日宋朝人的一个工作坊。这个工作坊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是要着古装上课，全场里面呢他们要做宋朝人，去学点茶啦，去学制香啦，去做蒜黑啦，还有一种工艺品叫烧金，这些呢都是其实是宋朝人的一些生活的艺术美来的。而他们在当天呢全部都有机会着晒古装、洗晒头和化晒妆，给他们用一个很沉浸式的方法来到去学这些的文化，等佢个感受系更加深，而之后亦都有机会去服务翻我哋嘅社区嘅。
3: 咁呢一啲获嘉许嘅文化大使啦，未来会点样走入社区，将学到嘅中华文化推广俾更加多嘅公众咧？
2: 喺早两个月嘅时间啦，其实佢哋已经咧正式走入咗社区嚟到咧去服务翻咧我哋一个相关嘅文化传播嘅活动啦。未来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将每一年嘅一啲嘅优秀文化大使啦组织起嚟啦，将来咧亦都会有一啲相关嘅文化嘅一啲传播嘅社区活动咧，都会邀请翻咧呢一批嘅同学咧嚟到去。去帮我们去做一个大事的传播，但是当然我们最希望的，他们平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以至到他将来的升学求职，他都带着今日学到中华文化的一些优美或者一些精华，在他将来自己从事的职业那里可以继续发扬光大。
3: 那知道你们的计划现在都来到推行到第二年，你觉得现在的成效是怎样？
2: 第二年已经有50间学校参加了这个计划，比起第一年是升幅超过50%的。而我们服务的学生呢，其实两年累计呢已经呢有呢接近70,000人啦。那我们都好希望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服务的学校还有我们呢可以受惠的学生会更加多。今年呢大家会见到文化大使有240多位啦，出年呢我们呢会增加到300个最少的名额。而同一时间呢，我们呢在这一些相关的文化讲座啦，还有一些的体验班呢，其实个数量 咧都会增加，希望可以将成个荷尔中华呢一个赛马会资助嘅计划咧，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学校会获得一个受惠嘅机会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这个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拉咗嗰个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说，越境进入优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优达医疗部门负责人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都有增加趋势，但是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是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2死9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说，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2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2具遗体，另外有9个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虹桥。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喺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车辆咧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呢一节咧，我哋嘅先探讨嘅新闻话题咧，都关注一下天气。有关注团体系调查发现咧，大约80%住喺不适切住所嘅受访者话咧，酷热天气之下出现至少一种咧身体唔舒服嘅症状。咁另外亦都有近70%嘅受访照顾者话，天气热咧影响到情绪。
4: 調查亦都顯示啊，大約九成嘅受訪者話咧，屋企係有安裝冷氣噶，咁不過因為擔心電費貴，每日咧只會開幾個鐘頭。
5: 調查咧係喺六月下旬至到七月中進行，咁訪問咗咧全港九個區，合共86户嘅家庭，咁當中係有78間咧不適切居所，包括天台屋同劏房。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都同其中负责调查嘅劏房支援连线成员潘永山倾过，听佢讲下咧今次调查有啲咩发现同埋建议。
6: 我哋个研究咧，超过七成嘅人咧都会觉得喺热嘅天气下边咧，住喺不适切居所，其实个睡眠质素会好受影响咯。佢哋都会分享到就系、是、啊，其实真系会半夜热到扎醒啦，热嘅情况下边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唔舒服啦，可能会容易头晕啦，甚至觉得气促啊，好翳焗嘅感觉。
3: 根据你哋嘅调查咧，亦都发现啦，喺天气炎热嘅情况之下咧，有部分嘅受访住户就反映啊，情绪上咧都受到影响嘅，嗰个情况系点？
6: 受访入边都有好多系照顾者啦，咁有接近七成嘅照顾者都会觉得会俾炎热嘅天气受到情绪影响啦，即系佢哋都会讲啊，可能小朋友翻到嚟好热嘅情况下边都会敏感咗啦，咁亦都会令到全家人咧其实都好多时候会多咗嘅嘈交啊，佢哋好多都系基层街坊啦，即系好多时候佢嘅工作都系要喺户外啦，好多体力劳动啦，都已经系好热嘅天气下边工作咗好多小时啦，翻到嚟都已经好辛苦啦，咁再加上间屋好细啦，同埋咧好多时因为劏房咧，佢哋未必可以开窗啦，即系有啲未必有窗啦。就算有窗，佢未必可以开到啊。咁令到屋企嗰个环境更加局促啦，亦都好翳焗啦，好湿热啦，咁都会影响到嗰个情况更加严重。
3: 调查数据亦都显示咧，有部分嘅不适切居所住户啦，认为啊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喺生活上咧都会遇到嘅一啲嘅困难，例如咧要面对一啲比较贵嘅电费啦。譬如喺呢啲热嘅天气下，对于佢哋嘅生活上带嚟嘅影响系点啊？
6: 佢哋住劏房啦，环境本身已经好热好翳焗啦，喺迫不得已底下咧，佢哋有时候都要开一阵冷气啦，凉一凉，跟住再转开风扇嘅。咁咧，而我哋研究都发现咧，其实喺夏季嚟讲啦，佢哋每平方尺嘅电费咧系高达3.9嘅。咁其实对比起一啲公屋咧，或者一啲其他嘅住户咧，贵咗1倍以上嘅。另外一个数据都发现咧，平时天文台都话啊，28度或以上已经叫做热夜啦，劏房嘅环境咧超过29度嘅。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好多时都迫不得已底下都要开一阵冷气，咁亦都个街坊分享咧，佢哋每一个月嘅电费可以高达1000蚊咯，咁对佢哋经费负担都系好大，即系大家都幻想到本身劏房咧，佢抽气嘅功能都未必好好啦，好多时都未必有好好嘅抽气啊或者抽热线啊咁样，劏房里边煮嘢食咧就更加困难啦，好多时佢哋就会形容好似一个蒸炉入边煮饭咁样啦，所以呢啲咧都会令到佢哋生活好困难啦，亦都好辛苦咯。
3: 见你哋咧就住今次嘅调查咧，都提出咗政策倡议啦，包括咧都提及啦，希望喺简朴房方面啊，都可以完善嘅一啲标准啦，或者提供一啲支援啊。喺呢方面嘅建议系点啊？
6: 咁因为而家政府简朴房嘅政策都正式落实咗啦，咁我哋都建议咧，除咗而家嗰几大标准以外啦，都可以将隔热啦、通风啦、降温嘅设施纳入埋简朴房嘅最低标准啦。喺夏热嘅天气里边咧，都可以有一个最基本嘅保障啦。咁咧亦都希望政府可以即系严格咁样监控电费分摊嘅问题，因为头先都提到，其实电费好贵咧，部分原因都系因为而家嗰个电费单都未必系直接咁样交到去劏房户嘅手上面咧，佢哋好多时都仲滥收紧电费嘅业主。
3: 见你哋其中一个政策倡议咧，都希望可以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同埋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啊！你期望嗰个具体做法系点啊？
6: 咁就系咧，去到好热嘅天气下边啦，有啲似而家暑热警告嘅，我哋都希望咧有呢个机制咧，就同翻劏房街坊可以讲啊，如果你因为机制下边啊，大家可能可以早啲去社区客厅去避暑啦，或者有多一啲嘅物资嘅支援，可以去到民政事务处或者其他地方可以拎到。而家有社区客厅嘅设施咧，都帮咗佢哋唔少嘅。佢哋好多时真系喺开放嘅时间，由朝早11点去到晚10点，都系喺客厅嗰度度过嘅。咁但系佢哋都会分享到啊，会唔会可以个客厅嘅时间可能再早少少啦，或者喺未开放嘅时间都可以俾佢哋有部分嘅空间可以入去使用到。都希望喺夏天嘅天气里边咧，政府可以有多啲嘅支援啦，无论系经济上面咧一啲能源津贴嘅支援啦，或者一啲好直接嘅一啲可能避暑上面嘅一啲物资嘅支援，譬如有一啲嘅风扇啦，或者有一啲嘅冰根啦，有一啲嘅冷风机嘅设施咧，如果可以摆到入劏房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唔使开冷气嘅情况底下，都令到室内边嘅气温咧可以冇咁高咧，佢哋就会生活得好啲。
4: 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昨日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结业仪式致辞的时候，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是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
5: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将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
4: 有学员就说，虽然军事训练是辛苦，但是这些军旅体验非常值得。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7: 为期两个星期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束，昨日在粉岭新围军营举行结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官员出席。三军仪仗队将国旗交给青少年学员，他们组成护旗方队升旗。一众学员入营期间要接受军事体育训练，他们在结业仪式上展示学习成果，包括刺杀操、步夫拳等。有学员说，虽然军事训练辛苦，但是这些体验是非常值得。
8: 辛苦是非常辛苦的，但我认为如果不辛苦的话，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跳出我们的舒适圈，去锻炼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军营好最实用的是急救，譬如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见到途人有不舒服的情况下都可以出手帮助。
9: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去了参观他们一些军事的展览，咁啊，令我清楚明白到，要國家安全，我哋香港先會安全，呢句絕對唔係一句口號啦。正正係解放軍佢哋一直喺度堅守崗位，佢哋係我哋國安家好嘅基礎，亦都係我哋嘅驕傲。我亦都同時為到祖國有支咁強大嘅軍隊而感到好驕傲。
7: 行政長官李家超向學員頒發結業證書，他致辭的時候提到，學員接受嚴格體能訓練和紀律規範，由駐軍官兵言傳身教，體會軍人對國家的忠誠和奉獻，相信這份經歷會深化學員愛國愛港的情懷。李家超形容，軍事夏令營是一場具有教育意義的磨練，他勉勵學員面對困難的時候要堅持拼搏，突破自我。
10: 香港青年與全國青年一道，肩負着传承民主精神、开创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而军事夏令营正是一场深具教育意义的意志磨练。军旅体验不仅能培养学员的纪律与责任感，更能在严格的纪律和团队协作中淬炼坚韧不拔的精神。当你们日后面对困难和逆境时，这份历练定能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的潜能。
7: 李家超亦都对学员提出三点希望，包括要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敢于迎难而上，为国家和香港贡献力量。
10: 第一，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把国家与香港的利益放在心中，做爱国爱港的坚定守护者。第二，勤练本领，敢于迎难而上，不但增进知识与能力，迎接各种挑战，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第三，勇于担当，积极实践，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7: 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希望学员将在军营所学贡献未来。
1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大家把在军营学到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往后朝夕，常怀爱国之心，永葆进取之志，以少年之力赴时代之约，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7: 今年有超过130间本港中学和高等院校，合共大约500名学员参加，包括大约350名本港中学生和大约150名大学生。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来港升学吹低宁化，学生宿位一位难求。星岛日报，冰校潮削预算，连环夹击，有准教师寄百份履历全部落空。明报头版报道，不合规未认证，自称简朴房放租，地监局话正调查两宗涉嫌违规。南华早报头版是报道，有调查反映有劏房室内体感温度可高达52度。
0: 大公报的头条是138位国际运动精英落户香港。东方日报的头版是跨境电骗呃本港长者棺材本，招聘东南亚跑腿收款。商报的头条是联手湾区共建行业标准，建科院已经落地45个创新项目，年悭31亿。经济日报，专家继续挺环球 AI 板块，港股预料反复。信报的头条就是有私募基金认为 SpaceX 剧震难免，增长未完。
2: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纪念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今日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是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寻日全版怀缅肯定其功绩，央视江泽民纪录片聚焦其任内两度访美，将中美关系带入稳定发展的轨道。纪念江泽民诞辰百周年大会会在朝早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另外，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会在听日在北京火化。特区政府说，将会是按照中央政府的通告，在添马政府总部、礼宾府、港方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朱镕基在上个星期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咧，琴日系喺解放军驻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军旅体验唔单止能够培养学员嘅自律同责任感，更加能够喺严格嘅纪律同团队协作之中咧，淬炼出坚韧不拔嘅精神。当日后面对困难同逆境嘅时候咧，能够激发坚持拼搏、突破自我嘅潜能。佢期望学员能够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永远将国家同香港嘅利益放喺心中，并且将所学所悟付诸行动，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贡献青春力量。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说，希望学员能够将在军营收获的自律、坚毅、担当融入到今后的每一日，以少年之力为建设美好香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主要是受出口带动，外部及内部需求都强硬，而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经济表现是会保持是稳健。陈茂波说，外围风险例如是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是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的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另外他又提到，餐饮业面对的挑战较大，包括市民北上消费等等，因此鼓励业界升级转型。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简朴房条例实施超过五个月。明报根据房屋局专题网页去统计，截至到7月31号已经是获宽限期楼宇单位的个案，一共有2675宗，最多是位于油尖旺区。同期有5个住宅单位，一共18间的简朴房是获得认证。不过明报是发现租屋网站就出现了自称简朴房，但是实际未获认证的租盘。记者早前是以租客的身份走访其中两个租盘，就发现有关的劏房是不符合简朴房的要求。地产代理监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发现两宗相关涉嫌违规的个案，正是跟进调查，并且是会按实际情况采取纪律行动。现阶段是未能够提供个案的详情。对于房屋局会不会就着上述情况提前执法，房屋局提醒说，业主、租客、地产代理等人应该善用简朴房专题网站查阅和确认个别单位是不是已经登记或者已经获得认证。若果遇到有涉及欺诈的罪行，可以向警方求助。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宣布将会在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卸任校长职。他接受信报专访，首度披露离任心声。他否认外间所指希望寻求第三个任期的讲法，同时又坦言任内有疲累的时刻。他说经历很多挫折，并且直言港大有部分行政管理制度依然过时，在剩余的两年任期还有很多的关键布局想完成。另外，近年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张翔就认为 AI 的影响极其深远，大学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为了让学生在 AI 时代稳住阵脚，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新生，无论是文科、社会科学亦或是理工科，都必须要修读一门 AI 的必修课。而张翔在访问中又强调，随着国家部署十五五规划，大学需要协助香港建设教育枢纽，如果在北都获批合适土地，目标由动工仪式起计的五年之内建成新校园。他说新校园要与社群、产业、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紧密结合，协助推动北都整体建设。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上任近两个月的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袁毓健说，食环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亦都有相当扎实的工作基础。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形容，上任之后最希望做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稳健的基础上再前行一步，令到部门工作更加主动、精准和有效，亦都令到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实际改善。他上任后致力推动改革，将部门由比较被动处理投诉推向更加主动的风险治理。他推动今年成立的服务提升优化专队进一步发挥作用，专队直接向署长负责，独立于分区日常管理之外，主动到不同的分区检视前线服务和外判工作。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食环署早前是为清洁工引入新的雨衣，被指渗水和不透气。袁毓健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署方是引入新的雨衣由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设计，大部分测试结果也都较为正面。日前有个别员工向传媒反映雨衣局促等等的问题，事后他亦都是再派员到新雨衣进行采样，检视承办商提供的雨衣有没有质素问题，署方会认真处理前线的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专访，他解释说，普通法是源自英国，国际很多商贸法律基本上都是由英国发展出来，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地区都可以享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香港除了法律规则高度国际化之外，本身专业水平和声誉亦都是很重要。香港近年致力建设世界级仲裁调解之都，国家对香港的定位是要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林定国是预计可以带来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过去有个别的西方政客是发表过香港所谓香港法治已死的谬论， 報道話林定國認為本質上是地緣政治博弈下對香港的抹黑，以打擊外資來香港投資的意欲。他強調香港國安執法邊界清晰，目的是保障營商環境。信報報道。
2: 明報報導，長沙灣有幼貓懷疑受虐致死，一名少年上個星期一近傍晚帶同一隻幼貓前往長沙灣動物醫療中心求診，經獸醫檢查證實死亡，但因為隻貓全身濕透，口鼻有血跡，傷勢極不尋常，所以報警求助。警方到場調查之後，以涉嫌殘酷對待動物拘捕少年。据了解，怀疑遭到不恰当对待的幼猫是猫主交给被捕少年暂托，相信有人是曾经掌掴和脚踢的幼猫。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美食博览会在今日闭幕。报道提到，适逢昨日是星期日，会场入面是人头涌涌，不少参展商说市民的消费是趋向审慎。亦都有大型海味参展商咧话受惠于团购，生意系逆市上升咗超过一成。有市民满载而归，花咗过千蚊去买保健品、牛奶、急冻食品同埋年糕等等。东方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并且指出今年头七个月访港的旅客按年大升 12%， 在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期，香港多管齐下发挥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可以将庞大客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动能，让经济复苏的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展望未来，香港要进一步增强对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必须积极和大湾区内地城市展开深度合作。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往来不断的人流为香港注入更大活力，当客流持续增加，机场和周边设施规模不断扩大完善，怎样进一步提升旅客体验，关键是在于推动机场内外硬件再升级，让到机场从单纯的航空枢纽逐步发展成为集航空、会展、旅游、商贸于一身的世界级机场城市。商报时评。
2: 经济日报社评就讲到，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数字亮丽的背后，市民的体感冷暖悬殊。AI 出口、私人投资飙升和传统零售餐饮K 型分化正在加剧，港府引领克服困难，转型力度必须要加强。经济增长既是财经头条的数字，更加是每个市民能够感知的温度，当政者要下定决心果断行动，令更多中小企和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分享经济转型的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近日再有外国著名桌球手成为香港居民，凸显到香港对全世界人才的强大吸引力。评论认为，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政府正是全力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各界对此有着热切期待。大公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一项调查发现，不适设居所夜间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9度，超出天文台定的摄氏28度热夜的门槛。团体建议政府要强制将隔热、遮阳、通风和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最低标准，严格监察电费分摊，并且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为政者懂得因时而变，为民设想，市民才有幸福可言。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亦都关注到酷暑难耐，户外劳动打工者的处境都引起广泛关注。评论认为，当局应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带头加强保护户外劳工的健康，并且推动雇主落实更人性化的预防热疾病措施。长远来讲，当局应该以高层次跨部门的方式统筹和协调劳资双方，共同去厘定合适的酷暑户外工作机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天气方面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3%。 今朝节目到这里，听朝再见，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话，由于而家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